0: 公司应该参考核电及航空公司营运的模式，建立多层的安全机制，进行谨慎的规划。OpenAI 发言人回应表示，公司一直确保模型发展不会超出安全管理的能力范围，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暂停训练或阻碍模型开发。今次的离职事件再次引发业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商业化发展平衡的关注。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One Stanley 发展商附属公司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兼为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的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兼为称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在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出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 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一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三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欧洲国家联赛方面，英格兰作客以7-0大胜克罗地亚。这一场在里耶克上演的赛事创下克罗地亚国家队历史上最惨痛的败仗纪录。克罗地亚今场由老将莫迪力领军，但面对英格兰速度及前场压迫性的打法一直受压。英军队长哈利简尼开赛8分钟以右脚外侧控下比灵咸的传球先开纪录，比灵咸在21分钟扩大优势，戈顿在39分钟头槌建功，配合萨加完场前的入球，英格兰半场领先4-0。换边后英格兰攻势未停，简尼在53分钟取得个人第二球，萨加在68分钟亦都梅开二度，去到87分钟后被入替的摩根罗渣士锦上添花，锁定7-0的胜局。这金像过后，队长哈利简尼将国家队的进球纪录已经推进至89球。英格兰下个星期二将要重返主场迎战捷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视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咧，容许参与者咧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啦，即系一个对话的平台啫。我觉得
4: 群众压力
3: 系，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噶嘛。反而我觉得呢个咧会真系拉近个距离啦。呢个系凝聚共识，有别于我哋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咧，就一个短期新闻，而系一个长时间嘅公众都大家一齐关注、一齐去努力嘅目标。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银色旅途，
8: 银色旅途，
7: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吓。今日又有世昌啦，加上淑敏为你主持嘅。淑敏你好，
10: 世昌哥哥你好，咁多位听众大家好。
9: 好快一个星期啊！每一次见到淑敏咧，我就发觉，哎呀，时间过得真系好快。不过唔紧要，我哋要珍惜每一次能够重聚嘅机会啦，我哋开心嘅时刻啦。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亦都安排咗好丰富嘅内容送俾大家嘅。
10: 珍惜重遇相遇。机会啊，但系有时有啲相遇机会咧，就吓即系令到大家咧觉得好唔开心、好唔愉快。其实可能咧，即系呢啲系萍水相逢嘅嘢啊。点解咧？即系大家都会先是口角。繼而有啲甚至乎動武咁樣咧嚇，即係呢一種社會氛圍究竟點樣形成，同埋喂有啲咩即係我哋身處其中嘅一份子，遇到一啲咁嘅情況點做好咧？
9: 好無奈啊！淑敏講到呢樣嘢，我知你講乜嘢，因為咧我同你有時咧喺節目以外咧，我哋都會傾下，個社會而家係咪啲人咧個性情比較急躁啦？唔好話人哋暴躁，急躁啦。有時咧好多嘢又忍唔住氣啊，咁因此咧就會。唔覺意好少嘅事，可能爭下車位啊，爭下座位啊，或者排隊打下尖啊，咁咧就會繼而咧口角啦，即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相嗌就唔好口啊，係咪？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咧嗰個氣氛就唔好啦，再加上有時真係會出。動到即係全武行咁樣打起上嚟，我哋真係唔係好想見到呢啲情況。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別咧就為咗即係呢啲社會嘅好似唔係幾好嘅歪風啦，就請嚟一位輔導心理學家，一陣間阿吳子嫣啊 Natalie 咧就會上到嚟我哋節目，同我哋講解一下點解會出現咁多呢啲情況，同我哋嘅心理狀況有咩關係，可以點樣去即係。調解好，或者係即係點樣去幫下身邊嘅朋友好，可能我哋屋企人或者我哋嘅朋友都會係咁噶，或者自己都會係咁。點解會咁樣呢？我都好想知道啲人點解啲性格會突然間會咁樣。嗱，咁啊，除此之外咧，當然咧，我又要強調我哋另一個環節啦，就是、勵志人生。 今日我哋请嚟边个呢？就阿财哥黄允财啊。嗱，黄允财咧，你唔好谂住佢净系一位电视艺员啊，甚至佢识唱歌，系一位即系都叫做歌星啦，唔系歌手啦，歌星啦。其实咧，佢又有学中医，又有学针灸，所以咧，佢真系。个生活或者佢嘅生命里吓，真系好有励志性嘅，而且咧最重要系佢平时系做好多嘅长者服务，同埋去做一啲善事啊。所谓善事就系佢嗱，佢每一个月咧都搞一次佢嘅即系所谓个人嘅音乐会，又会咧请一啲哥哥姐姐去听，同埋咧又有午餐招待，又派送礼物，就同佢哋啲哥哥姐姐联欢。佢好中意做呢样嘢嘅，有情有爱嘛，佢叫做。所以我好欣赏阿财哥咧，就唔系净系佢做戏做得好，而系佢做人又好好，好客气，好有礼貌。一个我都识咗廿几卅年嘅朋友啦，谦谦君子啦吓，咁所以系好值。得嘅，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即系认识下佢，深入地认识下佢，究竟喺佢嘅生命里点样去发光发热？
10: 系啊，咁啊，我哋头先咧就讲过好多，即系关于唔同嘅话题啦，咁啊都关注到大家嘅身心灵嘅需要。
9: 呢个必然啦。
10: 咁啊，当然，当然啦。咁啊，健康上面咧，我哋都继续会有健康解码，请嚟咧注册营养师咧就系梁慧思啊 ，Vince 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啊，哥哥姐姐咧成日有时候咬唔到。嘢啊，食唔到嘢啊，而家咧就帮到佢啦，有啲叫软餐嘅出现，咁啊令到大家咧，
9: 譬如哥哥姐姐佢哋为佢哋而设嘅博览啊展览咧。

0: 我是见过啲晚餐嘅。
1: 系，我哋嚟紧都有啊，我哋嚟紧呢一个嘅银色博览咧，其实都会有一个晚餐公司咧介绍一下啊。其实晚餐嘅情况系点啦吓，即系点样制造啊？哇，成日都话咩 3D printing， 我点 print 出嚟噶？print 纸print字就识啫。
0: 系咯。
1: 咁我觉得咧，即系今次呢个银色博览好好噶。咁既有一啲新嘢听啦，亦都有啲咧，好似我哋节目上面咁样关注身心灵健康嘅。咁我哋亦都咧会请嚟医生咧会讲解一下即系心脏问题啊，又或者系呢一个类风湿方面嘅问题啦。咁啊，甚至乎咧，我哋亦都会讲下湾区养老嘅情况啊吓。咁啊，会请嚟咧就一啲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会唔会打算喺湾区度生活啦？又或者咧，即系如果喺湾区置业，甚至乎系湾区投资嘅时候，有啲乜嘢好选择咧？
0: 有咩注意咧？系啦，一定要知道咧。
1: 咁我知道咧，请嚟两。两位大师级人马啦，一位就系坐喺我身边嘅卢世昌哥哥啦，咁、另一位咧就系李友毅啊 Bang 哥啦吓，两位你哋都会请嚟啲艺人朋友咧同你一齐倾偈
0: 嘅。我就知道咧嗱，即系大家熟悉嘅朋友有啊 Manna 姐陈曼娜啦，
1: 我好想知道佢点样炒楼致富，
0: 可能唔止炒楼嘅，佢应该唔系净系炒楼咁简单。
1: 同埋我要讨教下佢护肤心得。
0: 啊，呢个都需要嘅。咁另外一位你都要讨教下佢嘅长青心得啦。就是长青树，我要咁样叫佢啦。袁文杰，佢一棵树咁高，阿杰啦吓，阿文杰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啦。咁所以喺10月10日，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博览二吓，咁咧就会见到佢两位嘉宾啦。
1: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两位嘅粉丝们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如果咧即系大家想登记嘅话咧，咁啊可以上我哋新城网站做一个好简单嘅记录就可以噶啦吓。
0: 系
1: 咁啊，我谂即系记录方面就唔繁复嘅。
0: 登记入座系咪啊？几钟开始啊？
1: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由朝早嘅10点去到下昼嘅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啦，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我啦。啊！你又艺啦，
1: 哥哥啲粉丝记住啊！
0: 淑敏啲粉丝又记住啦吓，咁啊又有即系一啲新嘅湾区资讯俾大家啦，有健康资讯俾大家啦。
1: 啊，漏咗样啊！仲有咧，即系大家点样可以尽早做到呢个财务自由咧？
0: 你有位专家嚟，我知道啊！
1: 我请嚟咧，即系拍档咗好耐嘅曾渊昌博士啦，
0: 好出名啊！
1: 佢50几岁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0: 大家要即是学嘢啦吓，即是学下佢可以点样财务自由咧。到时10月10日就记住嚟我哋嘅新城广播呢个叫银色博览啦吓，睇一睇，哇，听一听，学下嘢，可能从此致富啊吓。银色旅途。

0: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1: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2: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3: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6级，讲嘅就系呢位系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成汉做监制，又上升嘅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持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喂，淑敏啊，嗱咁啊，头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提过噶啦，即系今日特别有一个主题啊，甚至系专题咧，就想倾下嘅，同一位好朋友啦吓。你有冇平时咧，即系出街都发觉咧，呢几年啊，即系香港人咧，好似即系心情可能系差啲啦吓，脾气又好似又差啲啦吓。好多时喺出边咧，呢一啲公众场合啦，不论系一啲商铺或者系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高咧，好多时咧有啲人为咗一啲少少嘅冲突，会引致口角，跟住咧就可能更严重嘅就打斗。即系殴斗啦，我哋叫做咁咧，再严重咧就令到即系大家可能都身体受伤，甚至有啲 case 试过吓，前一轮喺华富村啊，两位女士因为上落车嘅问题咧，就大家打起上嚟，即系先嗌交先啦，跟住咧就其中一位咧就被另外一位咧就我唔知佢系咪叫做误杀啦吓，就已经系即系就咁就一命呜呼啦。
4: 总之就系啦，总之就系因为呢件事就冇咗条命啦。
3: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呢啲系好似即系好无奈，点解要发生啲咁嘅事？点解早几年咧又唔见咁多呢啲事件出现？而家成日都睇啲视频都见到啊，即系唔系我周街去扒啊，即系有时咧。又爭位坐啦，啲車嚇，有時啊打尖排隊又嘈一餐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今日就特別就住呢一個問題咧，請嚟一位專家，輔導心理學家阿 Natalie 阿吳子嫣小姐。Natalie 你好
4: ，Natalie 你好，
5: 系两位主持好，
4: 系 Natalie 头先咧，即系听阿世昌哥哥咁讲啦，我自己咧即系都有啲感受嘅，唔知系咪因为而家嘅社交媒体其实真系嗰啲短视频越容易睇到，
3: 个个都
4: 越容易
3: 扫
4: 到，
3: 揸住个手机，
4: 个个都觉得啊，好想将一手资料摆上网，咁样就好似即系你觉得好似多咗咁呢啲咁嘅话题啦，咁但系可能其实过往呢啲咁嘅情况都有发生，只不过冇摆到上网。
3: 你都講得啱，
4: 但係Natalie 其實即係有時候咧，我哋都會唔好話即係人哋啊，可能好似世昌哥哥頭先講嘅情況，換作係我咧，可能我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啊？係啦，哇，點解會咁㗎？即係呢啲咁嘅覺得對方唔啱嗰啲，你好想發聲。你諗翻轉頭咧，我哋而家旁人睇係覺得喂好小事啫。當事人可能唔係咁睇嘅喎 ，Natalie。
5: 係啊係啊，其實我諗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啦。一嚟就係嗰個即係環境嘅因素啊。香港真係個生活節奏好快嘅地方啦，即係加上我哋而家嘅經濟咧，真係可能冇咁好啊。咁我諗有好多壓力來源咧，其實即係第二，即係一間第講到第二部分就係話，其實我哋冇情緒教育，即係我哋好多人咧係一個成年人嘅外表，但係我會形容我哋都係情緒巨嬰啊！即係當講情緒，我哋就係一個 BB 仔啦。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哇！呢啲咁多嘅壓力，我哋又唔識得釋放嘅時候咧，其實呢啲所謂排隊打尖啊、嘈啊、
3: 爭位啊、
5: 爭位啊，其實可能係好小事。但系就系因为咁呢样咁少嘅事就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咯，你就喺嗰啲位度要爆发出嚟啦咁样。
4: 定系即系我哋嘅公民教育或者系即系嗰个公共意识都唔够高咧？吓，因为即系其实老实讲，即系你话排队打尖。咁好正常啫，你排队。咁如果我
3: 系正常，系啦，打尖
4: 打尖
3: 正常。
4: 唔系咁即系啦。如果你话你话打尖的话，咁我梗系会发声噶啦，系嘛？即系我叫你排队啫。咁可能系啦，即系呢啲其实 本身是很小事的事、发生了这么大事，即是你有时想极自己都想不明白的，可能我是当时我都很生气的。
3: 你说这个排队的经验，我都当然会排队啦，肯定无论是坐巴士或者等其他的车、的士好都要排队的嘛、但我试过呢就在、港铁他们有一些叫做升降机、我都是排队，有位阿嬸或者叫做即是你排队当然在后面排，在我右手边排、你明白我的意思、即是将个对龙，将个对龙呢就 L 型咗啦，你明唔明？咁我只係好细声我话排队后面，佢就好大声话我啦，我而家咪排緊队啦，咁即係呢个係佢嘅声音嚟嘅，我冇讲㗎。喂，即係呢啲就係个情绪问题，你咪可以话我其实排緊嘅。咪得咯，佢就即系觉得你咁样话佢已经唔啱嘅。其实我冇闹过佢任何一句，我只系话你排翻队，我话你喺后边排队咯。我真系好客气咁话，你喺后边排队，佢话我而家咪排紧队咯。嗱，我又嚟一次，系咪啊？可能好炒耳，大家系咪觉得我好炒耳？我模仿得太逼真，所以佢当时就系咁炒耳。
5: 系啊，我谂一嚟就好似淑敏咁讲啦，嗰、那个即系情，即系嗰个公众教育系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就系话，其实有好多时候系因为我哋嘅情绪嗰个敏感度已经好高啦、因为压力。
4: 哦，咁啊系，可能即系换住系我咧，细春哥哥讲一句咧，我就觉得你做乜闹我啊？
3: 嗱，你都会咁谂系咪啊？你唔会，你即系。你点会？
4: 唔系理我啊，梗系唔会啦。
3: 提啲你会嘅咩？
4: 咁应该都唔会。
3: 但如果你系咁样企人嚟话，你都正常。
4: 唔系应该咁讲。首先，我应该系唔会咁样摄入去企。
3: 唔系你咁奇怪，边有人条队 L 型嘅咧？嗰度又后边都仲有大把地方。

0: 我真系咁样摄咗入去企，即系摆明我想打尖啦。系咁，如果有人话我嘅话咧，我应该都会觉得诶好guilty，同埋
1: 系啦，
0: 即系有啲
1: 你唔会嘅，你唔使
0: 咁样衰嘅咁样，咁跟住
1: 就
0: 行翻去后面咯。
1: 我都唔会啦，因为人哋有指示噶嘛。MTR 嗰度个地下有个箭嘴指示向直排噶嘛，点会你走去 L 型出嚟啫？系咪先？你自己排创一条，咁跟我后边嗰啲系点啊？变咗个卡，变咗个卜字啦，变咗个卡字啦，真系。
2: 系啊，所以我谂有一时有一啲时候就系情，都系嗰个情绪，即系教育不足咯。就系、是、你好容易会觉得视人哋嘅提示为一个攻击嘅信号，
1: 系啦。
2: 咁你好自然就系反击噶啦，即系呢个都系本能。咁
1: 同埋会唔会有啲人咧系即系？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是听不入耳的，同埋正如你刚才说他根本你说什么都觉得你是攻击他，所以将他的情绪推高了。
2: 是啊是啊，
1: 会不会这样的？
2: 会啊会啊会，有一些人是会很敏感的，就是对于人家，譬如可能我举个例子，因为我讲很多原生家庭的事、
1: 啊、
2: 其实即如果有一个人我举例他的成长成日都是什么都被爸妈说你 no
1: 压制嘅
2: 错，咁佢好容易就会剔人哋任何嘅 signal 都 as 哦，佢一定系否定我、反对我、批评我。
1: 系啊，我都见过有啲小朋友系咁，即系我朋友啲仔女都系咁，因为佢个父母啦，其中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佢做乜嘢都觉得佢唔啱嘅，做得唔好嘅。咁我旁观者咧，我有时都俾啲意见佢爸爸啊，咁我话你俾佢做咗先啦，你唔好佢未做你已经话定佢唔啱先，我令到个小朋友冇晒自信心，因为佢每讲一句嘢就望一望佢爸爸先出声，咁我已经知道啦，咁知道个小朋友俾佢爸爸打击得好劲，咁后来咁我同个小朋友都有即系分析啦，佢而家大啦，而家14岁，读到中三、中四啦吓，咁我都同佢分析，我话你唔好人哋一讲嘢你就即刻，佢即刻反我白眼嘅，即系话唔系咁，我话你听咗人讲先啦，唔好咁快反白眼出嚟住啦，因为俾佢爸爸咧压迫得太犀利，所以你讲嗰啲咧真系嘅。
2: 系啊，所以我谂即系情绪教育系一样嘢啦，咁同埋其实好多人佢都唔认知啊，即系或者都冇乜方法去叫做咁譬如我举例吓，细个咧我哋发脾气啦吓，咁我哋咪掟嘢咁嘅，
1: 我唔会嘅，
2: 举例啦，即系我都唔会，但系我哋会掟嘢啊，闹人抌地啊，咁都好啦。通常父母嘅教育就系会 say no 噶嘛，你唔准乜乜，唔准乜乜，但系佢永远冇 say yes 嘅。OK， 我唔准咁样发泄，咁
1: 点咧？
2: 点咧？
1: 系咯，
2: 咁就系冇点咧咁。
1: 哦，
2: 咁所以好多时候就系我哋有机会系模仿屋企人嘅即系处理方法。
1: 睇到啦，
2: 系啦，
1: 有样学样啦，
2: 系啦，
1: 就学埋啲差嘅，
2: 系啦，你大声就可以控制个局面啊嘛，咁我出去出边咪大声咯，
1: 系啊，
2: 喺屋企我咪细声咯，
1: 系，你见出边嗰啲人咧，个个一闹交嘅时候咧，男好女好都提高八度，男人咧就好似嘶哮记咁样。女的就巴拉巴拉巴拉吵，哇！我真系咧，我有时都一系要请假。Literally， 究竟处身喺呢啲咁嘅环境，我哋应该点做咧？系咪先？一阵间真系要提一提吓，教一教我哋吓。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8: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星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吴子燕啊 ，Natalie 喺度嘅 ，Natalie 你好，
7: 多谢你啊。
6: 喂 ，Natalie 啊，今日系咪应该要教我哋点样去唔好叫嗌交，点样叫理论咧吓？
7: 亦或系沉默是金咧？
6: 系咯，即系因为其实讲真，好似世昌哥哥头先咁讲，喂，嗌交梗系大声噶啦，佢大声，你梗系大声过佢，好正常嘅表现嚟嘅，冇人好斯文咁样请你排队。哦，我唔会咁样嗰啲，即系啦，唔会咁样噶嘛。
7: 电视剧先有。
6: 系咯，咁 OK 啦。如果我真系一个唔理咩问题出现咗问题嘅人啦，咁就系喺个案发里面嘅，即系事发里面嘅两位主人翁，系、有口角嘅时候，我除咗第一，我沉默掉头走之外，其实第二个方法可能我就企喺度同佢理论嘅。咁嗰种嘅理论点样可以理论得有道理，又不失斯文呢？
8: 系。其实讲到所谓理论呢，或者叫做最后有好多事件点解酝酿到去我哋睇到新闻个结果呢，就
7: 是
8: 因为好多时候呢大家都系叫做用情绪去沟通。即系譬如可能系原来情绪好得意嘅。当你叫做有情緒嘅時候咧，其實你理智嗰部分咧，基本上係唔係太function得到嘅。
7: 哦，
8: 所以點解有啲人話，喂，我唔小心錯手，所謂殺咗人啦嚇，明知殺人唔啱嘅喎，點解會殺人咧？咁原來因為個情緒好大啊，
7: 失控
8: 啦，我哋叫做

0: 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話：喂，咁點樣先可以喺嗰個所謂理論裏邊啊？唔好係咁叫一而再咁喺嗰個火上加油啦！真係、就係喂嗰個情緒啊。其實我哋點樣去拿捏嗰個情緒去溝通咧？盡量我哋可能都係冷靜啊，平靜嘅態度啊。哦，可能哦，係啊，我知道，可能你咁樣唔係好開心，唔係好滿意，即係最好啦。如果我哋能夠講到對方嘅情緒出，我知道你唔係好開心，但我只係提出啊，你應該要排隊啫。
1: 我笑嘅原因啊，唔係你講得唔好，係非常之好。不過可能係咧一個心理學家咧，先會做啲咁嘅嘢，講啲咁嘅嘢。一個正常嘅普羅大眾或者勞苦大眾，佢會唔會真係？当佢要发泄情绪嘅时候，就好似 Natalie 咁讲嗱，我要考虑对方嘅感受，
2: 即系咧冇人咁理智噶，
0: 系啊，同埋即系我谂，所以你有好多时候街见到啲画面就系两个细路嗌交咯，因为大家都系情绪对情绪啊嘛。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即系最理想 ideal 啦，就系avoidance 即系我哋点样去避免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我哋去 prevent 呢啲事情发生咧，可能就系喺呢啲沟通方法上面。咁讲真，点解我哋要咁爆啫？都系情绪教育嘅嘢，就系我哋细个又冇乜，咁细个就系教你要唔好输俾人，所以拗赢。其中一样嘢可能系咁，另外就系、是、譬如可能有啲讲法会话有啲五秒法则咯，就系、是、你开口之前。提醒自己，尤其是有啲衝動派，其實有一啲人可能係性格特別衝動嘅、自己都知嘅，凡事都提自己留五秒嘅空間俾自己。
1: 咁多啊！而家以前話三秒，
0: 三秒五秒，即係自己覺得啱使，可能你數得快。
1: 但我驚五秒都未到，三秒對方已經啪啪鬧咗出嚟，你已經頂唔順啦，已經有。
0: 所以淑敏頭先講咗個叫做係嘅被動啲嘅方法，但係相對好啲嘅方法就係、是。唉，有时真系息事宁人算啦。啊，好好唔好意思，唔好眼神接触，
1: 系啊系啊，呢个好重要啊，呢个一间要倾啊，眼神嗰方面，一间点解咧？我会解释下吓。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有时就系啲言语啊，我哋用字又唔系好好啦，你知道啦。
2: 我觉得有咁嘅，有时用字咧又系特登，
1: 系啊，
2: 即系邀人哋嘅，系啦，系嘛，
0: 系啊。
1: 佢好多时有啲朋友唔知系咪想即系显示佢自己即系识好多嘢啦吓，特登系用嗰啲即系要心要肺嘅字眼。你本来唔嬲啊，听起上去仲嬲，
0: 系
1: 咪啊？闹就闹啦，又问候屋企家人，咁做咩啫？何必咧？有需要咩？
2: 同埋，我觉得有时又系咁嘅，即系吓，譬如你话我打尖，如果我真系打尖嘅，咁可能我闹翻你。咁咪算啦，可能对方呢其实有时好多时都系对方可能细仓哥哥呢啲呢就哈你闹我嘛算。咁但系唔系噶，可能我实诚性最紧再闹多句。
1: 我唔闹嘅而家。
2: 系啦即系咁样囉，我觉得有时候又即系拿捏唔到嗰种见好即收啊。即系啦你自己已经占咗上风啦嘛，你唔使赢晒成场㗎嘛。
1: 唔系我只系提醒佢你打尖啊咁啫。我唔会话你打尖唔啱啊，你我唔会讲呢啲说话啦。因为呢啲说话呢就
0: 系
1: 火上加油㗎啦。你提佢打尖。
2: 但喺佢个角度里面佢都觉得你攻击紧佢。
1: 咁佢嘅諗法就我控制唔到啊。我唯有控制我自己嘅言行啦。我只系 remind
2: 控制自己嘅嘴巴。
0: 系啊
1: remind 佢你系打紧尖。得啦，咁即係只係有人知道你做錯事啫。其實佢如果佢識諗嘅，不過當然如果佢反駁嗰啲就唔識諗，識諗就知道，喂，已經有人提示緊我係犯緊錯噶啦。
0: 係
1: 你應該感謝我，哎呀唔好意思，多謝你提醒我，咁就啱其實係咪先？真係好少收到呢
2: 件事咧，真係唔同曬。咁我細昌哥哥，你會覺得嚇咩事啊？
1: 咁我就會話唔緊要，唔緊要。再如果佢好笑眯眯對住我話，下次唔好啦，我又笑眯眯對住佢啦，係咪大家開心啊啫嘛，其實咁樣好開心，我覺得係咪啊？有人提醒你幾好啊？
0: 同埋我諗就係頭先講用字咯，即係譬如我舉例，你話打尖嘅時候，可能係帶有攻擊佢噶嘛，嗬？我話啊排隊後面啊咁樣，即係可能嗰個用法又有啲唔同咯。所以我就話，講真，即係好似細昌哥哥咁講，唔係個個都係心理學家會咁樣去包裝，跟住講出口嘅時候，咁啊情願講少句。
1: 你講開，我先諗起呢件事，原來仲有後續㗎。即系嗰个后续系点样咧？我下次话俾大家听啊，好唔好啊？好好笑噶！呢个排队后边咧，仲有后续噶，你唔提我都唔记得咗。喂，今日时间够系咪啊？咁啊要留翻下一辑啦，好唔好啊？
2: 好啊，我哋下个星期再揾阿 Natalie 上嚟啊！
1: 多谢 Natalie 吓，
0: 拜拜。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師兄林浩喺度。
1: 大家好，
2: 演唱會
1: 大家都話啊，需要隻歌。Wendy 話其實你而家心態點樣先？我話唔驚唱歌啦，因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時間拍好多電影啊，去咗一個 comfort zone 就係可能越嚟越中意拍電影，匿喺後邊無條件做個角色，唱歌就少練習咗。一唱嘅時候好似冇咁稱心如意，又即係驚自己表現唔好咯。舊年去做咗一個選秀節目啦，教我嘅學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來我其實好多嘢我都識嘅。有一句係我作嘅，單身以太耐，期望可找個知己。我唔係話想揾個女朋友，知己緊要過一個女朋友咯。係六年冇入過錄音室，戴住個 headphone 唱落去，啊，點解我入

0: 入唔到支咪咁，跟住又換自己嘅 E M 啊，又把聲又唔係咁嘅。突然間 ，Wendy 講咗一句説話，你試下表情大啲。哦，一講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緊這段曙光咁樣咯。所以一個好嘅監製就係一個好嘅提點咯。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樂勢力。
2: 表弟梁偉謙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揾翻自己嘅生活節奏，跟海。

0: 感情世界。
1: 逢星期五下午5-6:00，阿咪胡海晴、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早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监狱执行注射死刑失败，州惩教处长斯特拉达修禄宣布辞职。斯特拉达发声明说，虽然认为监狱人员是按既定程序执行死刑，但辞职是最符合田纳西州民众的利益，以便透过独立审查确定事件的真相。现年50岁的女死囚派克因为1995年杀害同学，法庭早前判他一级谋杀罪名成立，上星期三执行死刑。监狱人员在注射两剂致命药物之后，发现他未有停止心跳，而且右手发紫，注射部位皮肤有灼伤痕迹，之后送院抢救，目前情况危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过去五日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针对至少七艘被指违规的邮轮执法。消息指出，虽然美方一直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由美军控制，但伊方证实平均每日针对超过一艘邮轮采取行动，显示伊方继续在海峡执行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伊朗军方频繁动作令到航道局势持续绷紧，亦加剧美伊两国在该水域的对峙风险。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打击哈马斯高级官员阿穆迪。声明指出，阿穆迪曾经是已故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助手，并且参与策划前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阿穆迪被视为加沙地带目前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亦都是接任加沙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袭击发生时，他身处一间公寓内，以军目前正评估今次打击的成果。哈马斯发表声明证实，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造成至少5人死亡。哈马斯指责以军袭击平民，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且强烈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侵犯行径。也门局势持续紧张，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区日前遭到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电视台证实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而沙特的空袭行动，也门回塞武装发表声明，指当日派出多架无人机并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并引发火警。不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即否认相关的说法。联军发言人指出，胡塞武装声称成功袭击利雅得的言论极具误导性，夸大不实。而胡塞武装近期也在也门塔伊兹省和其他战线遭受。

0: 有嚴重人員損失，相信對方是企圖透過製造虛假勝利的輿論，轉移外界對戰局的關注。印尼松巴瓦島南部海域發生 6.1 級地震，暫時未有收到傷亡或者損毀報告。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宣公布，當地時間今朝早5時55分，東盧沙登加拉省西南松巴縣西南14公里發生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暫時未有引發海嘯的風險。而中國地震台網就測定，地震在早上6時55分發生，強度是 5.8 級，震源深度是50公里。回來本港，提供岩盤瑜伽的連鎖瑜伽中心Hotstone Yoga 日前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大批已经购买预缴式课程的顾客无办法兑现服务。海关表示，截至到星期六下午六点，一共接获627宗有关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大约700万元的服务合约。海关寻日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海关日前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涉案瑜伽中心一名61岁的男董事，他涉嫌在销售服务的时候作出不适当的接受付款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东盟挑战杯决赛，香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2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5: 健康解码。
6: 好啦，今日继续我哋健康解码，又请嚟好朋友咯。
7: 系啦，我哋请嚟好朋友，咁啊，请嚟咧就系美国注册营养师梁伟思 Winsy
6: 你好吓，
8: 你好，大家好，
6: 好拜拜。
7: 系咁啊 ，Winsy 今日咧，我哋继续同我哋讲下啲营养问题啦吓。Winsy 其实你 keep 得咁 fit 咧，系咪都系食素噶？
8: 我唔係喎，
7: 唔係我同佢食飯啊，佢係食嘢㗎。
6: 你真係有冇食到㗎？頭先真係嘅，同佢食過飯就問你有冇食到。
7: 佢食嘢嘅，
6: 佢食嘢啦，唔係生存。
8: 係啊，均衡飲食好緊要啊。
6: 佢唔使食素，因為佢係營養師嘛，佢自己識得調教㗎嘛，即係食啲乜唔食啲乜嘢，邊樣嘢對身體好嚇，吸收可以容易啲咁。
8: 冇錯，咁當然啦，即係食唔食素呢個個人選擇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一個平衡啦，我亦都真係比以前食相對少咗肉嘅。咁因為都係我覺得係環保啦，係嘛？即係大家都有聽過嗰啲咩即係碳排放嗰樣嘢嘅，係啊，咁啊盡量幫得到環境幾多得幾多啦。
7: 係，不過 Vince 啊，其實我記得你上集咧就講過一樣嘢咧，就叫食物蛋白，
8: 冇錯。
7: 咁啊，亦都有講過呢個動物蛋白。咁我就係想問下咧，你係咪即係既然你 keep 得咁 fit 啦，係咪即係都係食呢個植物蛋白？聽個名落去咧，就好似健康啲。其實兩者之間係啲咩嚟嘅？有冇啲咩分別嘅？對長者嚟講咧，尤其是
8: 嗱，對長者嚟講咧，即係當然啦。假設如果佢係譬如真係自己嘅理念或者宗教原因，一定要魚素嗰啲係另外一個範疇啦。咁但係如果講話吸收嚟講咧，動物蛋白質嘅吸收係好過植物蛋白質。
6: 哦，反為係咁啊？
8: 即本身我哋個人體就係咁樣樣情況。咁至於植物蛋白質咧。我用我自己嚟做一个例子啦。咁因为我自己咧，其实系对大豆有啲反应啦，食少少唔紧要嘅。如果食得多咧，好明显，真系咧会多咗气嘅，肚谷谷咁样样噶。咁我当然即系会问过身边，譬如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佢，喂冇喎，但系我就会咯。咁所以我谂我系因为对植物蛋白质，即系可能某一啲嘅食材里面，可能系唔好话敏感，不过系有啲反应嘅时候，其实我唔食得多，我就会选择翻可能同一餐里面有啲动物蛋白质去做一个配合，系啦，就唔会斋食晒植物蛋白质去供应咗我嗰一餐需要嘅蛋白质咯。
7: 动物蛋白质我冇记错，应该牛就比较多啲系嘛？其实做啲咩？
8: 牛系多啲铁质，
7: 做多啲咩？动物蛋白质，
8: 牛、鸡、猪、羊、鱼、海鲜、鸡蛋都系动物蛋白质，
6: 好多选择。
7: 咁即系话，我哋个选择都比较多啲咯。
8: 系啊，系啊，植物蛋白质如果系讲紧话完全可以攞曬即係動物蛋白質裡面啲氨基酸咧，其實淨係得大豆咯。
7: 哦，
8: 係啊，
7: 我仲以為你會講雞蛋添啊，因為我講開蛋白質啊嘛，我就諗住雞蛋。
6: 動物植物同動物喎，
8: 雞蛋係一個動物嚟㗎。係
6: 啊，
7: 係
6: 喎，你真係啦。
8: 動物蛋白質，咁但係如果講我哋講開蛋白質呢個課題啦，咁如果講話真係我哋係即係我哋叫一個叫 bioavailability 呢個 term 咧，就係話我哋可能嗰個。即係生物嘅嗰、那個我哋嘅嗰、那個可以供應得到我哋有幾多蛋白質嚟講咧？其實雞蛋係冠軍， 牛奶好似亞軍，但係佢哋雙冠軍啦，你當咁其他嘅肉類咧，咁就會係佢哋一嚟嘅，即係用一嚟做單位啦。咁我會講話，可能牛肉就係零點九幾咁樣慢慢降落去，而我哋即係喺我哋即係身體上可以吸收得到咧。如果係植物蛋白質咧，如果用一嚟做對比咧，佢好低，可能零點幾咁樣，即係零點一啊，零點二咁。所以我哋用呢一個咁嘅單位去估算得到，其實如果要食植物蛋白質去攞嗰個蛋白質咧，你每一餐個量要多少少先得，係啦，所以真係要計過數。
6: 我哋上次講開呢個肌小症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個植物蛋白質同埋動物蛋白質啦。如果我哋吸收呢類嘅食物咧，係對我哋個肌小症嘅情況有冇改善或者可以幫助咧嚇？
8: 嗱，咁如果咁講話，嗰啲即係蛋白質，即係吸取多啲，梗係有幫助啦。因為每人每日都有好一定嘅蛋白質需求嘅，包括埋可能睇下佢本身嘅體格啦，身高體重啦，自己本身有冇啲咩可能長期病患啊，係令到佢可能每人每公斤需要嘅蛋白質係有唔相同嘅。OK， 咁但係如果頭先就講話啊，動物蛋白質、植物蛋白質咧，其實真係会有些人是真的吃不够了，即无论是可能胃口转变或者吞咽问题，甚或乎即纯粹偏食的，即吃不够的时候真的会有些人用一些我们叫补充剂，即动物蛋白质又有一些补充剂，植物蛋白质都有些补充剂，可能大家在市面上都会见过，有些可能是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其实我会叫佢做動物性啦，因為都喺牛奶嗰度提煉出嚟啦。咁亦都有啲係大豆嘅，甚至無有啲係豌豆嘅 piece， 即係嗰啲即係綠色嗰啲豆咧，咁就係出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用唔同即係單位選擇嗰方面咧，其實用嗰個量都要少少唔同先，即係可以補充得到嗰個人嗰日嘅唔夠咯。
7: 如果多咗嘅蛋白質咧，會自然流失嘅係嘛？
8: 多
7: 即系我食多咗嗱，而家大家就担心食少啫。咁如果我真系好勤力食多咗，咁点咧？
8: 嗱，蛋白质好特别嘅嗱。我哋即系我哋讲下其他嘢先，我哋讲下糖分。
6: 系
8: 好多人都知道啦，你食多余咗个糖分，身体用唔晒，咁咧就会转化成脂肪，就会积聚啦，所以就肥咁啦。咁脂肪亦都系啦，你食得多咗又用唔晒嘅，又系会积聚啦，攞嚟做身体做储备啦，系咪久而久之会肥？但系蛋白质好得意，佢每一日都要清嘅，因为咧蛋白质里面包含咗有啲即系尿素啊，嗰样嘢对身体其实系有毒噶，咁跟住所以。佢身体多余咗，即系当然你用得着个蛋白质就去咗身体各个唔同嘅部分系有需要。譬如上次我哋讲咗个头发指甲都系蛋白质啦，咁但系我哋会知道咗，如果佢嗰个蛋白质喺身体嗰度，佢嗰日用唔晒啦，咁佢就要拆咗做两橛嘅，佢有一橛嗰个尿素咧就会经过肾脏排出体外啦。另外一橛咧，就系会系一个碳水化合物嘅一个支架，咁佢就会储咗身体度咧，再经过几个过程咧，即系都系多咗嘛，咁都系储咗成为脂肪，嗰个就好复杂嘅一个，即系新陈代谢嘅一个关系啦。咁但系到尽就系我哋有时讲话啊，点解都唔好食得太多咧？咁个肾会好忙碌，
6: 系啦，
8: 系咪啊？你一定要排走佢，一定要排走佢。咁所以点解我哋有听过话，如果可能有啲人有长期病患嘅，甚或乎可能个肾唔系几好，就要限制蛋白质啦，因为唔可以太劳碌佢啊。咁所以当然啦，咁嗰一班嘅即系。有需要限制蛋白質的人呢，其實真的要有病的樣，是但我們都不要說哇起勢地吃，均衡飲食的話，如果你這麼著重這麼多蛋白質呢，你就缺了其他東西了。所以為什麼均衡飲食這麼重要，就是我們要有即好的這個的碳水化合物，是我們最好是谷物類
7: 好的碳水化合物，
8: 是啦，好，什麼叫好呢？就是不要精製
7: 哦、
8: 精製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打磨曬嘅，糖分高的，譬如白飯，我哋可以用呢個糙米飯啊、米飯啊，或者十谷飯去取代，係啦、啊、去取替啦。

0: 咁至於脂肪都有分好啲嘅脂肪嘅，係咪？有人聽過啦，即係可能我哋會用啲真係會係可能用橄欖油嘅，或者可能用牛油果油嘅，佢本身都會帶含咗有啲維他命 E 喺背後嘅。咁我哋又有呢、這個好嘅碳水化合物，有好嘅脂肪嘅時候，我哋有足夠嘅蛋白質，所以點解每一餐都要均衡飲食咁緊要？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Vince 啊，咁啊，當然啦，就梗係要留翻下次再同你傾下其他話題啊。
2: 因為要聽嘅實在太多啦嚇，多謝曬，
0: 唔好客氣。銀色旅途，色旅途。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2周，
9: 第三位。
10: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9: 第二位。
11: 嚟到今日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9: 第一位。
10: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励志人生。
13: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嘅励志人生咯，淑敏嗱，唔使我讲啦，你都见到啦，坐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就系黄允才哥哥，才哥你好，
14: 才哥你好，
15: 大家好，淑敏你好，
13: 咁啊淑敏你第一次见啊才哥系咪？
14: 系啊，唔系我喺电视框里面都
13: 见得多啦，见
14: 得好多噶啦，
13: 真人第一次系咪？
14: 系
13: 个感觉点咧？
14: 好逆龄啊！
13: 逆龄
14: 其次啦，我觉得最重要是个心态，心态真的好年轻，
13: 好重要。
14: 同埋我觉得咧今次嘅访问咧，我应该都会获益良多，因为咧相信咧。即係聽開我哋財經台嗰陣，都要揾下佢嚇，即係點樣教導去投資之外咧，
13: 佢都話佢個名叫做阿財啊嘛，
14: 佢話揾財揾財係咪我亦都咧即係見到揾完財翻嚟都會貢獻社會嘅喎。
13: 係啊，佢好好嘅，所以點解咧？大家以為話，哎，世昌你請咁多娛樂圈朋友，但係我每位娛樂圈朋友請嚟嘅咧，都係有佢哋嘅勵志人生嘅一面嘅嚇。阿才哥就係啦，唔係話淨係介紹佢做娛樂圈嘅工作，其實我好想咧講下佢另外喺服務社會啊、回饋社會方面啊，同埋咧佢以前做中醫嘅時候贈醫施藥啊嗰啲咁嘅即係人生好有鼓勵、好有即係啟發嘅工作嚇。
14: 係，咦？咪住先，秀昌哥哥係做中醫，咁我認識嘅才哥係演戲。

0: 哇！
1: 系啊，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净系讲佢演戏，我哋想讲下佢另外一方面啊嘛。因为演戏咧，大家即系讲真嗱，我识才哥就入咗行先识啦，入咗我做电台即系广播界先识咧。但我以前我应该系翻紧学院读紧书咧，我谂下，我都睇佢做电视剧，佢第一套电视剧，如果我冇记错，《大江东去》系咪？
2: 系同阿芝芝姐做，
1: 同阿芝芝姐合作嘅，我已经睇佢。哇！嗰阵时一见咁靓仔嘅呢个小生，嗰时即系。小鮮肉嚟
2: 嘅，嗰個年代就啱啱出嚟啦，就訓練班完咗之後，就入咗配音間做咗兩年。
1: 係，
2: 咁後嚟有啲導演又話：喂，咁你唔拍戲嘥咗喎，咁你出嚟去客串啊，或者做下劇集啊咁。咁啊出嚟咁啊有個角色做阿鄭少秋同埋阿芝芝姐嘅仔。
1: 嗯，
2: 其实咧嗰套戏咧就改编自《基督山恩仇记》
1: 嘅，系啊系啊。
2: 咁啊，当年咧就都第一套啦。咁我哋就即系做一个即系叫做失智嘅一个细佬哥。
1: 哇！
2: 咁啊，即系变咗就更加难啲做啦。我就随意咁做啦。咁后嚟都
1: 随意都做得咁好，
2: 都 OK 啦。咁啊，
1: 嗱，即系讲真，要讲呢、這个。電影啊，或者電視方面佢嘅工作真係有排講啊！不過頭先咧，我回應翻阿淑敏咧，佢話：喂，中醫喎、啊，提起咁啊，呢方面我哋想講多啲先嚇。
2: 哦，好，好，
0: 係咁啊，才哥啊，嗱，你係即係幾時去學中醫嘅咧？
1: 轉啊，
0: 即係轉跑道係咪啊？
1: 轉跑道。
2: 其實咧就嗰陣時係拍緊戲嘅，我就真係人哋話我就火麒麟周身人，我自己都覺得係。點解呢？因為你拍戲咧，有時就唔係日日拍嘅。有時一個新戲同埋一個舊戲，舊戲完咗，新戲未開，中間有一個空檔
1: 啦。
2: 咁變咗你又覺得無謂嘥咗啲時候啊。咁變咗就去學習啲其他嘢，我就好有興趣嘅。咁所以就嗰陣時就因為爸爸咧就有個症狀就係佢係cancer。咁啊媽媽咧就中風。咁呢兩個咧，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長者裏面嘅一個
1: 好多時會出現嘅
2: 病症嚟嘅。咁所以我當佢哋過咗世之後咧，我就諗啊，如果有機會學下醫術就好啦。咁變咗我就可以幫下其他人啦。咁樣咁啊，後嚟俾一個師姐聽到，呢、這個師姐就同我一齊做呢、這個。香港公益金的籌款委員的，咁我嗰陣時都係做籌款委員，即係有啲大家姐啊叫我入去幫手啊，去各個屋村度籌款啊咁。咁嗰陣時咧，呢個師姐就好心，因為你中意學醫啊，跟我嚟啊，我介紹我師傅你識啦，就係一個喺上海好出名嘅，喺文革嘅時候走咗落嚟香港嘅一個老中醫。咁佢教咗好多個學生嘅，就即係百幾個人就有啲。美加星河啊，即係日本啊，東南亞咁啊，好多學生。咁嗰陣時就真係跪地斟茶嘅喎。
1: 係。
2: 咁
1: 就即係拜師嗰種啦。
2: 拜師嗰種啦，咁就話：，你都好啊，你呢個黃允才係嘛？都冇乜緋聞喎，好啦，咁啊收你做徒弟，你得啦，坐喺度睇住我睇症啦。咁，咁我就好拗頭，好驚喎。哇！第一日就坐喺度跟住你睇症，咁乜都唔識喎，師傅咁啊得噶啦。呢就我總之我話咩你話咩啦。咁啊把脈完就寫姓名啊，寫病症啊，胃湯咁啊，咁啊落啲係咪咩啊？光向珠沙或者其他啲淮山咁，有時啲乜嘢藥名唔識噶嘛，咁佢又寫一寫俾你睇，咁啊慢慢直頭真係實戰咁學習咯。
1: 係，
2: 哇！咁你就啊咩病用咩藥喎？師傅咁樣寫得多，你就真係有個印象。咁啊，有時又針灸啊，咁又就話見到嗰啲。病人咧針完灸之後，呢啲師兄咧就出針，咁話：阿財，你學下出針啦咁。
1: 又學埋針灸，
2: 又學埋啲位啊！你咁出得針多咧，出針都有個技巧嘅。第一，你要唔好令到嗰個 病人
1: 痛
2: 啦，
1: 最重要
2: 啊，即係好快咁樣，又要消毒喎，又要消毒喎，
1: 係啦，
2: 因為啲針咧，始終啊，你經過人手啊，你都始終會污糟啊。

0: 你用酒精消毒咁样，就如果有出血嘅现象咧，就帮佢止血啊，咁样咁啊安慰下佢啊，帮佢按摩下，等佢舒服啲啊，咁样咁啊整整下就对于啲穴位都熟啲啦。咁啊开始咧就才你先一入针就嗱，你搵只手嗱，嗰、那个我哋用个虎口啊，
1: 嗯，
0: 即系拇指同埋食指中间，
1: 嗯。
0: 咁你自己吉下自己先啦嚇，
1: 應該好痛嘅喎呢個位，
0: 好痛嘅喎。
2: 點解唔吉大髀先嘅？大髀咁多肉，
0: 因為呢個位咧就比較容易攞出嚟。
2: 哦，即係針容易攞出嚟。
0: 即係你做都容易啊。
2: 係係。
0: 你咧話又要只腳咧，你又抽起條褲，又除咗只襪，麻煩啊嘛。
2: 咁啊係。
0: 咁呢度前面正宗咁啊消毒，跟住嗱你吉啦，又或者嗰陣時咧有兩種。針法嘅有啲咧就直頭咧徒手，就清潔咗啲針之後咧，就直頭用嗰啲兩隻手指咧揸住黏住支針咧，就一推咁就入咗去噶啦，好快嘅。
2: 你講起我都有啲打冷震，
0: 嗯、有係啊，所以有陣時拍戲有啲同事唔舒服咧，都係
2: 揾你啦，
0: 煲啲茶俾佢啦，費事落針啦，落針嘅都係好痛嘅，
2: 係
0: 好驚嘅咁啊。咁有時有啲咧就拍針嘅個管。一敲落去咧，咁嗰支針入咗，因為極速嘅時間入咧，嗰、那個痛點就少啲啦。咁即係呢個穴位就叫做口面合谷收，即係口面嘅病咧，合谷咧就幫佢治療。咁所以就一路學習啲唔同嘅穴位。咁啊，你熟習咗入咗針啦，知道哎呀，原來咁樣嘅痛，咁樣唔痛啊，咁咪對病人咪會好啲咯，咁樣。
3: 銀色旅途。

0: 早上9: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3: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样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8: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9: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样去讲呢。
10: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 我都很喜欢 DJ 的。是
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人色旅途，
5: 人色旅途。
4: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才哥，咁啊，头先系讲过啦，点解会即系做咗中医，又即系识埋即系针灸啦吓？咁但系嗰个过程里边咧，会唔会遇到啲咩困难咧？学习嘅时候，同埋因为你本身系艺人身份，咁、有冇咩好似相抵触咁样嘅咧？
8: 师傅有句名言就系话：，如果病人咧，你同佢讲十句说话咧。佢出到門口咧，佢只係記得兩句，
7: 都好叻噶啦。
8: 即係有啲乖嘅咧，就會記多啲啊。今晚唔好食嗰啲鹹嘢啊，唔好食炸嘢啊。咁你又要早啲瞓啊，即係又唔好即係唔著衫啊。突然間即係好大熱天時，你又去淋啲凍水落個身啊，即係嗰啲。即係佢唔記得咗㗎啦。
7: 喂，講真的真係喎，中醫好多規矩嘅喎，一間咧冷嘅又話唔好食啊，嚇熱嘅又話唔好食啊，咁即係好似好多規矩，係咪真係咁嘅咧？
8: 其實就係一個獲得一個平衡嘅、人咧，人體咧就係佢一路如果平衡就冇病㗎啦。如果唔平衡咧，佢就譬如好似啲滾水咁樣。
7: 係。
8: 咁如果你好滾好熱，咁你飲落去，辣親
7: 啦，
8: 係
7: 啦，
8: 咁啊要溝啲凍水落去啦。
7: 係。
8: 咁如果你太凍啊，冰水咁樣，你成日飲。咁你腸胃梗係唔好啦，
7: 降低咗自己體温。
8: 咁你溝翻啲熱水落去，咁即係身體一樣。即係如果你要即係話呢個人寒症喎，又弱雞喎，咁啊要補翻下啦。如果佢係哇咁燥熱，仲食咖喱，仲食炸嘢咁，咁你梗係一定會更加大問題啦。咁所以睇一啲痰啊、黃色啊同埋白色就。白色就寒啦，黃色就熱啦，咁即係你就睇一條脷啊，把下脈啊，咁你即係會感覺到呢個偏咗喎，我要拉翻佢平衡啲，咁平衡咗之後咧，就靠咩？靠啲藥物啊，靠啲針藥啊，咁樣嚟幫助佢咯。
7: 你平時咧自己點樣保養自己噶？會唔會咧起身咧就即係把咗脈先？究竟今日要飲甜嘅，抑或鹹嘅？食苦嘅，抑或酸嘅？咁有冇咁樣噶？
8: 我冇乜介意，如果咁樣就好似即係好似囚犯咁啊！即係你起身就隨意啦。
7: 係係。
8: 但係譬如話我哋啲老友記咧，起身咧就唔好即刻。
7: 唔好即落床，
8: 行唔好落床，即系要醒一醒先，醒醒神，就唔好将个厕所啲灯熄晒佢。
7: 系
8: 夜晚去厕所咧，好容易跣亲啊、扑亲，呢啲都系要注意啊。
7: 即系一啲基本常识咯。
8: 因为吓老记咧，通常啲脚力咧差啲，咁你一起身，你唔能落床。就好容易腳軟啊，或者撲親。
9: 才哥，其實咧，即係由你做演員即係做咗咁耐啦，演藝事業，咁跟住咧都唔係叫做轉跑道先嘅，
7: 點轉？
9: 係咯，即係其實你都係 keep 住雙線咁樣發展做中醫。哇，其實對你嚟講嗰陣時應該係大開眼界嘅喎，係嘛？你會點即係點樣去轉研中醫咧？因為嗱，劇本要轉研啦，我相信中醫咁博大精深咧，都更加要轉研嘅喎。
8: 直至到今日為止咧，我屋企人咧都喺度日日投訴嘅。係，哎呀，你啲嗰啲醫書啊，唔該你啦，執好佢啦。
7: 你成日翻閱嘅咩？
8: 咁我就唯有即係有啲去到國內啊，啲靚嘅書啊，專門嘅書
7: 就買翻啲，
8: 買翻啲啊，咁買真唔覺嘅。咁啊堆咗即係有個成個廳都係佢書，咁有時堆埋就砌埋佢一張床咁啦，個板
7: 又鋪上去，
8: 然後即係得閒話挨度瞓下，攞本嚟睇下咯。
7: 係咪啊？
8: 係啊，會啊。咁有時啲有啲冇乜用嘅就

0: 送俾啲師兄啊咁樣，即係有時我都買咗好多書，一個追求個知識嘅心係幾多，但係時間有限，所以都盡量啦。
1: 喂，正正式式，你有冇真係掛牌行醫咧？
0: 嗰樣我哋嗰陣時咧就係、是、表列中醫嚟嘅，
1: 表列中醫，
0: 咁就可以一路跟住師傅咁一路去睇症啊。
1: 係係，
0: 但係唯一就係佢你唔係註冊中醫咧，
1: 就唔可以自己掛牌，
0: 唔係可以掛牌，係唔可以出嗰啲叫做
2: 保險嗰度
1: 保險。
0: Cam 啊，哎呀，我要個病人要啊，我攞張單去 cam 翻去老細，我睇咗300蚊中醫啊 ，cam 翻啊，唔得，因為你係表列咁啊。即係而家可能唔知點樣，時我哋見到啲長者就，哎，你中意俾就俾，唔中意俾就唔使俾。
1: 所以你索性贈醫師藥算啦，係咪？
0: 即係有個箱喺度，咁你中意咪擺啲落。嗰次我以前就。點解我學到咁咧？就因為即係要感恩嘅。嗱，你演藝工作咧，好多人拍地掌嘅，
1: 係啦，
0: 唱歌人嚟話啊好嘢，
1: 係咯係咯，
0: 唱得好啊，演得好啊，你真好，成日都話好。咁你咩點好？一個人可以咁樣接受咁多呢啲咁嘅
1: 讚賞啊，
0: 係咪？咁你一定要。即係回饋翻
1: 做翻啲嘢，
0: 做翻啲嘢先得㗎。咁、你話好好好好咩？好喺邊度咧？
1: 佢唔想要啲叫沽名釣譽，
0: 係
1: 真係要做啲好嘢。
0: 即係好低調。咁何師傅咁啊，同埋又有跟住一個喺荃灣嘅，
2: 係
0: 一個禪院裏邊有一個女中醫。
2: 嗯，
0: 啊，佢又識西醫嘅，
1: 哦，
0: 中西醫結合，
1: 係
0: 哇犀利啊！嗰、那個佢一去到咧就係。去睇症，咁啊一齐落针，有嗰啲小儿麻痹啊，有发羊吊啊，有中风后遗症啊，
1: 奇难杂症都有，
0: 有腰痛啊，有唔喐得坐轮椅嚟，针得几下又行得翻啊，咁整整啊，咁啊咪喺度学，同阿师兄喺度练习啦。嗱，个老师话阿才你落呢度，落呢度，呢度咁啊，哇，即间边厢就系增进自己咯。咁后嚟又再。去香港大學校外課程嗰度，又跟咗阿黃雅國老師學針灸啦。
1: 係係，
0: 黃雅國老師咧後嚟就做咗中醫藥委員會嘅主席。
2: 嗯嗯，
0: 咁後嚟又過咗身啦。咁而家佢個仔咧又承繼咗佢，又推廣中醫嗰啲。
1: 嗯，
0: 咁我哋前幾年又去一齊去順德嗰度係摘啲果皮啊，去推廣啊，去宣傳啊咁。佢嗰邊咧就賣啲果皮啦，
1: 係啦，
0: 咁果皮如果越久久曬下佢，咁啊收下佢有啲人收咗十幾廿年嘅，
1: 係啊，啲陳皮啊嘛，叫做
0: 好有用嘅，
2: 係
0: 啊，咁啊即係治病啊。保養啊都好好，
1: 咁
0: 所以就其實中醫藥都係一啲中醫嘅草藥、果實、根同埋勁咁各方面咧，佢有唔同嘅對人體嘅好處。咁如果你用得其法咧，咁你可以治病啦，亦都可以好似我而家成日向嗰啲老友記推廣嗰啲。湯水篇，健康嘅。啊，你今日敬老啊！唱完歌之後嗱，我哋講下呢度有十個湯，咩？
1: 做完就提一提佢哋啦，
0: 提一提啦嚇，大家攞翻去，大家有咩就煲嚟飲下啦。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繼續飲啊，舒服就繼續飲。都係佢啊，每一個湯就對付咩症咁啊。因為嗰陣時我媽禮拜日咧一定有兩樣嘢嘅。一定是煲清補涼，又清，是清熱又補又涼。
1: 冬天都啱咩？
0: 補住你噶，你除非你食齋啊，落蜜枣啦。如果你唔食齋，咪落啲豬骨啊，
1: 落啲瘦肉，
0: 落啲瘦肉啊。咁我有時有啲
1: 好叻噶，
0: 攞啲燒豬骨啊，咁啊出水咧。落去煲都系得嘅。
1: 我覺得我哋中國咧，即係嗰個美食咧，即係除咗好食之外咧，其實咧頭先好似阿才哥講到湯水篇啊，犀利！我覺得好神奇啊！我覺得我哋中國嗰啲湯水，
0: 所以呢個叫食療。銀色旅途，色旅途。
3: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4: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嘅相。
3: 哦，就系、是、佢唯一一次嚟
4: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3: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
4: 嗰
3: 间
4: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3: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4: 啊，冇嘢喎。
3: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4: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3: 你仲有冇嗰张相？
4: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3: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4: 喐添，
3: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5: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
5: One Music Corner。
7: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人色旅途，
13: 人色旅途。
12: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4: 励志人生。
1: 嗱，继续我哋嘅银色旅途嘅励志人生啦。当然今日系我老友记啦，才哥啦。点样老友法咧？有时间再讲阿黄运才啊，才哥。嗱，头先讲咗一啲你中意嘅情况啦，又讲下一啲生活状况啊，甚至你讲到食疗问题。而家我再入。深入啲講，就講下你真係演藝方面啦。其實你而家嚟講，你做咗幾十年啦，咁你點樣睇而家嘅演藝行業咧？
0: 即係嗱，我哋嗰陣年代嚟講咧，即係參與嗰、那個電視台嘅藝人啊、幕後工作啊、編劇啊，冚冷咧都係人嘅人數比較少啲。
1: 係。
0: 咁就而家嘅人數就比較多啲，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個機會比較窄
1: 少咗啦，
0: 少啲嘅
1: 啦。
0: 咁即係作為一個演員或者歌手咧，或者表演者咧，佢梗係要找尋一啲表演出嘅
1: 多啲機會，
0: 機會無論你係賺錢唔好，唔賺錢好，甚至乎係錢少錢多好，即係你都係 keep 住自己嗰個能力或者發展一啲嘢。哇！佢呢排唱英文歌喎，好特別咩？咁英文歌好聽，咪唱咯，係嘛？咁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哎呀，佢又唱國語歌喎，哎呀，佢又唱 Beyond 嗰啲喎，哎呀，又唱粵曲喎，咁奇怪噶呢個人可以咁，即係多方面嘗試。即係我呢幾樣我都做嘅。
1: 你又勁啦！嗰陣時我知你唱一段情，鍾雲山嗰首歌首本名曲。
0: 師傅就要多謝鍾雲山師傅啦，教我哋唱粵曲嗰啲技巧啊。佢有句説話好特別嘅啫，嗱你唔好學我。當然啦，你開始嘅時候一定要跟足嗰個拍子啊，學嗰個唱法。到咗某一個程度咧，你要有自己嘅路啦。咁你要表演發展自己嘅路，即係演藝界都係咁樣，即係你去到某個程度，咦？前面都骨頭啲喎， 冇乜路啊，掉翻转行翻第啲，再睇睇第二样嘢，有乜啲嘢搞咧？
1: 要有自己风格噶嘛，
0: 系啊，有自己风格。咁即系话你诶，嗰个长跑，
1: 嗯，
0: 哦，我跑完嗰度冇地方上咯，咩咪转弯咯，吓，咁啊，梗系要修正嗰个发展嘅机会。咁啊，演艺都系一样噶，咁有时。

0: 嗰時我哋做過配音啊，咁有時間咪走去做副導演啊，又做編劇啊，又做監製啊，嘅製片啊咁。咁後嚟又配音啊，又去唱歌啊，咁
1: 係咯係咯，
0: 各樣嘢都嘗試。
1: 你幾乎咧通天老官咁滯，乜都做。
0: 係，所以話。科奇倫周身人
1: 啊，冇原來咁樣嚟嚇，原來咁嘅嚟。咁其實拍咗咁多劇咧，有好多角色都好經典嘅喎、啊，有冇咩特別有印象或者自己最中意嘅咧？或者阿淑敏咧，你睇過佢啲咩劇比較印象深嘅咧？
0: 阿淑敏後生嘅淑敏。
2: 我印象係咪有拍過？系咪叫陆小凤啊？
0: 系陆小凤，陆小凤
2: 系咪陆小凤
0: 做嗰个花满楼盲盒啊？
2: 嗯，
0: 啊咁啊，嗰个比较出名啲，
1: 好出啊！嗰个角色都
0: 咁啊，好奇怪喎、啊！另外一个角色就系《射雕英雄传》里边成日调戏啊，阿黄蓉嗰、那个
1: 欧阳、
0: 啊，欧阳黑
1: 黑欧阳锋个仔，
0: 反埋喺国内咧，好多啲影迷咧好记得、啊。
2: 嗯，
0: 咁成日我哋登台咧。因為同埋嘅年紀咧，多數已經而家啲老闆級噶啦。
1: 係係。
0: 哇！哎呀，嗰陣時我哋細細個啊，喺工地嗰度睇啊，睇啊睇嗰啲劇集啊，一嚟就做咧就成條村叫曬出嚟，百幾人，咁、有條天線咁樣。咁就啊，斬下斬下咁就睇噶啦。嗰陣時真係追啲劇追得好。
1: 嗰時有部電視好緊要噶嘛，係咪啊？一大班人睇噶啦。
0: 嗰陣嗰個印象喺細個。
1: 係係。
0: 咁而家大個咗啲老闆喎，啊，你請邊個今日唱歌？黃韻才喎，歐陽克。哎呀，好啊好啊，我細個睇
1: 歐陽克啊。
0: 咁變即係變咗咧，就喺國內就。
1: 你嗰版嘅射雕係咪阿黃日華做？
0: 係黃日華
1: 正嘅，係啊，因為佢。無線啊，或者其他台都拍咗好多版唔同嘅射雕啊嘛。
0: 係啊，嗰啲角色都係好
1: 深入，
0: 個個都好深入，
1: 係好深入啊嚇。
0: 咁變咗就都啲歌又好聽啦。
1: 係係係。
0: 啊，鐵血丹心啊，世間始終你好啊。
1: 係係。
0: 啊，哇，好多好多。
1: 阿淑敏好似咧，好似未睇過係嘛？
0: 我哋講翻以前啲嘢。
1: 幾多年喎？
0: 83版射雕。1983年，咁我哋仲成班人啊，上曬去黃日華，上曬去呢個湖南電視台現場直播，又唱歌，又講翻
1: 當年係咪
0: 啊？又講翻啲故事。
1: 嗯嗯，
0: 當年即係阿翁唔喺度嘅時候，咁嗰啲情節、啊、
1: 翁美玲啊，
0: 感慨啊咁樣，
1: 嗯，
0: 亦都做咗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show。嗰日咧就差唔多即係台前幕後，導演啊啲程小東做武術指導啊，都有上去，好多哇！我都奇怪咁啊，香港都好難揾一個咁嘅聚會，反埋喺國內湖南電視台。會搞一個咁樣嘅節目嘅，好難得。咁我當時就唱咗《射雕英雄傳》，世間始終你好。
2: 嗯，
1: 其實咧嗰套劇咧，即係之後對國內嘅朋友影響好深遠啊！即係到而家咧，大家咧都好記住啲角色。等於阿黃日華咧，每一次上到去國內表演咧，佢都要扎起一個國政嘅馬，
0: 即係射雕啦，即係
1: 擺個勢出嚟咁樣。哇！嗰啲觀眾即係唔知點解咁回味。不過咧，要回味咧，咁啊要留翻下一次啦。因為今日咧，台哥，即係你講得內容太豐富啦，時間又夠啦啊，
0: 意猶未盡。
2: 係，所以咧，我哋要下個星期再約阿台哥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再傾下偈啊。下個星期見，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朝早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驱逐伊朗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两名成员出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两个人早前已经获通知要离开美国。联合国大会已经结束了很久，伊朗代表团仍然有两名成员滞留在纽约，周六被驱逐出境。报道说，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一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星期五，美国再通知伊朗代表团说知道伊朗仍然有两名成员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过去五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针对至少七艘被指违规的邮轮执法。消息指出，虽然美方一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由美军控制，但是伊方实际上平均每日针对超过一艘邮轮采取行动，显示伊方继续管控这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伊朗军方频繁动作令到航道局势持续紧绷，亦加剧美国两国在该水域的对峙风险。《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成立全新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且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这个工作组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质上成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表示，工作组需要在120日之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工作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白宫高级官员证实克莱顿的新身份，预料工作组将就联邦政府如何应对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和规管指引。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罗宾逊宣布辞职，他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撰文，痛批公司内部文化彻底崩坏，指责企业为了追求开发速度而忽视安全风险。在 OpenAI 任职三年半的罗宾逊指出，矽谷目前采用的试错开发法和出了事再补救的工程思维已经不可接受。他认为人工智能应该考虑核电和航空业的营运模式，建立多层安全机制，进行谨慎的规划。翻嚟本港，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迹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如果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一定会采取相应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温 Stanley 发展商建浩地产附属公司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兼为表示，那个物业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的危险。兼为说，正深入了解和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调查，将会在掌握更多资料。

0: 之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昨晚东盟挑战杯决赛，香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香港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充分展现港足拼搏精神和专业的风范。据说希望这场盛会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的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发展。名古屋亚运今日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赛场将会产生最后两金，三名港将包括赖晶敏、黎嘉怡和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今晚举行的闭幕礼，香港就会由男子榄球运动员李卡杜担任港队的持旗手。李卡杜和真人榄球队昨日成功实现3-8勇夺金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10:06，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咧，开始系新纪元健康档案啦。咁我哋健康热线1834997，1834997，而家就全线开放啦。咁啊，节目开之前咧，打定嚟咁啊，讲低你嘅健康或保健问题啦。稍后时间除咗可以喺大气电波当中解答你嘅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噶，所以把握机会啦，打嚟1834997。好，我系林柏希，望望今日10月4日星期日嘅天气先。天气报告就话咧，高空扰动正在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噶。咁另外，南海北部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啊，就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嘅。咁对我哋有咩影响咧？听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咯噃。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咁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将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就系未来两三日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咧将会下降至大约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呢、这个礼拜中期咧会转渐为天晴啦，同埋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体育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3: 群众压力
2: 是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2: 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7: 好啦，10:11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听紧系新城资讯台，我哋现场直播嘅，所以大家就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因为有咩健康啊、保健问题嘅话咧，大家可以直接问阿钟教授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朋友嘅。点样证明我系直播咧？而家29度啊，相对湿度79%嘅。钟教授早晨，
8: 早晨，
7: 思琪姐早晨，
9: 早晨。
7: 喂，难得做 live， 即系我哋而家要证明
8: 已经系直播啦，
7: 咁唔系。我录音都好可以好 energy 嘅，但我要话俾听众听，唔系噶，系陪住大家一齐咧度过每个星期日嘅早上嘅天气，其实几好。初初以为呢个 weekend 都争少少，系有偶然有滴滴雨，但系我又觉得其实几好。反而咧，有啲朋友呢啲时间因为阳光都几多咧，系会戴住个太阳眼镜。因为觉得啊，要保护我哋得到嘅知识就系话啊，总之我哋咧一有阳光啊，剩其实有冇阳光都好啦，戴定个太阳眼镜就可以保护眼睛啦，咁啊防啲 UV light， 其实系啱嘅，何教授，我呢排关注我哋眼睛啊嘛，
8: 减少啲 UV light 都系啱嘅，不过咧你太阳眼镜嚟讲保唔到嗰、那个。我哋眼最重要嗰部分噶吓，
7: 但其实佢系保，其实咧啲挡 UV light 咧系嗱，之前我哋讲咗几样关于眼睛嘅问题啦，其实佢系保护紧，唔好咁快有白内障定系点样噶？
8: 佢成套噶
7: 吓，
8: 佢 UV light 咧，佢 UV light 咧，你要记住佢系一个即系
7: 紫外线啊吓，
8: 即系叫做高能量啊嘛，
7: 系啊系啊，
8: 系咪？咁你高能量得嚟咧，你自然会可以损伤好多眼睛好多部位噶嘛。
7: OK，
8: 不限于你嗰、那个。
7: 白内障、
8: 白内障啊，即系我哋讲眼表啦，呢啲角膜啦，跟住中间嘅晶体啦，跟住到最入边嗰个视网膜啦，
7: 即系全部都有啲影响嘅，
8: 全部都有影响。
7: 哦，即系其实戴个有效防紫外线太阳眼镜系真系好啲嘅。
8: 系啊，起码紫外线嚟讲，如果嗰个眼镜啊可以防紫外线啊，因为有啲冇噶嘛。
7: 而家系啊，唔可以街边买埋啲嗰啲都唔知道有冇品质嗰啲
9: 大坏眼咯。
7: 系啊，佢都系
8: 佢话有啦，但系实际上可能冇噶。
7: 我谂眼镜铺卖嗰啲会好啲系嘛，嗰种系啊，唔系我印象嗰阵就系师姐戴嗰啲好大嗰啲，
8: 我觉得咧，
7: 即系你拍戏嗰啲好大嗰啲，
8: 时光之帮你配嗰啲又好啲啦，即系保障啲啦。
7: Okay.
8: 你喺街边随便执一个嚟，有防 UV light， 我谂呢啲。
7: 头先我话师姐大嗰啲眼镜咧，即系嗰啲山水相逢，佢反我眼。
9: 嗰啲我就好记得啦，喂，公司俾你戴。
7: 但嗰啲够大咧，如果佢真系可以防到 UV light 咧，其实嗰啲系好好
8: 嘅。咁又唔需要咁大防嘅。
7: 唔系咁啊，
8: 你只眼睛咁细，
7: 唔系就系惊周边嗰啲入紫外线啊嘛，即系咁讲啫。
9: 但其实喺香港，夏天有时真系好强光嘅，
8: 系啊
7: 系啊
8: 系。
9: 但系平时我就觉得冇需要啦，咁高楼大厦根本唔系好晒。
7: 你室内唔会戴噶嘛，系嘛？
9: 我唔戴嘅。
7: 我见有啲明星嗰啲，即系咪明星都好咧，室内都戴住个太阳眼镜噶嘛。好啦，我哋咧就开始节目啦。今日继续讲起眼就要关心眼睛啦。即系由我上个礼拜唔喺度，但我有听翻，咁都系啊，大家要记住嘅眼睛啊，眼睛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嘅。今日关注大家系个视网膜嗰、那个屏障问题啦。今日教授你讲讲呢个，因为呢个啲复杂啊，你要讲讲先。
8: 其实咧呢个问题咧，我点解会攞出嚟讲咧？本来都想讲，但系唔用呢个名咁。咁啊，有位电台听众咧，佢就打

0: 另外问留低一个问题，佢就问咧角膜个内皮细胞。
1: 嗯，
0: 咁我哋记得我哋要
1: 三个礼拜前讲，
0: 三个礼拜前讲呢个角膜嘅时候咧，曾经讲过咧个角膜咧，
1: 嗯，
0: 系一个好特别嘅结构。
1: 嗯嗯，
0: 即系折射我哋啲光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咁咧佢嗰个其实咧，我哋嗰个角膜咧系有分上皮细胞同埋内皮细胞。形成一个屏障嘛，
1: 嗯嗯，
0: 令到个角膜入面嗰啲好透明化，好即系干燥啊，令到佢唔好好湿啦，
1: 嗯嗯，
0: 因为你湿咧，你嗰啲光会折射散晒噶嘛，
1: 系系系，
0: 所以嗰个上皮同埋内皮细胞咧，就系维持呢、這个屏障，
1: 系
0: 令到个角膜咧系好清爽。好透明，
1: 即系唔会太湿，唔会太干，总之正常啦，
0: 好正常，维持佢个 balance 噶嘛。咁咧，其实喺我哋眼入边咧，有好多道关卡都有屏障嘅。
1: 嗯嗯，
0: 角膜有角膜屏障啦，通常我讲，晶体都有个屏障嘅。
1: 系，
0: 知晶体咧，佢靠嗰啲防水营养噶嘛。
1: 嗯嗯，
0: 咁如果你啲防水咧系由血管嗰度渗出嚟噶嘛。
1: 嗯嗯，
0: 所以佢个血管要渗咩嘢？要隔住噶嘛？
1: 其实屏障嘅意思系咪即系总之咧就有个系统咁咧就要有营养输入去，
0: 系
1: 佢要带走啲垃圾，
0: 冇错，
1: 类似系咁样就维
0: 持嗰个内环境嘅稳定，
1: 系嘛，系啦，
0: 啊呢个就系屏障。
1: 角膜有
0: 晶体，
1: 晶体有个 lens 啦吓，跟住
0: 而家视网膜亦都有个。
1: 我而家就讲视网膜呢部分啦，
0: 视网膜咧就好似角膜咁啊，有外屏障亦都有内屏障，
1: 系。
0: 咁外屏障咧就即系我哋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啦，
1: 嗯嗯，
0: 啊呢个咧就最紧要嘅，
1: 系
0: 佢因为咧佢负责咧将我哋，譬如我哋嗰个睇到嘢，
1: 系
0: 因为有感光细胞将我哋光转咗去电啊嘛，去脑嘛，系、咪？
1: 电流，咁就转去脑。
0: 喺、嗰个过程之中咧，我哋要输送营养俾佢啦，
1: 啱啊。
0: 但系佢做好多嘢噶嘛。佢做得好急噶嘛，
1: 系，
0: 所以佢嗰个新陈代谢好快，
1: 即系佢有氧化，所以佢有氧化物啦。
0: 系啊，所以氧化物，点解氧化物咧？你成日都见到嘢噶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佢成日都制造嘢噶嘛。
1: 系，所以佢做紧嘢咧，佢好佢高能量。
0: 佢视网膜咧最外边嗰层咧，我哋叫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1: 嗯，
0: 我哋叫外屏障，
1: 嗯，
0: 外屏障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第一提供营养俾呢个感光细胞，
1: 系，
0: 第二系将佢啲污糟嘢。新陈代谢啲粪
1: 带走佢，
0: 带走佢，
1: 系，
0: 然后喺入边消化佢。
1: 其实我哋系咪所有大部分嘅器官咧，即系我哋身体咧，呢个系统都好重要噶嘛？要俾能量佢，俾营养佢，带走佢啲垃圾，
0: 系啊，
1: 系啦。
0: 这个咧屏障咧，其实就好重要啊。
1: 系
0: 啊，嗯，即系佢要将个出边嗰啲营养咧，系带入嚟。
1: 嗯嗯嗯，
0: 咁唔系乜嘢都带得噶，
1: 带入去。
0: 啊！带入去视网膜嘛，
1: 营养咯 ，oxygen 即系氧气咯，
0: 氧气啦，嗰啲嘢需要
1: 啊。
0: 但你另外一啲污糟嘢，譬如你嘅有毒嗰啲 chemical， 佢要隔住噶。
1: 咁呢个唔系
2: 眼都多嘅咩？有毒嗰啲 chemical，
0: 唔系佢隔住，
1: 系咯，
0: 隔住，
1: 隔住，即系个屏障自己隔咗啊嘛，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0: 但系你屏障坏咗嗰阵时，呢啲嘢就可以渗入去噶。
1: 有边啲即系恶嘢啊、毒嘢啊或者 chemical 啊？
0: 嗱，举个例。你新陈代谢有好多毒素，譬如你有肾功能，譬如你有糖尿病，
1: 嗯、
0: 有肾病，你排唔到啲毒噶嘛？
1: 哦，咁就
0: 咁你血就唔系有好多有毒嗰啲化合物咯。
1: 如果屏障系正常运作咧，系隔到嘅，
0: 系隔到。
1: 如果佢唔正常运作咧，
0: 佢入去
1: 就入。哦，咁嗰个后果会唔会猛？
0: 所以慢慢，你嗰个视网膜唔系慢慢退化咯。
1: OK， 我呢个就系问题啦，
0: 呢个
1: 就最大嘅问题啦。
0: 嗱，视网膜退化咧就好大问题噶啦。
2: 嗯，
0: 所以个屏障就好重要嘅。
1: OK， 视网我哋屏障 make sure 佢运作正常，
0: 啊、
1: 我嘅视网膜先会有机会系健康。
0: 定系咁嘅
1: ，OK。
2: 咁眼科医生系咪可以 check 到我哋个屏障如何、啊？
0: 所以你眼科医生唔系话要放大个瞳孔去睇嘅视网膜嘅，
1: 系啊，
0: 黄斑嘅系咪？
2: 系咪滴嗰啲唔知咩嘢落眼度？
1: 啲荧光咁啊，识噶嘛？
2: 用嗰、那个嗰、那个经过嗰个可以睇到。
0: 你放大个瞳孔先，然后咧就去睇嗰个视网膜啊嘛。系黄斑、啊，
1: 我哋会视觉好蒙噶嘛，嗰下
0: 系
1: 咯，
2: 系啊，好晕咁样。但系我而家做咗白内障啦，仲可唔可以滴嗰啲嘢噶？
0: 可以，
2: 即系唔会伤噶。
0: 你都可以放大个瞳孔睇个视网膜啊嘛，冇、
2: okay、
0: 问题噶。
1: 嗰、那个冇任何啲后遗症噶嘛，系嘛？即系一阵一阵嘅啫，
0: 一阵一阵嘅。 所以呢个
1: 我都唔中意嗰个感觉。
0: 视网膜系一个常规检查嚟噶嘛，
1: 是
0: 特别系我哋年纪大，
2: 即系应该去做下检查
0: 咯。咁又唔使成日检。
2: 咁而家我
0: 因为你睇到嘢啊嘛。
2: 唔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话，而家夜晚睇嗰啲光咧会化开，所以你头先讲唔知话有湿带入去就化开。
0: 因为咧，
1: 你散光系
0: 咁样。如果你睇嘢咧，我哋而家一定要睇嘢咧。首先，我哋睇嘢嗰个宽度啊，
1: 系，
0: 譬如好似我哋两只眼睇嘢咁啊，你应该睇到180度噶嘛。
2: 系，
1: 系嘅，
0: 睇唔睇到先？
1: 睇到，
2: 睇到，
1: 睇到。
0: 咁你个视野唔够宽窄啦，系咪都？正常啦，系咪？
1: 我觉得正常
0: 咯。譬如你中间嘅眯埋一只眼，譬如你眯埋右眼，左眼睇嘢，咁你个视野梗系窄咗啲噶啦，呢个正常啦。
1: 冇咗另一边啊嘛，
0: 冇咗另一边嘛，系咪？咁你眯埋眼睇，你个眼睇中间有冇睇唔清啊？有冇蒙啊？立体感好唔好啦？有冇长短咧？颜色有冇深浅啦？同埋有冇弯曲啊？呢啲就系你个黄斑啦。
1: 哦，系啊，中间开始噶嘛，黄斑系，
0: 黄斑就中间开始
1: 的，系咯系咯系，如果系青光眼就系、是、你之前讲过噶嘛，好似我哋电影屏幕咁样咧，会收敛噶嘛，即系越收越窄噶嘛，系咯系咯，
0: 所以一个中间嘅，一个侧边噶嘛，
1: 系、
0: 啊。
2: 但系好似
0: 话讲呢两个，
2: 因为青光同埋黄斑我哋都有嘅，系咪？个个都
1: 有
2: 因为点解咧？你去做白内障，医生会讲。咩啊？佢话即系好似我咁，我听佢话你个青光眼就冇乜嗰啲咁样，
1: 即系冇事咯。
0: 系啊，即系冇事，
1: 即系
2: 有，即系一定会测试你呢样嘢。
0: 当然啦，你做个眼科检查，多数都会帮你睇个视野噶嘛，睇你个视力噶嘛，
1: 系，
0: 同埋睇你嘅视觉噶嘛，
1: 佢 check 到噶嘛，系嘛？
0: 出到你
2: 一定要 check
0: 曬
2: 先可以做。
0: 你而家都咁樣，我正話剛才我講咁，你都可以 check 到噶啦。
2: 咪咯，睇幾多幾闊？
1: 幾闊180度，定係中間冇咗啲嘢咁樣？
0: 中間朦唔朦啊？立體感正唔正常？長短啱唔啱數啊？
1: 係咯，
0: 係嘛？sharp 唔 sharp 啊？睇嗰啲嘢个立体感系嘛？有啲颜色好 sharp， 你都睇唔到嘅。
1: 喂，所以大家真系要关心自己眼睛啊！即系我哋今日就系讲，
0: 当然屏障
1: 系啦，屏障咁点样去保障屏障嘅健康啦，维持佢正常运作？因为屏障唔健康咧，你嘅视网膜就好难正常运作，就退化噶啦。
0: 屏障，外屏障咧，我哋讲啊，将嗰啲营养输俾佢，将污糟佢攞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咁佢自己喺度入边咧清除啲垃圾，
1: 佢仲有一个系统嘅，
0: 啊，清啲垃圾，清垃圾咧，你要能量嘅喎，所以我哋视网膜咧个色素上皮细胞咧系全个身体最耗能嘅地方。
1: 嗱，呢啲真系慢慢广告之后要讲，同埋原来眼系会中风嘅，by the way， 即系一阵间都可以讲下呢个问题吓。如果大家对于眼睛嘅健康，或者你而家面对紧啲问题，都想知道多啲，咁当然我哋唔系净系讲眼健康啦，任何健康保健问题咧，你打嚟都尽量会解答你问题啦。咁啊，阿钟教授喺大气电波解答你问题之外咧，我哋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朋友嘅，所以把握我哋节目时间啦，打嚟1834997，快啲。讲得你问题，咁稍后时间咧，你登记到个位，希望可以现场解答到你嘅问题啦，好唔好？好，1834997，而家听听广告先。

0: 浪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2: 好，十点二十五分嘅翻翻嚟关注我哋眼睛啦，特别今日系视网膜嘅屏障啦，屏障有两个屏障嘅，咁我哋讲一个系外啦，一个系内啦，咁样啦，咁啊教授你再讲一讲啦，点样保障个内都好重要
3: 嘅。其实内咧，佢嘅内咧，佢维持嗰个稳定嘅，即系负责啲离子啊进出嗬，但系咧外屏障咧系负责佢呢、這个。即系个功能啊，视网膜功能咧，我谂接近都成起码八成以上。
2: 啊，但我想问一个咧，即系我可能有少少无知嘅问题，但我都 make sure 嘅。嗱，头先我讲啦，我哋嘅视网膜，我哋嘅所谓嘅lens 啦吓，咁样呢啲都系如果坏咗如果你好彩得到人，譬如视网膜人捐赠食换到嘅吓，即系起码
3: 捐膜换到嘅
2: 系咩？咁啲人眼角膜先换到
3: 嗱，可以换到嘅咧系眼表嘅嘢。
2: OK， 出边嘅
3: 角膜
2: 系。
3: 晶体
2: 是但视网膜是换不到的，
3: 视网膜换不到的，
2: 是不是视网膜一
3: 没玻璃体也都换不到的，
2: 即是视网膜一没呢就没了。
3: 因为记住我们视网膜其实是我们视神经最末端的部分，
2: 是表面看不到的，在里面的、
3: 是眼底、而眼底呢最外那层视网膜最外面那层呢、是叫做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2: 是
3: 就是我们外屏障组成
2: 嗰度系吓，
3: 组成
2: 咁即系
3: 呢个咧外屏障系冇得换嘅。
2: 如果受损咗，
3: 其他地方一样都冇得换嘅。
2: 受损咗就系受损咗，睇唔到啦，当然啦。咁亦都有冇得逆转呢？如果个屏障好翻啦，又当又唔好开始变翻好啦。
3: 所以咧，你要首先你要明白佢个功能啦。
2: 系
3: 啊，佢个功能又可以将嗰啲营养系嘛制造营养，可以将嗰啲污糟嘢消化
2: 系。
3: 咁样你又要明白佢入边嗰啲嘢啦，譬如好似当然啦，你要我哋成日都讲个线粒体啦，系嘛，你佢要制造好多啲能量俾佢自己做嘢噶嘛，
2: 系啊，冇错啊，
3: 系嘛，要将佢啲垃圾消化嘛，
2: 系，
3: 好就我哋年纪大咗，年纪大咗，
2: 自然退化啦，
3: 佢自然退化啦，佢线粒体功能退化啦，但系你睇嘢制造啲垃圾仲系咁多噶噃，
2: 系
3: 咪？
2: 系，
3: 所以佢系。清除唔到啦，所以嗰啲年纪大咗之后咧，我会睇到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入边啊，好多一粒粒啲嗰啲我哋叫做支结素啊 ，diffusion， 呢啲咧就开始咧证明佢个能力开始有啲退化啦。
2: 即系话其实呢一堆所谓嘅垃圾咧，即系唔垃圾容易明白啲，即系 oxid 大咗嘅嘢啦吓。其实我哋后生不嬲都有，不过嗰时候我哋能量高，所以就消化搞掂。我哋能量低咗、老咗、退化咗，我因为积
3: 咗喺度。
2: 哦，
3: 好啦，积得越多咧，佢咧就透过咧佢自己嘅机制咧，将部分输出嘅细胞去外边，
2: 系
3: 喺个血管同埋佢嘅细胞中间形成一层，我哋叫做膜。
2: 嗯，
3: 嗰啲膜咧就我哋叫做个玻璃油啦，即系类似嗰啲即系脑退化咁啊。
2: 嗯，
3: 细胞同细胞。细胞之间有啲污糟嘢啦，呢啲污糟嘢就系由个细胞入边走出去。所以佢到年纪，我哋年纪大啦，即系嗰个呢、這个外屏障退化啦吓。咁佢退化咧，佢细胞入边有好多垃圾。细胞外边亦都有一层垃圾系自己输出去嘅。
2: 系，
3: 所以有两重垃圾啊。
2: 系，
3: 咁你啲
2: 视觉实差啦，
3: 你个营养。出唔到嚟，
2: 系
3: 嗰啲污糟嘢，亦都消化唔到。
2: 咁即系话咧，如果以前即系讲古代啦，咁唔好话古代，就清朝近代啲都好咧。其实人老咗，视觉差咗，系一件其实正常老化嘅事。即系唔好理功能先，基本上连呢一啲屏障嘅问题咧，就觉得好似啊系啦，我哋应我年纪老就自然系咁啦，即系类似系咁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都新世代啦，我哋有好多科技昌明啦，甚至我哋好多天然物质啦成啦。如果可以改善到个屏障功能嘅话咧，咁即系话年纪大咗，亦都唔代表睇嘢一定会差咗噶啦噃。
3: 冇错。
2: OK。即系呢个推断系啱嘅，
4: 但我觉得咧，嗰个身体嘅退化，即系年纪嘅影响，身体嘅退化咧，我哋都仲容易啲啊，即系比如做运动啊，食嘢小心啊，好多人年纪好大都系好嘅，但系眼咧 眼就我觉得就比较难啲，系咪眼系快啲退化？
3: 因为咧，我哋讲一般咧嗰个生活习惯咧，其实我哋着重咧年纪大喐唔喐得到啫。
2: 咁有时年纪大咗的而且确系
3: 佢注重咧佢个血管啦。
2: 哦、
3: 关节啦，
2: 活动能力
3: 啊，嗰、那个血压啦、
2: 嗯嗯嗯、
3: 胆固醇啦呢啲，佢仲未仔细到咧。我哋譬如色素上皮细胞，
2: 嗯，
3: 要除咗我哋生活习惯要好之外，仲、嗯、有仲有咩啲特殊保护嘛？
2: 嗯嗯嗯嗯，
3: 因为呢个器官佢消耗你身体20% 嘅氧气噶嘛，
2: 都咁大噶，
3: 系啊，
2: 啲眼系咁大嘅、
3: 啊哦，我哋嗰、那个视，我哋眼睛嗰个血管咧，
2: 系
3: 微血管咧，
2: 系
3: 系整个身体嚟讲密度最高噶。
2: 哦，咁
3: 你谂下，你个眼每一天你每一秒转嚟转去，
2: 系
3: 你可以唔听嘅，
2: 唔得，你系冇唔可以嘅，五官好重要嘅，
3: 但你唔可以唔睇嘢，
4: 嗯，
2: 系啊，系啊，系，系啱啊，啱啊，
3: 啱
2: 啊，啱啊，啱，灵魂之窗啊嘛，
3: 系嘛，
2: 系咯，
3: 你可以塞埋个耳仔唔听嘢咁，
4: 但系你一瞓醒擘大眼你就睇啦，
3: 你一擘大眼你就睇，唔单止睇，你点个都识觉啊，
2: 系。
3: 立体感咧，
2: 系
3: sharp 唔 sharp 咧，
2: 系
3: 系咪？
2: 嗯，
3: 嗰、那个系大量消耗你嘅能量。
2: 咁我有两个问题啦。第一，即系当睇到嘢正正常常嘅时候，我点样延缓呢个问题出现啦？即系嗰个吓。第二就系、是，如果我已经觉得我睇嘢蒙蒙地啦，又或者诶、我又未必去到黄斑病，我又未必系青光眼，可能染咗冇嘢，但我永远睇到好似都系蒙蒙地啊，沉默咁样。好啦，咁两个问题点样去解决啦？
3: 嗱，所以首先咧，我哋话。个视网膜要做好多嘢，
2: 嗯，
3: 你嗰个血管入边要好靓，
2: 系，
3: 因为咧佢
2: 血管要好靓，啱啊，系
3: 视网膜入边嗰啲血管咧，同其他啲血管有少少唔同，佢有啲渗透性咧，
2: 嗯，
3: 污糟嗰啲大分子嗰啲污糟嗰啲蛋白质分子啊，嗰啲佢渗唔到出去嘅，
2: 嗯嗯嗯，
3: 但小分子咧佢又渗到啊，
2: 嗯嗯，
3: 所以正常嗰啲视网膜嗰啲血管咧系好重要，
2: 系。同埋好细噶，好幼啊，好
3: 幼，好幼好细，
2: 系系系系，
3: 佢密密麻麻噶，
2: 系系系，
3: 啊，嗯，所以咧，
2: 点样去延？喂，点样去保养？
3: 所以咧，嗰、那个血管入边咧，一定要干干净净，
2: 嗯，
3: 所以我即系成日都提咧，嗰、那个原花青素，
2: 嗯，
3: 对血管个保护，
2: 嗯，
3: 系嘛，
2: 嗯嗯，
3: 又好重要啊，
2: 系。
3: 另外一个咧，我哋成日都提咧，细胞个细胞膜啦，
2: 嗯，
3: 同埋细胞入边嗰个。发动机啦，
2: 嗯，咁样 mitochondria 即系
3: 线粒体啊嘛，系嘛，咁、
2: 嗯、
3: 啊年纪越大咧，呢啲线粒体咧，佢嗰、那个，因为佢有佢自己有套 DNA 嘅，
2: 嗯嗯，
3: 所以佢知 DNA 亦都开始退化噶嘛，
2: 嗯嗯，
3: 所以你要加强佢，唔好令到佢退化得，
2: 即系塌翻着佢多啲，
3: 塌翻着佢，
2: 系，
3: 所以呢个咧就同嗰、那个
2: 磷脂包子啦，
3: 包子油啊，或者高纯度嘅 DHA 啊有关噶。嗯，
2: 但呢个其实如果咁讲啦，即系要保障佢嘅流通，保障佢健康，或者希望嗰个线粒体可以继续发电啊。
3: 如果佢线粒体唔好，佢制造唔到能量清佢体内啲垃圾。
2: 其实系咪后生开始就要即系开始试下呢啲天然物质，就唔系去到老啦，即系觉得自己哎呀都忙先食，就好似争啲。
3: 因为你而家嚟讲咧，老人家嚟讲咧，佢点解咁容易接受呢？因为佢系现实有需要。
2: 系，
4: 同埋食咗有效果。
2: 系，
4: 当你后生
2: 人系现实嘅，
3: 后生嚟讲咧，
4: 食咗佢好似话我冇乜嘢啊，
2: 从来都冇改变过咁样咯，系啦。
4: 但系我话咧，而家呢个世界咧，每个人都喺度望电话，望个不停、嗯，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食。
2: 其实系啊，但系电话咧，嗱，佢应该唔会伤我嘅血管啦，但系佢伤我乜嘢咧？如果喺视觉上边，
3: 嗱，我哋
4: 氧化，
3: 嗱，我哋做呢、這个。呢、这个视网膜个研究嘅时候咧，啊动物实验先啦吓，咁、啊、我哋咧系将嗰啲光啊，
2: 嗯、
3: 对住啲动物咧，
2: 系
3: 因为动物咧 fix 喺个手术台度、
2: 哦，
3: 我哋将啲光咧系对住佢嚟射嘅，
2: 系系系，
3: 啊，
2: 嗯，
3: 对住佢射咧，咁佢好快咧，我哋会见到佢视网膜咧，
2: 系
3: 会譬如好似十层细胞咁啊，
2: 嗯嗯，
3: 啊变咗两三层咁啊。
2: 哦，即系其实哇，佢咁快
3: 直接死亡，
2: 退化得咁紧要，
3: 系好快。当然啦，我哋用嗰啲光系强啲啦。 咁啊，另外一种咧，我哋用咩咧？我哋用一种药物啦，吓、一种叫做尿素氮啦，呢就专系损伤咧视网膜嗰啲药物啦。咁好快你要见到咧，打咗嗰啲药物之后咧，佢视网膜真系咧，好似十层细胞正常嘅，佢得翻两三层，
2: 即系死剩两层咁样啦。
3: 系啦，系啦，系。
2: 哦 ，OK。
3: 咁然后你用唔同个天然物质，譬如我有一组用

0: 纯度嘅 DHA， 有种系高纯度嘅灵芝孢之油，吓、有啲人唔用，咁你咪睇下佢嗰个唔同程度嗰个修补咯。
1: 诶，咁我就问第二个问题啦。如果已经开始个屏障唔系太好啦，咁我哋嘅视网膜其实开始有少少退化或者唔好啦。如果我哋即时食翻，譬如一啲诶，头先你讲鱼花青素、灵芝孢子油呢啲纤维质有帮助，有冇得逆转嗰个视网膜嘅功能咧？
0: 起码嚟讲咧，
2: 有嘅，
1: 我觉得有嘅，系咪咧？
0: 起码嚟讲咧。逆唔逆转晒我唔知
1: 道，
0: 但起码嚟讲，你延缓个退化呢、這个肯定有，
2: 同埋你自己即刻有反应啊！即系你只眼出咗事咧，你食咧，你即刻觉得好咗，
1: 清咗啦呢种。
0: 仲有我哋讲啊，嗰、那个色嗰、那个色素上皮细胞系唔系咩嘢，佢都可以输入去嘅。
1: 系啊系啊系 啊！
0: 我举个例，
1: 大粒啲都唔得。
0: 我哋有内屏障、外屏障，咁、你知道咧，我哋视网膜。点解叫黄斑啦？系咪、有个黄斑区噶嘛？系咪？因为咧，佢个视网膜咧有一种我哋叫做抗氧化剂，叶黄素，玉米黄素，
1: 系
0: 咪？喺黄斑区入边咧就系、是、玉米黄素，喺视网膜其他啲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叶黄素，咁咧你呢两种
1: 物质啦，
0: 系呢个抗氧化剂啦，我哋胡萝卜素啦。咁咧，佢喺天然，我哋食嗰啲蔬菜啊，深色颜色啲蔬菜啊，蛋黄啊呢啲，喺营养度
1: 系会有
0: 噶嘛，
1: 系
0: 咁啊，经过血咁样入嚟嗰个视网膜噶嘛，但系佢一定要经过呢个色素上皮细胞，只有嗰度可以输入去。
1: 但系如果嗰度个健康唔好，或者啲血管唔好，
0: 你
1: 就唔得啦。
0: 就输唔到入去嘅，
1: 咁啊真系，咁啊真系要，
0: 所以咧，譬如有啲人黄斑病变咁啊，佢开始食呢啲嘢，见唔见效
1: ？Too late，
0: 因为咧佢嗰个色素上皮细胞已经功能差咗啦嘛。
1: 哦，咁即系话其实都
2: 咁，我觉得你继续食咯，
0: 都冇
2: 打开到门咯，灵芝孢子油嗰啲
1: 系
2: 惊
1: 佢
2: 帮到，
1: 即系佢闩咗门系咪？佢拣开，即系食咗一开翻佢，
0: 你要开翻佢，
1: 系
0: 佢开翻佢之后咧。你所谓嗰啲玉米黄素啊、叶黄素
1: 入得翻，
0: 可以入得翻。
1: 其实咧，视网膜咧，嗱，即系除咗呢个问题屏障啦，影响到佢嘅其实影响佢循环啊，佢所有嘅功用之外咧，呢排河马 hit 啊，咁我记得个剧情里面有交代，佢当时老公阿 Zuba 咧，唔知俾边个打到个视网膜脱落嘅，我唔知你记唔呢场。其实视网膜点解又会脱落，系咩？佢本身弱啊，有冇得即系嗱，佢又有呢个问题，又有脱落问题。
0: 嗱，佢脱落咧又。当然呢啲系突然间嗰种创伤啦，
1: 系 啊，
0: 外伤、震伤。
1: 但如果佢本身强壮，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即系㧬一㧬就脱落啦。
0: 咁又唔系嘅，有时咧就好难讲嘅，因为睇佢个即系嚟个力咧系几
1: 无情，
0: 系啊，嗰啲力咧唔需要话特别大力嘅，有时
1: 中嗰下就
0: 系
1: 嗰下
0: 嘅。譬如嗰只波闪中你嘅眼，
1: 系
0: 咁你都有机会脱落嘅。
1: 哦，即系呢个其实又唔系话好特别嘅事嚟嘅，
0: 系啊，唔系好特别嘅事啊。
1: 就
0: 你好唔好彩啫，
1: 就看翻上去咁样啊。如果佢脱
0: 翻上去咯，系咯，
1: 又睇得翻嘅之后，
0: 睇得翻嘅，
1: 但系又应该又要保养下啦，系嘛？
0: 如果有保养，梗系最好啦。
1: O、okay, K， 都系，
0: 毕竟都系消汗咗嘛，
1: 但
0: 消汗咗都系氧化嚟噶嘛。
1: 咁就都系用翻天然物质会有帮助啦。
0: 我觉得天然物质咧，特别我成日喺节目强调嘅咧，对眼保护咧，个莲花清素啦。
1: 嗯
0: 高浓度的 DHA 啦，同埋嗰个灵芝孢子油啦，呢啲咧对成个视网膜，包括佢个血管，包括佢嗰个色素上皮细胞，即系外屏障啦，包括佢本身嘅个感光细胞，都有用。
1: 所以大家真系要关注你嘅灵魂之窗，眼真系好重要。如果你面对呢个问题，你想知多啲关于健康啊，你而家面对嘅问题啊，或者保健心得嘅话咧，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咁啊，请教钟教授同埋思琪姐啦。咁除咗解答你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大家。而下个咧，我哋会继续跟进眼睛问题啦。我都未讲到嗰啲黄斑病变啊、青光眼啊呢种未讲到。啊，仲有糖尿啦，糖尿会影响到眼睛，大家都明白啦。呢啲问题咧，下个礼拜继续讲嘅。而家呢时候咧，准备打嚟1834997，问你热问嘅问题先，我哋咪听听广告。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10:39，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嘅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下降至大约24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噶。呢个礼拜中期咧将会渐转天晴同干燥，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4: 试日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0: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思琪姐生活灵感，
6: 动物肤色小揭秘吓。自然界大部分嘅哺乳类嘅动物嘅外观同我哋人类系好唔同嘅，当然啦，佢哋几乎全身咧都有浓密嘅毛发。我哋通常咧即系见到佢哋有毛嗰个样咯，但系究竟佢毛下边嗰啲皮肤系咩色嘅呢？其实我都好好奇。嗰阵时我只狗仔咧，我拨开佢睇下，
7: 我其实连狗其实狗嘅
6: 嗰啲系灰色嘅，但有啲系白色嘅，好得意。
7: 唔系喎，我啲粉粉地红色，系咯，好嫩咁样噶喎，系咯。
6: 好像斑马一样，他们一身黑白纹很抢眼，不过原来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
7: 哦，是吗？斑马黑色的？
6: 准确来说是很深的啡色，上面有一层毛发就盖住了，当中黑色的毛呢就有丰富黑色素的，但同时呢有部分的毛囊是没有黑色素的，那些就白色咯，即系白白噶嘛，即系同我哋生白头发嗰个原理咧系一样。
7: 咁但系佢剃晒佢啲毛嘅话咧，应该就黑色嘅佢哋。如果咁根据你咁讲嘅话，系深啡色系啦。
6: 咁唔可以剃，我谂剃晒佢就死噶。
7: 唔系即系咁讲嘅，即系咁讲，我唔系专登为剃。
6: 咁啊，讲开白毛嘅动物啦，可能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
7: 北极熊啦，
6: 系嘛？严格嚟讲咧，佢哋啲毛其实咧系透明噶。
7: 哦，系咩？
6: 喂，真系犀利。而且好似飲管咁啦，中間空嘅噃。咁由於陽光反射同埋折射嘅嗰個現象啦，所以睇落佢全身都係白色嘅。但到咗夏天啦，北極熊嗰啲毛咧就會變得稀疏同埋短啲，哦，即係換毛咯。咁啊，類似咧，即係人哋換毛咁咯嚇，就可以見到佢哋原來嘅皮膚咧係黑色嘅。
7: 哇，係咁特別
6: 嘅。黑色主要咧都系容易吸收阳光同埋调节体温咯。
7: 哦，即系佢唔系白色嘅，其实佢系黑色嘅，不过啲毛就变咗。
8: 夏天佢要散热啊嘛。
7: 系咯，就睇到即系唔同色
6: 天咧，人哋系透明噶。
7: 啲毛透明啊嘛，
8: 冬天佢要吸热啦嘛。
7: 哦 ，OK。
6: 即系犀利，有边个捉到佢可以玩下佢啲毛咧？
7: 咁呢啲大自然嘅动物，我哋唔可以捉佢嚟玩嘅。不过呢啲真系叫做即系英文叫 selective breeding 啊，即系根据唔同年代咧，慢慢进化到佢而家咁样去生。传法咯，
6: 系啦，咁嗱，讲老虎花豹啦，佢哋嘅毛色嗰个斑纹好靓啦，
7: 系咪？
6: 但系原来佢哋咧唔似斑马咁噶，毛色同埋肤色唔同，佢哋嘅皮肤主要除咗系偏白色、肉色，都有黑色斑纹嘅。原因咧就佢哋黑色嘅毛囊附近嘅皮肤范围咧都沉淀咗密集嘅黑色素。
7: 哦，
6: 咁听讲而家咧好多咧小型嘅猫科动物啦，包括啲宠物猫啊，已经冇咗呢一种色素沉淀嘅基因啦。
7: 哦，
6: 只系有少量嘅品种，例如啲虎斑啊、三花猫啊，即嗰种三色嘅吓，佢其实有呢种特征。
7: 但系咧，当佢冇晒毛咧，因为而家有一只宠物猫咧，啲猫系冇毛嘅，即系得皮肤。咁我又觉得个样唔知咧，我又可能
6: 好恐怖啊，
7: 好少少。
8: 我觉得咧，好似嗰啲有啲电影嘅，有啲
7: 外星 alien 咁样咧，即系我睇唔惯啊。
6: 系咯，
7: 同埋佢哋冇毛咧，佢哋都好怕冻嘅嗰种猫。
6: 我有个朋友好中意养呢啲猫嘅，
7: 系啊，
6: 我觉得佢好核突，我都唔敢摸佢。
7: 即系其实个温个性格应该都系好可爱，不过系个样子我哋肤浅啫，即系我睇惯咗，即系我睇惯咗有毛嘅猫
6: 啦。冇错，咁有少数嘅哺乳类动物同我哋一样咧，都虽然系有毛啊，但系比较短同埋稀疏啦。 咁啊，離遠睇咧就好似冇毛咁嘅，例如大笨象啦、犀牛、河馬呢啲巨型嘅動物咧，佢哋嘅皮膚咧係偏灰色嘅。
7: 係。
6: 咁雖然係有咧毛囊孔啊，但係就冇汗腺孔嘅。
7: 哦，即係唔識流汗嘅噃，佢哋。
6: 咁佢哋嘅體型咁大咧，點樣散熱咧？除咗皮膚顏色嘅深淺度比較適中啦，佢哋都有自己個方法嘅喎。例如大象同犀牛咧，都中意泥漿浴啦。
7: 啊，系睇片都成日睇到呢啲。
6: 系啦，咁河马又经常会浸喺个水度，其实都系为咗保持皮肤去湿润啦。即系另外咧，河马咧仲有一样自然嘅本能啊。当佢哋离开咗水之后咧，毛孔咧就会分泌一啲咧偏红色嘅黏液。
7: 好，
6: 系啦。咁佢呢啲係有防曬啊、抗菌啊、保濕嘅功能嘅。
7: 即係佢自己會搽 cream 搽防曬，自己成。
6: 唔係自己搣啲出嚟。
7: 喂，佢人又點解人冇呢個功用㗎？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搣啲嘢出嚟自己可以？
6: 你有啊。
7: 咁唔係防曬咯。
6: 你肯定，但係你嗰啲面油啊，你就係嚟㗎啦。所以咧，
7: 面油
6: 係
7: 保濕啫，但係唔防曬啊嘛。
6: 所以你自己去曬到
7: 就黑到咁樣啦。如果自己逼出嚟嘅話咧，就會方便好多。即係啲動物自己本身都好多特別嘅功能。
8: 因為人咧，你已經入咗去個籠屋嗰度住啊嘛。
7: 哦，係
8: 動物冇。
7: 其實我成日覺得人咧，即係咁題外話，其實我哋某啲嘅身體功能係咪退化咗？
8: 當然啦。
7: 反而大自然嘅動物咧，係仲有好多。
8: 你淨係睇我哋個免疫力就知啦。
7: 哦，系啊，差咗咁多嘛，佢哋好似点样都，
8: 佢点解打疫苗啫？
6: 我以前唔知啦，我觉得，哎呀，我面有一粒粒嘢，我就唔搽 cream， 我系日日洗完面咩都唔搽，后生啦，
7: 得嘅，
6: 但系原来系错嘅，
7: 系啊，
6: 因为后屘好后期，我先遇到一个美容师，佢话俾我听，你一定要搽 cream， 如果你越唔搽 cream 咧，你越系飙好多油。越飆好多油，你就用印油紙抹抹抹，咁你就係惡性循環。結果我由嗰陣時開始先搽 cream， 其實嗰陣時我已經好老噶啦。
7: 哦，但係點都好，好遲到好過冇到有啲嘢。好啦，我哋等佢聽電話一樣啦。我哋遲到好過冇到啦，一定要聽多啲我哋聽眾們電話。聽緊咧就係新紀元健康檔案啦。咁喺新城資訊台直播室咧，就有鍾教授啦，有思琪姐同埋林柏希啦。1834997，你可以打電話嚟咧問你健康或保健問題之外咧，節目贊助商會送翻會員會籍俾打通電話咁多位噶。好，我哋聽電話啦。第一位1834997係張女士，你好嘛，張女士。早晨，你讲啊，
9: 早晨，
8: 早晨啊，张女士，你讲，
9: 系张教授，我只眼比较干啊，我睇医生咧，眼科医生话我比较即系可能泪水唔够啊，
8: 你系觉得干系嘛？
9: 系啊系啊，佢就叫我日日都滴嗰啲泪液啊，
8: 系，其实咧你几多岁啊？
9: 68岁。
8: 我哋喺嗰个讲眼泪水嗰集嗰阵时都讲咗啦。随着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咧，我哋眼泪水咧嗰个分。

0: 鼻同埋个结构都有改变。
1: 嗯，
0: 因为我哋眼泪水咧系分咗三层嘅，外面嗰层咧嘅油脂层，中间水层，同埋最入边咧黏层。咁我哋年纪大咧，佢首先第一层咧嗰个油脂层咧就分泌不足，分泌不足，另外一个咧结构改变。
1: 嗯。
0: 所以咧，佢冇个油脂锁咗啲水咧，所以嗰啲水好快就蒸发噶。
1: 嗯，
0: 蒸发咗咧，所以你会觉得有啲干
1: ，keep 住干
0: 啊，但你未干得好干。
1: 嗯，
0: 因为咧，譬如你好干咧，有时咧，你会觉得你个眼咧好似有层沙咁噶。
1: 嗯嗯，
0: 吓、啊，好唔舒服，
1: 蒙蒙地咁样。
0: 咁你而家仲未到呢个阶段，
1: 系
0: 咁咧，你可以用啲人工眼泪水啦。
1: 但呢个系治标不治本噶嘛。
0: 咁啊，另外咧一个方法咧，你可以考虑下咧，就系、是、你譬如你边只眼咧系左眼定右眼咧？
1: 干啲。
0: 干啲嗰只，
2: 两只
0: 好似
2: 左眼，好似就
0: 咁咧。你得闲咧，因为年纪大咗之后咧，你嗰、那个油脂层嗰个分泌腺啊，就喺个眼睑入边嗰度嘅，
1: 即系你搽 eyeshadow 里边
0: 啊。咁啊，你嗰、那个嗰啲油脂咧就变固化咗噶，
1: 嗯，
0: 所以佢会塞住啲管道，所以你得闲咧用啲热嘅毛巾咧眯埋眼，敷住啲嗰个两个眼。眼睑嗰度，
1: 暖敷系，
0: 啊暖，咁咧令到入边嗰啲即系嗰啲油脂啊，液化
1: 会好啲嘅，
0: 吓咁样就会流通得会好啲，
1: 系，
0: 咁啊，另外一个方法咧就去睇下食啲天然物质，原花青素，
1: 嗯，
0: 這個、呢个咧亦都会帮助你啲管道通畅嘅
1: ，OK， 吓原花青素
0: 呢、這个吓，咁啊加强佢嗰个。我哋叫油脂层个分泌，
1: 嗯，但系佢嗰个人工泪水就要需要就继续滴啦，冇
0: 需要继续滴。
1: O K， 咁啊，
0: 佢仲未到唔舒服个地步啊嘛。
1: 咁但系几好啊，
0: 干啫吓。
1: 而家就系外敷就系搵暖嘅毛巾、湿毛巾，就系敷个眼睑个位，吓眯埋眼，即系敷一敷佢，得闲敷就得噶啦，系嘛？有时间就敷下啦。
0: 系啊，如果佢唔系好唔舒服嘅，咁咪得闲敷下咯。
1: O K，
0: 一日两次咁咯。
1: 同埋原花青素，呢个天然物质可以帮到佢。
0: 系啊，都好。帮佢啲管道通翻佢咯，
1: 咁希望可以帮到阿张女士啦，好唔好？唔使太担心啊吓。好，咁啊继续听电话啦，18349977。除咗解答你健康啊或者保健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噶。张女士之后，我哋有黄先生，早晨，黄生。喂，
3: 你好，
1: 你好，你讲啊。
0: 喂，黄生，
1: 听到，
3: 我系你听到啊，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咧就有个颈部咧，嗰啲check 过咧，就有啲咩折啊，初咧就抽针啊，同埋剩咧，就冇嘢噶。
0: 你话你喺颈嗰度啊？
3: 系啊，喺颈嗰度噶。
0: 颈啊？
3: 咁咧就就抽针啊，认为都冇嘢。咁啊，最近喺十个月内咧，我都check过啦，都系照过冇嘢，但系咧就嗰个结咧就有啲即系咩颈结啊，咁啊就话大少少。
0: 你系咪有结节啊？
3: 系啊，系
0: 喺颈嗰度有结节啊，颈嘅前面嗰度系咪啊？
3: 系啊系啊，条颈啊，嗰、那个喉咙嗰度咯。
0: 系咯，即系怀疑你有
3: 就有冇嘢突出嚟嘅喎？
0: 甲为怀疑你甲状腺结节啊嘛，系嘛？
3: 是啊
1: ，咁你想问教授系？
3: 就照过咧就话大咗少少，即系大咗五 mm 咁样。
0: 系，
3: 咁我咧就而家咧就冇，即系食嘢冇啃啊，乜嘢都冇。咁我左右咧都拧得好舒服，但系有时起身啊，朝头早咧就左边咧就少少棘棘，即系少少，即系觉得唔舒服啦。
0: 系啦，因为有结节嘛。你有几多个结节啊？
3: 咁应该系一个啫啩，应该唔知几多个我有冇。
0: 系咯，你照超声波好容易睇到啫。
3: 哦，系啊，
0: 你个报告应该有讲好多几多个结节噶。
3: 咁我将佢最大嗰个结节系大咗五 mm 啦。
0: 系咯，
3: 系啦。咁使唔使做咧？ 第一使唔使做手術？第二咧，會唔會再繼續大？如果繼續大啊，會點樣咧？咁樣咁，因為我年紀都有咁上下啦，我今年都85歲啦。85歲
1: 啦，系咪啊？我哋把声又好后生，
0: 系咯，
1: 系咯。
3: 第一，你真系唔衰啦。
0: 第一，第一咧，嗱，我哋睇下咧个结节有冇影响到你嗰个呼吸啦。
1: 嗯嗯嗯，
0: 系咪？有冇有冇影响到你咧吞烟啦？系咪？
1: 即系有冇影响你生活咧？你觉得阿黄生生活冇乜影响？
3: 系都有少少咧，即系我朝头早起身啊，或者又耐不中，即系左边咧又咩咁，初初嘅时候发觉就系右边噶嘛，抽咗又惊 cancer 咩咁，发到现咁样，咁我所以
0: 唔使惊咁多住，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如果咧你年纪，如果你结节唔系咁大咧，又唔影响你生活咧，咁我你都可以考虑咧，唔使咧。是想住做手术嘅，
1: 但佢第二个问题就系惊即系变 cancer 嘛。
0: 第二咧个结节一般嚟讲咧结节咧系良性嘅，咁唔系咁容易变 cancer 嘅，特别系甲状腺更加唔系咁容易变添啦。
1: 咁佢又话会唔会继续发大啦？
0: 啊，继续发大咧有可能会嘅，因为点解咧？佢呢个结节咧系啲管道，有啲塞啦，或者管道有啲炎症啦，令到佢塞啦，所以佢咧形成一个囊咧，会慢慢大噶嘛。
1: 其实佢都大咗啲啦，其实佢都大咗5mm啦，
0: 所以咧你咧
2: 唞气
0: 啊，所以咧你加强呢个管道个炎症，保护佢，我哋咧做紧啲结节嘅临床嘅，我发现咧天然物质咧，呢个灵芝孢子啦，同埋个原花青素咧。是对结节都有帮助。
1: 点解咧？点解会有帮助
0: 呢？因为咧，佢调个免疫啦，灵芝孢子调个免疫啦，咁原花青素咧通管道啦，减少管道嘅炎症嘛。咁呢个唔系针对性咯。
1: OK， 所以其实佢暂时都唔使太担心，即系除非佢真系影响到佢呼吸、吞烟、
0: 吞烟
1: 嗰啲
0: 啊，同埋咧超声波嚟，我觉得咧佢嗰个。结节咧，嗰、那个即系嗰个 margin 啦，个边缘啦，好唔规则嘅，
1: 系
0: 又大得嘅都几快嘅，咁就要注意。
1: 即系唔寻常嘅嗰啲，
0: 系啦。
1: OK， 咁即系但系阿黄生唔使太担心住，系咯。但系佢把声就好后生。
0: 系啊，问下你医生嚟讲，嗰个结节系咪好规律嘅？如果规律，佢啱唔使担心啦。
1: 好，咁啊，希望阿黄生嘅身体健康，唔好太担心啦。我本想再听电话，但系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唯有咧，大家我哋节目时间虽然完结，打继续打电话嚟18349971834997，因为我听电话会听到11:45嘅。咁啊，大家留低你电话啦，你嘅问题啦，咁啊，教授尽量用佢嘅私人时间啦，去解答翻你哋嘅问题啦。咁啊，我下个礼拜继续新纪元健康档案咧，会继续关心大家眼睛嘅问题嘅，因为今日都未讲到嗰啲。青光眼啊、黄斑病变啊等等啊，希望下个礼拜继续关心，下个礼拜继续我哋节目啦，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4: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7: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8: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6: 逢星期日下午3:30，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9: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

0: facebook.com/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早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强烈谴责北韩星期六发射弹道导弹，逼近日本专属经济区的海面。日本防卫省指，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6点半，北韩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最高高度大约是90公里，飞行了680公里左右，跌落日本专属经济区外。防卫省表示，已经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理由，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首相高市早苗指示政府相关部门全力收集同埋分析情报，迅速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彻底做好飞机同船舶的安全确认工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他说，那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借此规避防空拦截。美国驱逐伊朗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两名成员出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两个人早前已经获通知要离开美国。联合国大会已经结束了好久，伊朗代表团仍然有两人滞留在纽约，星期六被驱逐出境。报道指，在美国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一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星期五，美国再通知伊朗代表团，话知道伊朗仍然有两个人在纽约，并且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希腊受到暴风雨吹袭，度假胜地克里特岛部分车辆和树木被洪水直接冲入大海，道路中断，多名游客被困。希腊国营电视台报道，克里特岛港口城市耶拉佩特拉和另一城镇石蒂亚之间的道路遭洪水侵袭，堆满了大量瓦砾和泥沙，不能够通行。耶拉佩特拉市长说，山洪爆发期间至少23人受困于公路的汽车之内，由救护人员救出，包括几名游客，其中一个人需要送去医院治理。回来本地，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表示，积金易的平台明天推出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以便一站式查阅强积金受托人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和结余等资料，无需再进一步接触不同受托人以获取详情，大幅减省时间。刘麦家谦在网志说，计划成员可能会因各种情况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以往需要先向积金局查询计划成员名下账户数目和受托人，再逐步向受托人跟进，如果账户分散，过程就会十分费事。他说，在新安排之下，除了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都可以透过新服务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刘麦家谦话，积金易自从今年四月全面运作之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并且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呼吁计划成员尽快注册积金易，以获取一站式的管理，强积金便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听晚会启程前往意大利索伦托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以及到瑞士参访几间精炼国际标准黄金的精炼厂。港金结算公司首任行政总裁陈炳强亦都会同行。许正宇将会在星期四回来香港，期间由财富局副局长陈浩廉署任局长的职务。

0: 名古屋亚运今日最后一个比赛日，马术赛场将会产生最后两个金牌，三名港将包括黎晶敏、黎嘉怡同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个人赛。而今晚举行的闭幕礼，香港将会由男子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港队持旗手。李卡道同七人榄球队寻日成功实现三连霸，勇夺金牌，女子七人榄球队亦都夺得铜牌。港队寻日大丰收，进账四金两银两铜，总奖牌累计是11金19银同24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4: 咁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因为他都16岁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即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都不容易，但他依然是很做自己的。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呢，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讲的说话。
3: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敏。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海

0: 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2: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嘅，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1: 哦，就系、是、佢唯一一次嚟香港。
2: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1: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
2: 嗰
1: 间
2: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1: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2: 啊，冇嘢喎。
1: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2: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1: 你仲有冇嗰张相？
2: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1: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2: 喐添，
1: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啊。
3: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拆解公关危机，
3: 分析沟通策略。
0: 公关智慧就喺
4: 关公讲公关。
3: 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5: 啊，又嚟到关公讲公关。哈，你好啊 ，Sir。
6: Hello， A 姐。
5: 啊，呢个时间就啱喺个十一黄金周啊，咁啊仲喺度黄金紧嘅。咁而家一讲黄金周，就谂起嗰啲过关啊，啲人流啊，有几多人咧就出境入境啊咁样。咁啱啱咧，我哋都知呢个即系皇岗口岸咧，佢嘅重建咧就完成咗之后咧。就進行了一大輪的測試，這種叫壓測，我想你很熟悉的啦，這家嘢係嘛？
6: 呢個就壓力，冇錯，壓力測試。我知道咧，就已經係唔單止個硬件啦，其他嘅軟件包括咗一啲無論電腦系統啊、交通配套啊、嗰啲標示啊，我哋叫 signage 啦，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啊，政府都已經係。做过好多场嘅测试啦。
5: 係啊，嗱，因为呢个呢已经香港唔陌生㗎啦，一阵我哋都会讲下啦，其他大型嘅场所呢都会做一轮呢啲，就费事呢一禮真嘅时候打晒棘框啦，到时先至夠就真係关公啦咁样。咁但呢个皇岗口岸呢佢有好多 selling point 嘅。虽然呢个老旧嘅比较旧嘅一个口岸呢就重建啦，因为佢应该80年代。末期先起好用，但系日用夜用就已经系失收或者系唔够用啦。咁呢一次咧再搞就梗系第一现代化好多，第二就即系电子化好多，
6: 冇错。
5: 第三咧就系运用而家嘅科技咧，点样令到过关嗰个时间咧尽量缩短，
6: 系冇错。

0: 以前咧大大话话要半个钟嘅嘢，而家五六分钟就搞掂。
1: 系啊，而且呢个关口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关口啦，大家都知系24小时通关啦。咁所以对即系人流咧，肯定啊会即系带嚟好多嘅压力噶啦。咁啊，加上咧就诶，仲听闻咧就内地有啲团咧就啊要使用试用呢个新设施咧，可能组团嚟香港吓。所以你谂下，即系如果要开一个咁大型嘅基建项目咧，真真正正咧要做到咧人机协作咧，都要有几多嘅测试嘅吓。
0: 系啊，嗱，佢话就话即系科技帮到你啊，合作查验两边咧，一地两检，然后一次放行。咁但系你都要有个流程咧，系令到啲嘢顺先得噶嘛。因为佢嗰个 capacity 咧都几犀利下嘅，因为预咗将来咧都好多人咧出入嘅。咁所以我见佢除咗24小时之外咧，佢有啲KPI 嘅，五分钟过到啦，佢个设计通关流量系20万人次啦，咁如是也者咧，就因应咁咧，我估佢都应该系搞得8899噶啦。最主要咧就系个车道，即系你沿路行过之后，即系嘅车行过之后咧，第一唔使落车啦，第二佢有一种叫做五合一啊嘛，五合一就系话你所有相关嘅部门，包括深圳同香港，都可以喺嗰度咧就一次过搞掂。嗰五个部门就系香港入境处啦，香港嘅卫生处啦，香港海关啦，然后就深圳海关咧，跟住就深圳边检，咁就一嘢搞掂。
1: 系，所以呢个咧更加重要啦，因为牵涉咧唔单止系即系香港自己各个不同部门啦。啊！亦都係有嘅，即係內地嘅相關部門啦。咁就算香港啊，啱啊 ，A 姐你講呢幾即係五合一咁多嘅單位啦。咁啊，加上亦都有香港好多嘅可能啲公共交通機構啦嚇，因為暫時都係未係接駁到，即係直接係鐵路啦。咁所以係好多都係會有跨境巴士啦，有係一啲接駁嘅香港嘅巴士啦，咁里边咧相关嘅人员咧要熟悉呢一啲地方咧，真系要踩过行过先得嘅。咁喺我哋即系如果系公关个角度嚟讲咧，我哋好常做嘅咧就系将所谓危机管理里边其中一样咧，就系我哋叫演练啦，即系话 drill。啊，即系啲测试啦，咁所以我亦都留意到咧，即系前后咧，保安局已经安排咗有成4次嘅即系大型嘅测试，即系都揾咗好多嘅人员啦，最高嗰次咧有成20000个公务员都去参与，咁呢个系个作用咧都好大嘅，其实即系你真真正正咧实体去好多人去试佢过关，各种嘅设备系咪畅顺？
0: 实际体验啊嘛，
1: 系啦，呢啲即系实战嘅，系嘛？咁啊，
0: 我哋叫实弹演练，
1: 系冇错啦。咁亦都系当中，我相信一定会有好多嘅 scenario planning 啊，我哋叫即系预案啊。啊，当中可能某一样嘢突然间运作唔畅顺，坏咗。甚至可能有人突然间不适，有人晕低，好多样嘢咧，啲突发嘅事件咧都要谂下，嗰个协作点样咧？香港港方可能自己都要协调啦，或者有啲再重大啲嘅，可能人流真系好多嘅，要系两边嘅口岸咧都有啲互相协调嘅。
0: 咁嗱，如果你話人流就佢出動過20000公務員啦，其實喺期間咧，佢都出動過300架私家車、300架巴士，咁深圳嗰邊亦都派咗600架呢啲叫社會車輛咧嚟參與，咁啊接駁，咁啊睇下咧中間有啲咩位咧唔順啊，執翻順佢。咁而阿鄧炳強局長，即係我哋嘅保安局局長咧，咁啊當然就牛緊眼夾住啦，好緊張啦。咁佢都講咧，嗰次嘅測試咧，每個鐘20000人次嘅流量咧都暢順嘅。都即系大家出入境最长咧，即系都唔过15分钟，咁呢个应该可以接受啊，系嘛？
1: 系啊，嗱，同埋呢啲演练咧，都唔单止系即系真系试嗰啲器材也好啊，或者啲场地啊等等，这个咧亦都系有个公众教育嘅作用噶嘛。因为你今次譬如你4次嘅演练里边咧，都前后讲紧可能都成4万多人嘅参与。 咁啊，佢哋當然亦都會同啲朋友啊、屋企人啊，都會講下，誒、哎，呢、這個新嘅基建項目裏邊有啲咩特色啊，有啲咩特點啊，要注意啲咩啊，即係過關嘅時候應該有點樣個方向啊，等等。因為其實呢個咧都等於一個喂幾好嘅宣傳嗰啲啫，
0: 係個人肉說明書。
1: 咪就係咯，嗱，你即係會講開，喂，爸爸作為公務員咧，我今日去過呢度啊，咁啊，當
0: 嗱你要注意乜嘢啊？咁
1: 冇錯啦，你留意啲乜嘢啊？啊，甚至喂喺、哎、洗手間多唔多啊？你喂呢啲咧好好貼身到肉嘅喎，咁所以啊呢啲嘅演練咧喺我哋喺公關工作嚟講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啊！咁其實如果大家都還記得咧，舊年開幕嘅啟德體育園啦，如果大家記得，佢都做咗好多場嘅演練喎。嗱，呢個就相對咧已經比較簡單啲啦，因為係純粹係香港嘅一個重要嘅基建設施啦，係嘛？一個體育大型嘅體育設施，世界級嘅，咁亦都唔牽涉到兩地政府，相對咧已經比較簡單啲，但係都哇都非常之重視。如果你記得都嚇。都做过好多次嘅演练，
0: 因为启德嗰几个馆咧，最大嗰、那个嗰、那个 capacity 可以容纳四五万人噶嘛。
1: 嗯，
0: 咁你如果大家睇 show 都知啦，梗系咁上下时间去，又咁上下时间走，嗰、那个四五万人嗰个出入咧都好讲究。而启德本身咧，因为佢喺个位置咧都属于市中心啦，嗰、
1: 嗯、
0: 啲道路交通个负荷咧，如果你人人一人一架车，两个人一架车咧，其实系搞唔掂，所以一定咧就要靠港铁嗰两个站，
1: 冇错。
0: 咁你一系去宋望台站，一系去启德站。我谂大家去睇个 show 都知咧，行都要大概十分钟，走唔甩，走唔甩。咁变咗咧，咁样你就疏散到咧大部分嘅人流，然后得少量咧真系搭的嚟啊，有司机嚟啊，或者揸车嚟啊咁。咁呢个计算咧，我谂都即系 so far 啦吓，由旧年三月一号。到而家咁呢年几以嚟都算系咁啦，不过唯一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系年纪大少少，行动唔系咁迅速嗰啲咧，可能就行嘅距离咧就远咗啲咁解。
1: 系，因为呢个咧就喺我哋讲危机管理里边咧，其中一样咧就系预防啊嘛。其实呢个演练咧都系预防工作嘅一个主要部分嘅，即系话，我哋如果搞天台漏水，梗系喺好天嘅时候。为收葺个天台啦，唔会即系落大雨先嚟做噶嘛。咁所以咧就喺恒常咧都要试下。如果呢个情况之下，我哋系是否能够应付五万人嘅观众离场或者进场咧？绝大部分嘅人都会搭公共交通嘅。咁去到启德站、宋皇台站嗰、那个两个站是否应付得嚟咧？嗱，呢个港铁当然都系非常之关心啦。咁所以喺演练里边咧系都系好重要嘅。咁我又分享一个经验啦，我就做全运会嘅义工啊。咁全运会义工里面呢好多嘅培训里面呢哇都有几多呢系真系预防性嘅一啲演练喺里面。譬如话如果喺个我哋服务嘅场馆里面有人感到不适晕低咗，咁我哋应该突发应该点处理呢？我哋都有呢啲演练㗎喎。亦都有呢就系、是警察嘅反恐部门咧都会嚟咧，系教大家咧点样去辨识咧一啲可疑嘅人物啦，可疑嘅物件啦。因为场馆里边咧一定系人流好多啦，我哋作为一个义工咧，都有个责任咧，都要留意，唔系净系维持秩序，而系咧喂见而即报啊！即系有啲嘢，哇大热天时，点解呢个人着到咁臃肿咧？嗰啲衣着系同呢个环境唔配合咧，都要多加留意。如果有一啲特别嘅情况咧，我都要去即系通知执法嘅部门嘅。
0: 嗱，启德咧最初开嘅时候咧，大家感到有点而不便嘅咧，第一嗱，佢一定要安检呢、這个 OK 嘅，即系嘘嘘声好多条龙咁啊 check 下手袋背囊嗰啲，但系咧佢就唔准带遮。佢即系唔准带遮入去啦，唔准带一啲液体，即系啲水啊咁之类咁样。咁嗰阵时啲人就唔系好惯，尤其是当天气唔好嘅时候，我明明有把遮，但系去到嗰度咧就要摆低，又或者佢你哋一阵间嚟认翻啦咁。喂，你几十几人就话几十人都容易嘅，你咁几万人喎、啊，即系如果个个有呢啲咁嘅雨具啊、雨伞咧、啊，咁都麻烦。咁所以咧，曾经何时有人就唔要啦，我走啦，我唔等啦咁样。 咁有少少嘈嘅，但系不至于酿成呢、這个即系关公灾难啊。
1: 系系，不过我知道咧，就系因为呢、這个亦都系参考一啲外国嘅大型嘅一啲运动场馆嘅经验啦。因为都系安全为上啦，因为咧如果一旦假设有任何一啲小冲突或者咩咧，变成一啲武器咧，就呢个就非常之唔想嘅。咁所以我知道，譬如话啲水樽啊。

0: 都不能够有盖啊，因为原来咧喺外国嘅经验咧，如果你将一樽水里边咧装满咗水，然后扭实个盖咧，再嚟掟咧，嗰个力量系好大嘅。
1: 系啊，
0: 原来咧系甩咗个盖咧，嗰个力量即刻细咗好多。
1: 因为你会倒咗啲液体出嚟嘛。
0: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参考咗咧外国嘅经验。咁啊，最近我知道亦都有一啲人批评咧，就话老人家咧老友记去启德体育园睇演唱会都有困难。咁我谂起我又有。喂，我都從公關角度都要了解一下，喂，實情係個需要係點樣咧？同埋有啲咩措施咧？哦，原來其實都有啲彈性嘅，即係話啲老友記如果真係需要揸拐杖
1: 或者輪椅，
0: 輪椅都係可以俾佢容許佢入嘅。
1: 嗯，
0: 如果唔係咧，哇，佢點行啊？即係裏邊即係有你可能已經行動不便啊，仲咁多人流咧。佢哋都更加唔想有任何意外啦，咁所以我知道咧，佢哋系一个好弹性嘅处理嘅。咁我谂呢个都需要嘅，即系大家去睇表演、演唱会、球赛，冚唪都系一个享受嘅感觉噶嘛，系嘛？
1: 咁有时咧，即系可能香港人咧就惯咗一啲好方便出入。drop off 嗰啲地方嘅，其实红馆相对嚟讲都方便嘅，
0: 是
1: 即系你搭个的士就。嘟到去门口，咁你落车行入去就红啊、蓝啊、绿啊，咁自己揾个区咁啊，真系入得去。咁所以都相对启德就好似掉脚咗啲咁。咁呢个慢慢惯嘅啫。
0: 系啦，啊，嗰度即系 scenario planning 或者压力测试咧，其实我谂各行各业咧都会有一啲不同嘅即系演练啊等等嘅。就算以我旧公司嚟讲，其实都会做不同的压力测试。
1: 喂，你做过好多间公司噶
0: 喎。譬如话，如果系会睇到系会加息啦，啊，而家加紧息咧，个 cycle 吓，咁对一间公司嗰个财务嗰个状况会有啲咩影响咧？啊，如果特别系负债较重嘅公司咧，佢应该都会做一啲测试咧，就
1: 整啲 scenario。
0: 冇错啦，如果加即系四分一厘、半厘。再高啲嘅時候，對嗰個財務個開支會有咩影響呢？財務開支就會影響個盈利嘅能力啦。咁呢個冚唪都要諗嘅喎。
1: 嗯。
0: 咁往往咧就即係如果係息口上升咧，對嗰個物業嘅估值咧，亦都會帶來壓力嘅喎。係咪？咁啊，所以如果喺個大環境唔配合嘅時候咧，都會諗，甚至喺疫情嘅時候，如果係需要減租，減5%。减10%、15%再高啲，对嗰、那个即系个收入会有几大影响咧？嗱，呢啲都要做一啲压力测试。
1: 系嗱，你讲起呢个压力测试，即系按呢个盈利又好，收入又好，或者系即系如果环境恶劣，输几多又好啦。我就记得廿几年前咧，1990年都90年代尾。就成日咧就有个说法，就系话就嚟千禧年啦，于是咧就大家好惊呢个叫千年虫啊！嗰阵时唔知点解咧，就各行各业啊，唔单止银行啊，其他嗰啲，总之你用电脑嗰啲都好啦，都好惊嘅。咁啊，大中小机构咧都成日喺度咧就做啲防备措施。
0: 系
1: 咁呢个都系一个演练嚟嘅。咁啊，到最后冇事啊最好啦。咁有起事上嚟都知道即系点样应对，点样玩法啊嘛。大家又未试过噶嘛，未经历过。
0: 系啊，我当时我喺巴士公司啊，巴士公司都唔系已经系好多用科技嘅，但系因为咧，譬如偏更啦、偏车啦，都会有系用电脑咧，亦都会牵涉到时间嘅。咁所以当时我都做咗好多演练啊。如果一旦哇个电脑弯咗啊，由1999年10月31日去到2000年啱啱嗰个跳唔到或者转咗或者乱晒龙嘅话咧。都可以用啲咩后备方案？
1: 哦，真系有噶，用手写啊？
0: 可以都用人手啦，或者用其他嘅方式啦，去通知点样通知啲人点样？如果唔系你一靠晒佢，突然间一下甩咗，咁你出唔到车，出唔到人，啲人啊配唔到车，哇！你可以有几乱得几乱，
1: 系
0: 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即系场景嘅演练咧，我相信各行各业都需要嘅。而呢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即系预计或者预防 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的。
1: 那说真的，做多好过做少，那没那么惹气嘛，如果遇到什么事都即有个应对啦。因为这些所谓 what if 的 case 呢，其实在我们日常来讲呢都要多作考虑。即可能我的习惯呢，我就比较喜欢。

0: 将啲可能性咧，就自己列一次出嚟先。哪管嗰个可能性嘅机会系低都好啦，咁真系万一嘛，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咁万一嘅时候，你就唔使慌张嘛。
1: 啊 ，A 姐，你讲呢个好，我啱，我好赞成呢、這个嘅。我就叫做预判思维啊。
0: 嗯，
1: 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呢、这个都系好重要嘅，即系我自己一个经验咧，就系我都参与咗，即系1998年啊，讲起嚟都20多年前嘅两巴交接，即系中巴新巴嘅交接。咁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咧，当时咧就系中巴个服务咧被受诟病，咁啊运输署咧就政府咧就决定咧，即系个专营权完咗咧就唔再续啦。咁里面当中呢，不如将个专营权呢重新拎出嚟招标。
0: 哇，呢、這个好长嘅古仔喎。
1: 一阵间我哋就
0: 慢慢
1: 分享。
0: 我哋听完新闻返嚟呢，睇下当年啊 ,28 年前玉树临风嘅关则费点样去应对呢、這个咁大嘅一个转变先。关公讲公关。
2: 早上11:30。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5: 师兄，
6: Hello， 大家好。
7: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R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系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Ra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4: 逢星期四中午1:18，
1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4: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
3: 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拆解公关危机，
4: 分析沟通策略，
0: 公关智慧就喺
5: 关公讲公关。
4: 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6: 嗱，咁啊，刚才咧系提到啦，就系阿 CF 即系阿关泽辉咧，早年咧都曾经咧有一个经验咧，都好值得讲下嘅。当中咧，亦都系史无前例兼。即係好似後無來者，我唔知應該唔應該咁講，因為咧1998年嘅時候咧，就呢一個中華巴士公司，我哋簡稱中巴啦，佢嗰個專營權咧就結束，佢經營咗65年嚇，佢應該係1933年創辦啊，如果仲有少少印象。咁咧呢個28年前咧，你就即係有一個機會咧，就體會咧呢個轉手。咁呢個轉手嘅過程咧，就真係交俾你啦。因為我雖然又完全記得有件咁嘅事，但係細節咧就真係唔會有你咁清楚。
7: 嗯，好啊，當時咧就大家都記得咧，就中巴嘅服務咧就備受詬病啦。啲人投訴就即係車隊老舊啦，人員嘅培訓唔足夠啦。
6: 我淨係記得啲凳咧，好似有啲爛，同埋有啲嘢咬。
7: 咁啊，所以政府咧就下定決心咧，就佢嘅專營權咧就喺1998年8月31日咧完結嘅時候咧，就唔再續佢。咁一般嚟講，其實香港政府咧就對呢啲公共交通咧都有10年嘅專營權嘅，即係大家傾好咗咧，你嘅投資計劃啊，你嘅提升服務個計劃啊，咁樣咧同意咗咧就會俾佢延續嘅。咁啊，今次咧係破天荒咧就不延續。不延續咧，就將個專營權咧就公開投標啊！咁啊，吸引到7個集團咧就組班，咁啊去投呢個專營權。咁啊，當時我服務嘅就係新巴，就係新世界公司，同埋咧就係英國嘅一間巴士公司叫第一集團，就 First Group。咁佢哋咧就合組咗一間公司咧去啊，竟然咧就喺7間裏邊咧脱穎而出。就贏咗呢個專營權，咁啊呢個專營權咧幾特別咧，就係佢係需要咧有啲人咧係有巴士運作經驗嘅，咁因為我曾經喺中巴都服務過，咁啊最後有少少意興難山，我一集都有講過啦，即係要去城市論壇，我都乜都冇能力，佢要唔俾我去嘅，咁我覺得都係不如去閃過別枝嚇，咁有機會咧去接手新嘅即係。接办一个服务咧，讲紧系88条嘅巴士路线，牵涉嘅车队咧由750架去服务嘅。咁所以咧，当时我哋作为一间新接手公司咧，个挑战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你开始营运嘅日子咧系9月1日，9月1日咧就啱啱开学，
6: 系咯，
7: 系啦。咁啊，你知喺港岛区咧，传统有啲地方咧个学生需求好高嘅。特別寶馬山，寶馬山上面有好多間學校，而佢嘅路咧又斜路嘛，又好窄，好容易咧就啲車咧會大擠塞，打曬困籠。

0: 咁如果你嘅巴士即係又上唔到，又等等個原因咧，係可以製造好多混亂嘅，即係學生咧難以喺即係搭咗地鐵或者點都行上去成個炮台山咁樣走上去噶嘛。咁另一個即係挑戰咧，就係個時間好短啊！即係由政府話啊，你贏咗專營權啊，到你去運作九月一咧，係剛剛五個月。五個月裏邊咧，我記得咧就我成為一班巴士公司咧，有起碼四個月咧都冇一架車都冇嘅巴士公司，即係你係冇人冇車嘅。
1: 你未交接啊嘛，因為
0: 未交接咁，所以但係政府唔會話誒、哎、你去想辦法。我帮你搵车，
1: 即系你唔可以捐入去中巴嗰度，即系及下先咁都唔得嘅。
0: 又变咗咧，就系要卒之咧，就为咗减少即系危机嘅发生咧，就决定咗一个原则，不如我哋用原人原车嘅方式去运作咯。咁即系话八三一同九月一都冇分别啦。嗰、那个同事只不过换套制服啫，佢揸翻佢架车，揸翻嗰条路线，咁啊最少机会出乱子噶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当时危机管理嘅其中一个 scenario planning 咧，就系，我哋要想办法咧做到呢一个原人原车嘅交接。哦，咁有原车，咁咪要同中巴去倾啦，即系讲数啦，买晒佢啲车啦。咁最后真系买晒佢啲车。咁当然个价钱都唔系平啦，但系我需要。车多过佢需要嘅车嘛？
1: 系你冇时间再标一个车队。
0: 冇啦，我哋当时都谂过，好唔好去新加坡买啲即系旧嘅车、二手车翻嚟咧？但系呢个咧，往往会系危机嘅来源嚟噶。你又唔熟架车，喺个司机上到架车度先重新摸熟架车，肯定系多意外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就好快，我哋就决定唔会采纳啦。咁亦都咧要原人，咁啊要即系。聘用翻原有中巴嘅员工，咁但系个挑战咧就系、是，中巴嘅员工个服务水平已经俾人诟病咯，你接晒佢翻嚟，咁跟住会点样咧？咁所以我哋咧就会好短嘅时间之内咧提升个培训啦。咁同埋咧，我咧就专责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哋有需要3500个员工。咁里面呢有大部分车长啦，有维修嘅员工啦，有等等后勤嘅写字楼啦。咁我呢就其中一个部分我要负责呢，我做咗七场嘅我哋叫演唱会。即係话呢员工大会。即係佢哋非办公时间呢就邀请佢嚟呢就做个 briefing。即係话新公司对各种嘅即係安排会点样啊。
1: 对佢哋有咩期望啊。
0: 有咩期望啊。我哋买新车嘅个计划系乜嘢啊。几时你会有新车啊咁样。咁我其中一样呢我就要鼓励士气。因为冇人鍾意呢喺一间公司服务呢长期俾人闹嘅。咁所以以往呢间公司俾人闹得多啊。咁我同啲好多我叫做伙计啦。我同啲伙计倾嘅时候佢讲一样嘢。另外都好即系心唔安乐，佢话我一放工咧就第一件事做咩咧，我就除衫噶啦。
1: 嗯，唔好俾人知佢喺嗰度做。
0: 系啊，我听落咧个心好唔安乐，即系话我都佢完全唔想俾人知道佢喺中巴服务，觉得你系差嘅一群。咁我觉得冇理由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其中一样要做大幅改善嘅就系制服，先做一套靓制服。呢套制服咧，如果佢觉得自豪，因为我要提升个自豪嘅感觉。如果你着套靓制服咧，喂，少啲闹人噶，你会更加唔会讲粗口添。咁所以我觉得系从一个即系佢嘅自尊心开始。咁你有咗呢个自尊咧，我觉得咧个斗志会翻嚟嘅。我话你唔再想俾人睇衰你嘅，冇一个人希望喺间公司嗰度一做。放工唔想俾人知嘅，又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最可惜嘅。咁所以嗰时啊，好多嘅好有趣嘅经验喺呢度啦。另外当时因为中巴咧，佢被呢个专营权冇得延续咧，都系人都会唔开心啦，系咪？觉得冇面啦，咁所以都唔会特别合作嘅。咁你啲车队虽然你买咗啫，我都要靠佢去帮手几样嘢。第一，入油，入水，因为呢两样嘢系架车可唔可以行嘅重要元素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又要佢配合入油入水，咁啊要准备咗啲我叫预案啦，啱讲嗰啲咩 scenario planning 啦。如果

0: 佢唔肯帮我入油，咁我点呢？如果佢又唔帮我入水，咁我应该点样呢？咁嗰时咧，我甚至咧系做咗一啲预案咧，去做一啲临时嘅加油站。咁啊，当然要同消防倾啦，因为呢啲系危险品。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咧系需要咧系重新准备。咁我同我哋嘅团队咧，就大家走访咗好多地方啊。应该如果要入油喺边度入啊？啊，海洋公园侧边有块空地，可以啲车咁样嚟咁样走。入水咧可以喺边度做？
1: 即系规划好先。
0: 系啦，呢啲咧就系预案啦。如果一旦呢样嘢唔发生，咁我应该点样确保啲车行得呢？好啦，另外一样咧就系、是清洁啦。咁但系清洁好易啫。咁我咧就管理下公众嘅期望啦。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咧个沟通要好足够，即系我喺个同中巴协作嘅时候咧，遇到啲咩困难，我哋会讲晒出去啦。我哋而家争取紧呢样咁一方面俾压力少少对方啦，另外咧亦都讲到个难处。呢、這个咧，我觉得系管理公众期望咧，其实喺个公关工作里边咧都系好重要嘅。即系话我哋遇到咩困难，而家用紧咩方法谂紧去尽力解决佢，咁啊争取咧公众嘅支持。同埋咧系其中一样都好紧要嘅就系、是、向公众讲。你当日九月一号记住早啲出门口。
1: 嗯，呢个都紧要。
0: 早30分钟。系啦。咁呢佢唔会咁赶呢，或者佢有心理准备呢，减少好多危机嘅发生。
1: 嗯。咁你之前一晚啊 ,831, 系咪搭正12点当咁你先至可以入去。
0: 冇错。
1: Take over。
0: 系啊。
1: 即系呢个交接都几好笑喎，即系要搭到正咁。
0: 系啊，所以好特别啊，即系当日嘅记者呢朋友呢全部都等住我哋，跟住我哋咧，系进入柴湾车厂。
1: 嗯，
0: 因为佢当时嘅总部咧就喺柴湾车厂啊。咁我哋咧就系接收个车厂啦。咁然后就所有嘅安排都最后都幸好咧，中巴都合作，好畅顺。嗰啲嘅预案咧，最后都唔需要用。咁呢个管理期望都重要嘅，即系话公众咧最紧有车搭，令到佢觉得有车搭已经屙呢吉地啦。
1: 嗯，
0: 即系如果架车污糟啲。
1: 可以嘅，
0: 可以接受
1: 嘅，
0: 因为架车嚟咗，我起码我去到目的地。
1: 咁坐阵啫，都系我反而咧关心咧就系、是、你刚才讲嘅伙计啦，咁多千个员工，同埋嗰个嗱车费就受政府即系监管啦，但系佢哋嘅薪酬啦、福利啦各样嘢转咗过嚟，除咗换咗一套制服之外，有冇其他变化咧，甚至乎系咪有加咧？
0: 基本上咧，我哋都用翻原有嘅条件咧，去同佢哋去即系过档，我哋叫咁，即系令佢咧就安心先。因为我系觉得，如果啲员工唔安心，觉得咧好似蚀咗本咁样咧，佢就即系喺个服务上咧，一定系唔方会好噶啦。
1: 系
0: 咁，所以呢个咧，我哋当时咧，你愿意过档咧，我都要接受嘅。
1: 嗯，
0: 咁呢个都好紧要啊，即系令佢。对新公司咧会有个寄望，咁同埋我哋亦都会讲咧，即系会有新巴士嘅采购计划啦。佢会觉得唔会再揸啲旧嘅车啦，因为以往如果大家记得咧，中巴我好记得啊，我啲同事咧啲佢好有创意嘅，唔够，因为当时都仲未好盛行咧呢个八达通，咁就要入散银嘅，咁嗰啲价钱牌咧好多时啊。揸完呢架车由3.5突然间去揸个4蚊嘅车咧，佢唔够价钱牌点搞呢？上车啲乘客唔知道应该俾几多钱，佢哋咧就买开啲马，买马六合彩啊嗰啲飞啊，就将佢咧仲攞张六合彩飞马嗰啲飞咧就写喺度，勾
1: 喺
0: 嗰度，
1: 哦 ，OK，
0: 勾喺嗰个价钱牌嗰度，咁咧就已经系就成为一个。乘客的告示，即等于
1: 即系土炮啲，
0: 啊、土炮啲
1: 就可以啊，即系显示到个价钱咁。咁嗱，如果你话当时中巴做得唔好而即系冇得做啦，咁或多或少嗰堆同事或者伙计咧，梗系有啲麻麻地嘅 underperform 嘅，咁啊点处理佢哋咧？
0: 啊，我哋呢个咧即系做咗好多嘅培训喺里边啊，即系以往咧，其实我哋又要。从个员工角度咧，都要了解一下，点解佢做得唔好呢？做得唔好有机会可能真系个人差啦，
1: 系本身都系臭噶啦咁样。
0: 但系往往好多时咧，佢嘅技巧不足，
1: 嗯，

0: 技巧不足嘅往往咧係因為培訓咧唔夠啊。咁我哋咧就開咗好多班，即係重新去帶個服務理念啦，同埋咧又係同佢哋做一啲好多場景嘅演練啊，即係練習。即係如果遇到一個乘客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會有一啲可能有些微嘅小嘅，即係一啲衝突、
1: 牢騷，
0: 你點樣可以平復，唔好將事件鬧大呢？好多有啲以往如果訓練唔夠咧，培訓唔夠咧，頂咗佢先啦嚇，條氣挫住。咁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多啲顧客服務嘅元素，又諗下佢有時佢因為架車可能塞個車，耐咗冇車嚟到咧，就向個司機發泄，即係呢啲都係會係其中一樣嘅。咁另外我哋就將一啲員工嘅職銜咧靚仔啲，
1: 即係 inflate 咗個 title。
0: 係以前咧就叫司機，司機咧就係好基本嘅。咁我哋又叫做車長啦，又而家車之長，因為我又喺國泰過嚟嘅。喂，人哋叫機長嘅喎，機長係嘛？一機之長係咪即係你有個責任啊？唔單止威啲之外，你係對乘客嘅安全負責任。
1: 真係㗎，咁多條命喺佢個太盤度。
0: 唔係係咯，咁呢個所以就叫車長。咁以前咧就都仲係好舊式嘅，叫做稽查。稽查其实英文咧好好嘅，叫 inspector 嘅，但系中文译出嚟咧，因为六七十年代开始用咧，叫稽查，
1: 就有啲怪鸡。
0: 不如我哋改咗，全部叫督察，叫交通督察。哇，全部一粒花，两粒花。咁啊，佢我啲同事出去做嘢咧，就觉得哇，我个自豪感嚟啦，
1: 即刻威水咗啲。
0: 系啦，以前咧站长，哇，佢叫企站，企喺度嘅站。咁咧呢個對佢嘅即係個個人尊嚴咧，我覺得唔夠，咁所以有個好啲嘅 title 啦，靚啲嘅制服啦，你叫佢想講粗口都難嘅。
1: 係咁嗱，我覺得成件事即係個隊形又要整頓啦，咁咪新股東就一定要抌錢落去啦，應該係咪咁講？
0: 冇錯
1: 嚇，咁反而咧，我覺得呢一次嘅交接咧，就衍生咗一樣嘢，就係係咪將嗰個831改鬼咗佢咧？你唔好次次專營權屆滿嘅時候都係啱啱臨開學之前啊咁。
0: A 姐你睇得準啦，但以往咧因為歷史原因咧，亦都係一路都係8月31日就10年10年咁續咯嚇。咁但係喺呢一次嘅交接裏邊咧，突顯咗一個日子咧，可能帶來嘅危機嘅問題啦，就係、是、喂啱開學日。咁冇理由揾自己笨架，係咪？咁所以而家咧，啲專營權咧已經改咗日子啦。我知道咧，基本上都以7月1日做一個分界。
1: 起碼係暑假，咁都少咗一啲係啦學生嘅人流先啦。
0: 咁呢個都係我諗啊，每樣嘢經一事長一智啦。咁所以，
1: 唔同嘅巴士公司可以用唔同嘅日子開檔嘅啫，嗰個專營權個完嘅日子。
0: 冇錯，亦都係錯開佢啦，唔會話同一個日子。都是有几间专营巴士公司一起续约的嘛。
1: 一起如果换的时候咪都全香港路面冇晒巴士。
0: 咁所以即是各样的预案啦、应对措施啦、期望的管理啦、开诚布公啦、争取支持都是公关工作里面重要的几个步骤。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头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是2729亿元，按年增长是 6.4%。 期内一共有116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集资超过3880亿元，按年上升超过一倍，并超越去年全年的总额。但美国长期债息升到24年的高位，令到投资者对环球经济前景有所顾虑，港股气氛近期难免受到影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投资市场的短期气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出现波动，但驱动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大趋势和力量有更稳定的轨迹和动能，短期的市场波动无碍在国际层面资产配置和产供链重新布局的趋势。他说，香港是很多贸易和投资伙伴的优先选择，当局会继续从多个层面全力发挥香港优势，不断提升本港作为国际化平台的功能作用、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领投，吸引更多投资者支持。现在政府每一元的投资能够带动超过8元长期资本跟投。陈家齐在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成立4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并有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今年内提交在香港上市申请。他强调，除了财务收益，港投公司亦都希望贡献社会，并期望所投资公司的产品能够惠及市民，因此投资领域涵盖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科技等，未来亦都会大力支持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发展，并投资商用航天等前沿领域。他又说，截至去年年底，港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超过 14%， 跟投公司来源就多元化，包括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以及国际知名大学等，相信将会有助港投生态圈内的企业运用人脉网络和市场联系出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表示，积金以平台明日推出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以便一站式查阅强积金受托人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和结余等资料，无需再逐一接触不同受托人以获取详情，大幅减省时间。刘麦家谦在网志指出，计划成员可能会因为各种情况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都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以往需要事先向强积金的积金局查询计划成员名下账户数目和受托人，再逐一向受托人跟进，如果账户分散，过程就会十分费事。他说，在新安排下，除了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都可以透过新服务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涉嫌抢劫和杀害一名女子，外务省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被捕美军是20岁的海军陆战队上等兵，涉嫌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喇叭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39岁的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钱包等物品。酒店员工发现客人过了退房时间仍然未离开，用后备匙打开房门揭发命案。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议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驱逐伊朗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两名成员出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两个人早前已经获通知需要离开美国。联合国大会已经结束了好耐，伊朗代表团仍然有两名成员滞留在纽约，星期六被驱逐出境。报道说，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一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星期五，美国再通知伊朗代表团，得知到伊朗仍然有两名成员在纽约，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跟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5: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8: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5: 同你拆解嘅有
8: 柯创盛、
5: 黄永耀。
9: 嚟到10月4日星期日嘅区区无小事，喺度有黄永耀、阿耀，仲有柯仔、柯创盛。
1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阿耀，我哋又会合倾下啲区区小事嘅问题咯。
9: 系啊，每次见到柯仔咧，一个礼拜一次啊嘛，就好开心噶啦，因为我哋咧就会民生大小事都会倾啦。咁啊，尤其是柯仔，你系一个地区事务嘅人员啦，咁所以好多嘅事情咧，你都可以咧系好了解好多噶。
10: 系啊，我成日强调咧，其实区区无小事咧。节目咧系即系非常之贴地，可以咧反映到咧市民唔同意见啦。咁啊，加上咧，我哋每一次即系倾完之后咧，都好多市民咧会留啲 WhatsApp 俾我哋咧，同我哋讲咧好多啲地区嘅问题。咁我都系实呢个节目咧，即系能够带动到咧喺地区治理上面一个新嘅精情同埋新嘅提升咯。
9: 嗯，冇错。嗱，今集我哋有啲乜嘢嘅话题要讲咧？嗱，首先想问下柯仔先嘅。嗱，呢个1823呢个政府嘅热线你都听过啦。咁啊，你又？有冇用过呢个热线噶？
10: 嗱，呢个热线咧，我系经常听嘅。好多时咧，好多街坊有咩问题嘅话咧，即系除咗揾议员之外咧，好多时都想直接咧同政府反映嘅。
9: 系
10: 咁啊，透过1823嘅热线咧，即系话俾政府嘅同事听，喂，我有啲咩要帮你跟进啊？哪怕咧可能细到一啲嘅环境卫生啦，大到一啲关于一啲即系整体政策啦，其实咧居民都好热心嘅。诶，我自己咧都有用1823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香港市民嘅一份子啦。咁好多时有啲问题真系解决不了咧，我就会透过1823去帮手，希望咧促成部门咧更加关心嗰个问题咧，令到件事咧都有一个叫做真系改善到嘅情况咯。
9: 系嗱，呢个我就讲到非常理想啦，就谂住善用呢条嘅热线啦，咁啊睇下之后有咩后续嘅跟进咁。嗱，我自己就比较少用我仔，不 过我就都听到唔少身边嘅朋友都有用过呢个热线嘅。咁我听到佢哋一啲嘅用后嘅感觉咧，又好似麻麻地咁嘅。
10: 所以呢集咧，我觉得咧，我哋可以咧从全方位多角度咧去分享，同埋去睇翻咧，竟1823咧政府热线咧，仲有冇乜嘢嘅优化同埋改善嘅空间？
9: 可以啊。
10: 我成日都话咧，其实从居民角度讲咧，佢有问题打1823政府热线啦，就希望第一就揾人帮到佢，第二个问题可以解决。咁头先你讲啦，阿姚咧有啲朋友喂真系试过打嘅，或者打过程入边，喂佢通常遇到啲咩问题多咧？
9: 本身咧呢条热线就真系原意真系好好啦。咁但系咧，我听到嘅朋友就系话咧打过去咧，依冇人听啦。首先就系长期冇人通。咁好啦，就算有人通咧，佢就发现佢嘅投诉或者一啲嘅查询咧，就会将嗰个个案咧就转介去相关部门之后咧，就好似冇后续嘅跟进。咁佢之后咧就会再打去呢个1823度再揾一揾啊，联络下睇下有冇跟进过啊咁啦。往往咧都好似系佢件事啊就没完没了咁样嘅。咁最后咧好似冇一个解决嘅方法嘅。嗱，其实呢个1823咧就24小时运作啦。咁我见到唔同嘅市民打去咧，有投诉，有查询啊，好多唔同嘅嘢都可以打过去噶吓。咁譬如有啲人啊违例泊车咁都会打去1823嘅。但系头先譬如我同柯仔你咁样去讲啦，有冇都发现原来呢条热线咧好似相对上咧嗰个俾人嘅感觉咧唔系特别好噶？
10: 系啊，其实我自己有打过嘅，公道讲咧，其实我每次打咧，我都好容易咁样咧系联络到相关嘅政府同事去反映或者查询一啲问题啦。咁但系呢个都系即系普罗市民点能够善用呢个1823政府热线咧，我觉得反而系重点。嗱，其实我自己睇咧1823呢个政府热线咧，基本上就系负责做一个记录啦、转介啦、追踪啦，咁去即系回应咧市民嘅查询或者投诉啦。咁但喺处理过程入边咧，当中有一定系涉及到唔同政府部门嘅，即系你知道香港地有好多唔同政府部门嘅。咁但系即系从市民角度睇咧，咁多政府部门都可以得一个即系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即系去涉及到一啲跨部门嘅嘢咧，好多市民就成日会同我哋讲：喂，跨部门系咪即系等于冇部门跟啊？咁所以嗱，呢个咧都系即系嗰紧个责任谁属嘅边一个啦。
9: 嗱，我都尝试咧试下就住呢个1823热线嘅服务咧，喺社交平台嗰度问下大家嘅意见啊。咁普遍咧，大家都系认为咧1823呢条热线嘅服务咧系咁转介、转介、转介，到头来咧冇咗件事，好似解决唔到。第二咧就系、是。大家都似乎觉得前线人员啊，佢哋咧其实都系好惨噶，因为咧佢哋可能人手上有时真系唔够啦，结果啲个案咧就堆积上嚟咧，好耐都解决唔到。咁我都觉得咧可以继续咧善用呢个社交平台啊，咁啊就住区区无小事每集唔同嘅内容咧，咁啊收集下大众嘅意见咧，咁啊喺节目嗰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反映出嚟啊。
10: 都知道咧，其实申诉专员公署咧较早前咧都应该就住1823咧系有啲建议俾佢嘅话要。
9: 系嗱，呢个申诉专员公署其实系2024年啊，讲紧两年前噶啦，咁就住1823嘅投诉啊、查询处理嘅成效咧，系做过调查嘅。柯仔当时咧就系效率促进办公室啊，即系向佢哋咧就提出咗咧13项嘅建议改善嘅。嗱，讲翻嗰阵嗰个嘅调查结果系咩事先啦？就话呢个嘅1823机制咧，嗰个核心问题在于乜嘢呢？头先提过啦，跨部门啊嘛，面上咧就变咗系跨部门嘅权责不清啊，即系话咧冇办法去确保部门与部门之间咧，佢哋点样合作，点样去沟通啊，互相咧都喺度推咗嗰件事啦，搞到好耐先会解决到嘅。咁我哋俗称叫踢波啦，我仔嗱，踢波嘅意思即系会传波噶嘛，传嚟传去就牵涉好多唔同嘅部门啦，但系就好似冇一个好清楚嘅部门点样跟进相关嘅个案啦，咁亦都令到嗰个权责是不分的。咁例如有啲泊车啊、路面危险啊、或者街道垃圾啊、招牌啊等等呢啲嘅问题咧，咁啊嗱，1823系真系会听嘅。咁但系咧，里边啦，佢哋要抛俾边个部门啊、部门啊、再部门咧，咁就变咗牵涉咗几个部门啦。咁啊，最后咧就好似系冇咗解决嘅方案啦。嗱，我都可以讲一个咧，都系申诉专员咧都有提出翻呢个嘅例子嘅。嗱，呢单事咧就系街道建筑费。废料堆积，咁啊，即系话喺街上面又见到啲废料啦。咁啊，我想打俾1823，就同1823讲，喂，我见到啲废料啊，麻烦。

0: 政府有人帮我清一清啦。咁嗱，呢个个案咧嘅投诉人就喺2020年5月啊，几年前啦，咁啊向1823投诉啦。佢投诉咧就被转介三个部门：食环署、路政署、地政总署。食环署同路政署咧呢两个嘅部门咧，咁就话咯，嗱呢个咧就属于建筑物料范畴嘅，咁啊建议交俾地政总署啦。但系地政总署佢就话咧，呢个咧就唔系涉及到建筑范畴，系涉及到拆建物料，咁啊交俾路政署啦。嗱，我就系你听完之后觉唔觉得好混乱啊？
1: 哇，其实我听完之后头都痛埋，因为老实讲，头先我都重点讲咗啦，哪怕你任何政府部门都好咧，大家都系同一个方向，系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0: 冇错，
1: 亦都系由特首李家超先生咧去做一个统领嘅。咁如果你咁样嘅话咧，其实就好难令到市民觉得喂真系有效率噶噃。
0: 系啊，一听落去就系咁三个部门，咁即系边个打边个啊？咁你要我而家点做好啊？咁嗱，嗰阵佢就五月去投诉啦，结果咧搞搞去到7月噶吓。七月头咧，咁就1823咧就知道，好似拖咗一段日子咯。咁佢要求相关嘅部门咧要审视呢个个案嘅。咁啊，最后搞搞下去到8月尾添啊，再次咧系将呢个个案啦就交俾各部门嘅投诉主任，最终系9月先至进行一个跨部门嘅联合行动。所以成件事咧由5月开始去到9月，足足4个月先至可以解决呢个个案啊吓。咁啊，大家听到啦，其实咧1823咧。佢就会系有个责任啦，但系冇权力嘅位置啊。咁所以一旦就遇到即系部门系之间佢哋嘅权责不清咧，好多时1823只系逐个部门去反映或者去再转介，但系其实佢中间系冇办法可以插手到啊。
1: 系啊，冇错啊，所以个情况咧都系比较特别嘅。咁但系我成日都话一样嘢咧，就系话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即系市民感觉到幸福感同埋即系获得感有所提升啦。咁效率就好紧要嘅。咁嗱，头先我哋讲咗咁耐啦，咁我哋都不能够我哋两个讲嘅，我哋希望咧透过啲唔同持份者咧，都可以讲下咧佢对1823嘅睇法。咁咧，我哋知道我呢一集咧都揾咗啲嘅街坊啦，打电话上嚟啦，亦都揾咗啲喺地区经常接触即系居民嘅区议员咧，系我同我哋倾下
0: 嘅
1: 噃。
0: 好啊，咁我哋而家即刻揾一揾街坊佢嘅谂法系点啊啦。
2: 区区无小事。
0: 嗱，我哋而家电话咧就接通咗碧姐啊，咁啊，碧姐咧就住喺蓝田嗰边嘅，咁佢咧有一啲嘅事情啦，都会去问一问当区嘅议员啦，同埋都会打去1823嘅，咁所以咧佢都系比较知道1823嗰个情况系点啦，同埋打咗去之后啊有啲咩跟进啊，后果系点咧，咁佢嘅情况系点嘅咧？而家有碧姐喺度 ，Hello，
1: 碧姐你好，
3: 你好，
0: 咁啊，你会唔会都可以讲下你平时打去1823嘅时候，你会讲啲乜嘢啊？查询啲乜嘢啊？咁啊，你遇到啲乜嘢嘅情况啊？同大家讲下。
3: 我就唔系话成日打嘅，系见到有啲嘢污糟啊，或者阻街啊，啱啱系马路边啊，或者行人路啊咁样嗰啲，咁我先至会打嘅啫。通常呢啲电话咧系打几次，我先至直接到有人同我讲嘢嘅。
1: 即系音频电话要揿，系咪咁咧？
3: 系啊。
0: 即系打一字、二字咁播入去嘅。
3: 系啊。咁我初就唔明佢讲乜嘢嘛，咁佢讲嗰第二样嘢，咁我嘢系接唔到啊，咁就收线，再打。我打第三次咧，咁就明白啦，咁我就有人同我直接讲啦。
0: 即系打完一轮咧，就可能都花咗你几分钟时间，可能你都觉得比较麻烦，或者都要个时间都好耐，系咪啊？
3: 系啊，因为咧你要明白佢个录音。叫你做嗰个程序啊，咁我有时唔系咁理解咧，可能繁复啲咯，就耐咗咯。
1: 咁好啦，嗱，我当你成功打到啦，咁究竟你同嗰位接线生讲嘅嘢嘅跟进啊，或者嗰个查询咧，到最后系点咧？嗱，因为嗱，坊间就讲咧，可能喂，因为我叫佢跟，最后就跟到可能有头冇尾，或者我根本都唔知跟成点。第二个讲法就是、喂，好快搞掂啦。咁嗱，以你自己亲身经历，你系边一类或者你个过程系点？感觉到有啲乜嘢令到你好困扰咧？
3: 我就试过打过咧投诉，话嗰个启田道，咁啊垃圾啦，同埋嗰啲纸皮啦，由猪肉档收出嚟嘅。肥豬肉、豬皮嗰啲咧，等到嗰個馬路邊都係，咁啊影響咗好多交通啊嗰啲嘢。如果啱啱線胎咁，咪對對面行緊嗰啲車咪好危險咯。咁咧我打去咧答咗我啦， 咁佢话会尽快回复俾我嘅。
0: 嗯，
3: 应该就系早三日前到啦。
0: 嗯，
3: 就有个女士就复翻我嘅。佢唔明嗰度系边度，想我同我再讲清楚，即系仲未曾做到嗰个效果啊。
0: 嗯，
3: 就佢话佢唔知道嗰个位喺边。咁我就讲得好清楚，话启田道咧系一条马路啫嘛。咁啊，对面咧嗰个康田苑就系居屋嚟嘅。我投诉嗰度咧系啱啱对面嘅。咁我话咁我话你而家清唔清楚喺边度嚟噶？咁样佢话我大概都知嘅。咁样我话仲有一度咧，就系嗰个大一嘅烧腊嘅铺头咧，嗰条巷出到嚟我哋马路边咧，要等小巴，绿色小巴嗰度咧，去联合医院嗰条小巴线咧，我好怕行嗰度啊，嗰度又污糟又臭。咁如果落雨天咧，可能就好善添。但系嗰度嘅问题咧解决唔到。原来嗰个小姐答复我咧，佢话系啊，嗰度佢都知。咁我知点解仲系咁恶劣嘅咧？点解都做唔到嗰个卫生啊嗰啲嘢咧？咁样，咁佢话佢会尽快。了解翻，复翻我嘅，咁而家都未复噶。
0: 系，碧姐，你第一次系几时打去？咁嘅历时几耐啦？已经
3: 嗱，早几个月我都打过几次嘅，
0: 早几个月几次啦？已经
3: 我都唔记得啦，即系我啱啱见到啲嘢，咁我就打啦咁样。
0: 好在我哋听到咧，其实碧姐系做一个良好市民，系啦，好有心嘅一位市民啦，去即系想同大家交代翻咁啊呢件事啊，咁啊点样影响到街坊啊，咁啊处理翻个环境可唔可以整洁啲啊？咁啊，咁啊嗱，都听到即系里边嘅接线生咁就反而就问翻你，又再问多次嗰个街喺边度啦？咁可能佢都仲未确认到添，但系佢有冇都同你去跟进，就话会乜乜部门即系好。確實咁話，乜乜部門會同你跟進噶啦，同你處理噶咁啊！
3: 我問佢我而家你哋嗰度係咪歸食環處嘅？因為咧嗱，你又唔係咁清楚嗰度，咁冇理由啊。但係你食環處有好多職員企喺度著制服嗰啲嘛，兩邊都有嘅喎，近街市啦，又有食物檔啦，係污糟啲，但係咧佢唔係你呢啲嘢嘅。你呢個1823唔係咁清楚嗰個位置，我講得。好清楚嗰度系边度边度噶咯，
1: 即系嗱，从市民角度睇咧，打1823，第一就希望能够即系将个问题讲出嚟，或者将个查询去了解更多啦。第二个就希望部门去跟进，就有啲工作咧能够提升效率啦。嗱，碧姐，其实你就叫做关心地区事务啦，亦都经常会系留意身边嘅环境卫生啦。咁好啦，你每一次打完之后，俾你嘅经验系觉得感觉到，其实你每一次打完电话，系咪真系能够帮到你去就？住喺地區問題有得解決咧？
3: 嗱，佢打個電話俾我咧，就話問清楚嗰度啊。但系咧，我見到嗰度咧，嗰個問題應該係未解決嘅。
1: 嗱，即係簡單講，其實你對佢都有信心嘅，只不過就係話嗰個透明度應該要個透明度應該要提高。咁另外就令到件事咧可以更加多人知道，係咪啊，碧姐？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咁嗱，我今日听咗你嘅意见啦，我亦都会帮手就住呢啲问题咧，去同政府嗰边咧都做一啲嘅交流嘅，好唔好？咁啊，再一次，
3: 希望效率快啲咯。如果系即系好似市民投诉咧，那个效率去提嘅快啲，咁我哋睇到噶嘛。就算你唔使答复俾我啊，我都知道已经系做咗啦，咁样噶嘛。
1: 因为你日日都喺区啊嘛，系咪？
0: 日日都行过添，打咗几次。好啊，
3: 系啊，系啊。
0: 碧姐啊，都唔该晒你先啊，咁啊，都多谢你表达呢一个方面俾我哋听，唔该晒。
3: 好。
0: 嗱，仔啊，我哋头先听完碧姐嘅意见啦，其实佢好好噶，佢绝对一位良好市民。佢每次见到有啲乜嘢可能会影响环境、影响公众嘅时候咧，佢都好想反映下。咁啊，只不过系想俾政府知道件事啦，同埋可唔可以有咩后续啦，快速地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啦。但系听到碧姐嘅谂法就系咧，首先可能1823嘅人员啊、接线生啊，佢哋未能够同佢清晰去透明地讲翻乜嘢部门去跟进。好啦，咁跟进之余咧，亦都几时跟进啦？那个后续之后，佢哋系做咗啲乜啦？咁其实市民只不过系想反映呢件事，同埋有一个答复俾佢，所以佢先觉得啊呢个1823系有用嘅，先会咁样常去打过去啦。咁但系显然就好似做唔到呢件事啊。
1: 系啊，所以咧早轮咧立法会议员咧咪去北京考察同埋就交流嘅，咁当中咧佢哋就参观咗咧就系内地1234-5嘅系统啦。咁啊翻到嚟之后咧。 呢啲立法会议员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啦，亦都希望政府能够喺呢方面呢提升我哋1823啦。咁跟住呢特首李家超亦都好迅速咁样回应咗，即係都话咗俾公众听，或者都好喺唔同施政报告话都透露咗啦，就係1823呢佢会将佢优化嘅。
0: 係呀，就住呢个1823啦，咁经常俾人话权责不清或者嗰个转介嘅效率低呀，咁呢个嘅救病啦。咁其实最新一份嘅施政报告都有提出话要优化1823服务啦。首先就会设立牵头嘅部门，咁会授权统筹同埋协调涉及跨部门嘅服务要求同埋投诉。咁亦都会呢各个部门系按照佢哋嘅职责啦去处理问题嘅。亦都需要配合牵头部门呢去协调同埋统筹啊，要汇报个进度添。牵头嘅部门喺协调嘅时候遇到问题呢，就可以向地区治理专组组长、政务司副司长去汇报嘅。咁而佢亦都会介入去作出指示，咁啊确保翻部门咧可以有效咁样去处理翻个问题啊。咁而另外啦，各部门咧都会派一名嘅首长级人员去监察住个情况啦。数字版咧亦都会利用 AI 科技去处理嘅。咁而政务司副司长定期咧都会检视新嘅措施嘅执行进度啦。咁啊亦都会向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去汇报啊。咁啊，似乎都系想执政翻成个服务，去谂下点样再优化好啲啊。嗱，就住呢件事咧，我哋休息翻嚟啊，请相关嘅地区事务嘅人员啦，同我哋一齐讲下啊，如果优化服务又可以点做咧吓？转头翻嚟见。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00，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7: 第三位。
8: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飙6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题 ，You Ca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嘅，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3: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4: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

0: 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中午12:30，
0: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3: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2: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Hello。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今天在我身边有一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5: 咁其实写呢只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0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 so proud of 他，即是 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 都不容易，但是他依然是很做自己。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呢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讲的说话。
4: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敏。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4: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至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起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至3，约定你。
12: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6: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區民生大小事，
0: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6: 同你拆解嘅有
0: 柯创盛、
16: 黄永尧。
5: 翻嚟区区无小事啊！嗱，咁就住政府都话要优化1823呢条热线啦，我哋梗系要揾多啲唔同嘅声音意见嘅啦吓。咁啊，而家咧我哋都邀请到个嘉宾啊，柯仔。嗱喺我哋身边咧就有九龙城区议员林博嘅。Hello 阿博
3: ，Hello 阿柯哥、苗姐，大家观众大家好啊！
5: 你好，
13: 我知道你喺九龙城区议会咧就一路好跟进、好贴地咁样了解各项民生事务啦，亦都咧帮手咧同啲居民排忧解难啦，向政府就建言献策啦。不过我哋今集咧就讲紧1823点样优化，咁好多朋友都提出咗好多疑问啦。咁1823个效率系点啦？佢个终极目标系咪净系斋做转介啦？以至乎点能够更有效提升佢个服务水平啦？咁阿博，你自己就从事地区事务啦。咁你有啲乜嘢睇法对1823？先讲下先。
3: 系好啊，多谢柯哥，多谢大家。咁啊，其实1823咧，咁其实我自己同街坊都经常用嘅。咁其实呢条热线咧，都系好帮到街坊手嘅。因为点解咧？其实街坊遇到啲反映啊、意见啊、建议啊，其实都系喺度透过呢条热线咧，系反映俾唔同嘅政府部门去知道。咁啊，政府部门咧去系揾适合嘅部门咧，就再去沟通，同埋咧再去改善，跟住咧再跟进嘅。咁其实呢一个嘅意思咧，我觉得系有必要继续去用，同埋咧咁乐见啦。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823，咁咪我哋都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
5: 咁嗱嗱，头先咧都同柯仔有同你啊有倾一倾啦。阿博啊，你系咪自己都有用过吓1823咧？咁你遇到嘅情况又系点样啊？
3: 嗱，1823咧，咁其

0: 其实都是一个叫做转介的一个热线来的。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在过程中能够直接跟部门去沟通的。当然我们议员就有机会跟部门去沟通，但市民就未必的嘛。市民呢如果要跟部门沟通，可能真的1-3电邮或者其他方面。
1: 现在有 APP 啦。
0: 有 APP, 是啦。那这些啦。其实我们很希望呢将1-3由转介变成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一个情况的转变，咁我哋用嗰时咧，咁我哋都要要等时间嘅，咁通常有一部门就系7日回复啦，跟住中期又15日啦，跟住又10日到至15日啦，跟住如果真系要完成一个个案或者 close file 咧，可能要等30日咁耐嘅，咁、
1: 哦、
0: 我哋都好希望咧呢个时间咧能够缩短，最紧要其实咧好多市民用1-3嘅时候咧，佢希望揾到个部门第一。第二咧，希望知道个时间表咧，几时答复到佢咧，能够几时改善啊，或者系几时能够做得到啊，或者做唔到有啲咩其他建议俾翻佢，咁希望大家有沟通嘅渠道咯。
1: 系，我好认同嗰个时间表嘅，因为头先喺上一节咧，其实我哋讲到有啲嘅 case 咧，有啲个案咧，啊，点解会拖咗4个月嘅？嗱，头先阿博就话，即系可能30日都希望最理想啦，可以 close 到个 file。咁会唔会即系1-3嘅人员啊，里面嘅专员啊，会唔会可以咧，即系更快咁样回复翻俾市民听？可能就系俾个限期，就话几时至几时我哋会处理啦，咁样令到嗰个市民咧会得到嗰个嘅满足感啊，或者嗰个幸福感会好啲啊，知道其实政府都有理我噶，唔系净系我去表达噶，咁我觉得呢样嘅处理会好啲啊。
2: 啱啊，头先咧阿博讲得好啱，嗱，即系30日咧就系一个叫做我哋即系最低纲领啦，
1: 系啦，最理想啦。
2: 咁但你唔好忘记阿博，即系我哋好多时喺地区好多急嘢噶嘛，咁啲急嘢咧从居民角度睇咧就话真系好急噶，咁嗱，譬如喺呢方面你自己又。会唔会有啲建议俾政府？同埋嗱，而家你见到啦，我哋成日讲大数据啦，善用 AI 啦，咁其实1-3又有冇条件可以参考？譬如内地嘅1-2-3-4-5，以至乎到其他唔同一啲叫做政府热线，可以进一步优化或者善用我哋所谓大数据咧？
0: 咁 Ogo 做地区都好有经验，咁我哋其实咧，如果1-2-3方面咧，咁我哋其实都希望咧佢有唔同嘅转变，根据而家嘅 AI 时代啊，或者系网上边啊等等，咁要睇。睇翻嗰個個案嘅複雜性啦，咁譬如話有啲1-2-3，咁其實佢啲居民好簡單，講一個爆水喉，咁其實咧，咁其實佢哋即刻轉介到水務署咧，咁其實佢哋都好快去到現場咧，去停水啊，或者維修啊，或者換喉等等嘅。咁如果嗰個個案係比較複雜嘅，可能處理一啲嘅舊樓滲水問題，咁啲水源咧係四方八面咁走嘅，咁未必咧一時三刻咧。去找到個源頭的時候呢，那這個呢就是那個個案的問題那個延續性了。其實很認同剛才 Ogo 所說的有個大數據 AI， 那會不會呢我們有了這些數據，有了這些 AI， 能夠有可以及時和可以即時回覆到街坊是怎樣處理呢？或者是打風的時候，如果真的打了1-3，其實這些緊急的消防其實是有數據的嘛，其實都可以透過外面的 CCTV 其實可以做個預防的，譬如說它打風落雨啊，或者水浸啊，看了 CCTV 之後，其實呢再駁下去1-2-3又好，或者之後其他部門後呢，是可以即時派出一個政府部門的隊伍呢去搶修啊，去急救啊等等，其实都有不同的层面情况是可以找到出来
1: 的。但现在政府都有讲返有关的部分的，那就说 AI， 那数字办可能真的会利用 AI 的科技啦，那就会识别一些，譬如首先识别了1-2-3接获的个案会不会有重复的问题先，那样再继而呢再针对性啦，看看会不会有哪个部门可以审视的，亦都要针对性怎样去解决的，那我都希望可以即 AI 我们能够好好善用啦。特首李家超都有讲过，就说我们现在都会用多些 AI AI 噶啦，咁去处理其实都系想方便翻我哋自己嘅工作嘅啫。咁睇下会唔会可以令到嗰个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就已经治理，咁啊呢一个嘅机制会好啲嘅。嗱，头先阿博你都有提到1-2-3-4-5啊嘛，嗱，我都有留意相关呢一个热线咧，咁啊内地嗰方面嘅一条热线嚟嘅。咁我见到咧，好多人咧都会因为知道有1-2-3-4-5咧，咁就成日都打过去嘅。咁啊因为知道喂有人跟进，正啊！ 咁梗係咩都打過去啊，試下有冇人幫我跟進先咧咁。嗱，睇咗一個咧關於內地嘅報道咧，一二三四五裏邊嘅人員嘅訴苦啊，咁就話因為唔同省市都有一二三四五嘅，最普遍嘅問題係咩咧？濫用。咁好啦，我哋香港呢方面而家傾緊優化，優化咗之後，大家市民啊都知道啊會跟進，好熱心地係咁打上嚟，會唔會都擔心喂係又打唔係又打，變成一個許願池咁樣？我哋可以點樣做啊？點樣咩角度去諗啊？
0: 咁呢個國內嘅一二三四五咧，其實我早前去北京考察嘅時候咧，都有去睇到呢個嘅中心嘅，咁都見到佢哋裏邊嘅大數據啦，同埋系統化啦，都係非常之完整嘅。啱啱亦都講過佢哋有啲 AI 嘅數據啦，或者之前嘅一啲嘅個案咧，其實喺裏邊咧亦都係有儲存低。有研究嘅，咁其實譬如話個案相同嘅，佢哋會即刻係好快地回覆到點樣去處理。係咁啊，譬如話如果係講到啲一啲嘅濫用啊，或者一啲嘅情況啊，咁其實真係嘅，我哋都問過當地嘅負責人，咁其實佢哋每一日咧都收到好多嘅呢啲嘅一二三四五電話，包括真係有啲交通意外啦，或者真係有一啲嘅樓宇嘅問題啦，真係。但係有啲咧真係雞毛蒜皮，但係民生無小事啊！成日都講，老人家去買餸唔夠力，拎包米上去咧，叫人幫手咧都有嘅。係啦，咁佢哋會點樣處理咧？咁其實佢哋都話收到個案咧，或者收到意見咧，都會係盡快去處理到嘅。咁啊，當然睇翻當時嘅人手嘅問題啦。咁佢哋會委派翻當地嘅服務中心啊，或者係居委會啊。去幫忙去處理呢啲問題嘅，咁其實啱啱我哋都傾過，同柯哥啊，大家都傾過話濫用嘅情況，咁其實濫用嘅情況，我哋都覺得好應該咧，就係一個叫做實名制啦，或者留翻一個資料俾政府部門去處理嘅。其實咧，我覺得留翻呢個資料部門去處理，其實係好處理嘅，因為政府部門跟進咗或者係處理咗，咁要覆翻街坊噶嘛。要覆翻市民噶嘛，佢有個進度表噶嘛。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有呢啲嘅資料留喺度咧，其實反而對市民咧同埋政府咧做中間嘅橋梁咧係更加有用途
2: 嘅。係啊，嗱，香港咧對於私隱嘅保護咧其實做得好好嘅。我成日都話咧，即係呢個1823政府熱線咧，我哋要諗辦法點樣優化佢嘅同時咧，都確保唔好被濫用。因為嗱，好清楚一樣嘢嘅兩位，我哋好多時會見到咧，市民關心地區事務或者關心身邊嘅社好事嚟嘅。咁但係往往如果我哋將佢變成為一個叫做市民自己一啲私人嘅問題、少數一啲問題擺埋上1823政府熱線嘅話咧，可能就會令到咧，即係政府同事係加重壓力啦。再者咧，如果我哋唔係一個實名制嘅話咧，其實濫用情況咧亦都會存在嘅。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地區或者我哋聽到唔同嘅市民同我哋講咧，有時都幾無辜嘅。喂，無端端唔係嘅，又會俾人哋即係投訴到，咁又要做調查啦，過程入邊有困擾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咧，特首李家超咧喺施政報告入邊提咗咧，其實往後嘅研究方向咧都應該係要即係强化呢一个投诉人嗰个实名安排，既正如阿博所讲，既可以能够令到个投诉系有效，同埋可以有所回应嘅同时咧，亦都确保到咧我哋资源咧系合理咁样分配嘅。
0: 冇错，
1: 系我觉得另方面其实都可以保障翻双方嘅，都唔单止系保障市民啊，有冇人跟进啊，其实都保障埋即系热线里面嘅人员或者相关嘅部门嘅，因为即系我睇翻个内地嘅报道就话点样滥用法就话，如果我个仔啊考试成绩唔理想咧，我打去诉苦，哇滥用嘅程度系大到咁样啊！两位可想而知，咁所以我都认同，有个实名制系几好噶。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角度就系话，会唔会都了解翻相关嘅前线人员佢哋嘅困难，其实都好重要噶。点解咁讲咧？因为有时可能前线人员啦，佢哋嘅人手嘅问题啊，会唔会真系人手唔够啊？咁佢哋有时接到呢啲嘅热线嘅时候咧。他们自己其实都可能有压力的，自己都可能未知道怎样去分配工作啊，怎算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优化1823的同时，其实都可以了解一下前线人员你们本身做的时候的困难在哪里呢，其实是不是受气很多的呢？阿博你又觉得了解前线人员这方面重不重要？
0: 前線人員呢，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咁當然我相信政府都有一定的培訓嘅，俾佢哋去進行一個訓練啊，或者係時間性嘅協調啦。咁我哋都知道呢，咁其實佢哋而家我哋每個區呢有大街小巷㗎嘛，佢都未必呢好清楚或者好前線知道佢嗰條街係屬於公共地方啊，定屬於私家街？
1: 又或者頭先我哋有訪問碧姐啊，咁佢有所講話邊條街係近住邊個馬路或者邊間學校嘅，其實有機會都係未知噶，所以要特登揾啊，或者特登再後續跟進噶。
0: 係啊，所以咧就如果特登後續跟進咧，咁有啲有時前線嘅人員咧都未知係可以真係嗰件事咧 pass 俾邊個部門去處理。咁變相咧就變相就覺得咧，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覺得就呢個誤解啦。咁佢未知邊個處理的時候咧，可能就變咗係，譬如揾咗一個部門啊，原來咧呢個地方咧或者呢件處理嘅問題咧，唔係呢個部門處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時間 pass 俾另一個部門喎。咁變相咧就覺得咧，將嗰個件事咧就時間長咗啦。咁變相嗰個部門咧就轉嚟轉去啦。咁其實都有呢個問題嘅存在嘅。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同政府部門溝通嘅時候咧，都話到如果遇到啲情況會點算咧？咁其實一個部門如果唔關佢事咧，佢有權咧係將呢件事咧係轉俾另一個部門。咁如果轉俾另一個部門嘅時候咧，亦都呢件事咧，亦都未必系佢處理到咧，佢就會 pass 俾翻呢個民政嘅處，咁等民政處咧幫手協調，究竟係邊個部門去處理？咁如果嗰件事就再係有啲複雜性嘅問題咧，咁就可以行動升級啦，就俾較高層次嘅政府部門咧去幫手處理。咁而家係咧，其實咧樂見我哋都有呢個機制咧，起碼嗰件事或者嗰件問題咧係有人去幫手處理，有部門認咗頭。去幫手協調先，
1: 即係最緊要係有人認頭，最緊要俾市民知道有人有邊個部門去幫我手先。咁就最好啦，咁
2: 最紧要有人做嘢，
1: 系啊，最紧要有人做嘢啊，即系讲咁多嘅数字啊、数据啊，都系冇用嘅，最紧要有贴地地、落实地，系有一个人帮我先咁样。咁但系阿博，你又觉得点样可以算系叫做嗰个投诉可以分流快啲啊？除咗我哋用 AI 去协助之下嘅话。
0: 其實咧，而家我哋唔同部門有唔同嘅做事嘅一啲嘅政策啊，或者係處理方式啦。咁我好欣賞咧，而家我哋特首旗下咧有個副司長為地區治理嘅專案小組嘅。咁如果係一啲複雜性嘅問題咧，咁其實呢個專案小組咧就會出動噶啦，就會幫手噶啦。咁譬如好似我兩三年前咁，其實一個 case 佢係位於喺私家街個僭建物嚟嘅。咁咧，其實咧要涉及好多唔同個部門嘅。咁其實唔同部門要處理呢件事咧，係有唔同嘅政策，就比較複雜。咁如果有呢個副司長帶頭呢個地區治理專案小組咧，由佢監督，由佢監管，跟住咧由佢指揮，咁就可以直指咧俾唔同個部門咧去做唔同嘅事。咁其實咧就可以跨過唔同部門，要等呢個部門去處理咗啲法律啦，再 pass 俾其他部門啦。咁如果有個司長喺度嘅話咧，直頭咧係可以落指令。咁啊，邊個部門咧去做邊件事？咩係時間性咧？咁其實咧可以慳翻好多唔同嘅時間。咁啊，另一個咧就可以有唔同嘅協調嘅機制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能夠將嗰個解決時間嗰個長度咧就係壓縮。
2: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是透明度。我成日都讲咧，其实市民打得呢个热线位，揾得议员咧，佢总有好多期望嘅。呢啲期望都系正向嘅期望嚟噶。即系嗱，老实讲，你做唔做到就下回分解。但你有冇去跟进或者跟进成点咧？我觉得我都要向市民问责。即系议员如是啦，我谂政府系更加需要啦。再者就系我哋要定一个所谓嘅服务承诺。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其实有服务承诺咧，就总系好过咧，大家喺度即系喺度苦等啦。咁所以头先阿博所讲嗰啲意见咧。我觉得他在不同平台都会继续向政府建议献策，也都就住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出我们就优化这个1823，其实也都是正正是回应了市民的诉求的，反而就进一步我们可以更加是透过不同的方位的朋友去知道多些1823一个实际运作了。
1: 是，其实1823的原意真的很好的，我觉得。所以我们呢都要继续去保持这一条的热线，继续看看怎样优化。总之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呢，就是我觉得首先要研究怎样引入这个搜接责任制先。是啦，搜接到然后是会跟住你去到尾的先。那继而呢就是会不会可以设一个即时限表给大家啦，透明一点的，给街坊市民都知道我几时至几时会帮到你啊。如果真的未 能够解决一啲好复杂嘅个案咧，就睇下建立会唔会有个名单，咁啊继续可以点样安排，咁样都可以提升到个处理效率嘅。咁所以要引入到相关咁多嘅一啲机制之下咧，令到市民咧啊都可以获得一啲嘅幸福感，咁啊令到大家咧都会更加善用呢条热线，最紧要唔好滥用啊。
0: 冇错，
2: 嗱阿姚话我哋听咗阿林博议员嘅意见啦，亦都听咗碧姐嘅睇法啦，咁我哋两个咧都分享咗我哋嘅观点啦，我觉得我哋都可以谂。

0: 办法，点样咧？请到政府嘅同事咧，都可以就住啲即系市民关心嘅比较回应啦。加上可以咧，就住点样优化1823政府热线咧，系提供一啲嘅即系具体嘅谂法嘅。嗱，记得啦，我哋咧就区区无小事呢个节目咧，其实每逢星期日嘅12点到1点钟咧，就会喺大气电波咧同大家一齐倾下讲下噶。咁如果你对于身边嘅民生议题啦，无论系社区日常啦、地区治理啦，或者一啲叫做唔同嘅谂法，或者一啲唔同嘅关注咧，都可以咧。是 WhatsApp 来我们的区区专线，我们的区区专线是95720104 95720104报料，我们一定会帮助同大家跟进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是事事要留心，我们也有机会就着1823就试下同政府去反映，知道1823就是数字办公室，看看后续会不会有什么的跟进回应。今天都唔该晒阿博同我哋一齐倾啊！唔该晒，
2: 好多谢大家，唔该晒。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6: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传统，放下框架，两位不同阅历的现代女性畅所欲言，
1: 扮靓保养，
2: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2: 感情世界。
0: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性的态度。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6: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5: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下午1点。
8: 新城广播

0: 投资市场的短期气氛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出现波动，但驱动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大趋势和力量有更稳定的轨迹和动能，短期的市场波动无碍在国际层面资产配置和产供链重新布局的出世。他说香港是有很多贸易和投资伙伴的优先选择，他会继续从多个层面全面发挥香港优势，不断提升本港作为国际化平台的功能作用、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会主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领投，吸引更多投资者支持。现时政府每一蚊的投资能够带动超过8蚊长期资本跟投。陈家齐在电台节目说，港投公司成立4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11间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并有30几间被投企业计划今年内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他强调，除了财务收益，港投公司亦都希望贡献社会，并期望所投公司同的产品能够惠及市民，因此投资领域涵盖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科技等，未来亦都会大力支持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发展，并且投资商用航天等前沿领域。他又说，截至到去年年底，港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超过14%，跟投公司来源多元化，包括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以及国际知名大学等，相信有助港投生态圈内的企业运用人脉网络和市场联系出海。香港航空一班由本港飞往日本冲绳的客机怀疑因为起落架故障，起飞之后紧急折返，涉事的空中巴士 A320 型客机航班编号是 HX676， 朝早9:14起飞，航班追踪网站显示客机起飞后一度爬升到2700多米的高空，其后折返赤角机场，最终在10:06安全降落。一架小型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在大西洋上空失联，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发现飞机的残骸，正继续搜索飞机上的6个人的下落。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六凌晨通报海岸防卫队，说医疗机失联之前曾经发出求救信号，表示飞机出现紧急状况。几个钟头后，海岸防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部的南塔克特岛对开海面发现残骸。发生意外的医疗专机在加拿大注册，加拿大交通部长表示，机上有4个加拿大人，正同相关单位通力合作持续搜救。美国海岸防卫队就说，另外2名机上人员是百慕达籍人士，夜间搜寻行动将会持续进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资料，医疗专机从百慕达起飞没几耐，飞行高度维持在7300公尺左右，但失联之前没几耐，飞机在2分钟内骤降了3000公尺。航空管理员曾经询问机师的情况，但未收到任何的回应。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宣布辞职，他在美国大西洋约翰撰文痛批公司内部文化彻底崩坏，指责企业为了追求开发速度而忽视安全风险。在 OpenAI 任职3.5年的罗宾逊指出，直谷目前采用的尝试错误方法去开发人工智能已经不可接受。他认为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参考核电和航空业的营运模式，建立多层安全机制，进行谨慎的规划。OpenAI 发言人回应就说，公司一直确保模型的发展不会超出安全管理能力的范围，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暂停训练或者阻延模式开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2年31岁，来自南韩的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的契合感，诚意推荐 Jesus。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6: 好，嚟到宠爱你啦。咁啊，喺香港咧，我哋平时咧都会见到啦。

0: 有不同的寵物啦，野生動物都會有，但是瀕危的動物呢其實在我們的香港呢都有繼續生存的，它呢就是歐亞水獭啦。水獭大家覺得非常之得意啦，但是它在香港這個環境呢怎樣可以生存到呢？今天我們就請來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的中國保育部保育主任梁國兒 Aiko。
1: Hello,
0: 你好。我知道你是專門去研究這個歐亞水獭啦，剛才說瀕危的動物已經去到，香港已經去到什麼情況呢？
1: 其實呢早年2018至2019年的時候，香港大學有個博士研究生，他在香港就做了第一個水獭的研究，他的研究裡面就發現他只能夠辨識至少七個水獭的個體，所以我想即大家聽七這個數字，十都未去到，我想即大家都可以想像這一種是一種很在香港很稀有的動物。而我們在2020年之後一直都有在香港後海灣濕地的範圍裡面去找歐亞水獭，我們都找到的痕跡都即不可以說是非常多樣，所以我相信即對於香港的水獭來說，其實它們是一個很高滅絕風險的一種哺乳類動物，也都很需要我們去關注的動物。
0: 或者它們最高峰期是有多少隻，跟著有沒有什麼原因令到它們這麼少？
1: 如果你說到要數量的話，其實即我剛才都說第一個研究其實是2018年才開始，所以即以前我們很難知道有多少樣，但是呢可以給你一個數字，就是其實在30年代的廣東省呢，它們是有水獭母期的出口紀錄咁樣嘅，其實講緊係30年代嘅廣東範圍啦，臨近住香港咧，佢哋每年係可以製賣出超過10,000張嘅水獭皮草嘅。咁慢慢去到80年代咧，係講緊每年嘅數量係比以前跌咗90%咁樣。
0: 90%
1: 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講緊香港，甚至乎廣東地區，佢曾經係水資源好豐富啦，亦都有好多農地魚塘啦，咁所以其實水獭咧係非常之多，亦都係如果我哋去做訪問調查嘅時候，我哋問啲上咗年紀的漁夫咧，好多都會話：哦，以前見過水獭，好容易見，但係慢慢好耐冇再見啦咁樣。所以我哋雖然我哋唔知道以前的數字係點樣，咁但係我相信就係以前水獭呢種動物係好常見嘅，甚至乎係有啲文獻啦，香港嘅文獻英文寫，即係以前港英時期嘅時候，英文寫有啲人係寫歐亞水獭係一種非常常見嘅動物咁樣，係啦。咁但係去到
0: 七隻啦，
1: 係啦，去到而家甚至乎係好多年輕一代嘅人連香港有水獭都唔知咁樣。
0: 我哋想實就係從一啲主題公園裏面，即係都會見到啊，佢哋同啲海豚啊、海豹好開心咁樣噶嘛。咁但係譬如嗰啲主題公園啊，嗰啲水獭嗰啲品種應該同呢種野生嘅歐亞水獭好唔同啦，係咪？
1: 係嘅，咁我哋好多時喺主題公園見到嘅水獭可能會係一群嘅咁樣，咁咧比較多係圈養嘅水獭，嗰種叫做亞洲小爪水獭啦。咁其實中國都有呢一種水獭嘅物種嘅。咁但係如果講翻喺而家廣東地區近海嘅話咧，咁比較常見嘅都會係翻歐亞水獭啦。咁而歐亞水獭係一種獨居嘅動物嚟嘅，咁所以係多數會係一隻一隻咁樣出沒，而小爪水獭就係一群同埋體型細啲嘅動物嚟嘅。
0: OK， 咁而家我哋譬如香港啦，佢哋嘅呢種歐亞水獭啦，咁你以你所嘅研究啦，覺得佢哋嘅特性係點？即係比較獨立啲嘅，佢哋係唔係群體動物？
1: 係啦，首先佢哋係獨居動物啦，而且我哋嘅感覺佢哋係比較怕醜嘅，咁所以佢哋夜喺香港嘅話咧，佢哋多數夜行為主嘅，咁始終我哋香港嘅市區同郊外其實都距離比較近啦，咁所以佢哋變相會令到佢哋嘅行為會偏向係夜行為主啦，咁同埋雖然佢怕醜，咁但係咧如果有啲嘢佢係有得俾佢玩下咁樣，譬如有個沙地有個泥地咧，我哋都會記錄過去譬如會喺個沙地度碌嚟碌去啊，咁樣凹痕啊，咁樣嘅，咁所以佢係怕醜得嚟咧，咁如果佢冇咩人騷擾嘅話咧，佢都會係有啲好得意嘅行為可以觀察到。
0: 咁佢哋食啲乜嘢？
1: 歐亞水獭嘅話咧，主要食魚為主嘅。咁不過，譬如佢哋捉到嘅話，譬如青蛙啊，甚至乎係我哋喺廣東做研究嘅時候，會見到佢哋嘅糞便入邊係帶有一啲蜻蜓嘅幼蟲嘅碎片啊，甚至乎蝦啊、蟹啊，佢哋都會食嘅。
0: OK， 嗱，因為咧頭先點解問食啲咩咧？因為我知道歐亞水獭咧，佢哋係頂級捕食者食物鏈嗰度，即係可能對我哋唔係咁深入了解，就覺得頂級捕食者應該以為係啲大型啲嘅動物啊。咁但係佢哋點解會係 呢個角色裏面去扮演咧？
1: 咁咧喺香港嘅話咧，其實我哋已經冇咗大型嘅掠食動物啦。譬如以前我哋曾經會有老虎啊、豹啊呢啲大型嘅動物啦。咁所以我哋冇咗呢啲大型動物之後咧，其實剩翻落嚟嘅頂級掠食者咧，已經係去到歐亞水獭啊，或者係一啲肉食嘅動物，譬如豹貓啊、果子狸啊咁樣嘅。咁所以歐亞水獭咧，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喺我哋香港低地嘅河流啊、濕地環境嗰度啦。咁另外就係佢哋食魚為主啦。咁亦都冇其他嘅動物會以歐亞水獭為佢哋嘅食物咁樣嘅。咁所以佢喺我哋維持濕地嘅環境生態入面係非常之重要啦。你可以想象就係如果嗰個環境入面佢最頂級嘅掠食者係冇咗嘅時候，佢下面亦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咯。
0: 係真係好保護啦。咁我知道你哋嘅去揾佢哋追蹤佢哋，除咗啲紅外線嘅相機之外咧，佢哋嘅糞便都係個重要嘅線索嚟嘅。今日咧就知道帶咗呢份禮物俾大家係咪？
1: 係啦，咁我就帶咗一盎歐亞水獭嘅糞便嚟，俾你去望一望啦，同埋可以去聞一下呢個便便嘅。咁歐亞水獭咧，頭先都講佢哋食魚為主噶嘛，咁所以佢哋其實糞便入邊都帶有好多魚鱗、魚骨喺度嘅。咁另外咧，佢哋嘅糞便嘅氣味係好獨特嘅。咁你聞到啲咩味
0: 咧？其實我冇聞到其他糞便嘅味道啦。OK， 係咧，佢呢個係。濃即係有啲草腥味，但係有少係咪啊？好重呢種嘅感覺嘅，佢又唔係話好臭，即係唔係真係你去公廁有嗰啲嗰種味道嗰啲臭。但係 I mean 佢真係好動物嗰個感覺咯。所以你哋自己做啲研究嘅時候，即係反而見到係好開心，因為即係見到佢哋嘅蹤影係咪？
1: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歐亞水獭嘅糞便咧，我哋一般會話好有一種鹹香味啦，有啲鹹魚嘅味道啦。咁另外亦都會帶有你啱啱所講嘅一啲草青味咁樣。咁甚至乎咧係如果嗰篤便便俾太陽曬過啦，然之後你焗住佢一陣咧，打開嘅時候咧，我有聞過係香片嘅味道嘅。系啦，咁我亦都有啲
0: 我想飲香片啦，咁
1: 我就冇啦。咁其實喺外國有啲文獻亦都會記載，其實歐亞水獭嘅糞便係會帶有一啲茉莉花茶嘅香味嘅，係啦。咁我就唔係成日都聞到呢種味。
0: 係喎，即係獨特的喎。同埋你見佢哋即係心機嘅聽眾啦，其實佢哋嘅形狀咧都係偏向一嚿小粒粒咁樣，但佢又唔係圓圓一粒粒，都係少少不規則啊咁樣嘅。
1: 係啦，比較岩殘啲咁樣啦，咁同埋係帶有墨綠色啊，有時會係深啡色啊咁樣嘅。咁我好好彩咧，係做水獭嘅研究，因為咧其他食肉動物嘅便便其實係好臭嘅。係啦，咁但係歐亞水獭嘅便便我唔會用臭嚟去形容啦。佢個氣味係非常之獨特，咁所以我哋揾佢便便嘅其實嘅時候啦，佢辨認嘅其中一個方法都要靠聞去辨認咯。
0: OK， 咁你哋喺個過程裏面，譬如聞啊依啲嘅糞便，或者睇佢哋嘅蹤跡，整個嗰個過程，你有冇經歷過邊啲嘅難忘事咧？
1: 其實有啲好難忘嘅就係同一個位置我哋去咗好多次，去咗幾年咁啊，一路都冇發現咁樣啦。咁
0: 但就 keep 住係
1: 啦 ，keep 住都有去咁樣啦。咁直到有一日突然間出現咗咯喎！原來我哋一路諗嘅呢個位置似係有水獭去用嘅，只不過係呢個 moment 冇啦。不過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嘅推斷其實係冇錯嘅，只不過係佢暫時未嚟到呢個地方咁樣。咁都有遇過係有啲位置我哋已經甚至乎係擺紅外相機擺咗幾年啦，咁然之後先突然間見到咁樣。咁見到嘅即係我哋擺咗幾年。然之後突然間影到水獭咧，個同事係好開心咁樣大嗌咗出嚟。咁我嗰陣時揸緊車啦，咁佢大嗌嘅時候咧，係嚇到我睇唔到咁
0: 樣。係好彩沒有意外嘅，係咪安全安全？OK， 係嘅，即係呢個已經期待已久啊嘛。咁嗱，以你哋嘅去講啦，即係你哋其實邊個範圍係比較容易揾到歐亞水獭咧？
1: 如果香港嘅話咧，其實暫時都係後海灣啦。其實我哋由西面嘅白禮啦嗰邊一路去到東。面嘅上水梧桐河一带咧，我哋都有揾过水獭嘅痕迹嘅。咁如果比较集中嘅话咧，会系喺米埔啦、新田、落马洲呢一带咧，系比较多佢哋嘅痕迹嘅。咁甚至乎我哋近年啦，为湿地公园发现第一个水獭嘅记录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对于呢个物种佢嘅分布系一个好好嘅记录咯。
0: 系，头先嗱就我哋就听啦，虽然香港真系好濒危啦，水呢、這个欧亚水獭，但系咧即系 Ico 成条 team 啦，我相信咧佢哋会有好多爱心嘅研究咧，可以话俾我听究竟佢哋嘅发展会系点嘅？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倾。
2: 宠爱你，宠爱你。 主持罗佩琪。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4: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宠爱你，
8: 宠爱你。
7: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好，翻嚟宠爱你啦，继续有 Arco 啦，同我哋讲下啦，点样去保育咧？我哋呢只欧亚水獭啦，咁我相信咧，你哋除咗去做啲实地嘅研究啦，去观察之外咧，都有做一啲唔同嘅访问或者研究，咁去睇下水獭嗰个栖息地噶。
8: 嗯，系啊，咁其实咧，我哋一般做访问调查嘅时候，而家喺香港咧，我哋会针对一啲年纪比较大嘅渔民去、去问嘅。咁因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好多时候年轻嘅一代咧已经一嚟水獭慢慢变少啦，咁所以好多年轻一代嘅渔民啊，或者一啲钓鱼嘅人咧，佢可能未必咁好彩会见到水獭。咁但系年纪大嘅人，佢哋活跃嘅嗰个年代咧，水獭都系好多嘅时候咧，咁可能问到佢哋见有冇见过水獭嘅机会又会比较多啲咁样咯。系啦，
7: 有冇中间啲搞笑事啊？
8: 都有噶，我哋譬如有时会倾咗好耐啦，咁佢讲到啊见过啦，食鱼噶嘛咁样。咁我哋其实仲有一个步骤系会 verify 佢系咪真系见到水獭。咁我哋会俾几种动物。佢型嘅，跟住佢話一好有自信咁一篤咁樣，咁啊篤咗唔係水獭嗰只動物，篤咗隻食蟹夢出嚟，咁我哋就會、問咗咁耐，咁但係成個係啦，就有機會唔係嗰個記錄咁樣咯。咁亦都有遇過啲係佢講咗好多水獭嘅資訊俾我哋聽啦，以前即係佢所形容嘅以前有好多啊，好常見啊，亦都會跟佢哋嘅船去揾嘢食啊咁樣啦。咁有人係曾經唔小心捉過隻水獭啦，然之後佢後屘留低咗佢一隻手嘅，咁我哋亦都有特登問佢，你有冇留低水獭手啊？佢話我有啊咁樣。咁其實就係咧，
7: 係
8: 一個係啦，係一個民間嘅習俗嚟嘅。咁好多漁民咧，佢哋相信水獭嘅手咧係有神奇嘅功效嘅。咁
7: 就浸住個海俾佢哋。係
8: 啦，有啲人咧就覺得水獭捉魚叻，咁所以咧我留住佢隻手咧就會為我帶嚟好運，我會可以捉多啲魚。咁甚至乎有啲人話因為水獭食魚啊嘛，咁佢食魚叻啦。咁所以咧，有啲人係佢啃骨嘅話咧，佢哋就以前嘅漁民咧，佢哋會留起隻水獭手。當有人啃骨嘅時候咧，就會攞隻手嚟掃下條頸，咁就會骨落咁。
7: 真係會，
8: 佢哋話好有效㗎咁樣啦。
7: 建議你都係急性失敗啦，係咪？
8: 嗰個年代嘅人
7: 係係
8: 係。咁有啲人佢係會我哋問佢：咁你仲而家仲有冇嗰隻手啊？佢就會話太有效啦，俾啲鄰居借到，唔知去咗邊。係啦，咁有遇過咁樣嘅事情。
7: OK， 幾得意喎呢啲。嚇，咁頭先你話。即係可能靠你哋條 team 啦，其實我哋公眾咧都可以即係話俾你聽。去找一些水獭嗰個追蹤佢哋嘅喎，係咪啊？
8: 係啦，咁我哋咧就整一張水獭嘅辨識卡啦。咁上面咧有我哋嘅電話啦，亦都有一個 QR code 咧，就係講如果你見到水獭嘅話咧，你可以你可以
7: 熱線
8: 係啦，類似報料熱線咁樣咧，我哋有個 Google Form 嘅，咁你可以填翻你喺邊度見到啦，佢係幾時啊，個樣係點樣啊，同埋佢有啲乜嘢特徵咁樣，甚至乎你見到水獭嘅便便，其實都可以歡迎。係
7: 啊，咦係點樣啊？睇下先。係
8: 啦，咁因為始終水獭係一種非常之少喺香港嚟講係非常數量好少嘅動物啦，咁所以每一個 record 對我哋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7: 係啊，我見到啦，即係大家可能喺熒光幕啦、圖片啦，明天見到，即係用佢哋便便去分別，就係佢嘅新鮮。 半新鮮同埋乾去去睇啦。
8: 係啦係啦，咁呢個其實都如果係新鮮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即刻去執啦，因為水菜嘅便便係帶有嗰只長度嘅 DNA， 咁我哋其實攞呢啲 DNA 咧係可以幫我哋去分析水菜嘅個體嘅。咁始終佢哋夜行嘅動物啦，我哋冇咁容易去逐只逐只見到，咁所以我哋如果可以獲取新鮮嘅糞便咧，對於研究香港有幾隻水菜啊，佢哋即係之間有冇咩親緣關係啊，對我哋係非常之緊要嘅。
7: 係。咁頭先你都話啦，即係喺民間嗰、那個即係研究裡面咧，都有好多嘅即係令你難忘嘅事啊嘛，係嘛？有冇啲都幾令你覺得妙想天開嘅事？
8: 係有嘅。咁呢件事唔係發生喺我身上，喺我同事身上面嘅。咁就係咧，我哋喺內地都有去揾水賊嘅。咁喺內地嘅時候咧，咁佢哋都有留低水賊手嘅一個習俗啦。咁我哋同事咧去到村嘅時候咧，就想揾下咧有冇啲人咧係會留低咗水賊手嘅。
7: 係，一定要揾到呢隻水賊
8: 啦。因為其實留低水賊手咧，有啲舊嘅標本咧，我哋亦都可以喺入邊攞 DNA 啦。咁入邊嘅 DNA 可以話俾我哋聽，以前呢個水賊呢、這個種群係咪一個健康嘅種群啊？或者係有隻手直接話俾我聽，這個地方以前有水賊咁樣啦。所以同時就嘗試去咧揾下嗰啲民間嘅醫生咧，即係類似道士咁樣咧，就去就想睇下有冇人有 keep 住一隻手啦。咁我同事咧就扮啃骨喎。然後咧就揾下有冇醫生啊？
7: 放蛇喎，
8: 類似放蛇，有冇醫生啊？我哋啃骨啊，會唔會有隻水賊手可以幫下我哋咁樣啦？咁有個村民好好就話：我識人啊咁樣啦，咁就帶咗佢哋去嗰個道士嗰度啦。咁個道士聽到話你啃骨 OK 咁樣，咁佢又畢咗碗水啦，然之後喺上面咧畫符咁樣啦。然後咧。咁就俾咗我個同事，我個同事以為咧係我哋啱啱坐低，佢好客俾我哋飲碗水啫咁樣。咁
7: 但入邊碗水係即係清澈嘅，冇嘢嘅。係
8: 啦，佢畫凌空畫咗道符咁樣，冇消符水嗰啲。咁我凌空畫咗道符，
7: 只係一碗水。
8: 係啦，咁就好好客咁樣。同事覺得佢係好客，咁咪飲咗一大碗水啦。跟住個人就你可以走啦咁樣啦。跟住我同事話嗰隻手喺邊啊咁樣啦。咁咧其實嗰個道士係冇嗰隻手嘅，但係咧佢哋有一個。有一道符咧叫九龍化骨水咁樣啦，係啦，佢就喺上面施法咧，就會你飲完之後咧就會冇咗條骨咁樣。
7: 係，但最後你同事係唔係冇咗條命啊嘛 ？OK 啊嘛，冇嘢嘛，
8: 仲在生嘅咁樣。
7: 但嚇親喎，但佢真係好偉大喎，佢為咗呢件事咁樣犧牲自己。
8: 主要呢件事唔係發生咗一次，係發生咗兩次。
7: 嚇，係同一個人啊？
8: 兩個人，佢哋係一個，今次呢一個扮完啃骨，下次就到第二個啃骨咁。
7: 都係希望可以揾到嗰個水賊手，係咪？
8: 係啦。
7: OK， 但最後。就其實都是
8: 揾唔到嘅，
7: 係啦。OK， 咁如果真係揾到嗰個水賊手，你哋會點做呢？
8: 如果可以，咁、那個主人又唔介意可以捐贈俾我哋，或者俾我哋提出少量嘅 DNA 嘅話咧，對於我哋去了解啦水賊嘅，譬如呢個動物嘅種群，譬如如果佢個 sample 係比較舊啲嘅，我哋亦都可以入邊嘅 DNA 去睇到以前佢個種群係。基因多樣性是不是高，是高中還是低咁樣？其實我哋都可以由呢些 data 入邊去看到以前的水賊佢哋嘅種群是點啊？係咪健康的去到而家嘅同而家嘅水賊佢哋嘅基因可以去做一個對比咁樣
7: 咯。嗯，在香港其實而家即係好慶幸啦，我哋都仍然有呢一種嘅動物喺度啦。咁你覺得在我哋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點樣可以再保存佢好啲？

0: 或者佢嘅咩挑战令到佢哋真係继续好难去生存落去。
1: 其实香港呢有唔少嘅河流嘅，咁但係呢我哋嘅河流好多时候就係、是以前去设计嘅时候呢就可能即係冇嗰種人同動物要共存嘅嗰種諗法啦，咁即係嗰陣時就係、是要解決民生嘅問題，好多時候整嘅結構咧都會係由人嘅觀點去出發咁樣，咁所以就會令到譬如有啲河道其實對於動物嚟講唔係特別友善嘅，譬如佢會係直不甩嘅，佢側邊係冇乜植物、冇乜植被嘅，咁對於水獭呢種比較怕醜嘅動物嚟講咧，呢啲咁裸露嘅河道咧，其實佢要去使用嘅時候，佢都會有啲擔心啊，或者係佢會揀去一啲更加隱蔽嘅地方去先出門啊，咁、咁所以其實有啲河流啊，有啲地方佢係可以用，咁但係係咪就係一個對佢嚟講一個 friendly 嘅地方去吸引佢去用咧，就未必咁樣。咁另外就係、香港亦都即係、我哋嘅魚塘棲息地啦、濕地嘅棲息地
2: 咧，越嚟少可能係
1: 係咯，係沒即係佢係越嚟越少啦，而且政府亦都有未來有建設嘅計劃，亦都係進一步令到佢哋嘅棲息地減少啦。咁歐亞水獭獨居嘅動物啦，佢哋需要好大嘅一隻嘅水獭，佢係需要比較大嘅自己嘅領域的。
2: 例如大都係點樣咧？
1: 有啲外國嘅研究可以話係大概7至14公里咁樣。咁但係香港一條深圳河可能係幾十公里就完咗咁樣。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水獭佢哋對於即係幾個個體喺一個地方佢哋嘅容忍性係會高啲嘅。咁但係始終佢係一種獨行嘅動物啦，亦都係一種頂級嘅掠食者啦。咁所以佢哋都需要一定嘅居住環境，咁先可以 support 到一個健康嘅種群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少咗嘅住嘅地方，即係你間屋變細咗咧，咁我相信可以容納嘅水獭嘅容量
2: 可能都
1: 少咗啦，
2: 又會即係令佢哋都
1: 係啊。呢個都我哋想知嘅一件事咁樣啦。咁其實都仲有啲地方我哋係可以改善嘅，譬如我哋而家即係唔同嘅濕地，其實佢哋嘅連通性係比較弱啦。咁可能中間會隔咗條公路啊，或者係有啲邊境嘅圍網隔住。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些新境的改善，可以令到水獭容易出入，容易使用不同的地方，或者我們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吸引它們，或者是改變一下現在的現況，
2: 是即可能在濕地上，或者我們有個水獭出沒注意，即大家就要見到它們了，就首先要話報料熱線啦，話俾大家聽，同埋要保育，真係要保護佢哋咯。我覺得喺香港有一個咁珍貴罕有動物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人嘅一種福氣嚟嘅，即係大家可以人同動物真係可以好好咁樣去共融相處咯。
1: 咁另外就係仲有一個比較少人知啦，或者係留意到嘅就係流浪犬隻嘅問題，其實對於野生動物都有一定嘅影響啦。我哋有好多水獭出沒嘅位置，其實都記錄到好多流浪狗嘅出沒嘅記錄嘅咁樣。咁其實我哋2013年嘅時候咧，喺落馬洲係收過一隻相信係被狗襲擊然之後死咗嘅水獭屍體嘅。咁所以其實亦都係直接引證咗其實流浪狗嘅問題對於水獭都有唔少嘅影響嘅。
2: 咁但係點解流浪狗咧咪就係？啲人嘅遺棄咯，咪就最後都係歸咎翻我哋人類啦，真係要好好去保育。我諗真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食物鏈啊咁樣，大家要好好去保護，無論咩動物都好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去善待啦。亦都今日多謝曬 Ico 同我哋分享咁多歐亞水獭嘅資料啊 ，Thank you。
3: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4，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

0: 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6: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开始今天的风味旅程。今天这位老细就是一间专食烧味啦、烧鹅店的老板来的。刚才也跟他聊天，讲了很多做餐厅、饮食的经营的心得。还有呢，即看到这些中菜厨，看他的手臂呢就真的有那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
7: 还有都很扎实，很多肌肉，因为那些烧鹅啊成日很重的、你拿着一只又烧烧烧咁
6: 樣，冇錯，
7: 簡單嚟，都仲有好多嘅刀傷。
6: 係嗱，呢個區咧，我哋又唔係話即係好多嚟嘅，但係間唔時久唔久又會嚟下。
7: 我就多啲，
6: 因為你有生意啊嘛，呢度
7: 有啲 office 啊，或者有時都要嚟傾下嘢咁樣啊。
6: 係啦，有啲工作啊嘛。今日嚟到咧係觀塘嘅紅桃道嘅一間即係轉角灣嘅地鋪啦，就係、是、華記。陳皮燒鵝
7: 係啦，咁啊喺呢個觀塘位置啦。觀塘成日都有個傳聞噶嘛，有個都市傳說噶嘛，話晏晝食飯唔使錢嘅。
6: 哦，因為全部都爆曬，係話究竟係咪真係好似我哋頭先阿反咁講，即係咁好景咧？要問一下湯師傅。
8: Hello.
6: 湯師傅，多謝你啊！
8: 係你好，陳小姐。
6: 係多謝曬湯師傅先，講下你呢一間即係食燒鵝嘅餐廳係幾時喺呢度開始㗎？
8: 我哋呢度開咗2年幾㗎啦。之前我都喺其他地方。開過，但係呢度觀塘嚟講咧，主要係午市。午市個人流，大家打工仔啦，都係食飯爭取時間。所以個人流咧就逼爆嘅。
7: 係咪好犀利啊？係啊，先講即係啲人
8: 非常之犀利嘅，係啊，
7: 使錢啊嘛，咪所以咁旺啊嘛，係間間都爆。
8: 間間都爆，基本上嚟講係。
7: 好似你如果呢個你整啲燒鵝啊、燒味嗰啲咁好食咁出色咧，你就再直情喺門口排隊添。
8: 排隊我哋有得排隊㗎，
7: 基本
8: 都係排隊嚟㗎，係啊。
6: 係啊，頭先我哋嚟嘅時候晏咗少少啦，但我入到嚟嘅時候咧就真係全場咧都滿座。
7: 你係早我咁多嚟㗎？
6: 早少少啫，諗住同佢
7: 驚排隊啊。
6: 同我師傅傾下偈啊嘛，諗住嚇。咁但係佢呢個場咧其實都唔細嘅喎，師傅都幾大喎，你呢個位啱啱喺正即係街口咯，係咪啊？
8: 係啊係啊，即係十字路口咯，紅桃道同埋進業街個交界啦。
6: 係
8: 係啊。
6: 咁喺即係晏晝嘅時候咧，啲人都係即係多數都係即係食即係碟頭飯嗰啲快靚正咁咯。
8: 基本上都係啦，加午市，大家打工仔嘅時間咧係有限嘛，一個鐘頭時間。
6: 係講下啲即係你經營嘅嗱，呢度兩年到嘛，你話咁兩年，而家係2026年，即係2024年，啱啱完咗疫情。
7: 疫情冇幾耐。
6: 完咗疫情，係你2024年。
7: 疫情完咗冇幾耐，之前成日話北上啊嘛。
6: 係啦，你講下呢兩年間咁喺呢度，即係睇到啲咩嘅轉變咧，或者即係經營係好容易，好似頭先阿反話，即係哇爆曬，收錢收唔切，係啦，定係點樣咧？
7: 斬叉燒斬到手。

0: 呢、这个转变就系午市就基本上系差唔多啦，系晚系啊晚市同埋下午茶转变比较大些少咧，即系可以讲话系通关之后咧，即系北上嘅消费意欲强咗啊，同埋疫情嘅时间个生活习惯改变咗，晚市就比较
1: 好早食，
0: 好早食同埋少出去食。
2: 係少出去食，
0: 所以而家形成咗
2: 夜生活少咗。
1: 即係你話北上就晏晝冇影響嘅，
0: 晏晝關事嘅。係你一至五基本上你打工仔都要翻工嘛。
1: 翻工咪邊有錢玩啊嘛？
0: 係啦，你要食打工食飯，即係必然要啊。但係影響最大就係午市下午茶啦。
1: 下午茶已經影響啦，有時。
0: 係啊，
1: 即係禮拜可能禮拜五嘅下午茶就已經係靜咗啲㗎啦。
0: 星期五嚟講都午市多數係偏靜少少，比一至四。
1: 偷雞偷一日，
0: 請
1: 假上去，
0: 係啦、
2: 哦。星期五嘅晏晝已經爭啲啦，
0: 即係爭啲。
1: 佢哋先真係你哋先知嘅啫。
0: 係啊，
2: 咁你經歷過呢啲係咯，啱啱叫完咗疫情啊，好好生意，跟住啲人又想出去玩啊，咁你點啊？你揀咗喺嗰個工廠，我哋以前都係叫，而家叫商業區啦。
1: 工廠區咯，
0: 工廠區啦，而家屬於工廠區啦。
2: 係咯，咁但係呢度好難經營嘅喎，即係你就係得一至五翻工時間嘅啫喎。
0: 即係冇辦法，你做開我哋做開飲食嘅，而家你接咗間鋪嚟做，都要艱苦經營同埋你保持自己個質品咯。
2: 保持出品，
0: 所以先至保持質品咯。
1: 點解唔就咁開一間譬如即係冰室啊、茶餐廳啊，算啦，因為其實睇翻都唔係可能唔係咁多，因為你又有茶餐廳嘅嘢食喎，咁又有好多唔同
2: 燒味啊、小菜啊，
1: 主要仲要加埋燒味喎，點解要做多樣嘢咁樣咧？
0: 我哋主打係燒味，加我哋我做我係出身係燒味嘛，
1: 係主打係燒味，
0: 係啊，
1: 嗰啲佢即係咩小炒啊嗰啲咧就即
2: 係搭住
1: 加落嚟嘅，
0: 係啦，冇錯係啊。點解要做燒味咧？我哋本身係做燒味啦，同埋你午市個出餐時間，我哋燒味係比廚房啊、餐廳係快嘅，
1: 係
0: 嚇、速度快嘅。你加上你工廠區，大家打工食飯一個鐘頭時間，我早啲食完飯時間可以有時間休息一下，
1: 都係嘅，
0: 係啊，
2: 嗱嗱聲食完，
0: 係啦。
1: 咁係冇外賣都嘅，因為我
0: 外賣都好犀利，
1: 係咯，我自己都好中意外賣燒味啊。譬如我哋要拍嘢咁，就一定係個個外賣食飯盒啊，
0: 係啊，外賣都好犀利。
2: 不過我自己入到嚟嘅時候咧，即係雖然佢個牌頭寫住陳皮燒鵝店咁樣華記咁樣，咁但係咧同我哋一般傳統嗰啲食叉燒啊或者燒肉飯嗰啲地方咧，佢坐得舒服嘅，即係佢有茶餐廳，係啦，新派啲，即係光猛啊，好多卡位啦，咁同埋即係成個感覺係乾淨企理，即係唔係嗰啲地下咧會好跣啊，即係嗰啲，因為燒臘檔啊燒味嗰度，我哋傳統有啲細間嗰啲餐廳，
1: 你係有錢。
2: 係啊，
1: 唔想坐喺邊食噶嘛，
2: 同埋都係坐嗰啲圓凳咁樣噶嘛，但係佢唔係嘅，即係佢全部都係好舒服、乾乾淨淨嘅茶餐廳。
1: 不過唔簡單，我覺得即係而家做食肆真係，你以前可能就真係你話齋，有啲淨係做燒味、燒臘啫，就我已經係開間間鋪頭，搞掂啊，做咗幾
2: 食一樣嘅啫，
1: 係啊，嗰幾樣嘢啊，雞啊、鵝啊、鴨啊、
2: 叉燒啊，叉燒
1: 係咁多噶啦，跟住自己配啦，粥粉面飯嗰啲咩，跟住但係而家你已經又有燒臘，跟住你又要其他啲小炒啊、咩下午茶、茶餐廳嘢又要。但是呢通常呢我看到外面如果你要搭一些做燒臘就未必是做得很好的、燒臘，但我覺得譬如師傅這裡
2: 湯師傅
1: 湯師傅這裡面前已經來了那些叉燒、啊、燒鵝
2: 它
1: 是有質素的、就如果外面有些你做到很垃圾、你很難做到樣樣有質素，
2: 因為湯師傅剛才他說他的本行呢其實就是做燒味開始的、所以其他的反而是搭下去的、
1: 所以叉燒尤其是不用吃先一睇已經睇到啲
2: 樣，
1: 大致上睇到嗰啲叉燒好食唔好食啊嘛。
2: 同埋即係佢係好赤裸嘅，即係真係咩叉燒，即
1: 係
2: 斬大嚿叉燒，即
1: 係肥瘦，
2: 嚿嚿都係好大件嘅喎。即係同而家我哋出邊坊間嗰啲咧，啲人咪話啊，我又用咩西班牙豬啊，又咩嗰啲豬肉又應該又話喺知邊度嚟啊，又
1: 話二百幾蚊碟嗰啲係嘛？
2: 係啊，幾嚿水一碟，就係都好少嘅啫。你哋嘅做法係點樣咧？
0: 主要我哋係。大眾化個消費啦，同埋而家我哋係以快餐形式、
2: 餐廳形式
0: 係啊，同埋你高級檔形式係唔同嘅。
1: 你係自己喺邊度燒㗎？全部都
0: 係。係啊，全部喺工廠燒。
1: 咁你而家用譬如叉燒用咩豬啊？
0: 我哋用中國嘅梅頭。
2: 哦，中國嘅梅頭。
0: 俗稱嘅中梅。
1: 做得好其實已經係好味夠㗎啦，即係如果唔係用西班牙豬啊嗰啲黑毛豬啊嗰啲其實。
0: 嗰啲成本太高啦。
1: 好嘅係啊，即係嗰啲基本就實好食嘅，不過就真係太貴啦。
0: 係啊。
1: 咁而家好似我今日呢碟。好大碟喎！呢碟呢個算係咩嚟嘅？禮牌嚟。
0: 禮牌啦！
2: 哇，咁大碟啊！禮牌。
1: 禮牌
0: 係啊係啊！
2: 哇，我諗即係四個人，我哋兩個人冇食其他嘢， 都剩翻一半。
1: 四個人都得。
2: 係啊，四個人一定得。我食咗兩件已經好飽，因為好大嚿喎佢。
1: 四件。
2: 哇，犀利！我知阿凡都中意食叉燒嗰啲，我頭先都。
1: 我中意啖啖肉嗰啲喎。
2: 係啊，中意啖啖肉嘅。
1: 同埋你咁呢啲叉燒大約賣幾錢咧？呢碟禮拜。

0: 碟啊？
1: 大牌是100几啫嘛，
2: 100多蚊，
0: 即系四个人食
1: 啊，四个人食啊，
2: 系啊，好合理嘅价钱啊。同埋因为头先同阿老板倾偈咧，生意都难做嘅，经济又麻麻地啦，咁啊啲人嘅生活习惯又改变咗啦，早瞓啦，又北上啦，咁
0: 其
2: 实
0: 主要靠个晏昼
2: 啊，系啊，净系晏昼，
0: 其实靠个晏昼，
1: 靠午市啦，
0: 顶唔顶得住噶？
1: 靠午市维皮啊，基本上个开支啦，但系就系。賺唔賺錢就睇你夜晚同埋午市肯賺到幾多啦。
0: 打個鑊，
1: 係啊，
2: 頂住
0: 旺到咁先打個鑊。
2: 係啊，頂住啲
0: 人工租幾高？
2: 冇錯，
1: 冇辦法，人工同埋成本食材入邊都高嘛。
0: 食材都
1: 幾樣係我哋
2: 做到個
1: 做飲食個即係呢幾樣嘢真係壓力好大。
2: 咁我想問下頭先我同你傾嘅，你都話觀塘區其實就好多選擇噶嘛，好多餐廳，我諗燒味都有其他啲鋪頭都有得食噶嘛。咁啲客人。即係翻嚟幫襯，或者好多熟客不停都嚟呢度食燒鵝啊、叉燒，咁有冇講佢係咩原因？係平啊定係咩咧？
1: 一我哋個質量保持到啦，而我哋又快脆出品，
2: 即係有性價比。
1: 係啊，即係我哋出品比較快啦。
2: 我覺得有一個幾著數嘅地方咧，就係頭先啊同阿湯師傅傾偈咧，你哋本身自己個廚房入邊咧就有燒爐嘅，
1: 係
2: 咁你會就會睇住啲貨點樣去啦，即係差唔多哦，叉燒差唔多賣曬咯，或者早少少你預計到啲時間。你
0: 就燒臘檔喺度啊嘛，
2: 跟住就先至再燒。
1: 我哋工廠入邊
2: 係啦，工廠喺後邊，咁所以咧就我哋頭先食呢個叉燒咧，佢都係暖暖地嘅，即係仲有個温度嘅，同埋個燒鵝都係熱熱地嘅咁樣。咁但係你成間餐廳個賣點咧，即係我見到周圍都寫住就係呢個陳皮嘅燒鵝。
1: 係我哋主打啦。
2: 你哋嘅主打，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聽眾講下呢個陳皮燒鵝點樣可以令到有嗰種陳皮嘅味，同埋
0: 咩陳皮咧，同埋啲
2: 嗰個做法係點樣嘅咧？
1: 我哋个鹅系选用黑棕鹅，大概系五斤半至六斤左右个黑棕鹅仔，
2: 都几大只噶喎。
1: 系啊，即系你睇过大，
2: 大得就
1: 比较肥
2: 哦，太
1: 油腻同埋个肉质冇咁好，比较老。
2: 嗯，
1: 系啊，我哋选用个五斤几至六斤个肉质咧，就比较嫩身，啱啱好。
0: 系啦，嫩啲。
1: 系啊，
0: 但如果再年长啲只鹅，但系年纪大啲就硬噶啦，
1: 系硬啦。
0: 咁啊，一定要有鹅，鹅系。點解成鵝同即係鴨咁大分別咧？食落去價錢又爭咁遠嘅咧？又
1: 你鴨個肉質係梅嘅嘛？
0: 哦，梅啲。
1: 鵝個肉質係唔會覺得梅嘛？食落去口感係完全唔兩回事嚟噶嘛？你食落鵝嚟嘅有口感，
0: 係
1: 你食鴨咧，食落去就好似牛肉一樣，即係冇咗種彈性。
0: 即係有少少唔係個啖啖肉嘅問題哦。
1: 係啊，
0: 唔
1: 係口感問題，
0: 口感問題，
1: 口感問題主要
2: 係
1: 啊。
2: 即係鵝肉係有翻啲彈力嘅。
1: 係啊，
2: 同埋你都講得啱喎，即係佢嗰個肥咧，唔會好似出面有時有啲鵝好鬼厚噶嘛，陳志芳。即係呢個就係個鵝嘅大細咯。係
1: 啊，大細同埋你個選個鵝種問題咧，
0: 即係唔關你哋做法事喎，即係本身個鵝種好緊要
1: 嘅。鵝種有得關係，做法。是一種關係，
0: 做法都會令到中間嗰個好肥高嗰層脂肪，
1: 同埋燒個用個火，你用得啱好啊，同埋逼出啲油脂出嚟喎，即係冇咁油咧，
0: 變咗
1: 肥油
0: 出嚟，
1: 係啊，逼出嚟啦，係啊，
0: 就脆皮啲啦，再薄身啲啦，可以係咪做到？
1: 係啦，
2: 咁個陳皮味咧？
1: 陳皮我哋首先就用八年個陳皮打碎咗之後，
2: 有冇經過話咩幾
0: 年？八年，
1: 係啊，
2: 新會啊，
1: 新會陳皮，
0: 2018年個八啊。
1: 八年唔係，八年
2: 快
1: 個買
2: 唔，
1: 你買個我都唔夠俾佢。
2: 真係妹仔大。
0: 但係咁樣講幾好聽啊！八年陳皮
2: 啊
0: 嘛，
2: 八啊，
1: 八唔係嗰啲八年嘅八。係
0: 有咩好處咧？即係有陳皮同冇陳皮有啲唔同喺邊度咧？
1: 陳皮都因為佢喺入邊鵝籠燒嘅時候咧，化解咗鵝原本個
2: 油
1: 脂，跟你鵝咧就好多油嘅，肥鵝肥鵝啊嘛，就係佢油脂比較多。分解出嚟個冇咁油膩啦，啊，同埋中和咗嗰種油膩感啊，食落去個就冇咁膩啊。
2: 合唔合格啊，阿凡？你仲食緊？
0: 係啦，好味啊，
2: 係咯，
0: 擺咗咁耐啦，
2: 凍咗啲都仲滋味啊，
0: 滋味好入味，同埋
2: juicy
0: 脆脆地，仲有少少啊，
2: 個皮啊脆脆地。好嗱，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其實呢度除咗係即係燒味灑家啦，頭先我哋介紹過叉燒啦，同埋呢個陳皮嘅燒鵝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即係炒粉啊、炒飯啊、炒面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嗌咗一個，呢個係我點嘅，因為我喺網上見到一啲網民話佢個星洲炒米 OK，
0: 都係考牌嘢嚟
2: 嘅。係啦，咁我又好中意食星洲炒，跟住咧另外一個就係小炒王，就係湯師傅咧就極力推介佢其中一個招牌嘅菜式。我哋休息一陣，因為再講下。
1: 好，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2: 好，佢翻嚟風味旅程啊！今日咧嚟到咧就係呢個華記嘅陳皮燒鵝專門店。
3: 冇錯。
2: 咁啊，同阿晴晴咧，頭先我哋已經試咗啦，即係叉燒啦、燒鵝啦，即係我覺得真係嘅。如果一間茶餐廳嚟講咧，你賣咁多嘢，你睇個餐牌，我淨係頭先喺度夾嚟夾去餐牌，哇！一二三四，有
3: 好多張餐牌，
2: 五張餐牌嘅、做咁多嘢，咁通常咧，即係做得嘢多，種類多咧，都話會唔會其實成個食物可能都會即係
3: 啲水平係咪？係
2: 啦，咁即係因為好難，即係話樣樣
3: 樣樣都係
2: 咁啊，但係咧，佢呢個燒味真係、我自己又覺得。如果茶餐廳嚟講，係好高分
3: 嘅。係啊，同埋即係頭先阿湯師傅都有講啦，呢一區咁都係啲打工仔啊，即係晏晝食飯，所以佢個價錢咧，亦都係即係好大眾化。
2: 我見佢雙拼嘅都係即係幾廿蚊雙拼飯咁樣，
4: 係啊，六十幾蚊，
3: 係咯，所以即係性價比係高㗎啦。咁啊，除咗頭先我哋話呢一間店咧係有叉燒啊、燒味之外咧，咁啊仲有一啲鎮店之寶嘅，其中一個就好多網民都讚嘅，就係呢個星洲炒米啦。我頭先都同阿師傅傾偈嘅時候，都話哇，坊間咧講星洲炒米咧，即係各家各派咧，有啲又落沙爹醬啊，有啲又落咖喱粉啊，應該有啲黃姜粉啊，咩都有咁。
2: 但係新加坡人又唔識整嘅原來。
3: 係咩？
2: 唔係
3: 星洲飯又冇星洲炒米，即係等於揚州冇揚州炒飯。
4: 係啊，冇錯啦，海南雞粉，
3: 海南
4: 都冇嘅。
3: 都冇可能嘅，就係因為已經興起咗，所以嗰次我去揚州咧，佢哋都因為有人係知道揚州要有揚州炒飯，自己再整翻揚州。
2: 我福建人細細個已經知道
3: 福建炒飯，
2: 冇福建炒飯。
3: 哦 ，OK， 好啦，咁啊，師傅你又講下先啦。呢個星洲炒米嘅特別係咩咧？我覺得佢個辣粉係幾香嘅。
4: 係啊，我哋個條啊。辣品咧比較即係自己加工過落，
3: 即係加咗其他啲嘢落去。
4: 係啊，加啲香料落去啦。
3: 加咗啲香料落去，係、帶出咗嗰個
4: 香味。
3: 香味啊，啲香料嗬。
4: 係啊。
3: 咁材料嗰啲啊，或者嗰啲步驟係咪都冇咩特別㗎？其實
4: 材料都係基本上差唔多啦，同埋先間嗰啲啊，封印嗰啲先差唔多都係一樣嘅。
3: 係
4: 啊，即係有時做出品嘅主要都係用心。
3: 嗯，最主要就係用心。主要
2: 出邊有時又未必見到咁多人用蝦嘅。蝦就唔一定嘅，
4: 成本高啲咯。蝦就
2: 有蛋絲啊，
3: 叉燒啊，
2: 叉燒火腿嗰啲就即基本材料咯。
3: 有啲韭黃啊，有啲葱段啊嗰啲咁樣咯，落幾隻紅椒咁個樣就好靚噶啦。
2: 同埋要爽身係咪啊？即係炒到
4: 你照落去爽身個口感咯，
2: 口感
4: 係啦，口感啊。
3: 係，大家可以咧上翻我哋風味旅程個 Facebook 咧，都可以睇到我哋今日嚟到呢一間華記陳皮燒鵝嘅一啲相嚇。咁最近可能喺我哋嘅風味旅程嘅網站咧。都見到有啲片好似好勁咁啊！
2: 你話你
3: 有見到兩個情景啊？
2: 你帶成隊 crew 去拍喎，
3: 係啊，成隊 AI crew 去拍咯，係啊。
2: 而家真係唔同咗，而家我哋有埋片添，而家
3: 係啊，希望帶俾大家一啲好識香味嘅一啲食肆啊、餐廳，同埋即係而家香港好多啲食肆餐廳都係艱苦經營噶嘛。頭先阿師傅都有講，佢話呢間鋪頭咧。早餐已經開始做啦，跟住做 lunch 啦，跟住下午茶啦，跟住晚餐啦，仲有一啲咧係差唔多去到宵夜，你係朝早開7:00喎，
4: 係啊，
3: 夜晚收10:00喎，9:00-10:00
4: 啊，9:00，
3: 好長喎，
4: 9:00幾啊，時刻未走，我哋收9:30咗咧。
2: 同埋呢度又係即係成長，你話啲燒味做得好咧，佢我見到啲小炒唔係講笑，佢有即係又有海鮮又剩喎，夜晚都有。
4: 有有，即係少量咯，就唔係太多咯。海鮮就
2: 係有嗰啲
4: 嗬，係啊，
2: 龍等都有。
4: 有有有，
3: 係咯，即係為咗迎合啲客人啊，有啲又想食下呢樣，有啲食下嗰樣嗬。
4: 單條燒味嘅話，比較單條燒，加上我哋間鋪咁上一大咧，你睇我單條燒味咧，始終係。客人你個需求係好多嘢配合唔到嘛？
2: 咁我仲有咧，我見到你買咗小炒王嘅。
3: 係呢個係阿湯師傅話佢哋其中一個都幾耍家嘅，值得一試嘅。
2: 有啲咩咁耍家咧？同佢哋嗰啲
4: 食落去個有時誒啲香口啊，同埋
3: 佢比較濃味啲，
4: 濃味些少香口啲咯。
2: 呢啲味好夠鑊氣喺，
4: 小炒王係夠

0: 個兜。
1: 同埋我覺得佢個汁咧，嗰個芡咧，個味道教得都幾好喎。
2: 係可以嘅，我哋呢個係啲燒沙皇，你唔夠鑊氣就睇得唔睇得嗰個香味。
0: 所以屋企呢啲係好難做，
2: 好難做到屋企啊，係啊，
0: 爐都唔夠火力。
2: 係啊，冇錯啦。
0: 夜晚都多唔多人？即係因為平時工廠區啊，或者商業區，可能夜晚啲人都收工啊，早五六點收工就走㗎啦嘛。咁但係夜晚會唔會都真係有人喺度飲啤酒㗎？
2: 有。
1: 同埋我覺得佢小炒皇咧，同我出邊食嗰啲咧，佢啲料咧，出邊嗰啲通常嗰啲叫做韭菜花，
0: 好多腰果出邊有
1: 算。係啦，咁但係佢咧就係、啲魷魚絲啊、蝦乾嗰啲比較多咯。嚇、佢啲菜咧相對嚟講就即係冇咁多嘅，出邊嗰啲全部都係菜㗎嘛，通常。
0: 慳咯，
1: 係啦，好多料嘅其實呢、這個，同埋因為嗰啲魷魚絲咧。即係我哋送走就啱啦，即係佢濃味啊嘛，咁啊嚼下嚼下，嗒下嗒下咁都幾好味嘅。喂，不過話説回來咧，湯師傅，即係頭先我同你傾偈，我覺得我睇你個樣啊，即係好似經營得好辛苦咁啊。
0: 唔係做飲食係咪你好攰啊？
2: 飲食業嚟講，呢幾年個
1: 生意
2: 間間都係一樣噶啦，壓力比較大。
1: 你即係都見你都做咁多年咧，你有冇有時諗下哇？日做嘢做咁辛苦，唉，算罷啦。咁有冇一下咧？唉，唔做啦。
0: 係
1: 或者轉行啦，我一樣俾人做。
2: 到我哋咁年紀，你諗下轉行真係唔知做乜嘢。
1: 度度都話請人，咁你可以做翻飲食㗎。你又識做燒味嗰啲，打工唔會壓力冇咁大咧。
2: 打工點講咧，都未必話未揾到份好嘅工。
0: 嗯，
2: 最主要係
1: 咁幫人做，不如自己做啦，係咪？到到最後都起碼自己有得搏下啊。
2: 咁。即係打工就打工好咯，即係冇咁大力咯，做細有自己壓力，
0: 有計數咯，
2: 係啊，再加上你而家做細未必話包嘢，以前就話做飲食業嚇、你係所謂好食都要做，應該有錢賺，
0: 直情會發達啲，
2: 係啊，你好食嘅都要做排隊隊，而家今時今日個日子真係好大壓力，好大壓力。
1: 咁你有冇試過邊一段時間你覺得係揾錢最多嘅時候啊？
2: 以前香港最環境最好嗰時候，我哋打工啦。係，疫情時候我哋先開始，即係話出咗嚟冇嘢做，先可以嘗試自己出嚟做。
1: 嗯，真係慘啊！
0: 出多啲糧都有嘅。
2: 咁有，即係話
0: 花紅啊，利是大封啲咁樣都有嘅。
2: 以前打工就係執花紅多好啊。而家即係講真句就話，而家就壓力大啦，睇到食飯啦。
1: 嗯啊。但除了話，即係頭先你不停強調就話啊，要保持啲食物嘅質素嘅出品啦。咁有冇諗過點樣突圍而出咧？即係諗啲橋啊，諗啲
0: 推廣啊，有冇係咪？
1: 頭先我都同佢講咗你嗰個 friend 嗰條橋㗎，我同佢講啊，我
0: 有玩玩嗰啲
1: 玩 show 社交係啊，我就冇同阿師傅講 friend 啦，因為我估佢未必知唔知，我淨係話社交媒體叫啲人 po， 然之後俾少少折，過咗某個流量再打啲折，我就好簡單。
0: 系啊，話呢個咪事實上呢度啲燒鵝幾好食。
1: 係啦，你只要對自己嘅出品有信心咪得咯。有冇
2: 呢方面都可以嘗試下咧？
0: 得嘅，你
2: 都可以嘗試下嘅。
1: 試下咯。
0: 你啲燒味係勁嘅。
1: 唔係因為你勝在咩咧，師傅？因為你勝在你晏晝多人啊嘛。你啲打工仔每個人幫你，你俾個九折佢又何妨咧？嗬。
0: 係啊。
1: 就算唔好講佢流量先，起碼你賺咗啲人幫你，呢啲叫有機嘅宣傳啊。
0: 嗯。
1: 係啦，周圍幫你散出去。
0: 幫你整張相啊！
1: 係啊，
0: 寫個真實食評，你有信心自己
1: 要有信心，保持你個品質就一定會
2: 一定會。
1: Yeah，
0: 好呢個觀塘嘅燒鵝大王。
1: 冇錯，阿華基，
0: 好
1: 阿湯師傅，多謝你。
2: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5: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个60岁女人怀疑堕入网上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暂时冇人被捕。警方寻日接获事主报案话，早前喺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嘅骗徒，对方其后透过一个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事主喺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其后平台要求事主提交保证金，证明其投资账户冇被用作洗黑钱。事主喺今年4月中至9月下旬，先后转账大约2150万元至指定投资户口，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求助，案件列作以欺骗。

0: 但水平和经验更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会较外佣高一至两成，预计出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名额大约几百个，安排旨在应对社会高龄化，比有需要的家庭多一个选择。孙玉涵出自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政府会委聘本地有信誉的机构，协助确保参与国家的培训内容、时数和考核都符合要求，预计培训时数最少150个钟头，相当于本地培训院舍保健员的要求。他说，在港工作的外佣如果希望成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先返回原居地自费参与培训课程并通过考核，不能够在本港直接转换职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头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2729亿元，按年增长 6.4%， 期内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超过3880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并超越去年全年总额。但美国长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投资者对环球经济前景有所顾虑，港股气氛近期难免受到影响。陈茂波网志指出，投资市场的短期气氛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出现变动，但驱动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大趋势和力量有更稳定的轨迹和动能，短期的市场波动无碍在国际层面资产配置和产供链重新布局的趋势。一架小型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在大西洋上空失联，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发现飞机残骸，正继续搜索机上六人下落。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六凌晨通报海岸防卫队，医疗机失联之前曾经发出求救信号，表示飞机出现紧急状况。几个钟头之后，海岸防卫队在马萨诸塞州南部的南塔克特岛对开海面发现飞机残骸。发生意外的医疗专机在加拿大注册。加拿大交通部长说，机上有四名加拿大人，正是与相关单位通力合作持续搜救。美国海岸防卫队就指出，另外两名机上人员是百慕达籍人士，夜间搜寻行动将会持续进行。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宣布辞职，他在美国大西洋约翰撰文，痛批公司内部文化彻底崩坏，指责企业为追求开发速度而忽视安全风险。在 OpenAI 任职三年半的罗宾逊指出，直谷目前采用的试错开错法开发法和出了事先打补救的工程思维已经不可接受。他认为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参考核电和航空业的营运模式，建立多层安全机制，进行审慎规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现

0: 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1: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两仔爷
3: 有得倾，
2: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2: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8: 逢星期日下午2至3，我们的新世代 TMAX JY 小豆，
9: 礼拜日下咗2点啊 ，JY 同小豆继续喺度做 TMAX 啊，咁啊揾啲嘢玩啊，我们的新世代玩咩咧？咁样喂，咁啊今日玩呢个咧，我带一次啊，玩咩咧？就系玩排行榜，系啦，咁啊玩排行榜即系咩咧？嗱，阵间咧我会即系有一个 topic 嘅，
10: 系，
9: 咁啊有一个大嘅 topic 之后咧，咁啊我会俾5个选项出嚟啦，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大家咧根据你嘅认知。
10: Okay.
9: 将佢排翻1至5就得噶啦，玩完系啦。
11: 唔系，其实咧，我有听过因应啦，啊、我听过根据啦、啊，我冇听过因据咯。
9: 因应啦，系因应你嘅认知，你觉得啦。
11: 我头先有啲 confused。
9: 系啊，就系咁啦。总之就系我会有一个题目，个题目下边伴随住5个选项，
10: 系
9: 咁系将呢5个选项因应你嘅认知去排翻1至5就得噶啦。Yo， 系啦，就系、
11: 是、
9: 咁。
11: 你嚟紧系咪访问农夫啊？
9: 咩啊？
11: 你嚟紧系咪访问农夫？
9: 我都想啊，系啊。Anyway， 喂，唔好讲咁远，系啦。咁啊，所以咧，嗱呢一个咧，今日呢一个题目咧，玩咩咧？就系、是。咁最近咧，其实其中一个好高讨论度啊，就系、是、星爷嘅一套电影叫做《功夫女足》，我想问有冇人有睇？
11: 呢、這个唔系电子画面，
9: 系冇嘅。好唔紧要，
11: 我有睇田鸡嘅访问。
9: 你睇田雞嘅訪問，即係冇睇到戲啦。好啦 ，anyway， 係啦，咁呢一套電影嘅討論度之高咧，令到我諗啊，不如今集咧就玩呢樣嘢啦，就係、是、星爺嘅電影，我相信都係伴隨住。即大家成长嘅。咁啊先呢就问一问大家先啦，就係、是、呢你哋心目中星爷嘅最经典嘅一套戏系咩呢？即係你哋心目中佢有咁多套电影。
11: 点样排呀、啊、大佬。
9: 我要一套啫。係呀、啊。你哋自己觉得呢，你哋自己觉得得㗎啦。唔係依家即刻俾5个，我会俾5个 option 你嘅。但係你哋如果目撇开所有 option， 你哋自己觉得呢？
10: 逃学威龙。
9: 逃学威龙。OK， 点解呢？
11: 笑得我要赋予解释嘅
9: 啦，
10: 因为哇， 因为唔知啦，因为我细个好似播得

0: 最多就是逃學威龍咯，
1: 播得最呢個原因
2: 最平啦呢套，
1: 所以最
2: 呢個版權最平，所以睇得最多
0: 係啦。
1: OK， 我俾你過住先，即係
3: 你講先啊。
1: 我對我嚟講最經典應該係功夫，因為佢無論係成個劇情啦，或者佢入邊拍緊嘅題材，我都覺得好有 feel 嘅。特別是一個喜歡功夫的，而且你看到星爺除衫下來那個 body 真的是真的沒得頂你明白嗎即那副計真的點頂你想想到其他
3: 的
1: JY
3: 不是我啊是啊是這套在這裡我忘記了名字刀俠啊
1: 哦
3: 即是他
1: 是你的錢即是我的錢我的錢即是你的錢那到時就發了
2: 要捐曬的嘛
1: 是啊要捐曬的嘛 OK 哇這個是大家的想法啦我找這個就是由網民裡面評選出來的五部電影啊我先講一講大家可以直接講一講即是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有任何回應对于呢套戏，好啦，未排头五住啊，你可以 mark 住先嘅。咁第一套电影咧上咗呢个 top five 排行榜嘅，就系、是《唐伯虎点秋香》。
3: 其实呢套睇得多过《逃学威龙》啊，
1: 系咯，其实我都觉得呢套系
3: 师姐，
1: 系其实呢套好似系比《逃学威龙》更加多出现。
3: 但系《唐伯虎点秋香》最记得系 LEGO 嗰幕。
1: 即是哪一幕啊？即
3: 是隻雀咯。
1: 哦，
3: 栩栩如生的雀啊！
1: 哦，是啊，是啊。跟住是那個蟲啊！我知道你說什麼。但我反而《唐伯虎點秋香》我記得最多是品夫人，小人本住在蘇州的城邊，家中有屋又有田，我背得曬。生活落無邊，點知唐伯虎佢橫蠻不檢點，巧頭咩巧取謀奪我家田。
3: 那段隊穿牆嗰段，你又背唔背到？
1: 咩恩恩恩燕燕翠翠咩融融合合喎，系谷德超嗰段啊，咩鸟鸟花花，
3: 小
1: 德
3: 你
1: 有冇睇？
3: 小德你有冇睇啊？
0: 我系有睇啊，但系我记唔到。
3: 唔系啊，你唔使记到拉傻，但系我感觉你系我哋讲紧嘅场景，你都记唔到。
0: 我突然间断片啊！
1: 咩怼到呕血嗰个嘛？
0: 我有印象但系我捞唔到个画面啊！即系你咁样讲咧，好似有啲嘢闪咗出嚟。
3: 全家产系齐中少，我改咗只字嘅。
1: 系啊 ，OK。喂 ，anyway， 系啦，呢套系第一套啊，《唐伯虎点秋香》啊，
3: 佢排唔到啦，我觉得。
1: 系啦，咁啊，跟住咧，另一套又系上咗呢个 Top Five 榜，就系、是《食神》。
0: 哦，
1: 系啦，即系又系谷德超。
3: 但系即系而家睇《食神》咧，我觉得即系。對比佢其他電影咧，係一般貨色。
1: 點解咧？即係你係咪唔撐家燕姐先？
3: 即係咁，
1: 係
3: 即係咁，我冇唔撐咁嘢先，係咪先？個問題純粹係即係嗰個 twist 啊，或者嗰啲笑位冇其他咁重啫。
1: 但其實經典嗰句嘢係好多人都會攞嚟用。争咩啊？沟埋咗流尿牛丸啊！笨，其实呢句嘢系到而家都好多人系会攞嚟用。
3: 唔系咁，你咁讲啲餐厅都仲系用黯然小混饭添。
1: 哦，系有某间餐厅啊嘛，我都会食。
3: 某间好多间都有，
1: 系嘅咩？好多间都有噶，我净系知嗰间系啫。
3: 嗰间特别贵啫，
1: 敏字头嗰间咯，系
3: 因为特别贵啫。
1: 哦，系嘅咩？系啊，所以嗱，你谂下嗱，黯然小混饭争咩啦？沟埋咗濑尿牛丸啊！笨，呢啲都系攞咗嚟。
3: 唔系咁，有金句唔代表成套戏系。
1: 但是你问我啊
3: ，level 高噶，
1: 你问我啱啱出个点秋香嘅冇乜金句，我哋会日常攞嚟用嘅，即系如果
3: 但系嗰套经典好多、
1: 啊，都 OK 好啦。
3: 系你谂下嗱，你食神你系 record 到句金句，
1: 系
3: 你唐伯虎点秋香你系 record 到个场景，
1: 都系嘅。好嗱，跟住下一套电影啊，上咗榜嘅《少林足球》，
3: 呢个冇得讲啦，
1: 呢个一定会上榜嘅，我觉得《少林足球》即系当年系一套几。几劲嘅戏嚟嘅，始终。
3: 但系佢 inspire 有一套剧集噶嘛，跟住
1: 功夫足球
3: 系啊，但系嗰套又几好睇喎。
1: 系啊，张卫健
3: 系啊，
1: 系啊，跟住你听住张卫健攞咗小足球小将嗰首主题曲嚟做呢套戏嘅呢套剧嘅主题曲噶嘛？你系咪完全冇睇过小头
0: 铁头功咯？
3: 唔系你有冇睇？你有冇睇个剧集《功夫足球》啊？
0: 其实集工我冇印象啊，
1: 红色波衫嚟噶，
0: 红色波衫，
3: 佢会晕低噶，睇下，
1: 系啊，唐家十二路弹腿，系啊，佢个招系，
3: 同埋佢第一幕就系讲佢踢到个波去，即系扭过晒咁多人，啲人追佢唔到，然后佢踩定咗一条八士街度，跟住佢就晕低咗，
1: 系啊，
3: 好啊，小弟，
1: 系你系冇睇嘅，系咁少林足球呢套就经典就都咩噶啦，都有啲嘢系我哋成日攞嚟用。 嘅，即作为一个汽车维修员，一路踢波带住个屎巴乸喺身系好合理嘅。好啦，咁啊下一套啊，仲有咩以上嗰榜咧？呢套都我自己都觉得经典，反而我对呢套有啲印象多啲添啊，在《九品芝麻官》
0: 哦，
1: 系啦，嗰段闹交之霸嗰段真系
3: 唔记得咗个名添啊，边个做嗰个角色？
1: 阮琼丹
3: 唔系阮琼丹啊，
1: 边个啊？
3: 唔系弹出弹入嘅咩？九品芝麻官
1: 哦，系啊，弹出弹入咯，弹出弹入咯。
3: 我唔记得咗个角色名喎。
1: 哦，诶，
3: 陈小春做过呢个角色噶嘛？喺套剧度，
1: 陈小春
3: 之后喺套剧度啫。
1: 哦哦，喺套剧
3: 系方唐镜啊，
1: 系方唐镜嗰个角色叫
3: 系啊，
1: 角色叫方唐镜咯，系。唔系，但系咧，我想话咧，呢套戏咧，其实有一个迷思咧，我到而家都谂唔明。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睇最后嗰幕有印象嘅话咧，咁佢同佢啲老婆咁样喺度唔知迎接紧，即系嗰个人嚟啊咁样噶嘛，阿皇上嚟出巡咁样噶嘛，我唔明点解阮琼丹企咗喺老婆之列入边噶？你谂下，你谂下，你谂一谂，
3: 即系重新开个套戏睇？
1: 唔系啊，系
3: 我
1: 哋大
3: 戏电波度播，
1: 我每一次睇我都唔明噶。咁其实佢嗰个角色就
3: 系可能系老婆咧，
1: 嗰个妓院嘅老板啦。即系佢去咗个家妓院噶嘛？唔系啊，佢哋冇交集噶中间，即系除咗佢保咗佢一次话我唔认得佢之外，即系佢咩咩话佢做龟公啊嘛，喺个佢去皇上度告御状咁样噶嘛，跟住阿阮琼丹，
3: 你系咪睇漏咗啲嘢咋？
1: 冇可能，我睇咗十几二十次噶啦。
0: 其实系咪留咗条伏线放之后用噶咋？
1: 我唔知道，我怀疑一系就佢剪咗某啲嘢。一系就
3: 咁剪咗唔出奇嘅，
1: 一系就可能咁啱，我都唔知啊。总之就嗰个位置我到而家都谂唔明嘅，即系冇伏线冇剩，点解突然间点解佢系你老婆嘅？系啊，即系就系咁。好嗱，咁啊最后一套啊都系上榜嘅作品啦，就系、是、我啱啱有讲，我觉得最经典嘅功夫系啦，即系呢一套都。无可置疑噶啦，我谂如果你话呢一套会上榜的话，当时咧呢套戏咧，我想讲都几多好经典嘅桥段，同埋我觉得呢套戏神奇嘅地方系咧，佢系有另一种节奏嘅，即系佢同其他星爷嘅电影俾我嘅感觉嘅节奏系完全唔同嘅，即系
3: 唔系佢都少少转型嘅第一套嘛，
1: 系啊，
3: 即系佢就系拍啲佢想拍嘅咯，就摆脱咗搞笑咯，
1: 系都有搞笑位嘅，即系你掟咩
3: 争好远啊，
1: 一支穿云箭嗰、那个，
3: 即系佢系纯粹系一套好认真嘅戏度有搞笑嘅元素，但系佢唔系拍一套喜剧啊嘛，
1: 同埋但系大家都系会继续攞嚟做 memes 嘅，即系呢个一招从天而降嘅掌法。系啊，即系嗰啲大家都仲系小偷个样子，佢嗰种迷失嘅样
3: 子。你哋讲紧乜嘢？
1: 你真系冇，你有冇睇过先功夫呢套戏？
0: 功夫我唔肯定啊，即系嗰只系咪有只好大嘅石像？
3: 其实你睇过啲咩噶？
0: 我又你咁样突然间问咧，我突然间讲唔晒咯。
1: 斧头帮啊嘛，功夫我冇记。
3: 唔系啊，系有嗰个掌啊，从天而降。
1: 系从天而降嘅掌法啊。
0: 就有只石掌定系啲乜嘢？
1: 系咯，系包租婆咯，系啊，包租婆咯。咩？咩唔敢当，我只不过系想打死两位，或者俾两位打死啫，系啦。阿火云邪神系咁讲噶，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对我嚟讲呢套戏系第一套我睇完系会眼湿湿嘅周星驰电影。特別是最後波板糖，
3: 你不會笑到喊嘅咩？
1: 我又不會喎，啊，即係你會有一種感動。你有時你睇佢舊嗰啲，譬如另外講嗰四套咧，你都係笑完哈哈咁樣，咁但係你不會有一個好強烈覺得，即係有一種嘢帶走咁樣嘅感覺咁，係咁。但係呢一套同我另一套其實對我嚟講都有咁嘅感覺，就係《長江七號》咯。但《長江七號》就真係我覺得慘得滯嘅，去到後面某啲位，《
3: 長江七號》就拍緊其他嘢添咯，我覺得
1: 係啊，即係真係我都唔係好頂得住嘅，就睇完之後即係冇乜，唔係好笑得出嘅，其實嗰套
3: 嘅話，今時今日唔使驚啦，
1: 點解
3: 有個尿袋咪得咯？
1: 即係點啊？
3: 佢差電啫嘛，要。
1: 唔系，仲要周街有一字，
3: 系啊！
1: 你等我一阵，你等我一阵，
3: 吉落去咪得咯。
1: 系啦，嗱，啱啱讲咗五套啦，再重复一次啊，听众可以一齐玩嘅。呢五套戏到底 top five 系点样排咧？咁啊，有唐伯虎点秋香啦，少林足球啦，九品芝麻官啦，食神啦，仲有功夫啊，一至五系乜嘢咧？俾啲时间阿 JY 同小豆谂下先，转个头翻嚟开股啊！
4: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1: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2: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3:30，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3: 逢星期日下午2-3，我们的新世代TMAX JY 小豆，
4: 好啦，翻到嚟啦，继续呢个我们的 Z 世代，揾啲嘢玩，今日玩排行榜。好啦，咁啊呢五个嘅选项，大家
5: 我觉得我要摆低我自己嘅谂法先嘅，
4: 因为冇所谓嘅，
5: 唔系因为网民投选，
4: 网民嚟嘅，网民投选嚟嘅，
5: 咁我要用翻啲普通人嘅思维去谂。
4: 好、okay, 嘅，你中意，好、okay、
5: 我哋顺住讲咯，即系
4: 由第五开始啊，唔使心意啦，系啦，嗱，好，第五位，
5: 小小豆你排第五位，
4: 小豆你排第五位嘅系
6: 功夫，
4: 功夫。好、okay、
5: 嘅，我觉得如果喺呢个 list 上边咧，网民投选嘛，第五位咧，应该系唐伯虎点秋香。
4: 好嗱，我想话系，
5: 唔系，冇讲晒先，
4: 哦，讲晒先系嘛，好嘅，第五位，所以呢个系唐伯虎点秋香。
5: 小小豆系咩啊？
4: 小豆系
6: 功夫，
4: 我唔系好明点解功夫系第五位嘅。anyway， 第四位，
6: 吓你唔你唔
5: 系啊？唔系先啦，讲晒先啦。
4: 第四位
6: 系第四位少林足球。
4: 少林足球 ，OK，
5: 第四位，我觉得
4: 系
5: 九品芝麻官
4: ，OK， 第四位九品芝麻官，好嗱，第三位你哋觉得咧？继续落啊！
6: 第三位食神，
4: 第三位食神，我想讲咧，
5: 嗱唔系嗱，我觉得咧第三位系功夫啦，因为大家系中意啲笑片多啲嘅。
4: OK， 你觉得大家系中意啲笑片多啲？但系我好阵间一定要问一问小豆个逻辑。
5: 第三位系功夫，好，
4: 我第二位，
6: 第二位唐伯虎点秋香。
4: 唐佢系睇你睇，我觉得小豆牌嘅基准
5: 系睇自己几多套戏。嗱，唔系嗱，食神同少林足球嚟讲咧，
4: 系
5: 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第二位咧，应该就系少林足球，第一位系食神。
4: OK， 好，小豆嘅第一位系
6: 九品芝麻官。
4: 九，我想咧小豆咧排嘅次序嘅基准系最常喺电视播，
5: 佢系冇谂大家。即系大众中意点啊？唔系你记得个 list 系大众投选嘅，唔系我同你投票啊，唔系我哋嘅排行榜，
4: 亦都唔系你哋睇得几多次。
5: 系
4: 好啦，老维开下股啦。嗱，其实咧有JY 系中咗一个嘅，
5: 一个就
6: 系一个咁少咋，一个咋，
4: 哎呀，我都有啲估唔到啊！小豆全错，我都估唔到嘅有啲。第五位网民投选最高咧，我冇谂过呢套嘢要会系第五位，系少林足球。
5: 哎呀，
4: 系啊，即系第五位呢个我谂，嗱，我觉得其实嗰堆致敬或者玩得系好玩嘅啫，套戏或者系好睇嘅，但系可能有某啲位置冇其他戏咁深入。
5: 咁冇啦，系咪全部推翻上我就啱晒噶？
4: 唔系，第四位系九品芝麻官，呢个就系啱嘅位置啦。系啊，第四位真系九品芝麻官嚟嘅，系啊，咁啊呢一套戏系经常播噶啦，我谂都系。正嘅，
5: 播到烂啊！
4: 系啊，咁啊，第三位咧就系唐伯虎点秋香，系啦、
5: 哎。
4: 咁啊，因为我觉得呢啲都即系好多经典台词系朗朗上口嘅。
6: 嗯，
4: 亚军位系食神，系啦。
5: 居然拣功夫系第一，
4: 冇错，功夫系排名第一嘅。
5: 哎呀，
4: 但其实咧，你问我咧，功夫同少林足球咧。我覺得應該都是一或者二，即如果你問我看住呢個榜嘅，即係始終兩套第一個題材都是近啦、啊，同埋有啲角色是真係正嘅，兩個都同埋我甚至我覺得少林足球阿梅個角色
5: 點解大家懶有深度嘅？我理解唔到
4: 、我諗，但係我諗功夫咧西即係功夫其中一樣嘢勁嘅位係。佢入面太多嘅情節，唔止你記得佢台詞咯，你係記得佢發生緊咩事，即係入面同埋佢有某啲歌舞啊，有啲元素係咪虎牛幫出嚟跳舞啊嘛？我冇記錯，係咪佢哋嗰段又係好正嘅，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小嘅情節，係令到你即係到而家你都好記憶猶新嘅。同埋呢套係我覺得都幾難翻拍㗎。 有人试过噶，
6: 系
4: 有人试过噶，但
6: 系
4: 真系唔成功，唔系嗰件事。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内地而家都几兴就系将正星爷啲好经典嘅戏重新翻拍噶嘛，
5: 搵钱啫，搵钱啫。
4: 系唔系？但系你问我，我首先我唔抗拒即系重制呢件事嘅本身，但系佢嘅电影咧。你只代表我立场啦，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重制算了，你都是播翻旧嗰套啦。即有某啲节奏，有某啲台词，有某啲对白，你真系
5: 我想讲一样嘢咧，就是一套戏，佢点解大家睇翻旧片觉得佢经典系好睇，因为佢一个情怀啊嘛。
4: 嗯，
5: 即系你攞翻原版嘅少林足球，原班人马当佢哋依一刻先系佢哋嘅全盛时期，喺2026年拍咧，呢件事系唔 work 嘅。
4: 哦，都系嘅，都系。
5: 咁所以如果你想复刻少林足球呢件事，本身就唔 work 咯。
4: 同埋有啲角色，有啲人系真系唔系你揾咗个人去做一样嘅嘢，就系嗰件事咯。例如我觉得
5: 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嘅。
4: 哦，都系。
5: 即系嗰个 combination 嘅 bonding 啦。
4: 嗯。
5: 跟住然后嗰刻大家中唔中意嗰个人啦。
4: 嗯。
5: 即系你谂下，你而家拍戏咁，你要拍啲有即系 brotherhood 嘅嘢，咁可能你都系揾翻 Mira Pixel 嘅。即系 era 佢哋咁样拍噶嘛，咁、但系你嗰个年代你又揾咗，即系你而家揾翻呢一班人系，唔应该讲，你而家揾翻当年嘅男团嚟拍，咁就唔系呢样嘢嚟噶啦嘛。
4: 都系嘅，我都同意 JY 讲嗰样嘢，但我另一个我会觉得嘅点就系你我会觉得佢某啲角色实在太难揾到一个类似嘅人去做翻，酱爆啊，猪肉佬啊嗰啲。你真系嗰个人做先得嘅，你有边个做酱爆系可以做到酱爆个 five 咧？我就谂唔到啦，系啊，即系除咗酱爆嗰、那个多士嗦拉咪嗰个之外，系啊，即系我真系谂唔到有边一个可以复刻到佢嘅做法或者佢成个角色咯。咁系，喂，好啦，喂，咁啊，讲到呢一度啊，转个头翻嚟 Norman 嚟啦 ，ACGN 啊。ACGN

0: 下昼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昼嘅5点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嘅雷暴。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试日寒风，
8: 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8: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我们的新世代 TMAX JY。
4: 玩完 game 啦，咁啊翻翻嚟同Norman 呢个 ACGN 啊，喂，咁啊今个礼拜，
5: 我想跟进少少上个礼拜讲咗嘅嘢先。
4: 喂，好啊好啊。
5: 即系话说咧，今个礼拜已经出现咗句金句，我见 Norman 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有出过嗰句金句，就系、是、中山出片，龙都出货。
4: 哦。
5: 真係好癲喎，好癲喎！
4: 好黐線啊！
5: 我想講嗰件事白熱化到一個點樣嘅階段咧，就係、是、龍嘟咧，基本上將揾到現有流通緊嘅所有精靈卡全部掉曬出嚟喎，
4: 係啊，勁喎呢壇嘢，好
5: 唔
4: 係
5: 又同埋咧，佢拯救咗個世界啊！我想講
4: 點解咧？
5: 因為我有去做收風強啦，即係就搭上搭咁問下，哇！咁最近啲細鋪翻唔翻到卡啊？大家都話：哇，個價冧咗好多啊！即係大家都翻到嘢啦，即係可以賣得平過龍都添啊！直頭翻到嚟，
6: 唔係應該咁樣講。我收翻嚟嗰個消息咧，就係、是、個 supplier 咧係睇人頭睇人俾貨嘅。
4: 哦，即係睇你係邊個，
6: 係啦，睇你係是誰啦。咁而阿某人咧就要呢個價錢，某人咧就要呢個貨量，所以我哋淨係會俾呢個價錢佢。咁而佢又唔高興啦，咁、所以咧佢就只可以收到我哋所謂叫遲貨啦。
4: 哦，
5: 但係龍都係拯救咗世人㗎，而家啲 supplier 好似淨係針對緊一個人咯。
4: 係我都想講，好似咧成單嘢都係佢，即無論係點都好啦，都係圍繞住佢發生咁樣㗎喎。即係阿某，
5: 唔係，所以咧，佢我覺得佢咧，話咗俾大家聽一樣嘢啊。
4: 嗯，
5: 即係當然冇錢就好多嘢搞唔掂啦。
4: 係，
5: 但原來你就係得錢咧，係處理唔到嘅好多嘢都，即係除非你有好大嚿錢壓落去。如果唔係咧，你有錢之外咧，你仲要有啲 technique 嘅做嘢係。
6: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佢做人應該係要有一個，即係其實佢淨係識做唱，唔係因為個人武斷啦，唔關佢兩個事啦，都係要每一次都要講呢句嘅，真係。即係就我眼內，其實阿乜生係一個唔太識做生意嘅人嚟，佢好識包裝自己，但係佢唔識做生意。
5: 佢有 marketing 咯。
4: 哦，
5: 系啦，佢有 marketing， 但系佢每一次点样去 run 一个 business 咧，佢需要有人辅助下佢先会更加好咯，应该咁讲。
4: 哦 ，OK， 喂，但系嗱呢个就 update 啦，咁啊 ，anyway， 我又讲下啲我自己有留意嘅嘢啦，就系其实我系一个系列嘅都几大 hard 嘅 fans 嚟嘅，就系、是、之前咧喺 N 字平台咧都有上过佢嗰套剧噶啦，咁啊就系、是、呢、這个。巫師啊嘅呢一個系列啊，係啊，咁啊，我都冇諗過，係啊 ，Witcher 啊，我都冇諗過咧，即係其實佢嗰隻 game 都好多年前噶啦，第三集，咁其實大家一路都期待緊就係佢下一集嘅消息啦，咁樣，咁但係佢當然都有下一集嘅消息啦，但係更加震撼嘅係我冇諗過佢真係做咗呢件事嘅，就係、是、推出咗呢一個嘅重製版啊。將第三集，而且係
6: 我最勁係佢掛 remaster 個名啦，佢做嘅係近 remake 嘅內容。
4: 係啊，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黐線喎！嗱，首先幾
5: 唔係同埋個重點係佢冇加價啦，同埋你原本有隻 game 嘅人咧，你係可以免費攞到。
4: 係啊，然後
6: 仲要有加價嘅，有加價嘅，加咗價嘅，加咗價嘅，加咗少少價嘅，
4: 加咗少少價。但係 anyway， 但係佢你如果本身買一隻 game， 你係免費噶嘛，
6: 係
4: upgrade 啫嘛，
6: 係。
4: 系啊，咁然之後再加埋佢係包曬所有嘅即系 DLC 喺入邊啦。佢我睇翻咧，佢直頭啲同時上線人數係去到過咗12万啊！即系呢個都令到我幾哇，我覺得啊呢間公司到底係
5: 我後悔31蚊嘅時候冇買佢翻，似乎短時間內佢跌唔翻落去31蚊。
4: 應該短時間內就唔會啦。咁但係其實呢間廠咧，即係本身都有講㗎啦，就係話即係其實佢上一隻 game 咧，就係我哋叫做 Cyberpunk 啦，最初出嘅時候。咁但係即係今次呢一個又突然間好似挽回翻好多人嘅口碑。
6: 唔係，嗰隻 game Cyberpunk 嘅失敗係建基於好多嘢之上嘅。
4: 啊，
6: 即係只能講係有銅錢味嘅影響嘅。
5: 唔係嘅，唔係最簡單。我覺得嗰陣時就係大家高估咗每一張，唔係應該低估咗每一階顯示卡嘅差距咯。當年嘅
6: 唔係因為嗰隻 game 好大問題，就係怪打怪獸都話俾我聽，其實一隻 game 要同時上家用機同埋上電腦玩係一個大災難嚟嘅。
4: 嗯，
6: 即系上三部唔同嘅机，本身就系学三只唔同嘅语言做紧一样嘅嘢咯。
4: 哦 ，OK， 喂，但系咧，其实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咁其实佢几乎系做咗个，即系我啱啱 Monument 都有话啦，系 remake 嘅嘢啦。咁但系咧，其实有一班嘅朋友咧，反而就唔想佢 remake 得咁靓嘅，因为其中入边咧就有一个咧，有一个都几得意嘅嘢咧，就系佢有啲甲会飞嚟飞去嘅。咁然之後咧，當時有啲嘅老玩家咧，其實就好中意嗰啲咧低質嘅多邊形甲，係啊，嗰啲低
6: low polygon，
4: 係啊，大家就諗緊死啦！你做完嘅時候，嗱嗰個低質嘅程度係咩？如果有聽我哋之前講打怪獸接子怪物咁嘅狀態啦，咪有一期係係啊，咁就係咁樣嘅狀態。咁最初咧，啲人就話：喂死啦 ，remake 咗佢睇到地下嗰啲甲好似靚咗喎，死啦點算啊咁？咁但係有人咧就影咗咧飛天嘅甲咧，仍然係留低住嗰個。多邊形 low polygon 嘅狀態嘅，
5: 其實是彩蛋嚟嘅。
6: 你提呢句嘢咧，我嗰陣時玩幻想十四咧，咁因為隻 game 其實作為 online game 係唔應該，即係除咗細節之外嘅係唔應該做咁多噶嘛。即係嗰陣時我玩怪獸十，我玩呢個幻想十四咧，其實有一個啱啱玩嘅時候有個好出名有提子啊。low polygon 提子啊，就 exactly 就係一個倒三角形，然之後將提子嘅貼圖貼上去 exactly。之后咧成为咗名物之后咧，就俾人捉翻出嚟咩咯？
4: 唔系，但系好搞笑嗰样嘢系咩？就是、你睇到嗰啲上啲人咧，即系 copcap 咗嗰只甲啦，跟住 po 出嚟啦。咁但系其实今次呢个近乎 remake 嘅状态，你会见到所有嘅光影啊、贴图都系靓咗好多噶嘛。然之后嗰只甲望落去就好格格不入咯，好似假嘅咁样咧，嗰种假嘅程度系。我覺得好有趣，
5: 刻意嘅，我覺得呢啲係，
4: 我都覺得佢刻意嘅，所以呢一個係令到好多呢個系列嘅老玩家或者 fans 係幾開心嘅，起碼我自己應該會為咗呢個重製再打第四次嘅機㗎啦，即係再打爆第四次㗎啦，因為我之前已經打爆咗三次，雖然真係好長時間，因為佢嗰啲 DLC 嘅體量係大到咧，我諗
5: 今次係咪有多個新 DLC 添？
4: 佢嚟緊會出啊！
6: 佢嚟緊會出啊，因為要播翻第四集。
4: 係啦，咁啊即係到底我諗佢呢個都會交代翻幾多少，就係、是、真係交棒咯。因為其實第三集個尾其實都唔係冇交棒噶啦，你
6: 唔係啊？其實已經係喺走嗰個 DLC 嗰度已經交咗出嚟噶啦。
4: 係咯。
6: 系啊，
4: 所以
6: 同埋本身四同三中间都隔咗好耐噶啦，
4: 所以到底中间会发生咩事？我谂就系靠个 DLC 补翻。咁即系睇到呢间厂喺即系 Cyberpunk 之后，咁重新即系攞翻玩家嘅喜爱。
5: 其实嗰只 Cyberpunk 呢只 game 过咗第一阵之后，佢哋更新好晒。即係做曬三部機都可以順 run 之後，其實已經攞翻曬後備啦。
6: 唔係佢哋最緊要問題係因為佢哋當初係 game 好多理由而俾人強迫上市啊嘛。
4: 嗯，
6: 咁所以只 game 個問題就係建基於就係根本就要多兩三年先 prepare 好，然後俾人強迫上市，然之後東斬西斬，東斬西斬。而家見到話就話救得翻，但其實而家喺玩家眼內嘅成品，可能連佢哋當初想做嘅都可能。一半都冇咋嘛，
4: 係啊係啊，都有講啊，即係佢有啲系統擺咗喺度，但係例如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又唔搭得啊嗰啲咧，我諗我相信佢哋當初都有想做嘅，咁啊呢件事係我覺得我哋少喺呢個即係節目度講好嘢啊嘛，咁今次呢個好嘢嚟嘅，喂唞唞先，轉頭再講啊。

0: 数162次嘅乐活道。五新城资讯台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麦做节目？
2: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4: 逢星期日下昼2至3。我们的 Z 世代 TMAX JY。
6: 翻翻嚟啦，繼續我們的 Z 世代 ACGN 啊！啱啱我分享咗少少我自己即係開心嘢啦，咁大家有冇啲咩最近？
7: 之後就換我講下啲開心嘢啦。
6: 喂，好啊，嚟啊！
7: 話說咧，我哋啱啱10月1日啦，咁除咗個國慶之外咧，喺日本呢、這個講一次啊，日本做搜尋引擎嘅 Z 公司咧，
6: 係
7: 其實每年都會喺呢個時候發表佢哋嘅嘢，因為佢哋好中意做一啲為數字慶日起日子啊嘛，呢、這個國家，即係可能一個情人節，明明大家啲情人節係識兩個啦，佢哋可以揀張用各種商業嘅理由包裝到一年有12個情人節啦。
6: 係、哦、啊，每年每
7: 咁其中一個包裝出嚟咧好嘅日子咧，就係、是、日本嘅搜尋引擎公司 Z 公司啦。係咁，佢哋每年都會喺10月1日嘅時候咧，為咗慶祝啊，舊式 keyboard 即係傳統 keyboard 係101件啊。咁我哋就會食呢個字咧，係喺呢個會將佢哋嘅 Gboard 咧推出新嘅版本。
6: 係。
7: 咁呢個 Gboard 咧，其實就係佢哋每年嘅創意產品嚟嘅，即係唔會實際出嘅。
6: Okay,
7: 即係成日講嗰啲 concept 嘢咧，
6: 係啦。
7: 咁佢哋過往講下，我哋過往有咩得嘢啦？佢哋就試過用冬甩作為 concept， 出咗個冬甩型嘅 keyboard， 即係大家可以當係嗰啲圓形飛機 cushion 嗰啲咧，成個都係圓形嘅，就雙面嘅。
6: 系，
7: 即系冇嘢嘅。其实冇啊，佢哋可以揾翻片噶。我
6: okay,
7: 要睇翻片先。
6: 可以。
7: 咁今年嗰个咧就抽象少少嘅，佢哋就话啦，因为大家传统用开 keyboard， 你哋用几多只手嚟打字啊？
6: 两只咯，
7: 系啦。咁、哦、但系对于而家嘅新一代嚟讲咧，
8: 有咩方法突破到两只？
6: 系咯，
7: 唔系要 firm 嘅，要 firm。有啲人中意单手操作，我要讲啦、
6: 哦 okay,
7: 因为而家啲新一代咧、哦，其实已经系唔系佢咁讲，佢个婉转啲嘅方法讲啦。可能有啲人而家系习惯单手操作电子设备啦。
6: 嗯，
7: 咁而单手操作电子设备咧，其实系会进行肌肉劳损噶嘛。
6: 嗯，
7: 即系手要不断咁喺度挥，可能要揿 A， 可能要揿。Backspace 咁，我一隻手打呢個聯盟都可能會受重創噶。
8: 我右手手指公個關節係長期紅咗噶，嗰位
6: 你搞咩嚟啊？
8: 轉珠咯。
6: 哦 ，OK。
7: 好啦，之後就講翻重點啦。所以咧，佢就諗個 keyboard 咧，今年個 concept 就係用呢個嚟起啦。於是今年個 keyboard 咧就係換咗個方法，即係既然我隻手唔想喐，咁不如就個 keyboard 喐啦。咁佢整咗个类似跑步机嘅嘢，微型跑步机嘅嘢，将、
6: okay.
7: 原本一条路轨喺度跑咧，变咗4条路轨喺度跑。嗰四条路轨咧就会将 keyboard 嘅掣运落嚟呢度，系啦，即系你可以将佢系嗰啲猫爪板嗰个斜度咧，你有冇叫咩猫爪板啊？斜摆高啊嘛，
6: 系啊。
7: 之后咧佢就喺度滚落嚟，之后咧佢就讲一个好把炮嘅宣传说话，就系、是、呢个系哥白尼式嘅革命。咁哥白尼咧就系嗰阵时呢个中东，唔系叫中东，中世纪咧就系、是、一个天动说同地动说讲咗好耐噶嘛。
6: 系
7: 系啦，咁哥白尼就系呢个地动说嘅发起人啊。
6: 哦，
7: 日心说啊，即系成日讲嘅地动说啊，日心说就系所有嘢都系围，整个太阳系围住你嚟转嘅。系啊，所以咧，你 keyboard 咧都应该系围住你嘅手嚟转嘅。咁你会见到啲掣咧就会不断咁喺度滚落嚟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冇留意呢单新闻咧，你可能会以为呢个 keyboard 可能系真嘅。
6: 系
7: 系啦，之后咧呢个时候咧，阿 Z 公司咧就谂咗个好聪明嘅讲法去兜啦。 佢就介紹咗啦。喂，其實我哋呢個 keyboard 咧有好多 update 嘅方案啦。咁首先咧，我哋會有一個語音，有一個 video guide 嘅功能，即係有語音指示功能，會同你講之後會碌咩掣落嚟。但我頭先講過啦，佢有幾多條路軌啊？
5: 四條咯。
7: 仲有四条路轨，同时有读紧四条路轨嘅人民拼音嘅你。即呢个时候咧，我就开始 feel 到有啲唔对路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话啦，除咗呢个之外，你仲可以配上筷子去做一个激烈嘅演奏，即系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开始讲下句啦。如果你唔系音乐嘅才子咧，我哋仲有另一个方案嘅，你可以将你嘅键帽咧全部换晒做纸板键帽。
5: 嘢啊！
7: 之後咧，佢就將嗰條bar咧，等等，我要 send 條 link 俾你睇，我覺得即係俾你睇。
5: 可以啊，可以啊。
6: 即係點樣啊？咁
7: 啊，唔係，你開 Facebook 撳喺我個 page 嗰度。
5: 係，
7: 我應該第一個、第二個鋪位嗰個嚟嘅。
5: 好啊，我繼續講先。
7: 好，咁咧就係咁樣四條滾輪，不過跑嘅時候變咗個貓爪板咁樣啦。即係佢隔離咧最好笑咧，喺個 background 之後就貓去玩嘅嘢，嗰邊係貓爪。之後咧又講個，之後咧因為佢就 keep 住個即係好認真咁同你講一啲好傻嘅事啦。之後就話啦，我哋咧特登咧，如果咧你仲嫌呢個劍帽唔中意咧，我哋可以去日本島根啊。喺島根嗰度咧，仲可以攞當地獨有嘅礦石內視石咧、內袋石咧嚟幫你雕刻劍帽，去 upgrade 你呢個 keyboard 啊！
5: 黐線。
7: 當然啦，如果你有之後咧，佢入面條片都有解，有條 link 可以解釋翻啦。其實呢個我哋每年一度嘅計劃啦，
5: 嗯，
7: 每年一度嘅計劃就係佢哋會好認真咁去研究人類 keyboard 嘅可能性啦。因為咧，佢哋上年咧就係做咗啲咩咧？上年就係整一個撥輪式 keyboard
5: 打電話咁樣，我見到佢
7: 係啊，撥輪 keyboard 啊，就係將 keyboard 嘅掣全部變曬做撥輪咁樣去撥啊。係，
6: 佢係講緊以前咧舊式電話咧，你要撳一個掣，碌個圈，跟住翻
7: 個圈
6: 過嚟。嗰只嚟嘅，哇！
7: 嗰只咁又将佢变咗五六个大区咁样。其实即系仲有好多啲食字嘢咧，因为今年个叫咕噜咕噜巴顿，即系咕噜咕噜巴顿就系滚来滚去的版本啊。

0: 但系呢间公司咧，其实喺日本咧，或者嗰啲，因为嗰啲昵称咧，会俾人叫咕噜咕噜。仲有嗰啲系因为嗰啲版权咧，就唔想直称嗰间公司啦。即系嗰啲日本卡通片话，喂，等我用呢个咕乜嘢搵嘢时候，又用咕噜咕噜去搵嘢。即系佢早几年嗰啲，其实都冇咁黐线嘅。即系早几年可能仲系要食啦，可能即系我哋嗰个叫 keycap 嗰系叫剑舞啊。即系出个帽 version 就系将佢变咗做26顶真嘅帽啦，100顶真嘅帽啦。即系嗰年就话啊，我哋要将呢啲嘢套落去啦，就将 keyboard 变咗做嘅间尺啦。有啲 cut 落只杯嗰度啦。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如果咧你想阿 JY 成日睇，唔知我阿东甩嘅点样嘅，你揿下
1: 最后嗰张相。
0: 系啊，
2: 黐线啊！唔系咁，如果咧听紧嘅你咧，
3: 喂，但系佢东甩呢个咧，有啲似佢似叉盒嗰、那个。那個手掣啊！
0: 哦，
3: 即係嗰個貨傷殘人士嗰個手掣，其實有啲似
0: 達哥天使之輪咁樣，
2: 好奇怪成件事。但係咧，如果聽緊嘅你咧，有少少都唔係好有畫面嘅話咧，咁你可以
0: 你想搜尋引擎嗰度打 G 博，之後打2026咧，其實佢就會彈到出嚟俾你睇。
2: 哦，我本身係諗住叫佢搜尋呢個企鵝帝國添，
0: 冇事冇事冇事，
2: 呢一個 Facebook 嘅企鵝帝國，咁你會睇到，
0: 即係一個聽落去幾開心嘅事，因為我覺得最搞笑係你開頭會認為呢嚿嘢好認真啊，都係大家在大家眼中，日本人是一个比较认真少少嘅民族嚟嘅。
3: 我而家都好认真啦，
1: 系啊，
0: 我都认真
1: 啦，
0: 系。即系你系嗰个 meme 就话家长叫你认真啲，系咪？
2: 好认真，系啦，我觉得非常好呢、這个，我觉得我决定资助佢$5去研发呢一句嘢出嚟俾我翻嚟用。喂 ，Anyway， 喂，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啊，我哋下个礼拜啊会继续啊，下个礼拜日我们的 Z 世代到时继续有 Norman ACGN 啊，讲到呢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港队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佳绩，金牌和总奖牌数目都超越上届亚运，创下历来最佳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运动员的成绩反映只要努力心怀梦想就能够突破自己取得佳绩，所有运动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值得肯定，并且发挥无限潜力，必定可以不断实现突破。李家超说，特区政府近年每年都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训练、医疗和住宿等各方面需要。港队运动员的成就反映政府的政策和支援措施取得成效，亦都印证资源投放的方向正确，形容政府的投入正是进入收成期。2元2折乘车优惠实施半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0: 即时更新。如果使用手机版，定位准确度和更新时间会大幅提升。一个六十岁女人怀疑代入网上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元，暂时冇人被捕。警方寻日接获事主报案话，早前喺网上平台认识一个自称投资专家嘅骗徒，对方其后透过一个网上投资平台诱骗事主喺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其后平台要求事主提交保证金，证明其投资账户冇被用作洗黑钱。事主今年4月中至九月下旬，先后转账大约2150万元至指定投资户口，其后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求助，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大力投资基建和发展非能源产业，重点投资主题包括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和香港的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而过去一年，中东资金参与香港新股上市的程度亦都明显增加，中东国家加强合作，已经从意愿迈向更深入和具体的项目讨论。陈茂波网志指出，香港同中东地区以及全球南方的合作正是走深走实，从该区大型资产管理机构计划在港设立办事处，到开发在两地市场互挂的交易所买卖产品，再到能源储存中心、数据中心、电商物流和航空等领域，都是以金融家对接实体经济开拓国际合作的具体案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成立全新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工作组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质上成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表示，工作组需要在120日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工作组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一架小型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在大西洋上空失联，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发现飞机残骸，正继续搜索机上6人下落。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六凌晨通报海岸防卫队，医疗机失联之前曾经发出求救信号，表示飞机出现紧急状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昼嘅5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嘅雷暴。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

0: 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当然啦，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 Sandy 你好。
6: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系啦，咁已经咧即系踏入咗十月嘅时候啦，咁啊依家咧真系 feel 到啦，啲天气咧开始一早一晚嘅时候咧都凉咗啲，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自己嘅身体啦。咁尤其是如果对于咧健康非常注重嘅你啊，咁记得啦，每个星期都要听实我哋节目，因为咧喺呢一个节目里面咧 ，Sandy 咧都会同我哋咧分享好多关于健康嘅 tips 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咧有一个健康好嘅体魄。如果你想自己咧都有一个好嘅体魄，或者你本身啦，即系受住一啲慢性痛症嘅影响嘅话咧，咁有一份礼物咧非常之啱你啦。因为咧爱丽健好好啦，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啦。只要你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啦。依家咧就可以打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啦，当然啦，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啊，啱啱新加入，好想知道啦，啊呢一份嘅礼物点样去意咧，去到帮到佢哋咧，又或者你想知道多啲咧，关于即系爱丽健嘅背景嘅话咧，咁麻烦你啦 ，Sandy 同我哋去到讲解一下啦。
6: 嗯，好啊，唔好客气。咁咧就好开心啦，每个星期喺呢度咧都可以同思敏一齐咧，系讲多啲关于即系点样平日咧可以点样喺屋企咧利用一啲最先进最新嘅科技咧，系可以有一部无痛无创伤又得到咗国际认可嘅一部好细部嘅仪器。咁咧而且咧，但佢好先进，好容易用之外咧，即系80-90岁嘅公公婆婆又或者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应用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但佢系达到国际级认可嘅医疗级仪器。咁而呢部医疗级嘅仪器咧，佢就可以帮助我哋咧去改善翻好多嘅慢性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咧系长期嘅痛症啦，无论系筋骨嘅劳损、肿痹痛、僵硬无力咧，就算你系话啊，我已经睇咗好多年医生噶啦，其实而且已经用尽过各种嘅中西医啊，或者系各种嘅针灸物理治疗啊，各方面跌打推拿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咧，千祈唔需要灰心啦，因为咧我哋呢部仪器咧，是得到了欧盟、中国和日本全部这些国家都认证这部仪器呢是达到医疗级数，是完全无创伤，但是比我们很轻松，如果在家里应用呢 坐喺梳化嗰度咧，好舒服，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嘅，去令到我哋嘅身体咧，五脏六腑咧，筋骨同血管咧，都有好好嘅修复作用啊！改善翻个健康咧，自不然咧，所有即系好多嘅慢性退化引起嘅健康问题，例如头先讲嘅长期痛症咧，再严重啲系有中风后遗。可能半边身喐唔到啦，佢住医院都住咗好长嘅时间啦。出咗院之后咧，继续用中西结合嘅针灸物理治疗啊等等，都未能够改善到。但系最终咧，用咗我哋集团嘅无创伤嘅医疗仪器之后咧，就将佢呢啲中风后遗嘅问题改善翻啦，而且逐渐咧手脚灵活翻，行翻，但系之前系喐唔到嘅，系可以完全康复。周围去旅行都好多呢啲 case 嘅，除咗系长期痛症同中风后遗非常之好之外咧，帕金问题嘅人士咧一样都会周身眼啊、鼻啊，或者系唔灵活啦，啲手脚控制唔到，手脚会手震等等呢啲嘅症状咧，呢部仪器都系帮助咗好多呢啲帕金问题嘅人士去改善翻噶啦。咁而帕金问题有效改善咧，呢一部嘅仪器咧攞咗两个临床系证实有效嘅。失眠啦，或者系记忆力衰退啦，血糖血压唔系咁好嘅朋友咧，用咗呢部仪器而得到咗好好改善嘅朋友，都系相当之多嘅。咁我哋医疗集团啦，咁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啦，而喺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嘅。
5: 系啊，咁啊知道咧，啊Sandy每个星期都好好啦，都会咧去到除咗送礼物俾大家之外咧，亦都会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真实个案，等大家咧了解更加多。不过如果你想攞礼物嘅话咧，呢个时候都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嘅。好啦，咁麻烦啦 ，Sandy 你咧同我哋去到讲下咧呢啲嘅真实个案啦。
6: 好啊，咁咧就我今日带咗嘅真实个案咧，第一位咧就系何女士啊，75岁啊嚟揾我哋嘅时候，咁咧就但系佢咧就话佢有痛症啦，最主要嚟讲咧就颈痛，颈痛系好犀利嘅，咁佢话痛咗好多年，痛咗成20年噶，有多噶啦，咁50零岁就开始痛噶啦，脚痛啦。脚痛咧都系令到佢非常之困扰嘅，咁咧佢话亦都影响到佢行路咧，都系即系会趌下咁咯。佢会讲笑，觉得佢会形容自己好似小路宝个趌下咁行，就医咗好多年啦。关于啲颈痛腰痛，咁佢话都用尽过各种嘅中西医咧去结合治疗啦。医生都同佢讲，个人上咗年纪都会噶啦，咁讲。其实啲仔女系好锡佢嘅，咁周围带佢睇医生，佢话都冇用噶啦。佢医咗咁多年，佢都知道，即系唯有忍痛啦。咁直至到咧，佢有个即系有亲戚朋友咧，同佢介绍我哋医疗集团啦。咁就话俾佢听咧，我哋集团有一部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系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佢嚟试咗3次之后咧。佢就覺得哇好舒服喎、哦！佢話做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部機有幾個用法啦，其中一個用法咧就放對腳上去做10至20分鐘，就已經可以通到全身嘅經絡、淋巴，同埋令到全身供血供氧良好，就令到我哋就算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咧，每日去應用咧，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五臟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啦。整个人的身体的机能呢都会得到好的修复，每日应用的时候呢就会没有病痛的朋友都会令到身体逐渐更加强壮和年轻很多了。医疗贴第二个用法就是贴在那些痛位呢去劳损退化了的筋骨位呢，来就是直接帮那些痛位肿痹痛眼呢逐渐舒缓改善，然之后甚至乎有机会完全康复，可以帮助软骨再生啊，骨刺的调节啦，同埋帮助骨质嗰个强壮啦， 再生能力提高啦。佢话贴落去嗰啲总鼻痛眼嘅位，佢话做完咧好舒服嘅，即刻成个人松晒。咁佢做咗几次咧，佢都好中意，咁佢留低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咁做咗其实咧，佢话一个月都未够，佢就已经觉得好大改善，佢就直头决定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咁佢话咧捧咗翻屋企之后咧，佢就更加勤力用，因为第一做完佢自己好中意做，做完好舒服，就松啦。咁而且咧，佢话好瞓啊夜晚。咁佢而且佢知道自己痛咗咁多年咧，又做咗又舒服啦。佢亦都想自己更加快好啦。佢话早午晚一得闲就做噶啦，屋企啲仔女都可以用，一家人都可以用，好开心。咁佢最主要佢自己用啦。咁佢啲仔女咧好孝顺嘅。佢话以前咧成日都系带佢去旅行，佢同嗰啲仔女讲：妈咪啊，你落街嘅本事都冇咁滞，佢话我都痛到唔想落街啦，我落街买餸都有困难。咁卒之咧，但系当佢用咗我哋集团呢一部治疗机啦，无创伤嘅治疗机之后咧，其实两三个月已经系明显已经减轻得好犀利噶啦。佢话做咗大概系半年左右啦，就即系基本上系唔系几痛噶啦，已经。佢话去边度都得啦。出街同啲老友飲茶，去旅行，咁嗰啲仔女真係可以帶佢去旅行嘅，帶佢周圍世界各地去旅行啦。以前係絕對冇可能嘅，同埋佢話瞓覺都瞓得好好啦，成個人都後生咗好多。嗰啲朋友都問佢點解啲皮膚越大年紀越靚咧？佢話真係後生咗十幾年，咁所以好感激我哋。
5: 咁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啦去到攞呢份礼物嘅话呢，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就係 1834997,1834997, 或者係 2728-0222,2728-0222 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好，呢个时候咧就要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同我哋讲埋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7: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8: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唔该你啊 ，Sandy。
4: 好，唔好客气。咁咧，今日带嘅第二位真实个案咧，就系梁生啦。咁啊，梁生咧，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其实58岁，真系绝对唔系老啦，咁系中年啫。咁但系阿梁生嚟揾我哋咧嘅原因就系乜嘢咧？佢有好严重嘅全身都有痛症。咁一间咧会同大家详细去讲讲佢个真实个案嘅内容，想补充翻少少咧。头先提过啦，我哋有3次免费疗程系送俾咧未用过我哋仪器嘅朋友，一阵间咧就可以听住。留意住我哋会讲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听咧，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3次免费疗程，每次系1小时，系1毫子都唔使俾，头3次系完全免费嘅。咁3次之后，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嘅朋友，有2个方法啦。有啲朋友咧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做咗3次免费之后吓，咁到时如果有兴趣嘅可以查询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继续留喺我哋中心做疗程，亦都可以嘅。我哋咧。如果头3次免费啦，3次之后如果想有兴趣继续做疗程，都只系几十蚊就有1个钟嘅疗程啦，绝无花巧吓，因为咧我哋公司系属于半慈善式，就希望咧可即系我哋嘅疗程系半慈善式，希望系帮到更多嘅普罗大众嘅。咁而事实上咧，亦都好多朋友咧就有啲即系好好嘅啲仔，即系好多孝顺仔女啊。佢爹哋妈咪可能系痛得好犀利啦，或者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啊，甚至乎系其他嘅原因啦。佢爹哋妈咪又唔方便，成日都嚟我哋公司。咁有好多啲孝顺仔女真系好乖嘅。自己上嚟查询啦，或者自己上嚟试用下啦，然之后咧就捧部机翻屋企送俾爹哋妈咪，同埋一家人都可以用嘅，因为呢部机咧冇病痛嘅朋友用咗都可以一个好令到每日身体强壮同埋减慢衰老退化，用一段时间会发觉自己后生咗10几年系好多嘅吓。如果勤力用嗰啲咧，一般我哋。都会见到佢哋有咁嘅效果吓，咁同埋咧，即系呢部机其实点解可以改善长期痛症啊、失眠啊、耳鸣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同埋呢个血糖血压，都好多朋友用咗之后发觉咧，除咗痛症改善咗，血糖血压好即系正常翻，以前咧听足医生讲都唔即系都控制得唔好，点解会有咁多效果咧？因为呢部仪器其实系全面调理身体嘅，咁而且咧。一部机咧系好细部设计到完全无创伤，包含咗无针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嘅作用喺当中，同埋系全面调理身体嘅，咁系得到欧盟、中国、日本同埋香港医护学会认可咗。我哋香港有2间中心吓，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佐敦，欢迎大家一间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啦。咁讲翻阿梁生个真实个案啦，梁生咧刚才提过啦，佢。都好后生，58岁。但系梁生咧，佢自己本身嘅工作咧，佢系做工程嘅。2年几之前咧，佢就发觉自己咧，开初嘅时候咧，佢话系颈痛啦，开始，同埋咧慢慢手臂啦、肩颈都好痛，跟住咧慢慢发展到腰痛、背脊痛。咁然之后咧，佢话哇，一路一路成个由颈。对落所整个人嘅背脊啊腰啊都好痛，慢慢咧成只脚都胀同埋背痛嘅。咁咧佢话最尾咧发展到佢脚板底咧都痛到咧佢行路都困难嘅，同埋咧佢连着鞋都着唔到啊痛到，因为只脚又胀住痛啦，着鞋都有时着唔到，同埋咧佢踎唔到低着鞋。我记得佢最初嚟试疗程嘅时候咧，佢同我讲话系我啲同事帮佢绑鞋带嘅，有时即系可以咁讲，都唔除咗冇咗尊严咧，佢话呢啲都唔会顾啦，最重要系真系痛到咧个人即系唔知点算好嘅，咁佢。 当然有去睇医生啦，痛成咁。除咗痛咧，佢仲有头晕啦。佢话都睇咗好多医生。首先梗系睇咗西医啦，断咗症，检查晒，同佢全身全详细检查，照咗好多，做咗好多检查。最后个医生嘅结论咧就话查唔到咩原因，应该都系即系冇咩危险性嘅嘢。咁就估计佢都系身体一啲嘅退化。咁去睇中医，医生都话佢全身经络都唔通。咁咧就去一路中西医结合，咁咧就但系都冇办法医到骨专科啦，即系各种嘅治疗。所有亲戚朋友都同佢周围去揾好嘅医生，佢喺两年几里面睇咗20几万、20几万，都医唔到。卒之咧，后嚟咧，佢听到新城电台我哋呢个节目专辑咧，佢就听到就觉得，即系我哋呢部治疗机又无痛无创伤，又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嘅医疗级嘅认可啦，系达到医疗用又无创伤，佢就觉得不如嚟试下。其实佢都试过其他公司嘅仪器，但系唔得，咁佢又觉得佢未嚟过我哋公司，不如嚟试下啦咁样。佢上到嚟睇嘅时候咧，佢最初都觉得望埋佢冇咩特别啦部机，但系佢问咗我哋系咪真系会帮到佢，我哋话好有信，我哋已经超过20年嘅信心品牌啊吓嘅国际认可嘅，咁真系帮咗好多人咯，佢就决定咧留。

0: 在我们中心做疗程了，提三次免费，跟住呢几十蚊一个钟，他就决定留下自己做认真去做，他每日都来的，而且呢人家做一个钟他就做够两三个钟，他连续做了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咁佢话好开心，谂唔到个效果系咁好啊！双脚嗰啲胀痛啦，同埋嘅手嘅麻痹，首先系完全消失咗，肩颈腰背痛咧，亦都改善咗七成啦。吓，脚嘅胀痛系冇咗啦，系咪？同埋手臂已经好咗七成啦，做咗我哋部机只系30日嘅时间。哇，佢觉得好惊喜，因为佢之前医咗两年，大家记唔记得？使咗廿几万都医唔到，但系做咗我哋部机咁短时间30日就有咁好嘅改善，咁而且佢个头晕咧都好咗五六成啦，咁而且佢本身有血压唔正常嘅，咁一路都睇住医生，跟足医生指示，都系控制得唔好，但系竟然做咗我哋部机只系30日，除咗有头先嘅改善，佢嗰、那个。血压咧竟然系正常翻，因为佢自己都日日量血压嘅。咁佢话哇，即系未试过咁好咁稳定啊！佢决定咧就捧部机翻屋企啦。咁咧佢，我记得佢决定捧部机翻屋企嗰日咧，佢仲接受咗个访问嘅。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嚟到试用我哋部机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叫我啲同事咧嚟到我哋公司可以。播翻阿梁生嘅片俾大家亲身听翻佢现身说法啦吓，咁、最终咧阿梁生系拉尾捧咗我哋部机翻屋企之后咧，佢好勤力用啦，每日都去用嘅时候咧，佢拉尾隔几个月后咧，佢打电话多谢我哋，佢完全康复翻，系正常翻，佢所有嘅痛症都得到改善，可以正常翻工啊，亦都唔需要再去睇任何嘅治疗啦。咁咧就好感激我哋啦，可以正常翻工生活。咁佢个仔女之前好担心佢，成日都喊嘅。咁而家咧就好开心，所以佢一家人咧，特别梁生系非常之感激我哋，佢直头觉得我哋系救翻佢个生命啊，系第二次嘅生命。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如果你有痛症又好，中风行为又好，帕金问题又好吓，耳鸣啊、失眠啊等等血糖血压嘅问题。都好適合去用呢部機，好多朋友都改善咗噶啦，唔好淨係聽啊，打電話嚟登記啊！
1: 好，電話就係18349971834997，或者係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咁啊嗱，记住啦，打电话嚟攞礼物啦。咁而今日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喺呢度咧亦都要唔该晒 Sandy 先，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先至再见啦。唔该晒你 ，Sandy。
0: 唔好客
1: 气。好，拜拜。
0: 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3: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4: 10月7号起，上昼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下昼3:31。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 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

0: 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嚟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持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7個禮拜五韌力狂爆6級，林千瑩嘅《如果》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4: 健康自有型，你好，我系思敏。咁喺呢一度咧，要恭喜晒香港队嘅朋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呢几日啦，虽然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日啦，爱之名古屋亚运嘅最后一日啊！咁而我哋香港队咧系有史以嚟最劲嘅一次啊，系可以得到咁多嘅金牌啦，实在可喜可贺。咁但系当然啦，最紧要咧都系我哋嘅运动员咧，真系俾咗好多嘅心机落去啦，去到咧训练一个好嘅成绩。咁所以亦都希望咧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在不同的比赛上面有更好的表现。
5: 健康
4: Level Up， 好了，今天在我们健康自由营里面，思敏就请了一位的嘉宾来到，因为呢就是这一排就讲 AI 就非常普遍的，但是都是很多的业内人士都说要放慢脚步，因为 AI 呢影响我们的生活太犀利了，所以呢就希望放慢脚步，不要说真的被它影响得那么紧要。但是如果在心理学上面，究竟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跟 AI 已经是密不可分的了，那怎样去到影响我哋咧？咁当然啦，今日亦都揾到一位嘅专家嚟到啦，同我哋咧去到倾下偈嘅。佢咧就系临床心理学家梁仲铭博士噶。Hello， 明你好。工作好啦，或者系私人问题上面咧，我都会问 AI。我想问一下，即系嗱，你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你会唔会即系都有啲嘢你依家要去到问 AI 噶咧？
6: 会噶，其实佢会帮我搜集资料啊，或者整合一啲嘢，其实我都会用 AI 咯。
4: 系啦，咁嗱，但系咧，即系呢一个系好普遍大家会用嘅一啲嘅方式啦。咁其实会唔会我乜嘢都问 AI 嘅时候咧，系会有一种嘅依赖咧？嗱，如果喺心理学上面，其实呢一种嘅依赖对于人会有啲咩嘅影响？
6: 我觉得咧，首先要分清楚一件事先，因为其实用 AI 本身咧，佢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4: 嗯。
6: 但真正其实我哋需要关注嘅系我哋点样用 AI， 同埋其实 AI 喺我哋譬如心理啊、生活入面占据咗嗰啲乜嘢嘅位置。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我哋如果问 AI 去帮手整理啲文件啊、搵资料啊，或者谂一啲嘅 solutions 咧，基本上咧，其实同一个 search engine 咧分別未必超級大嘅，即係佢可能整理得好啲。但係如果慢慢變成係所有問題，譬如你即係我今日唔開心，我第一時間會揾 AI 嘅，或者係我知道即係好想知道自己做成點啊，做得好唔好，我又要叫 AI 話俾我聽嘅。其實如果去到所有問題，無論你日常生活嘅所有一啲嘅諗法啊，你都需要 AI 去幫你驗證過，要聽到佢嘅意見嘅話咧，咁就開始可能需要一啲嘅留意。因為其實我覺得 AI 最大嘅特點咧，係因為佢好即時，佢低成本，而且

0: 通常很配合我們的需要的，但人和人之間相處不是這樣的嘛，即如果你有些事想找朋友去問的，朋友可能會忙，可能你的伴侶也都未必會同意你的想法，而譬如就算你去找一個的治療師，他都不是每一句會和應一個人的，但是呢 AI 是不一樣，因為 AI 他會即時回應你，而且他很多時候他會就著你說的東西去給一些即相近你容易一點，可能 是那個 flow 的一些的回應你，所以呢其實結論就會變成，當一個人每一次焦慮、孤單、猶豫、或者需要被人肯定的時候，就有個慣性去找 AI， 長遠來說如果是這樣，就有機會形成一個心理上的依賴，即好像就是你有壓力你就問 AI， 然後得到一個即時的回應你就覺得安心一點，然後下一次再有壓力又再次去問 AI， 所以結論其實不是 AI 有沒有幫到你，而是我們個人如果你不停是這樣的話，會慢慢失去了自己可以處理不確定性，或者自己去做決定，或者真的找人去尋求協助的能力。
1: 怎樣可以去到減低用 AI 那個的 方式呢？
0: 我想一件事就是我們不要將 AI 變成一個替代品，即是 AI 可以是一個輔助的工具，但是它變成替代，即是你不再需要其他東西或者其他人呢，那就是一個問題嘛，又或者調回轉，就是你只是聽跟 AI 聊天，只是聽 AI 建議，而因為這些東西會影響了你的心情呢，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問題嘛，所以其實這兩件事是要去留意究竟會不會跌了下去這個情況到，因為譬如 就當是即 AI 這樣說，我們可以利用它去整理我們的思緒，去記錄我們的情緒，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教育，幫你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或者甚至乎去提醒你做一些很基本的壓力管理的東西，但其實心理治療本質不是給一個答案人，而是去輔助我們怎樣去找到自己的答案嘛，而且心理治療其實我們會有很多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啊等等，所以其實個重點就是我們怎樣去使用 AI， 我們怎樣去分到對方其實給的一些的所謂的答案有時候未必一定是對的，同埋每一次當我想要一個答案的時候，我不是直接去找 AI 然後要了一個結論出來，所以我們的用法我們怎樣可以分到這個界線。
1: 哇，這個其實都是要從教育開始那方面去到着手，即究竟我現在去到用 AI 的時候我應該怎樣去到處理呢？因為其實另外一個衍生的問題呢，就是最近的朋友都在說，就是下下都是去到即依賴 AI 的時候，你好像少了很多思考的一個程序啊，甚至是方式啊，所以就很害怕年輕人呢，可能很多時候就好像你剛才所說，一下子一問完之後就立刻已經跳到去個結果那裡，沒有了一個思考方式，如果沒有了這個思考方式，對於人類來說會有些，或者我們來說會有些什麼影響？
0: 其實剛才說的那件事是很重要，因為我們大家開始習慣有些什麼都去問 AI，其實思考的過程就是我們要去有一個過程去達到個答案，很多時候個結果未必是最重要，結論就會是每一次當我們去處理一些困難的思考的問題，你就會交了出去，然後你自己就只需要拿回個結果你去跟著做，即是說你沒有了一個機會可以練習這種的思考方式，所以有時候就是用 AI 去给一些的可能性不是问题，但个问题是你全盘接收它的答案跟着你做，而当中你没有去经过批判思考，没有去想过这个是不是合适你，这个才是个问题。
1: 如果没有那么多思考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会脆弱一点呢？
0: 應該可能是說我們習慣了依賴一個快、靚、正、低成本的結論，而我們就不再去想其實這件事是不是最適合我，也都不再去想其實在這些答案以外會不會有其他的選擇，因為其實人的思考的過程很多時候是個過程裡面都令到我們有所增長、有所成長的嘛，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個答案最後怎樣去處理，但如果你沒有這些東西，譬如好像做功課一樣，很多時候你要經過一個思考，我見而家好多學生都係一有個功課唔識，你就即刻走去問 AI，但其實過去當你有一樣嘢唔識，你會去學揾資料啦，去揾人幫啦，去篩選唔同嘅答案，然後得到個最後嘅結論，邊一個先係最正確嘅答案啦。其實呢個係個步驟嚟噶嘛，呢個就係分析整理去思想嘅過程，而唔係你問一個問題，佢 output 個答案俾你，你就寫翻落去你個功課簿度咯。
1: AI 好多嘢好即時幫我去解答，跟住咧即係大家就覺得我既然都唔需要 要去到找其他人的时候，可能呢譬如、本身那个人有问题是需要去到、即见一些心理的专家或者是、精神的专家樣，但他依靠了 AI 之后呢，即係好似，咦啊，咩都唔使啦，其他人就唔需要去到幫忙噶咯，咁樣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
0: 譬如心理治療，其實本身係一個雙向嘅人際關係嚟嘅，
1: 嗯，
0: 其實對方係一個人嚟噶嘛，一個臨床心理學家，我哋嘅工作好多時候我哋唔係淨係聽對方講完嘢，然後俾一個答案，而係透過個互動上面，我哋會觀察，會留意到嗰個人究竟佢避開咗啲乜嘢唔想講，
1: 嗯，
0: 又或者有啲乜嘢佢講咗，佢可能會有一啲嘅情緒反應，我哋見到嘅，可以係。是语气，可以是表情，可以即我们会留意究竟他讲的东西和他整个 presentation 是不是一致。所以其实有时候就算是沉默的，本身沉默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重要的资讯。所以其实整个治疗的过程，那个治疗师不是只是去、看那个人的对话的内容，而是会跟刚才讲的那些东西，那个人过去的一些经历、人格、性、即一些、身体、即个家庭、文化背景、等等，去断定究竟那个治疗的方向和目的和下一步去怎样做。但是 AI 呢，其实它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它可以模拟对话，但是其实它未必真的具备当中我刚才讲的那些观察、临床上面的判断、所有一些整个风险的脉络的评估的能力。所以、即我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跟 AI 讲的会觉得好像舒服一点，因为有时候好像人是很需要一个可能他即真人是有情绪的嘛，但 AI 它本质上没有情绪的嘛。所以跟 AI 去对话有一个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就叫做 validations， 我们会觉得被肯定到，有一种的感觉。所以其实即是说 AI 其实令到我们会觉得是被 validate 了的，好像很多时候他都说、我知道我明白你的痛苦，我知道你、很难受，他会讲这些说话、或者有这些这样的 feedback。 但是就好像刚才这样说，其实因为 AI 始终是由数据人我们怎样互动去 train 它出来的、所以它容易留意到究竟我们想听的我们会舒服的是什么的、所以就会变成了有个循环，就是、它好像我有一个想法，然后 AI 去认同我的想法，我就会更加相信那个想法，于是我就再问 AI 其实是不是这样。结论很多时候就会得到一个相对上是比较认同的结论，然后就将到我们本身的想法就变得更加去巩固。所以其实那个结论就是未必最危险的是 AI 答错一个问题，而是 AI 可能令到我们更加相信我们原本的那个想法，那个潜质、
1: 另外呢现在就很兴一些 AI 短剧啦，尤其是长辈啊，他们很喜欢看这些 AI 剧，一看就停不了，因为这些 AI 剧说真的我自己都有看过，随着那个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候，我都见到他们真的越来越像真人，即尤其是譬如他可能做一些皮肤啊、肌肉啊那些都已经是很真的了。但如果说真的、那些的老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沉迷呢？他都已经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了、他也都懂得分辨这些一定是假的了。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会有一些报道说、他们很沉迷这些这样的 AI 短剧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知道它是假的和你大脑投不投入其实是两件事来的。
1: OK，
0: 当我们看电影我们都知道那个演员不是真的死了的，我们都知道恐怖片那只鬼是特效来的，
1: 是是是，
0: 但我们都依然会紧张的嘛。所以其实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不是只是去判断那件事是真定假，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短剧入面在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元素，其实它就是一个即时的奖励、通常 AI 短剧一集可能是几十秒的，但是呢每一集的结尾都会有一些悬念在那里，你会想追下去的，即譬如、究竟下一集那人会不会逆袭、会不会反击、或者究竟真凶是怎样、它会令到你有一个很自然产生想知道下一步的心理的。再加上其实大数据的系统是很厉害的演算法，它知道你平时看开什么内容，他亦都知道你咩内容你会停留得再耐啲，咁所以佢系因为咁 fit 翻俾你，提供翻俾你，你有兴趣嘅嘢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呢个变成咗一个循环啦。那个循环就系、是，你觉得好刺激，你于是好奇，于是你睇啦，然后你睇嘅时候就得到奖励，于是你就会再想知道下一步系点，然后咪会再睇咯。咁结论你就永远喺呢一度个 loop 入面去、不停 loop 住喺度。 受。咁其實當然啦，其實有時候沉迷唔係純粹一個人佢冇自制能力嘅，而係本身呢個平台佢已經係高度利用咗人類咧對新奇啊、對懸念啊、對一啲嘅情緒刺激同埋對即時獎勵嘅嗰個心理傾向。咁所以其實 AI 短劇入面佢運用咗好多唔同嘅心理技巧。咁但係啦，對於長輩嚟講啦，可能有啲唔同就係咧，始終長輩可能朋友會比較少啦。

0: 佢哋可能即係退曬休啊，即係冇工作，或者大部分係多時間嘅。咁、短劇其實係提供咗一種陪伴感俾佢哋，因為當退咗休嘅話，你生活少咗工作呢個角色，我哋即係香港人好多時候工作係佔好多時間噶嘛，社交上面嘅刺激亦都可能會少咗，而你日常嘅固定嘅行程，尤其是可能係甚至乎啲孫仔孫女都大過曬啦，都唔需要再照顧噶啦、其實可能佢哋冇咩其他嘅一啲嘅興趣或者嗜好可以去做，咁所以短劇其實就提供咗一個好容易進入嘅故事嘅一個世界，人際嘅關係好簡單，情緒好強烈嘅，你又唔需要用太多嘅認知成本去搞清楚嗰啲入面啲脈絡嘅，純粹係一個好單純嘅即係一個刺激同埋一個睇劇嘅感覺，咁就可以滿足咗，就好似一個故事去填補咗長輩嘅時間，填補咗入面嘅情緒或者社交需要咯。
1: 年紀比較輕啲，即係可能係一啲嘅學生啊，咁佢哋因為依家佢哋即係做功課都可能好多時要去到用 AI 搜集一啲嘅資料啊，幫佢哋去到解決一啲嘅問題啊咁樣。咁其實即係譬如作為家長啦，應該點樣去到引導啲真係佢哋嘅年青人嘅小朋友去到用呢個 AI 點樣樣，即係或者佢哋應該用一個咩嘅方式去到幫佢哋啦？
0: 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好難再去避免唔用 AI 噶啦，因為個世界發展到呢一度，其實你唔用 AI 即係好多嘢可能真係
1: 脱節
0: 到，係啦，會脱節。咁所以我通常建議就唔係第一時間講到啊，你唔準用啊，或者你睇少啲電話啦，甚至乎去收機啦。其實呢樣嘢係難嘅。因为其实越去禁止一样嘢咧，越会令到嗰个人，即系个青少年人个小朋友会觉得家长唔明白佢哋嘅需要。因为其实都真系手机 AI 就社交媒体，其实而家基本上青少年人根本离唔开禁制噶啦。咁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就系、一嚟就去尝试去由一啲。追問去了解一下究竟那個青少年人是因什麼原因他用 AI， 又或者反過來說究竟他在 AI 裡面他得到的是什麼、即如果一個青少年人他每一天都跟 AI 聊幾個小時、可能個結論不是因為 AI 特別去吸引，而是可能是在現實裡面他根本找不到一個人可以跟他聊天、又或者他找不到一個人可以明白他，也可能是有些事他不夠膽跟其他人說，不夠膽跟父母說，他唯有跟 AI 說，又或者是有时候就觉得同真人嘅相处咧太复杂啊，有好多即系人际关系嘅摩擦啦，有好多欺凌嘅情况啊，有好多嘅冲突啊，但系 AI 唔会噶嘛，可能系有一啲嘅心理需要基本上未被满足啊，咁所以其实父母可以点做就可能系先。了解咗嗰個青少年人佢背後咁成日用 AI 個原因係啲乜嘢先，咁然後即係基於呢啲原因，然後再一齊同青少年人去建立一個界線。可能第一條界線就係 AI 係可以幫你思考嘅，但你重大嘅決定唔應該淨係即係依靠咗 AI 去幫你決定。第二就是当你好情绪好强烈好强烈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只是找 AI 呢未必最适合的，都真的需要有真人有专业人士去帮你收。咁第三就是如果自己都发觉因为用 AI 越来越多了，然后开始减低了跟真人相处，甚至乎影响你日常生活，可能影响睡眠啊、学业啊，甚至乎工作啊，这些情况呢就要去考虑去调整这个模式咯。咁所以其实好坦白讲，其实对青少年人来讲，现实世界入面的人际关系本身是一种心理的训练的。你跟真人相处，你要去学怎样等，你要学妥协，你要学习去理解对方不同意你，要去学习处理冲突。但是 AI 其实不会是这样的嘛，因为 AI 永远都是最有耐性的，它永远都是最即时，永远都是大致上顺从你讲的。其实这样就会令到青少年人没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導致個能力可能有影響咯。
1: 平時啊，譬如你作為一個嘅心理學家，你自己用 AI 嗰個分配方式又係點樣？
0: 我覺得咧係要有一個心理界線喺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用人嘅方式同 AI 去對話，但我哋唔能夠忘記，其實佢只係一個工具。即係你可以叫 AI 去扮演某一樣嘢，其實佢完全係冇問題。但係你要好清晰知道自己係進行緊模擬，而唔係變成咗淨係覺得 AI 先明白我，或者我一定淨係信任 AI， 或者我根本唔需要其他真人嘅朋友。這個嘅心理界線咧係好重要。我哋可以問自己三個問題啦。第一个就是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开 AI 用先、究竟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找资料啊，还是因为你很焦虑所以你很想听到一个答案，还是因为你觉得很孤单你找不到其他人去陪你。所以如果你留意到每一次是因为有 負面情緒，或者你好多焦慮，好多唔確定性，你就即刻去開 AI 咧，咁其實就可能代表我哋用 AI 變成咗一個主要情緒調節嘅工具，而呢一樣嘢咧未必係好理想嘅。第二個問題就係咧，當 AI 幫咗我哋啦，我哋有冇行翻入去個現實世界入面先，更加有勇氣同你伴侶、同你朋友、同你嘅日常嘅會遇到嘅人去溝通先？如果是的话，那 AI 其实是一个桥梁来的，未必是一件坏事来的。但如果不是，你每一次是问 AI， 跟着你觉得有安慰，跟着你就不找真人了， AI 就可能有一个工具变成一个替代品。这一样东西又是我们要去留意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自己，如果一日这个世界没有 AI 了，那你还处不处理到这件事呢？呢样嘢都好重要，因为呢个一个好简单嘅自我检测。
1: 呢个系真系一个好深嘅课题，但系亦都好值得大家自己去到三思，因为始终我哋由头到尾都讲啦，我哋系冇可能离开 AI 噶啦，喺依家我哋生活当中。咁但系究竟点样去到好好利用佢，帮你去到提升自己嘅生活质素呢？其实呢一个咧，自己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咁啊，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阿 Ming 啦，同我哋咧去到讲咗咁多关于即系 AI 同埋心理方面嘅一啲事情啦，有机会再邀请你上嚟同我哋倾偈。Thank you， 唔该晒，
0: 拜。
2: 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思敏，
3: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咯，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4: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在回忆里走。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10: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嘅，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9: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10: 香港。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9: 哦 ，so that's why 可以
10: 咁嗰
9: 间
10: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9: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10: 啊，冇嘢喎。
9: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10: 好开心。他很健谈，没觉得话打扰他，因为他清了场的，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揀碟，好人。
9: 你还有没有那张照
10: 片？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不是的，真的真正影。
9: 又或者以为那个立像的。还有今时今日 AI 呢，什么都可以做到的。
10: 就
9: 是
10: 那么动
9: 的。变成不值钱的嘛，你要写明是 not AI generated。
5: 星期二下午五至七，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11: 一个乐。
12: One Music Corner。
2: 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13: 健力排行榜，
1: 健力排行榜，咁啊，今次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2026十大清醒社交运动排行榜。咩叫清醒社交呢？因为咧，原来喺欧美啦，甚至喺斯世代咧，非常之流行嘅一样嘢嚟噶，就展现出咧现代人啊重视交流同埋生活品质。咁所以咧，除咗喺运动之余咧，亦都可以咧喺运动期间啦，就同啲朋友咧一齐多啲啊沟通啊互动等等啦。第十位咧就系 Samba IIT 呢一啲有音乐嘅一啲课程啊、运动啊咁啦。第九位就系滑板、长板等呢啲嘅街头运动。至于咧第八位啊，就系滑雪啊， 即係好多人都好中意去滑雪啦。因為成班朋友咧，好少可以一個人自己去滑雪噶嘛。至於第七位咧，就係 K-pop 啊街舞，咁都係嘅，都多人係即係幾個朋友一齊去到玩，同埋喺嗰度都可以識到好多朋友。第六位就經常都叫大家噶啦。一定是

0: 如果要登山行山嘅话咧，一班人千祈咧就唔好一个人去啊，因为都几危险下噶。第五位咧就系冲浪啦，或者系潜水等呢啲水上嘅活动啦。而第四位咧，我自己最喜欢啦，就系瑜伽啦、Pilates 啊、禅游等等。但系呢个咧，我自己就比较少系一班人一齐去嘅，通常咧就系参加一啲嘅团体班，系一班人，但系就未必系一定同朋友一齐去咯。
1: 第三位
0: 方面咧，就系匹克球啊、羽毛球啊，或者系板式球类运动等等啊，因为容易入门啦，而且咧通常都系要双打或者系这个可能几个人一齐轮流咁打，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同人熟咯，咁同埋都几高强度噶嘛。玩完呢一个运动之后，你去食嘢啊，去倾偈啊，咁都系一个好好嘅社交运动嚟嘅。
1: 第二位
0: 方面咧，这个经常都会去到听到噶啦，尤其是上个星期啦，我哋都有讲过，譬如 HYROX 啊、CrossFit 啊等等呢啲功能性嘅训练啊，通常你唔会一个人自己去噶嘛，譬如你参加嗰啲比赛，都系一班人去到做嘅。咁当然啦，你话我唔系，我喺屋企嗰度自己睇住嗰啲 YouTube 片去到做得，咁但系咧，通常如果你系出外去到玩呢啲障碍赛啊、功能比赛嘅话咧，都系一班人嘅，而且即系透过呢啲固定嘅训练课程咧，就可以认识多啲新嘅partners 嘅，咁呢啲都系嘅，因为即系你都要一个团队，你要有沟通噶嘛，咁你先至会做得好啦。
1: 第一位
0: 跑步啦，无论你系嗰啲越野跑好啊，喺呢个城市嗰度跑都好啦，咁其实咧系最受欢迎嘅运动之一，无论系短距离啊定系马拉松都好啦，大家都系中意跑嘅，所以你见到依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嘅跑步嘅赛事咧喺香港嗰度举行，同埋咧我都发觉原来咧依家好多人中意跑马拉松咧，所以好快咧就已经呼晒啦报名嗰啲嘅名额，咁所以咧真系好多人好喜欢跑步，同埋即系睇咗咁多嗰啲排行榜嚟讲咧，跑步永远都系咧消脂一个最好嘅运动。虽然我自己咧就麻麻地跑步啊吓，但系好多人好喜欢嘅。咁我相信咧，佢真系有佢嘅乐趣喺度嘅。好啦，嗱，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喺呢度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下昼四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国琼报道新闻。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结束，成员国在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及改革最惠国待遇等都未能达成共识。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同多个成员国一开始对主办国提出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有好大争议，而当前 G20 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亦多数是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因此对主席国提出有关议题、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和建立合作机制都提出不同看法而没有成果。发言人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发言人说，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亚密峰会，中方愿同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 一架小型医疗救护飞机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在大西洋上空失联。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发现飞机残骸，正继续搜索机上六人下落。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六凌晨通报海岸防卫队，医疗机失联前曾经发出求救

0: 道，美国白宫成立全新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工作组获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质上成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说，工作组需要在120日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工作组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港队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佳绩，金牌同总奖牌数都超越上届亚运，创下历来最佳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运动员的成绩反映只要努力、心怀梦想，就能够突破自己，取得佳绩。所有运动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值得肯定，并且发挥无限潜力，必定可以不断实现突破。李家超说，特区政府近年每年都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训练、医疗和住宿等各方面需要。港队运动员的成就反映政府的政策和支援措施取得成效，印证资源投放方向正确，形容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他又说，施政报告提出首设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当局未来会继续以不同方式提供支援，保障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场地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脊椎其实咧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啦，佢入边咧系包住咗啲神经线，骨骼有问题，佢去控制你嘅下肢嘅感觉会麻痹啦，咁又或者咧佢影响到你嘅肌力，发软提唔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Hello 车仔啊，今日我哋好开心啊，请到一位咧好特别嘅爸爸嚟我哋嘅节目喎。
4: 系啊，同埋咧佢本身都好多个经历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佢嘅经历仲要系咧青春期嘅时候发生嘅。
3: 系，佢自己本身就已经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嘅。我哋今日好欢迎咧就系 Jonathan 林伟全议员。Hello，Hello，Hello，
5: 多谢晒 Christine， 多谢晒车仔，
3: 哎呀，
5: 多
3: 谢你叫我过嚟啊，多谢你上面嚟我哋节目分享。我哋都系一个讲青春期仔女相处嘅节目啦。
5: 系，
3: 即系我做 research 嘅时候睇你嘅过往嘅经历咧，其实你都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不如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由青春期的时候跟父母一起相处，本来好像是都即家庭生活挺好，家境不错，但是遇着当时的叫做金融风暴，
5: 没错，
3: 有些什么经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可以可以。其实我就小时候都挺幸福的，那就爹地妈咪都锡我的，那跟着也都家庭环境是不错的。
3: 你有几兄弟姊妹？
5: 我其实都很多兄弟姊妹，真正讲是九兄弟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有好几段婚姻嘅，咁、
3: oh, okay, okay.
5: 所以变咗如果真系亲生嘅就我有个即系同父同母就有个妹妹咯，系啦，就两个感情都好好嘅。咁嗰阵时其实细个都家庭环境唔错嘅，爸爸都搵得到钱，咁佢亦都系做从商咁样嘅。咁但系咁跟住我读书亦都可以啦。咁嗰阵时我喺薄扶林嗰头住，后屘中学就读英皇啦，咁都系叫名校啦。咁一路去到中五，咁嗰阵时仲谂住出国读书嘅，咁其实就都好期待嘅，咁點知突然間喺我中五嗰陣時咧，就突然間有一個亞洲金融風暴海嘯啦，即係大約90年代啦。嗰陣時咁就突然間發生咧，咁我爸爸嗰陣時因為有投資股票嗰啲啊，咁就嗰陣時好似我印象中嗰陣時香港停咗幾日市啊，咁停幾日市嘅時候，我爸爸咧就即係叫做輸咗好多錢，輸咗好多錢之後咧，咁就已經再負擔唔到原有嘅生活啦。咁當時我就有個妹啦，咁我妹細我幾年，咁嗰陣時就我就將呢個可以去第二度嗰個機會就俾咗我妹妹，咁嗰陣時我媽媽都要由一個家庭主婦咧，突然間出嚟做嘢啊，咁我好多年冇做嘢，一出嚟做嘢佢都係做 receptionist 嘅，就冇咩高級嘅工作可以做得到。咁我嗰陣時就啱啱中五畢業咧，就好迷茫，原本諗住去外國讀書，
3: 咁咧就係啊，
5: 原本諗住外國讀書，咁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嗰個年代嘅人嘅問題，或者我自己性格一向都係即係比較樂觀啲啦，咁我覺得唔緊要啦，咁我係大仔啊嘛，係咪？即係喺我屋企入邊係大仔嘛，咁我妹妹細過我，咁我就決定，同我媽咪講唔使擔心啦。咁因為嗰陣時大屋搬細屋啊，即係由大屋去搬細屋，咁間屋就只可以有機會係我媽咪啊、妹妹咁，我媽咪去做嘢。咁我就話唔緊要，我自己搞掂自己。咁嗰陣時我就決定搬走啦。
3: 哇，係啊！但係搬細屋，即係你嘅意思，細屋都係容納唔到你四個人啊？
5: 冇嘅，冇㗎。唔係咁，我爸爸嗰陣時已經係因為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就可能去揾方法啦。咁就變咗都揾唔到佢，有少見唔到佢。咁啊變咗嗰陣時就係得我媽媽同埋我
3: 兩個。
5: 咁嗰陣時我媽媽就租咗一個類似好似studio 咁啊，即係開放式嗰啲啦，咁咧就同我妹一齊啦，我妹仲細，咁嗰陣時我就喺屋企，你知我都已經係嗰陣時17歲啦，咁已經接近成年人啦，係咪？咁屋企又唔夠，咁我就自己搬出去，
3: 因為兩個女士一齊住又唔好方便，
5: 咁我就出去揾嘢做，即刻揾嘢做咯。
4: 但係你嗰陣時係一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係都未有時間可以處理到自己嘅情感啊？定係嗰下其實我自己都好驚咁樣
5: 咧？其實咧好奇怪啊，又唔識得驚喎，只係覺得嚇。即係冇得繼續讀書咯，冇得去咯，咁就身邊都好多朋友咪再問咯。咁好咗一樣嘢就學校幾好嘅，咁我英文水平又唔錯啦。咁嗰陣時咪即刻去揾工咯。咁去揾工，我仲記得我去揾工嘅時候，同一時間就出去揾地方住啦。咁嗰陣時其實租唔起樓噶嘛。咁嗰陣時咧就我記得我係喺嗰個叫做銅鑼灣希雲街啊。咁咧就有啲舊樓啊。咁嗰陣時我一路去揾，揾咗一個好好啊，遇到一對 退休嘅消防员嘅夫妇，冇事小朋友嘅，咁佢哋就有间我哋叫板间房嗰、那个，唔系嗰阵时唔识叫劏房，咁有间板间房，咁就租间板间房，我仲记得佢收我唔知2000蚊咁上下，间房都几大噶，百几尺噶，因为啲旧楼啊嘛，咁但系冇洗手间，要共用洗手间嘅，咁嗰阵时一搞掂之后就去揾工啦，咁揾工嘅时候咧就见咗几份，咁喺上环嗰阵时，香港仲系好。做貿易係好蓬勃嘅時候啦，九零年代。咁我喺上環嗰啲叫我哋叫洋行啊，嗰陣時即係做外貿嘅洋行。洋行就遇到個老闆，咁個老闆就話：啊，我可以請你嘅，但你咩都要做。咁嗰陣時初初俾咗個好好嘅名我嘅，叫做 office assistant， 佢其實即係做 boy 啦。咁我哋嗰個年代叫做 boy 啦。
3: 係
5: 啊，咁我亦都冇唔係嗰陣時個心態有功就感激啊，即係有人俾錢你。我仲記得咧，咁佢就攞張紙仔寫俾我，就寫住4000咁樣嘅，即係4000蚊一個月。咁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咁我就即刻諗，
3: 交租就減2000，
5: 我交租都2000仲要食飯，咁我就問佢依個數我好想做，但我唔夠喎、啊。咁佢話唔咁樣，跟住就將4000嗰度就拆咗個零寫4500，我就好開心啦，因為嗰個 moment 我即刻覺得哇夠啦，夠用啊嘛。咁跟住就做咗份工啦，就係即係叫做 office boy， 即係意思乜都做。咁可能因為本身我英文 OK 嘅，咁咪要對佢有外國人對下啦，但大部分可能幫手搬下貨啊。咁最咩都你諗到一個洋行十零人嘅中小企入面，你咩都做曬啦，咁幾好，經驗都唔錯，咁啊喺度做，咁啊交租啦。
3: 係咯，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唔容易嘅，即係喺而家呢個年代咧，我哋年青人如果遇到呢、這個好似哇突變啊，好大嘅衝擊啊，你當時自己係有冇呢啲咁樣嘅情緒㗎？
5: 冇㗎，嗰陣時我仲覺得好自由啲，即係我覺得哇幾好啊，一個地方
3: 自己
5: 冇網管喎，幾點瞓又得啊，係啊，即係同埋男仔嚟㗎嘛，嗰陣時覺得哇幾好啊，而家仲可以識女仔，唔使咩啦。係啊，唔使俾人鬧嘅，我有個鬥啊，即係個心態嗰陣細路仔咁諗。咁啊，跟住就
3: 但媽媽當時咧，即係
5: 媽媽嗰陣時已經係好頭痛啦，即係佢已經突然間出翻嚟做嘢，咁佢要顧住妹妹啊嘛，咁所以我就同媽咪講：你唔使擔心，你顧妹妹得啦，我可以搞掂。
3: 佢同你相處咧，當你搬開咗之後啦，你同佢
5: 咁佢都耐唔耐會嚟揾我㗎，即係話即係攞啲廁紙啊嗰啲，即係你知我冇試過自己住㗎嘛，咁嚟到睇我地方，咁佢我覺得佢都有啲心痛㗎。其實咧嗰個環境咧，我好佩服我媽媽嘅。咁因為我媽媽係好多年冇做嘢，一心一意去照顧我哋，突然間出翻嚟做嘢，仲要去諗啊，咁點樣樣睇住我生計？但我媽咪好 tough 嘅，性格好樂觀嘅，咁所以嗰陣時佢都係好全力咁樣樣去照顧妹妹啦。咁佢都成日嚟揾我關心我啊。咁你知我未試過自己住啊嘛。咁我仲記得兩三個月我瘦咗成10-20磅嘅。咁其中一個
4: 係啊係
5: 啦。咁其實但係冇得心痛，因為佢都要擔心住個妹啦。咁其中一個原因我瘦就係因為我記得我就唔識 manage 啲錢啊。咁嗰陣時咧，因為你一出糧有4000多蚊好多錢嘛。咁啊交完租之後，咁啊會去街啊咁你知即係食嘢。咁點樣我記得頭一個月咧得翻15日嘅時候咧，發覺唔掂，得翻唔知幾百蚊。咁點搞咧？咁我就買曬杯麵，即係買足咁多。所以我而家唔食杯麵嘅，因為食得太多杯麵。係啊，咁咧就係咁樣去經歷咯。但係又冇重落得慘。惨同唔开心，反而我觉得喂几好啊，即系好自由啊，咁又想做乜就得。
4: 我想知一样嘢，咁你嗰阵时爸爸都唔会经常见到啦，
5: 见唔到噶，会
4: 唔会你都有个感觉要 take care 埋妈咪嘅情绪啊，或者你妈咪都会收得好埋，而去唔俾你哋知道佢嘅情绪咁样？
5: 我觉得我家庭有一样特别嘅，就是、我妈妈咧，佢系同我成日好似朋友咁倾偈，即系意思佢冇话。即系到今日啊，我妈咪80几岁，咁我都成日倾电话嘅，咁我会将好多我嘅心事讲俾佢听。当然佢年纪大，唔会讲啲
3: 担心
5: 嘢啦，系嘛？咁但系即系一路出嚟咁多年，后屘我就一路当然冇搬翻咗屋企住啦。咁但系我成日搵我妈咪都系好似朋友咁倾偈嘅，即系我会约我妈咪食下饭啊，我妈咪会同佢倾下。有时妈咪会咁样喺电话度听我讲我工作上嘅嘢，讲半个钟一个钟啊。咁妈咪都有同我分享下，讲下佢公司同事点啊。有时佢会当时即系我嗰个年代，可能我大约后屘继续做。20岁到啦，咁样咁妈咪都出嚟做 reception 啦，即系做接线生啦，喺间大公司度做。佢几好，都搵到份工，佢都好感恩噶。当时虽然人工唔高，咁佢有啲同事啦，咁啊知道佢经历啦，咁啊好好嘅，咁啊请佢食饭咁样，我不如叫埋你嘅仔啊，咁样女咁出嚟啊，咁啊介绍埋啲同事俾我识。咁啲同事嗰啲就 auntie 啦，即系差唔多。咁我妈咪系一个好愿意同我倾偈嘅人嚟嘅，即系佢冇一个妈咪就系乜或者收埋我嘅，系又冇嘅。
3: 咁听下阿张立成咁讲，其实佢个家庭都好幸福啊。虽然遇着一个咁大嘅冲击，
5: 其实我到今日都觉得好幸福。
3: 系啊，但系虽然系啦，佢哋同埋佢哋好好嘅就系佢哋有一个好乐观嘅心态。我哋今节咧倾到呢度，下一次翻嚟咧再。 继续讲下林议员就是 Jonathan 他其他经历。

0: 惦记。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今天在我身边有心灵在这里，讲紧你有新歌，这首叫做 Miss Izzy，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面延伸到去你的音乐作品。
2: 做了两次你好打劫这套舞台剧，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在这
1: 里，
2: 了解多了很多这个角色的内心的感受或者他的 situation，我就有一些发现，其实女性在感情

0: 上面一定会遇到的问题。那不如我用这个角色，即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这个角色讲一个爱情的，是一个有毒关系离开不到的一个状态。
1: 十月五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in 嘅心灵。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上一節咧，林議員咧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屋企嘅背景啦。咁我有一個問題咧，都好想繼續了解嘅，就係之前就聽到佢不斷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媽媽同佢陪佢成長啦。咁我就奇怪，咁我哋通常學做爸爸媽媽都係透過自己爸爸媽媽去學噶嘛。咁爸爸都算係缺席咗一半啦。咁你喺點樣係學做爸爸咧？你媽咪又係點樣去處理呢個關係咧？
4: 我覺得其中一樣就係我媽咪好好嘅，即係我媽咪，即係當然後屘媽咪同爸爸婚姻都有問題，但我媽媽就成日同我講嘅，即係話嗱，你記住呢個係爸爸同媽媽之間嘅事，你爸爸對你個愛係冇變嘅。咁我媽咪成日都同我講話，你記住呢個係你爸爸就永遠都係你爸爸，佢永遠都咁愛你嘅。但係大人之間，我哋之間嘢係我哋自己處理。咁所以因為咁一路咁保持咁嘅心態咧，所以我同我爸爸都係一個朋友咁嘅關係。咁好多嘢我揾佢嘅時候，爸爸都會同我解決啊，都會俾意見我。雖然佢唔喺我身邊，但我就唔會有一個，因為我都好多朋友可能係父母離異嘅。咁但係父母離異有時。父母最大的問題就是將個情緒咧兩個之間帶咗俾小朋友，因為小朋友其實唔識分噶嘛，其實爸爸媽媽都係佢偶像嚟噶嘛，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反而呢樣嘢我爹哋媽咪處理得好好，佢兩個依然俾我感覺一個好朋友，只係唔同地方相處。咁我咪繼續可以揾我爸爸，繼續揾我爸爸，我覺得冇呢個問題咯。
5: 最難得係啊，最難得就係即係父母離異都係一個當然係佢哋自己之間相處嘅問題啦。但係好似你話齋，如果有啲情況唔係咁好嘅，就係佢可能喺你面前講爸爸嘅唔好啦。咁其实就会好影响仔女
3: 小朋友
5: 系个心态啦。咁你就喺爸爸即系当然缺席之下，你就可能都担起头家啦，自己诶、哎、我搬出去住，阿妈你放心啦，
4: 担起我自己咯，
5: 起码担起我自己先啦，即系唔使阿妈即系去担心你啦。咁啊出到去，跟住就好好遇到个老板，
4: 系个老板都
5: 睇得起你，跟住又搵份工咁。咁你初出茅庐嘅时候，遇到工作上有冇啲困难啊、问题啊，同边个倾诉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可能啱啱踏入社会，你都系得17-18岁嘅啫。当时
4: 系我谂，因为我性格就因为我性格成日都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我个人从来都唔觉得自己喺嗰个环境入边。是苦的，不知道为什么。而家好多时有时同啲朋友傾返嘅时候，佢话、啊、你細个都我其实我冇觉得我自己苦过。咁当然但係出嚟社会一定有好多问题发生。包括工作唔如意啦。咁你话我老板俾机会我，但係调返转我老板其实亦都当时一个好对钱好重要嘅老板嚟嘅。即意思呢，即係佢钱係好唔松动嘅。即係 even 佢见到有困难呢，佢都唔会特别帮你多。你工作唔好，佢都照一样係扣你钱或者各样。咁我觉得呢啲就一步步自己学囉。举个例，你諗下年后生仔17-18岁出去做嘢。點會日準時翻工啊？係咪？咁佢遲到扣我錢嘛？哦、一分段分鐘咁計，乜、你扣到自己驚你就唔遲到啦？係咪先？但係我反而我覺得重要就係、有時身邊啲前輩，即係佢又唔係老闆，但可能佢係你上司。
5: 咁、哦、
4: senior 啲，咁呢啲 senior 有時會同你講嘢，即係話喂，你其實有冇諗你前途想點啊？你有冇你將來想點？咁呢啲慢慢潛移默化咧，就令到你會覺得都要諗下，其實係咪成世都做呢份工、啊，定我想再做多啲？咁我覺得個心態同埋身邊。問朋友啲 senior 依個都好係，
5: 你都要願意聽先得
4: 嘅
5: 喎。
4: 我諗因為依個都係同我性格有關嘅，因為我細到大都係覺得，喂，如果人哋講十樣嘢，九樣唔啱都，但有一樣嘢啱，你咪專注嗰一樣咯。每個人講啲説話出嚟都有好啱嘅嘢，同埋好唔啱嘅嘢。大家為何要着重啲唔啱嘅嘢，而喺唔啱嘅嘢度去針對，甚至乎喺嗰度糾纏咧？點解唔着重啲 positive 好嘅嘢咧？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正能量啊嘛！即係如果你自己將個頭栽咗落埋去負能量，你咪好負能量咯。但你將個頭衝入去正能量，你咪變到正能量。 仲可以影响埋身边。
5: 系呢个好好嘅鼓励，
3: 系啊。咁你点样又将呢个咁正面正能量嘅嘢又教翻俾你啲小朋友咧？
4: 我谂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经历啦，因为我个大仔就喺佢十一岁嘅时候突然间就即系diagnose咗有骨癌，要骨肉瘤。
5: 想请问当初系有啲咩病征先噶？
4: 其实冇啊，其实系点咧？佢好肥仔，又跑步打篮球，样嘢都好好嘅。咁就系当时有啲叫 summer school 啊。即係香港啲細路仔會去外國 summer school， 咁嗰陣時佢就去咗英國嘅一個 summer school， 咁咧就去咗英國之後咧，就佢個膝頭，即係佢個大髀突然間痛，咁你知啲 summer school 佢好緊張，啲細路仔去到有事噶嘛，咁就帶咗個兒童醫院，當地嘅兒童醫院，咁咧就個醫生就話俾啲高利查啦，點解查一日翻嚟仲痛？佢話要同佢照張相，一照嘅時候先知道原來佢有個骨肉瘤，就生喺膝頭哥附近嗰個大髀骨，唔係㗎，原來十幾年㗎，你唔會痛㗎，係直到你個骨爆。咬开咗，吉到啲肉先痛，所以当时佢痛已经系裂开出咗嚟。
5: 咁对于你哋嚟讲，咪
4: 哦嗰阵时就晴天霹雳，系啊。咁啊，当时就因为一知道呢件事咧，咁英国嗰个医院好紧张啊，要同佢戴脚箍啦，因为惊佢只脚断啊嘛。咁佢哋接佢翻嚟香港之后咧，就周围问睇下原来好彩香港嘅医疗其实系世界级，咁亦都有好叻嘅专系医治儿童。cancer 特別呢個病嘅都有，咁當時未正式有兒童醫院嘅，嗰陣時就喺威爾斯親王醫院咧，佢就有一個部門專係醫醫類型。咁我哋就飛機一落，救傷車就直接去醫院度排隊，排咗好幾個鐘。咁跟住上隊之後咧，就叫做 check in 咗嗰個門診嗰科啊。咁就開始就個過程就開始嗰一兩年嘅經歷就由嗰陣時開始慢慢同佢鬥，即係同佢去
3: 作戰
4: 啦，去作戰啦。
3: 即係嗰陣時嘅心態應該係有好担心啦，但仲要照顾多个就
4: 系
3: 有个细仔八岁，系咯嗰阵时点样去处理呢啲状况嘅情绪啊，各方面咧？
4: 嗰阵时咧就好彩就个细仔当时我哋已经唔系好多时间俾到佢啦，因为好紧张大个，咁细嗰个当时就有个我个。太太嘅妹妹屋企咧，就去喺嗰度住住先。
5: 你點樣調節個心態？又一個好開心喺 summer school， 突然之間收到咁嘅消息，然之後就開始作戰 ，which is 仲要經歷幾耐到啊？呢個過程
4: 嗰度 total 我諗差唔多兩年啦，接近。咁其實嗰段時間就咩都改變曬㗎啦。咁包括我嗰陣時我事業啊，都即刻將工作擺低啦。咁跟住就細路仔個媽媽當時就一個就係夜晚陪佢喺醫院瞓咯，一個就日頭接更就睇住佢，我就日頭去接更嗰個咯，就用咁嘅方法去陪住佢咯。咁成個經歷好長嘅，亦都好感恩當時啱啱香港嘅兒童醫院就開咗啦。咁我哋就轉咗去香港兒童醫院嗰邊，咁啊成個設備設施係好完善齊全。咁就成個過程一兩年嘅，嗰陣時好辛苦，經歷咗好多嘅，經歷曾經何時試過以為好轉唔好轉，突然間咧就我個大仔當時唔認得我嘅，直情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嘅，因為佢啲化療藥啊，同埋佢食唔到嘢，咁咧就令到去咗 ICU 幾日好緊張，咁啊好傷心，亦都係突然間 ICU 出翻嚟。咁但喺個過程入邊，反而最彷徨無助，除咗小朋友之外，係啲家長。所以因為呢件事，我認識咗好多都係有小朋友有癌症家長，所以後期我就幫一個機構去服務，就專係幫啲家長。因為喺嗰度我見到好多嘢，我見到好多家長因為細路仔有癌症而嗌交喺個醫院度，亦都見過有啲係逃避，其中一個走咗，我都見過。咁所以後期我發覺其實覺得對個小朋友咧，你諗深一層，個小朋友其實佢好無助嘅。第一佢受緊痛苦啊，即係我仔係啱啱差唔多一年落唔到床，咁個仔一年落唔到床咧，其實佢都無助，又冇曬朋友啊，突然間有朋友唔探得嘛，做化療係咪？
5: 冇得翻
4: 咁啊，細佬都唔可以見佢，又冇得翻學，咁佢好似突然間天跌落乜都冇，睇住佢瘦咁。呢個時候咧，你家長個心態就好重要。
3: 點樣陪佢行咧？
4: 陪佢行就係不停要俾好多正能量佢，即係不停要同佢講話。其實呢、這個我成日同我仔講，我話即係好似佢而家好翻曬啦。佢啱啱去咗美國，即係大學第一年，好感恩啦。咁嗰陣時候我都同佢講話，其實你叻過爹哋。跟住佢話唔係爹哋，你好叻。我唔係你叻啲，因為你經歷咗生死，我你爸爸都冇經歷過。所以對我嚟講咧，你乜嘢都可以成功嘅一世，因為你經歷生死，即係我咁同佢講。咁所以到今日咧，佢都係有個好強勁嘅心態。咁我同佢講話，你最重要咧就出翻嚟，你要 share 翻俾你同年嘅人去知道呢樣嘢，即係呢個世界係冇世界末日嘅，只有你用咩心態去對待你而家面前發生嘅一件事。當你發覺你自己面對唔到嘅時候，同多啲朋友傾偈，同埋諗一諗，其實真係比上不足，比下有有餘。至少你有病嘅時候，喺香港你好頂級嘅醫生，咁同埋最重要就係千祈唔好遇到問題咧，就同你嘅 配偶互相指责，呢样千祈唔好，因为冇用嘅。即系我当时都有一啲即系长辈过嚟啊，嚟到嗰啲长辈又喊成，我同佢讲：如果你喊，你唔好入。
5: 喂，呢个爸爸咧真系充满正能量，可以喺病榻里边嘅仔咧都会感到鼓励啊，同埋被即系照顾支持啊。今日好开心，但系咧时间关系，我哋真系。

0: 要留翻下个礼拜再倾过得唔得？林议员，你可唔
1: 可
0: 以继续嚟？
1: 冇问题，可以，
0: 多谢你，
1: 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2: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系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3: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下昼四点三十三分。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
3: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丁丁啊，相信咧有青春期嘅家长啦，最惊咧唔系小朋友发脾气，而系咧开始闩门啊，唔出声啊，慢慢唔同我哋家长去沟通嘅时候咧，我哋又会好惊，究竟青春期嘅小朋友咧心里边系发生紧啲咩事咧？佢哋探索紧啲乜嘢咧？但系我哋做父母咧又可以点样去理解佢哋咧？今日咧我哋好荣幸咧邀请到一位咧就系同一间学校陪伴咗啲年轻人咧差唔多有20几年嘅教育工作者，系港青基信书院校长卢如敏女。Hello， Hi, 你好啊，卢校长。
7: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
8: 你好。哇，今日我哋好开心，可以邀请到校长嚟同我哋分享。因为咧，父母喺屋企嘅角色咧，即系对住仔女，可能都系一面嘅啫。咁、但系仔女翻到学校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喺里边嘅表现系点样。咁校长作为真系一家学校里边嘅营运者啦，或者见到咁多嘅细路仔，好似头先讲咗，你做咗20几年啦喺呢间学校。咁我哋先唔讲呢间学校啦，我哋讲紧即系一个工作。资深工作教育者咧，佢哋见到嘅年青人咧，其实呢一代，我头先都有问喺咪后，呢一代嘅年轻人，你觉得同我哋之前认识嘅可能10年前、8年前嘅年轻人有冇分别嘅咧？其实，
7: 以我自己个人嘅观察嚟讲咧，我又觉得又唔系一个太大嘅分别嘅，因为年轻人我哋通常我讲中学生大概就系11岁至到18岁，咁其实那个 pattern 咧，其实系好类似嘅。中一嘅时候咧，通常都系特别 excited 啊，扎扎跳啊，好活泼啊，好有 energy 嘅。去到中三四嘅时候咧，就开始咧，你见到啲个人形象咧，慢慢塑造出嚟啦。可能中三四嘅时候咧，通常嚟讲，我哋就会觉得系可能系进入一个反叛期啦。去到中五、中六咧，突然间又好似又平静翻落嚟嘅咯，即系可以有一种成熟嘅味道走咗出嚟。咁去到毕业嘅时候咧，就真系大家都大个仔大个女噶啦，尤其去嗰啲谢师宴嘅时候咧，哇，完全咧换晒嗰啲西装晚礼服咧，完全咧就系唔认得佢哋咁样样嘅，系啊，所以我觉得咁多年嚟咧，其实嗰个 pattern 咧都系相类似嘅，唔好话有太大嘅分别啦。
8: 即系啱啱你所讲嘅都系一个年轻人成长嘅阶段啦。咁但系当中我哋成日咧都听到啲家长讲，哎呀真系唔同，以前我哋都唔系咁嘅，我哋嗰代都唔系咁嘅，即系嗰种嘅唔同就系可能父母教佢哋嘅时候唔可以用所谓嘅权威啦。 可以用我是你阿爸阿妈，为什么你不睬我，为什么你没有礼貌。
7: 嗯，我想如果是这样样的话，就是通常个家长的个 struggle 位就是突然间小朋友可能真的静了，是啦，不跟他讲嘢，或者是不是很懂得表达。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表现来的，因为其实刚刚就是小朋友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多脑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未必可以用言语去表达出来，亦都他不知道怎样，因为他是一个探索的阶段。那所以其实想回自己，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总有一个阶段，哎，你都不好想跟阿爸阿妈讲嘢，因为你讲了之后他们好像又不是很明白，又不是很 get 到你想讲什么嘢。那同一时间呢，有时可能有一个差距，有个落差呢，就是可能父母很快就有一个反应，跟着呢就有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呢就或者一个有时是有心或者无意呢，就令到听的小朋友呢就可能比较好 sensitive， 好在意，久而久之呢就会有一个落差出现啦。
6: 咁你哋学校有冇帮啲学生同家长，即係对家长嚟讲，个小朋友唔同我讲嘢呢，我就会好担心啊，好成啦。但係你哋点样去帮助家长可以进入去个小朋友个空间，去帮佢去理解两个个关系咁样呢？
7: 会嘅会嘅。通常喺学校里面啦，我哋啲老师都会同学生去倾一倾偈啦，尤其当家长真係比较担心嘅时候，我哋都会用一个比较有技巧啲嘅渠道啦。因为首先老师就算好关心嘅学生，都唔可以无端端咁样走过去，因为都会吓亲嘅小朋友。咁点解无端端老师会同我讲嘢，平时都唔会同我讲嘢嘅？咁我哋都会 from 一个即係有一个距离去观察佢哋啊，佢係 come 唔 comfortable 同佢讲嘢嘅。因为青春期嘅小朋友其实最紧要係俾佢觉得你係尊重佢，你係同一时间你係关心佢，而你关心佢呢，你唔係监察佢，因为关心同监察呢，其实喺可能好多家长嘅角度呢，就係可能一线之差。但係因为青春期嘅小朋友係真係嗰呢一种感受啦，係感觉啦，係特别敏感嘅。咁所以你點样俾一个适当嘅空间佢啦，等佢知道啊，我真係我准备好啦，我可以同你讲我而家心里面所想㗎啦。咁所以就算喺学校里面，我哋都会话 ，OK， 唔紧要嘅，你唔一定你唔一定要即刻讲，我哋俾空间你，你 ready 讲，但系我哋就会不断咁样鼓励佢咯，就唔好自己收收埋埋咁样样嘅。
8: 即系喺过往里边咧，你接触过嘅学生，有冇边啲系先头都唔系好愿意讲，但可能经过你哋呢一种嘅关心啦、诱导啦，佢系后来都慢慢去开放自己嘅。
7: 会噶，尤其一啲可能喺一个学习嗰度有啲特殊需要。学习的学生咧，你嗰个时间相对嚟讲，就即系嗰个效果就会更加明显嘅，因为可能一开始佢都亦都系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相处啦，或者系佢唔 feel comfortable 去讲啦。咁就算系平时嘅学生，你都要其实可能系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见面嘅时间唔系好长嘅啫，可能短短几分钟，等佢知道啊，有人系关心你嘅，有人愿意同你倾嘅，你真系 ready 好啦，你就同我哋讲啦，咁样样。咁但系呢啲就要几次嘅经营咯，唔可以就系话单靠一两次啦，系啦，呢一个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即系点样我哋放慢翻，俾大家一个空间。但系真系佢踏入青春期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真系有啲系去控制唔到，或者佢自己都解释唔到，但系同一时间外来出。如果有需要一个解释，需要一个回应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个挣扎
8: 和压力，
7: 没错，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
6: 我有一件事很好奇，因为以我所知，卢校长你的学校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学生，其实华人的企业文化又不同，那么多国籍里面，其实他们青春期的小朋友是不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呢？还是其实他们的文化背景都令到他们有些不同的呢？
7: 以我所看，其实就大家的青春期其实嗰個 pattern 咧都係差唔多嘅，只不過嗱，佢哋來自唔同地方、唔同國籍，可能佢哋喺一個文化上邊，佢哋嘅表演或者係佢哋嘅興趣咧，可能有少少唔同，或者生活習慣有少少唔同。但係咧，你話如果去到大家踏入青春期嘅時候咧，其實無論係邊一個國籍嘅小朋友咧，去到青春期咧都係差唔多嘅，即係你都會見到有一啲係開始可能會產生有少少啲焦慮啦。咁呢一個亦都唔會分佢係乜嘢國籍。
8: 咁如果青春期好像是一个旅程咁先算啦。学校同埋家庭分别嗰个角色，你觉得点？

0: 可唔可以扮演得好啲或者做得好啲咧？即系对于年轻人点样先最大嘅得着咧？佢有
1: 我谂就系喺学校里边，我哋就老师都会比较主动去关心一啲学生啦。喺家庭里边咧，可能我哋通常都会鼓励家长啦，可能都要俾啲空间小朋友，同埋就系话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可能当佢系一个朋友咁样去倾偈，就即系当然佢一定会知道你系爸爸妈妈，要尊重你啦。但系就可能系我哋嘅对答嘅时候。可能我哋用嘅言语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可能我哋细个长大就系唔准做，唔准做，但系冇解释嘅，系啦。我谂而家嘅年轻人可能都会想多少少了解明白点解呢样嘢唔好做咧，个原因系乜嘢咧？其实都系出于爸爸妈妈嘅爱，同埋可以担心小朋友嘅安全。咁我觉得呢样嘢就要多少少耐性去慢慢讲咯，同埋就可能亦都系啦。家长有时可能就比较担心，就会同佢哋系咁讲，系咁讲。咁你讲得多咧，其实小朋友就会觉得烦嘅。大家其实都可以将心比己，谂下啊，如果细个你父母同你日日饿、日饿夜饿，咁你自己就自然就好想翻埋房，因为其实翻埋房咧，其实佢至少系一个静啲嘅环境嘅啫。咁当然啦，就青春期嘅小朋友，头先都分享过啦，真系比较 sensitive 嘅。咁所以喺呢一个阶段里边，家长点样？同小朋友建立一个即系一个朋友嘅关系，真系当佢有问题嘅时候咧，佢系唔会惊，佢系知道啊，爸爸妈妈喺度，我会揾佢帮手系冇问题，就唔好俾佢有一种感觉到啊，我有事先揾你咧，你一定会闹我，因为如果佢形成咗呢一个嘅恐惧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敢出声去嚟seek for help 咯。
2: 哇，校长讲得好好，讲紧年轻人个脑咧，其实自己都好混乱，好多 message 在里边。咁父母亦都要简化自己嘅表达啦，唔好咁长气啦，即系重 point 啊，要一讲就到啦。咁好啊，我哋学咗啲嘢袋入落袋先。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咧揾卢校长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再分享一下。Thank you，
3: 多谢卢校长。
4: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5: 10月7号起，上昼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IDK Fast Pass，
2: 车仔。今日我哋呢一个环节 IDK Fast Pass 咧，就请嚟一位16岁嘅年轻人。咁咧，佢今年读紧 Form Four， 咁咧佢就叫做 Marcus 嘅。Hello Marcus， 你好。
3: Hello 你好。
4: 听讲你系好中意踢波嘅，系咪啊？
3: 都系啊。
4: 可唔可以讲下你啲动向啊？
3: 就踢，准备踢东区啦。就 U 十八嘅。
2: U 十八
4: 系 U 十八系咩嚟噶？我唔识添。
3: Under 十八岁嘅。
2: Under 十
4: 八岁。哦，咁如果系 Over 咗十八岁咧？
3: Over 就是系啦，就系其他队啦。
2: 嗯，咁好唔好玩啊？你觉得踢波？
3: 踢波以前系算系兴趣啦，都好玩。而家觉得系一个目标。
2: 哦 ，OK， 几岁开始学啊？或者中意踢波噶？
3: 我系都系中一开始自己试下咯。
2: 哦，系咪学校里边嘅课外活动嚟噶？
3: 唔系，我自己踢嘅啫都系。
2: 哦 ，OK，
4: 咁点样发掘到你系啊？我想要入去东区嗰度踢啊！
3: 想唔想淨係留喺校隊咁普通嘅階段，想試多啲嘢。
4: 想挑戰一下自己。
3: 係。
2: 咁你一個禮拜要訓練幾多次啊？
3: 都要三四次。
2: 辛唔辛苦啊？哇！而家係即係烈日當空喎，
4: 係咯，成日都容易。
3: 就其實如果真係中意踢，就唔會即係諗咁多嘢。
2: 純粹一個目標就係想踢好佢。踢好自己嗰个位置啊！你喺咩位置啊 ？By the way，
3: 我系踢后防中坚。
2: 后防中坚，虽然我唔识，
4: 都唔识啊，好似好
2: 劲。即系边个位啊？
3: 即系踢防守靠后嗰啲位置。
2: 哦，即系喺个龙门附近嘅，系啦，等个波就唔好入笼嘅。
3: 系
2: ，OK， 哇，呢、這个真系
4: 呢个
2: 好重要啊！好啊，咁啊，会唔会成日要去训练咧？你话一个礼拜三四次咯，影唔影响你自己嗰个叫做学习啊、功课啊嗰啲噶？因为始终都中四。
3: 是啊，因为都中四啦，冇初中咁多时间啦，系咁就尽量上堂就留心啲啦，就咁就变成唔使用咁多时间温书，可以试多啲足球咁样。
2: 即系话上堂嘅时候咧就集中啲，然之后咧温书嘅时间就少啲，就攞去可以练波啦。
3: 系
2: 啦，
4: 会唔会有时影响到成绩先？
2: 系
4: 翻到屋企又点样同妈咪交代呢？
3: 都或多或少都有嘅，但系就尽量平衡翻啦。
2: 都唔系好差啦，成绩总之交到功课啦，系咪？系啦。咁但系你自己，譬如即系喺屋企又会唔会又会要帮手做家务啊嗰啲嘢噶？除咗即系练波啊、翻学啊嗰啲，
3: 都有嘅，就。可能食完饭洗碗或者扫下地咁样，
4: 好好啊，
2: 系咯
4: 系咯，
2: 男仔
4: 系自己主动嘅，定系要屋企人讲，
2: 定系分配咗？
3: 如果唔做佢，佢哋会揞噶嘛？
2: 系，咁啊宁愿做咗佢啦，唔好俾佢揞我啊。
3: 系，
4: 咁你同你妈咪啊嗰啲相处系点样嘅咧？
3: 相处其实唔多嘅，但系都觉得好似大家都明对方。谂紧啲咩？即系我都明佢攰嘅，咁啊尽量唔好令佢咁多麻烦啦，咁样。
2: 咁
4: 点样为之唔多麻烦咧？
3: 唔好制造麻烦出嚟。
4: 所以你就可以全部嘢就搞掂晒啦，就唔使爸爸妈妈去操心啦。
3: 尽量啦。
2: 有冇啲乜嘢系平时即系会同妈妈特别倾多啲噶？即系因为好似男仔系咪又系比较少讲嘢咧？
3: 倾多啲如果系。正常的心事，即是普通不开心的心事，未必会说。如果是例如赢了球或者一些正面的开心事就会说。
2: 是啊，是不是主动回到他那个兴奋开心的心情都还未散去，然后想跟妈咪哇今天我射了一球啊，然后入了几球啊，这样啊。
3: 都是这样说一下。
2: 那妈咪的反应呢？
3: 他都会，他不明白他都会尽量是啊，给情绪价值咯。
2: 是啊，现在很喜欢讲情绪价值。嗱，我仔咧讲真，佢都有睇波嘅，佢又唔系踢波，成日都会同我讲啲足球员啊或者点样打法，我唔系扮唔识，我真系唔识嘅，咁我就话啊，其实系点打点踢嘅咧，咁佢真系好有好有心机咁去解释俾我听，究竟呢个游戏系点玩嘅，或者咩球星佢系特别欣赏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亲子嘅话题嚟噶，咁你自己有冇一啲球星系你特别中意噶？
3: 我是喜欢云迪克和斯朗拿度。
2: 哦，
4: 咁 C 朗真係幾得人中意嘅，到而家都仲喺度踢緊波喎。你係咪個目標都好想好似佢咁四十幾歲都仲可以踢波？
3: 我中意佢嘅堅持同埋自律啦。
4: 哦，咁你要食雞胸咯？
3: 要啊，
2: 食雞胸係喎。你有冇喺呢方面係要嚴守嘅？有啲飲食嘅嘢，作為一個即係專業嘅足球員，
3: 飲食我唔係好理嘅，因為開心重要啲啦。你食完你再訓練都可以
2: 消耗咗嗰啲卡路里係嘛？係啦，咁年輕人都唔會肥到去邊嘅。
4: 但係你訓練嘅時候會唔會好似有啲重型嘅機器，即係可能 gym 啊嗰啲啊，去幫助你增強你嘅肌肉，咁你踢嘅時候可以快啲啊，踢得好啲啊咁樣咧？
3: 學校都有 gym room 可以。
2: 都有做噶，系咪啊？
3: 系，
4: 咁即系由朝操到夜噶
3: 咯。未至于多啦，多。
2: 咁你自己将来咧，个目标系想做咩噶？你会唔会即系想真系做个足球员噶？
3: 将来
2: 作为你嘅职业，
3: 我都谂住向呢个方面去进发，去谂下。
2: 咁而家要做啲咩？如果真系有呢个目标嘅话，

0: 首先就踢好啲波先啦，就真系要操啦，唔系去训练，系啦，唔系玩啦咁样。先去到，我想例如去足球教练，甚至乎系足球员，先做到呢啲嘢咯。
1: 想做足球教练或者足球员，几好，有目标喎。
2: 咁你有冇试过，即系譬如踢波输波啊，影响你心情啊？跟住翻到屋企，你会或者系点样可以抒发你唔开心嗰啲心情咧？
0: 如果抒发心情嘅话，就我会觉得留翻下一场踢波嘅时候抒发会更加帮到件事。如果屋企讲，未必会讲嘅，因为件事发生咗，讲完都冇咩帮助咁样，好似。
2: 咁你会唔会同你啲 friend 啊，即系同学啊，一齐可以点样去面对你嗰个唔开心？因为如果你要等下一场先再踢嘅时候，咁咪好唔开心咯，有段时间。
0: 我哋赢波定输波都会踢完波之后一齐食饭啦，会嗰阵时讲翻有咩错啊，嗰啲检讨翻咁样。
2: 咁呢个时间都好紧要系咪？对你系。
1: 即系赢波就一齐开心啦，输波就可能大家喺度
2: 检讨
1: 啊。咁最 friend 嘅朋友咧，点样可以帮到你抒发你啲情绪啊？你觉得
0: 最 friend 嘅朋友，我系都系互相讲下对面点样点样点样，就同佢讲嘅嘢系觉得系多过屋企人讲，会自在啲，
1: 系
0: 咁样倾，
1: 即系点倾都得啊嘛，因为系，同埋佢唔会判断你啦，即系唔会阿仔你唔好咁谂，或者即刻就话你咁样唔啱噶啦，嗱下次咧就咁啦，即系你唔需要人哋教你系咪啊？我觉得即系年轻人
0: 想分享多过。多个
1: 听一啲教导系咪啊？
2: 佢咁样讲都教识我啲
1: 嘢，冇错，我都系
2: 家长咧，好容易就系、是、诶、你咁样咧，想解决个问题，但系咁样其实好多时都系想个家长系陪伴咯，即系小朋友。
1: 所以会唔会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宁愿同朋友讲多过同屋企人讲呢啲嘢？
0: 都系啊，就屋企人就日见夜见啦。呢啲如果咁样讲，好似好即系。当面讲呢啲好似好尴尬，定有个隔阂喺度咁样。
1: 会觉得有啲尴尬。
2: 但系咧，我做父母啊，你问翻我咧，即系唔好以为我系一个长辈身份同你讲，就想分享一下就系、是，我都会好想咧，我自己小朋友咧同我讲佢每日嘅发生嘅事啊，因为我都好想了解佢，因为我都系好关心佢啊。但系有时都唔知点样去话俾你听，我好关心你，所以好想听到你多啲嘢咯。你会唔会有一部分系都会同你屋企人去？讲啊，或者你发生过啲乜嘢事啊，去分享一啲你嘅状况啊啲嘢咧？
0: 都有，但系唔多嘅。就因为好多事都系佢哋唔明白或者唔理解，就导致好似讲完有啲负面嘅效果出咗嚟，
2: 系
0: 啊。
1: 同埋可能有時咧，真係唔係好理解佢哋嘅諗法咧，有少少雞同鴨講啊。但係同輩嘅朋友，大家仲要係一齊打波嗰班咧，大家就好明啦。因為當時嗰場波就係大家都一齊參與經歷緊，所以你講嘅嘢佢哋就好明咯。然之後佢哋又唔會話啊 ，Marcus 你咁樣就唔啱喎，你應該咁樣講啊。即係呢啲教導嘅嘢，其實佢哋唔係好需要咯。都提下我哋做父母
2: 多啲聽，唔好指責，係啦，唔好俾咁多意見。
1: 係好多謝。你啊 ，Marcus， 今日同我哋分享你嘅足球嗰个生活啦，同埋同屋企人嘅相处。我哋下次有机会再揾你一齐倾，
0: 好
1: 嘛？
2: 多谢
1: 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结束，成员国在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及改革最惠国待遇等都未能达成共识。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和多个成员国一开始对主办国提出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很大争议，而当前 G20 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亦多数是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因此对主席国提出有关议题、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和建立合作机制都提出不同看法而没有成果。发言人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驻日美军涉嫌抢劫及杀死冲绳县一名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恶劣，令人极度遗憾。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案件再次发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事件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话外务省已经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冲绳县警方星期六拘捕美国驻一名20岁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指他涉嫌同日凌晨在冲绳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39岁日本女子，抢走受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酒店员工发现客人过了退房时间仍未离开，用后备锁匙打开房门揭发命案。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将会出售超过160

0: 劳素应有权取得夫妻财产三分之一等值现金，崔太元需要向劳素应支付总计9441韩元。虽然佢已经提出上诉，但系唔再争议其中7000亿韩元金额，而系针对剩余嘅2441韩元，寻求最高法院判决。报道话，崔太元未有选择在一般交易时段一次出售股份，而是以盘后大宗交易方式降低大量股份一次释出可能对股价造成的冲击。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及专职医疗服务，预计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症名额，当中250个系额外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启德医院系本港历嚟最大型嘅医院搬迁计划，院方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提供各项服务，以免病人的服务受到影响，尽量减少医院启用初期出现的混乱或者磨合问题。他说本月底运作畅顺后，医院将会逐步启用外科、神经外科以及部分临床肿瘤科门诊，开放抽血诊断和电脑扫描、超声波检查和 X 光。至于急症室服务会在2028年启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嚟到妙手人心，今日一定要俾个 like 我哋今日呢位嘉宾，你好。
3: 系啊，李医生，
4: 你好，
2: 李卓广医生，佢系香港合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
5: 输血服务啊，
2: 呢个好重要啊，呢一滴血
5: 系啊，
2: 可以救到好多人。
5: 呢滴血，
2: 但系佢另一张卡片系医管局嘅。李医生，不如你厘清下先，究竟你嘅身份系属于红十字会还是医管局？
4: 好啊，讲一讲啲资料俾大家认识多少少啦。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咧，其实系医管局里边一个属下一个机构嚟嘅。咁但系即系大家认识红十字会咧，早期喺香港成立咧就是1950年，咁1952年咧就成立咗一个捐血服务喺度。咁去到大约系1990年到啦，医管成立咗之后咧，就好似东华 group 嗰啲 hospital 啊，或者其他啲非政府机构啲 hospital 咧，就转咗俾医管局做下管理。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哋个名本身就系一个血液收集或者输血服务中心啦，所以市民会记住就系话，个服务本身就好似一个捐赠咁样，就唔同医院嗰个有病人嗰个模式喺度，咁所以好多时都误会。咁我哋成个中心嘅同事咧，全部都系医管局属下员工嘅，咁但系咧，因为系一个红十字会即系成立嘅机构啦，咁所以其实个母会就香港红十字会，咁我哋亦都即系喺母会度，大家认识红十字会就有捐血服务啦、赈灾、寻人啊、义工服务咁样，所以其实个喺个 NGO 嘅层面里边咧，就有呢啲咁嘅唔同嘅服务喺度咯。
2: 好，咁我哋今日集中就系讲捐血救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捐血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场面的老师和同埋同学仔一起在个会堂入面排队住队要去捐血的。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捐血这个服务了。跟我们分享一些数据，究竟每一年有多少人参与这个捐血的活动，同埋香港人究竟一年捐多少血啊，又或者这样说血会不会过期的呢？
4: 或者我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认识。其实香港呢，我想大家明白早期就英國嘅殖民地啦，咁所以服務裏面本身成立咧，就主要咧都係啲外籍嘅護士啦，喺一啲外籍嘅人士度收集血液。咁早期我哋華人捐血都比較少嘅，咁大約嗰陣時我有資料顯示咧，係1952年咧得400多人嚟捐血一年嘅，咁但係個目標就係我哋其實一定要自願無償嚟捐血嘅。咁我哋其實香港逐年咧，因為嗰、那個醫療服務啊各方面嘅需求增加啦，咁其實咧我哋就開始就擴闊我哋嘅捐血個目標啦、人數啦，咁其實去到70年代到咧，其實主要都係華人捐血噶啦，嚇、咁亦都開始嗰陣時60年代尾至到70年代初咧，開始喺中學搞捐血活動，跟住到大學開始搞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喺早期第一次嘅認識捐血咧，都係喺學校去做嘅。咁我哋其實而家咧，大約喺舊年2025年咧，我哋大約每年收集到20萬多少少嘅全血，咁另外有啲叫成分捐血嘅部分咧，就主要收集啲血小板、血漿咁樣。咁我哋一年咧，大約有12萬個即係捐血人士捐到20萬袋血液咁樣啦。咁喺呢個數字嚟講咧，99%都係我哋啲華人，咁但係都有唔少嘅非本地人嘅參與嘅，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印巴裔嘅人啦，佢比較多少少喺香港啦，或者我哋啲傭工啦、菲律賓啊，或者印尼姐姐，我哋都有唔少定期嚟我哋捐血站捐嘅。咁好多時喺學校係一個好嘅媒體，等即係學生接觸。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社會有少少轉變啦，同好多國家一樣都係年紀老年化啦。咁出生率都係我諗香港都屬於低噶啦。周圍鄰近啊，日本啊，
5: 最低之一啦。
4: 係啊，韓國啊，或者台灣都係屬於低，香港亦都好低。咁我哋其實嗱，我啱啱我就99年尾加入呢個服務中心服務。 當年的年代呢，其實我們用30歲留下做一個年輕人的指標，我們大約有成40,000+個捐血人數呢，就是每年收集到的。到2025年呢，其實30歲留下 的人士的捐血就少了很多，我們只是佔我們 16%， 以前是一半以上是30歲留下的人。在學校裡面呢，其實也都見得到，就是學生的人數都少了的，也都因為334的改變呢，其實我們以往在中學，可以收集到成40,000袋血的，在大約是2011-12年那個年代 before 334開始，到而家其實我哋收集到唔計1,000袋，少咗好多。
2: 咁即係都有受到呢個年紀即係老年化呢個社會嘅問題。
4: 有啊，其實香港對呢個影響比較大少少。外國全世界都一樣。年青人的參與都是少了很多，當然除了人口老化是少了出生，但是整體來講，我們用回個人口數字統計來看，其實年青人都還有不少的，
5: 是
4: 的，但是呢，也都他們理論上身體都更加健康，也都應該適合的，但是他們參與的意欲比較低。
1: 妙手人心，
6: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4: 10月7号起，上昼8点半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7: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仍然都有李卓广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是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的行政及医务总监。这张卡片，看到这张卡片就认得你了，这一滴血很重要。
3: 这滴血
2: 我们上次讲到输血，输血都原来受到天气和人口老化所影响。今次我们想用另一个角度讲一下接受血液的人，有些什么情况是一定要输血的，是不是不够血就要输血呢？
3: 好多种不同的情况都可以，即是病人都要输血。简单来讲，大家认识的比如创伤做手术期间有出血的情况，一些大型的手术，譬如一些做开心的手术，或者一些心血管的手术，或者做一些移植的手术，特别换肝的很大机会都要输血在这里。当然其实病人之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用血的地方就是血科病人。大家可能在社会都认识，就是在香港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影响的地区，我们有些重症的地中海贫血病人，血癌病人，他们个骨髓造血的功能不得，受到那些癌细胞影响，他们做治疗的时候都需要很多输血。当然也都有些慢性疾病，譬如尤其比较年长的病人，譬如有时候他需要输血的情况，为什么呢？譬如一些胃出血或者一些叫做肾功能衰退，有机会都要用血制品在这里，特别他们加上做一些比较入侵性的检查的时候，他们有需要这样用。
2: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医学这么昌明，我们科学家又这么伟大，AI 又这么醒目，为什么复制不到血液的呢？为什么没有替代品的呢？
3: 血液呢，其实呢，因为呢，我们认识血液里面有不同的成分。

0: 譬如打個比喻，紅血球裏面呢其實好像一個一個圓形的鹹煎餅，不過凹入去的咁這個紅血球裏面呢，其實裏面有很多叫做血紅素的東西，就帶這個氧氣去不同器官裡。那我們要輸的原因呢，就是紅血球不夠或者血紅素不夠，令到那些氧氣又在肺裡去不到器官裡，影響所以有貧血的不同的不舒服在這裡。那但是呢，其實有做過一些叫做血紅素的液體的東西，叫做人造血的東西在這裡。但是呢，最大的問題呢，它不可以好像藥那樣擺個即係個架度可以即時拿去應用。最大的問題呢，其實它第一當然做出來比較貴啦。這個都不要講錢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呢，啲血紅素咧去到身體之後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副作用，因為嗰個血紅素其實喺個紅血球包住嘅，咁運送咧就安全好多，即係因為天然噶嘛，自己身體唔會影響到自己。但係佢攞出嚟之後咧，就影響個身體，有副作用喺度，譬如有啲血壓高啊，影響個腎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個就唔得理想，同埋個效果比較短暫，因為有個血球包住咧，佢係身體會起碼就算你捐咗。即是用包輸血出來 的紅血球呢都有幾個禮拜的壽命，正常紅血球其實有120日的壽命的，如果那個血紅素在外面呢，其實都是得10-20小時或者即最多一兩日的時間，所以個效果不得理想，一定要有個骨髓做回出來這個東西。血小板都有一些類似的東西，不過就不可以直接複製到的功能，血漿就比較好啲，血漿我哋有幾個因素，譬如有啲球蛋白、白蛋白，即係 albumin 同埋 immunoglobulin， 嗰啲係做唔到嘅，暫時講做唔到。但係嗰啲凝血分子，譬如第八、第九凝血分子，即係我哋常見嘅血友病，係有即係可以生物做到出嚟噶。而家科技嚟講，其實開始都有啲研究，就係用啲幹細胞做啲紅血球出嚟。做到嘅。做到的，不過頗貴，同埋個量好少，每次做出嚟個量好少，要多啲時間，所以令到嗰個唔可以好似工廠咁不停做出嚟，咁呢個就係個困難嘅地方。咁調翻轉頭，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個人唔需要用咁多血呢？簡單嚟講，我哋聽講血癌啊，血癌有好多壞細胞喺骨髓度，令到做唔到血啊嘛。咁我哋用化療、電療加上骨髓移植，將個癌症醫好，咁你有個正常骨髓細胞咪 OK 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方法。或者我哋地重症地中海貧血，其實我哋開始或者外國都有啦，開始有多少有機會有嘅嘢，我哋見緊就係基因療法。將那個做不到那個紅細胞那個血紅素做回出來，那我可以幫助到。但是我給個例子你，其實你知不知道香港有多少重症地中海貧血病？
1: 不知道，老醫生知不知
0: 道？你猜、
2: 我都不知道、
0: 大約300多個病、你猜他們用我們血多少
1: 佔比啊？你佔比啊？应该都是一个大数字。
0: 大数字，嗱，即系佢
1: 三成，
0: 佢咁啊冇咁多。嗱，你谂下300多个病人，每个月都嚟输300血，佢大约用紧系7% 嘅血。咁我哋其实嗱，我哋调翻转头啊，当然即系其他病人用咗大部分啦，但系纯粹依300多人已经好多。咁如果真系可以基因疗法可以做得到好，或者骨髓移植都帮到嘅，咁你可以清咗依用少7%，其实嗰啲血咪可以喺第啲病人都使用咯。咁我哋亦都唔希望即系病人唔够血噶嘛。咁我哋譬如遇到困难，打风落雨或者一啲情况，譬如好多早几年我哋一个新冠疫情嗰阵时，我哋影响好大，即系市民都唔敢嚟捐，咁令到我哋个量好低，亦都要大型嘅呼吁咯。
1: 好，仲有一条唔喺呢度嘅问题，突然间谂到嘅，人失血系咪一定要用人血？我哋可唔可以用其他动物嘅血？
0: 哇，呢、這个
1: 都系血嚟嘅。
0: 呢、這个问题咧，就一定要了解到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其他人嘅血。如果你睇医学文献，好多年大概200-300年前咧，真系有用过动物嘅，因为其实
1: 即系有研究过，
0: 但系唔相容嘅，啲血系摆咗个人度系唔相容。点解唔相容咧？因为咧，其实咧，血球里边有抗体。 體，即係我哋叫血型嗰啲。咁、血型咧，其實簡單嚟講，大家認啲 A B O 血型啊嘛。咁如果你輸錯咗血型，
1: 好大件事㗎，
0: 出事
1: 啊，
0: 邊度出事啊？
1: 所以你驗好多好多好多次。
0: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定要即係小心呢樣嘢嚇。咁但係唔同嗰啲即係臨床嗰啲，譬如輸住嗰啲液體啦，譬如嗰啲鹽水啦，或者其他嘢，嗰啲就冇呢啲血型喺上邊，唔會有相沖嘅情況。
2: 因為相沖都真係好危險，即係嚇。不過即時我諗起啲唔係科學嘅嘢咧，頭先你啊，但係未真你話輸咗第二啲動物啲血咧，咦會唔會變咗
1: 係變種啊？係啊，
2: 蜘蛛啊，變咗烏蠅啊，睇電影睇得多。係
1: 啊，蜘蛛俠都有啲咁嘅橋段啊。
0: 嗱，你諗翻，其實我哋外國亦都開始有啲研究。嗰、那個用個豬個嗰、那個心啊，同埋嗰個腎去做移植，但係咧佢都要做啲改造嘅功夫，最好改造咗，令到佢唔會有相沖，原理一樣嘅啫。佢只係喺另外一啲抗體抗原嘅相沖，但係我哋有個血型已經好簡單嘅嘢，已經知道有好大問題喺度。
2: 所以喺源頭做嘢好緊要，即係少啲病人要血液。或者要都唔好要咁多，咁樣咁就乜呢個就一個好大課題啦。
0: 我哋其實咧喺呢度咧，我哋都參與一樣嘢。雖然我哋講緊我哋係一個負責血液收集供應俾醫院，我哋其實喺全世界其實過依十幾年咧，或者香港大約有差唔多十年嘅歷史咧，我哋有一個叫做病人血液管理，我哋英文叫 patient blood management，或者內地叫患者血液管理。那個原理好簡單，我哋尤其中國人更加認同呢樣嘢，譬如一啲病人需要做一啲手術治療，佢唔係急性嘅，我哋睇一睇佢身體狀況，可唔可以將佢身體個 reserve 或者個能力係提升？好多時常見嘅做手術，大家臨床醫生都會叫：喂，依位病人，你喺屋企可唔可以做啲心肺功能，譬如換教啲練好啲物理治療嗰啲，可以做好啲，令到佢康復快啲。呢個第一。咁另外一嘢，其實我哋發覺喺個社會度有一個好常見嘅現象。就是我哋有貧血嘅現象，尤其長期病患同埋個鐵質唔好夠呢、這個現象，我哋搞個管理咧，係幫助病人係嗰個臨床效果更加理想。咁效果理想呢、這個係主調，用血係會用少咗，咁呢個係好好嘅嘢。
1: 好，咁多謝李醫生分享。轉頭翻嚟，我要有一系列關於血液嘅迷思，即係趁住呢個機會又可以請教下李醫生。
3: 妙手人心。
4: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同埋唔小心打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5: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4: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5: 遇上总算是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绝无挂虑。
7: 下午5:32，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0: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

0: 同死亡嘅风险嘅。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1: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FM99.7
5: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6: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7: 好，继续翻嚟啦，咁啊，去到压轴啦，有啊李医生啊，同我哋讲下血液嗰个问题。咁啊，李医生咧有两张卡片俾咗我啦，一张就系医管局，另一张呢个咧印象好深刻，一滴血。咁但系咧，我又留意啊，睇下睇下，有个 B plus 喺隔篱嘅，呢张系咪 Taylor Make 噶？
8: 专属系我嘅，
7: 即系你系 B plus 嘅，
8: 系啦，冇错，
7: 我都系嘅，
8: 系啊，
9: 我系 A plus。
8: B plus 好噶，我哋系热心啲噶。
7: 我就系想问你啦，人哋话血液同性格有关系，有冇医学根据咧？
8: 嗱，我相信就冇嘅，不过即系
7: 不过个都话我哋系咁，咁我哋就认啦。
8: 但系咧，我纯粹我用一个观察，喺输血中心做咗20多年嘅时间，我发觉有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好多时咧嗱，我哋与我哋香港人口分布 O 型大约 42%， A 型 26%，B 型有 26%， AB 当然少， AB 当然少了几个 percent。 但是呢，当你病人用血的时候，如果突然间有个 A 型的病人用血，他突然间会用很多，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会留意，譬如很多不同的地方，内地、台湾、日本，很多讲的血型和性格啊，性格或者个人又很得意。我又觉得即是你搜集的资料，或者你给我的资料，或者我们去看，有时候我又觉得 A 型比较冲动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7: 但我身边有很多 B plus 的，
8: 但我当然自己我会觉得自己即是 more 呢个 generous 啲啦。
7: 咁人哋咁样话我哋唯有认啦，系咯。
8: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无伤大雅，但系都好得意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去几时会知道自己血型啊？你有病先会去验，要输先要验咩？咁另外层面就系好似嚟捐血，我哋一定要验噶嘛，我哋会通知翻。咁以前有个血型章啦，而家都有嘅。咁但系而家有首先要用程式里边咧，亦都即时可以睇到个结果啊咁样。
7: 好，咁啊 ，O 型话系万能血，系咪真系万能？即系咩人都啱可以用佢啲血嘅。
8: 嗱。我哋 O 型咧 ，O 正型咧，可以好多时喺我哋香港社会都比较慢用少少。
7: 嗯，
8: 因为 O 型血本身咧，就个意思咧，我哋而家讲紧就 O A B 呢样嘢，或者 A B O 呢样嘢，系一种血型。咁我哋喺我哋中国人嘅社会里边咧 ，O 正型咧比较多，咁亦都 O 型上边咧冇嗰个 A B 嘅抗原喺度，个血型喺度，咁所以咧 O 型嘅红血球咧，的而且确系万用比 O 型啦、A 型啦、B 型，系讲紧红血球。咁但系咧，其实 要講複雜呢可以好複雜，咁香港都比較容易啲，我哋比較多中國人就比較簡單啲。譬如你去到一個歐美地方，佢有唔單止白種人啦，有非洲啊，有中美洲人啦，有印度人啦，或有中東嘅人啦，咁佢哋血型嘅分布比較複雜，咁咧就難搞好多啦。
7: 啊，
8: 譬如我哋頭先講過啦，我哋香港華人26% 係 B 型嘅，你知唔知去英國或者去美國 B 型有幾多？
7: 幾多？
8: 大約16-17% 度，少好多，
7: 少好多喎，
8: 少好多噶嚇。咁佢哋對 B 型嚟講，佢哋就學士啦，佢哋就希望招募多啲啦嚇。咁 A 型佢多30%。
7: 咦？咁如果用起上嚟真係唔夠嘅，可唔可以跨境交換咁樣？
8: 我哋一般嚟講，依 common 我哋叫 A 標，不過就唔需要嘅。咁但係咧，有機會一啲。古怪，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佢就叫我叫稀有血型咧，嗰啲病人咧係有需要去外國需求嘅。俾個例子，大家會容易了解。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叫鎗刀細胞貧血嘅情況，即係我哋叫 sickle cell anemia。咁嗰啲病人咧，其實咧當然佢係要輸血啦。咁佢哋主要喺非洲嘅人比較多。咁非洲人个血型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咁输咗血之后咧，其实佢哋有机会有抗体，因为其实佢即系用嘅血未必完全 100% 系matching 嘅，咁佢哋如果需要嘅话咧，譬如有个非洲人嚟咗香港真系需要治疗咧，我哋系未必有，未必有。我哋近啲地方啦，我哋有听过咩叫熊猫血啩？大家有冇听过？
7: 有听过。
8: 熊猫血系啲系叫做父型血，我哋叫父型血。咁其实我哋喺香港嚟讲都系得0.3%，咁都系属于少嘅。咁我哋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但系我哋就依、這个比较容易少少，因为其实我哋都有足够嘅。捐血者在我們的資料庫裡，亦都他們都幾常規定期來捐血，比較容易一點。但是剛才講的非洲人那些，如果真的需求呢，他難很多了。有些叫特別那些，因為其實血型現在去到49種，剛才 ABO 只是一種、ABO 一種還要裡面是 OAB、AB 同埋 AB， 咁你已經4種，一種裏面有4個細種啦。咁如果49種有幾多？300多種喎，
7: 哇，都好
8: 多。咁佢哋有啲特別，我哋叫 common 嗰啲，即係我哋都揾唔到嗰啲，我哋有需要。咁我哋好多時咧，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都會睇下佢哋喺所在嘅國家有冇啦。譬如佢哋嗰邊嘅公民嘅話，我哋揾翻嗰邊嘅血液中心睇有冇機會提供到啦。如果冇嘅話，可能有一啲叫稀有血型嘅血庫，睇下你可唔可以提供到啦。因為佢哋係有陣時會有啲複雜情況，咁同樣情況有陣時我哋都有機會係即係俾人問會唔會即係提供到一啲特別嘅稀有血型俾唔同嘅俾鄰近嘅地區咯。咁依個就係屬於少嘅，但係有咁嘅需要咁樣去即係做咯。
7: 好，
9: 即系其实啲血液咧，如果真系要去到即系唔同地方唔得，甚至乎唔同国家，系咪有啲特别安排？
8: 嗱，当然有特别安排啦。嗱，第一，我哋即系简单嚟讲，嗰个血型我哋要啱啦，咁呢个就揾得到啱。第二，安全标准就足够啦。咁第三，运送啦，都运送啦。咁运送咧，其实都唔系复杂嘅。一般嚟讲，我哋出入口嗰啲即系 license 嗰啲即系证书嗰啲就唔系太难。运送主要睇个温度，咁血液咧就简单少少，通常都系4度，咁亦都可以摆到，即系因为佢需求通常都系红血球啦，我哋红血球储存嘅时间都差唔多去到成6个礼拜，佢哋即系运送其实都简单，飞机过去好简单。咁简单嚟讲，我哋中心都有做呢个干细胞移植噶，我哋都有干细胞。要送外國啊，或者寄翻嚟，我哋都係即係可以做到。咁嗰啲個時間啊、温度嘅要求更加要嚴謹。
7: 好嗱，咁啊，知道你哋好嚴謹，即係會去處理究竟啲血係適合。適合啊？點樣去處理啊？咁但係咧，就即係提防有啲朋友佢哋一片愛心一片善心，跟住去到現場先至覺得唔啱啊！咁有冇一啲輸血嘅限制性？例如可能佢去咗某一啲嘅地方，可能高風險嘅，你唔會俾佢去捐血啊？又或者佢之前啱啱病完流感完，咁呢啲其實合唔合適咧？有冇一啲限制？
8: 嗱，簡單嚟講，我哋 捐血嘅條件就係即係年齡合適啦，18歲去到65歲啦。其實多65歲都可以捐到多10年嘅，最緊要捐過血啦。咁啊，身體健康啦，體重亦都唔好太輕磅啦，最好超過41公斤或者50公斤以上更加理想。呢個第一基本條件。咁自己有冇即係特別嘅長期病患？嗱，其實而家已經放寬咗好多嘅，因為有啲譬如我哋比較都市人常見嘅血壓高、糖尿病或者有啲膽固醇高，佢哋口服藥穩定嘅都冇問題。糖尿病就打針，我哋就唔可以接受。咁但係咧，頭先你特別提及一啲叫做旅遊嘅地方咧，其實係複雜咗好多，複雜咗好多。因為其實整體我諗大家明白嗰個叫做環球嗰個氣候變暖啦，咁啊蚊患比較多啦。有啲地方譬如有藥嘅地方，譬如非洲嘅地方啦，或者其實有啲地方有呢個叫做西尼河病毒啦，以前集中在美國的地區、北美地區，現在歐洲很多地方都有，我們去旅行的地方多，所以其實我們都希望提供一些旅遊歷史給我們知道。其實呢最近呢我們的 Apps 不知道老醫生有沒有玩過，老醫生在右下角有個公仔的我們有個 AI 的 chatbot 的、如果你有個旅遊 的歷史呢，你問一問呢，我即刻告訴你呢是不是適合捐血、我們即避免他即來到不開心，
7: 佢都要自己申報自己去咗邊度？
8: 要噶要噶，其實好多嘢都要申報啊。因為其實點解呢？因為其實簡單嚟講，我哋有兩個目的：一，捐嘅人一定要安全，即係我哋唔想有即係因為你捐，譬如有病嘅你未適合捐嘅，我哋唔想你捐啦。第二樣嘢就係血液最緊要收集越安全越理想。咁當然即係翻到嚟有化驗，但係我哋化驗本身嘅部分，我哋只係一啲常規我哋有嘅，譬如一啲透過血液傳染嘅疾病啦、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嗰啲嘢啦。咁啊，其他啲譬如頭先講流感嗰啲冇得測試嘅，咁靠啲病徵啊，其他嘢可以即係俾到佢資料我哋咯。
9: 近期咧嗰、那個我哋都鼓勵人打流感針、即係可唔可以講講即係打完之後血捐血啊？
8: 打呢啲疫苗咧，基本上流感針咧打完之後，第二日冇乜嘢可以捐到噶啦嚇。咁好多疫苗都係即係第二日都咁，但係咧我女生你都知啦，有啲叫做 life attenuated， 即係其實係叫做係原本個疫苗本身係一啲係嗰啲病毒係活躍嘅，我哋減弱嗰個病藥病嘅即係個病毒嘅個成分，令到佢咁嗰啲咧就要通常要4個禮拜，4個禮拜先適合捐到嚇。
7: 好，咁今日多謝曬李醫生接受我哋嘅訪問。
9: 好多謝。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失眠、慢性病、
4: 長期痛症，
5: 喂你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dela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G、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0: 我一帮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血液咧系即系成个身体循环噶嘛，
3: 系啊，
2: 系啊，即系我哋嘅循环系统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3: 绝对可以啊，同埋即系我哋生命嘅泉源嚟嘅，唔够血就人嘅命都冇
2: 嘅。系生命嘅泉源，但系即系如果你嗰个泉源好健康，梗系好啦。但系一旦你呢个泉源有啲毒啊，咁跟住咧佢又可以走匀全身，咁啊变成咗一个病毒，咪可以流晒成个全身咯。
3: 啱啊，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咁紧张血液嗰个安全咧？同埋一啲即係即唔好咁立亂掂到血咧，其實都係因為呢啲原因。因為如果有嘢一啲唔應該嘅嘢，無論係病毒，無論係毒素等等，你一入咗血咧，通身走，咁你通身走嘅時候咧，即係可以好嚴重。
2: 因為我睇得嗰啲醫學片多咧，就見到你哋咧，其實係啲高危嘅行業嚟嘅，尤其是喺啲嗰啲叫實驗室啊，係嘛？有啲即係劇情咧，就話

0: 即系可能嗰个医护人员掂到啲血，嗰、那个患者亦都有啲咩病，咁就因为咁样而感染到。其实呢个系剧情啊，定系真系会发生？个几率有几高咧，陆医生？
1: 嗱，血咧，因为都即系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血系必需嘅。
0: 嗯，
1: 系啦，咁嗰个系即系维持我哋生命必需嘅嘢嚟嘅。啊，好啦，咁但系血咧又有机会咧有唔同嘅。不好的东西里面、啊、举例病毒啦、因为这个世界都有不同的病毒的嘛、你譬如举例乙型肝炎这样的病毒咯、你变了呢在个病毒呢有很多的病呢其实是透过血液去传染的、一般人譬如我和你现在主持节目我们嘅冇血液嘅交流咁，咁冇嘢噶，其實即係即使我有病都好，咁我唔會惹到你。
0: 係啊，
1: 好啦，但係如果我嘅血裏邊有乙型肝炎嘅即係嗰個
0: 病毒
1: 啊病毒啦，嚇，咁我隻手就損咗，咁、流血咯，跟、住你又掂我。假若如果你隻手
0: 係冇傷口嘅，
1: 冇傷口，咁
0: 其實我都吸唔到你啲血㗎，係啦。
1: 但係如果你又咁唔好彩，又你隻手又傷咗，咁有傷口啦。咁你掂到我啲血啦，咁我嗰啲污糟，即系我啲血有病毒嘅，咪有機會透過你嗰個傷口入咗去你嗰度咯。咁、就咁當然要睇嗰個份量啦，係咪先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喺輸血咧，我哋咁緊張咧、因為輸血即係成包血輸落去噶嘛，幾百毫升噶嘛，咁、就咁嘅時候咧、所以我哋一定要驗清驗楚驗好多次咧、即係嗰包血咧。是叫做安全咧，我哋先會輸喺個病人度啊，因為你一吉咗落去嗰、那個嗰條血管度咧，即係成包血幾百 CC 咁落咁樣啊，咁好危險嘅。
0: 同埋去驗身咧、抽血咧，其實我見啲醫護人員佢哋都好謹慎嘅，
1: 係
0: 而家都戴曬手套啊咁樣嘅啦。
1: 嗱，嗰、那個就因為驚點解我哋做醫護係高危咧？嗱、平時唔會咁容易整親手噶嘛，
0: 係啊，
1: 係咪？但係抽血。或者譬如我哋做手術用刀，咁嘅時候，
0: 如果佢個刀戒到自己，
1: 戒到自己噶嘛，咁嗰個針筒嗱，譬如我幫你抽血，咁嗰同嗰個針筒咪有血咯，
0: 係啊，
1: 咪有你嘅血咯，
0: 係啊。
1: 咁如果我喺入落去嗰、那個試管度嘅時候，我唔覺意刉到我嘅手，
0: 刉到自己，
1: 或者我將個針嘴抌嘅時候咧，以前咧我哋好多年前，譬如我做小朋友嘅時候咧，係、要揾隻手去掹嗰個針嘴嘅、因為如果唔係嗰啲尖噶嘛，咁、你掹嗰時唔覺意去整親刉到噶嘛，咁呢啲我哋叫做 needle prick injury 啦，即係就係、needle prick 就係嗰個針嘴會刉到啦嚇，咁、所以嗰個已經係有其他人嘅。血嗰、那個尖嘅嘢，無論係手術刀，無論係針嘴咧，有機會會戒到或者刉到醫護人員嘅。咁你知我哋戴嗰啲手套咧，嗰啲手套個保護力喺呢方面好低噶嘛，你尖噶嘛，咁就咁所以都好小心嘅要。
0: 好，咁咧，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接觸咧，佢看似係冇血。嘅接觸，但係其實亦都可能有嘅，例如我舉例啦，嗱、即係譬如好似紋味啊，這個叫紋身啊呢啲，嗱佢會唔會容易都有即係有一啲機會係有傷口，然之後係有一啲血液疾病嘅感染機率咧？
1: 所以做親呢啲嘢。最基本功，唔做梗係冇嘢啦，係咁、就咁，你真係冇需要就唔好做啦。嗱，一做親嘅時候咧，要確保使用嗰個利器即係無論，因為我未聞過紋啦，我唔知紋味係用啲咩針。咁、紋身我亦都冇做過，我又唔知佢用啲咩儀器啦。嗰啲嘢一定最好就係全身噶咯，
0: 一次性。
1: 係啦。咁就咁，如果唔係全身嘅，要足夠消毒咯。咁、咁你嗱，由於呢兩類嘅服務咧，相信都唔係喺一個醫療環境做嘅，
0: 係咯，
1: 係咪？
0: 係啊，
1: 咁變咗嗰個地方，究竟佢嗰個感染嘅即係嗰個控制嘅措施係咩標準咧？咁呢個就係大家要諗清楚啦。
0: 係啊，尤其是紋味，其實喺某一啲商場仔都可以有一個紋味嘅服務。咁、但係佢嗰個衞生嘅要求啊，或者佢用嗰啲用品，究竟係咪合格咧？即係大家用嘅時候都要先係小心啲啊！
1: 我諗自己觀察一下，同埋最好問一問咯。係啊，你見到噶嘛？如果佢真係喺個櫃度攞支。 即係全新嘅搣開佢俾你睇嘅，咁你又比較放心啦，係咪先啦？
0: 好，咁另外就係、是、亦都有。

0: 啲家庭成員之間，例如大家同一個指甲鉗，其實指甲鉗 suppose 應該都唔會黐到啲血嘅，你指總之指甲
1: 正常就唔會，
0: 唔會嘅，係啦，或者共用牙刷呢啲行徑係咪都唔應該咧？都有風險咧。
1: 嚇，因為咧嗱，刷牙咧其實同頭先聞味一樣，其實。有陣時刷牙你就見到血添啦，但係當見唔到血都好咧，其實我哋刷牙嗰個動作咧，啊，除非你真係求求其兩下就唔做，如果唔係咧，點都會破，即係令到嗰個牙肉或者牙蓬之間咧，即係嗰啲肉嗰個位咧，點都有損損地，損少少嘅，啊，即使肉眼見唔到血都好咧，都會損嘅，咁就咁變咗咧，如果我一個人刷完之後，咁你點洗都好，都有機會仲有啲嘢殘留喺嗰啲。牙刷到嘅，咁你再下個人刷嘅時候咧，咁佢又透過損咗嗰啲位咧，咪就入去嗰個第二個人個身體度咯。啊，咁當然啦，即係一般嚟講咧，你刷牙都洗清楚個牙刷嘅，咁跟住計正都個份量就唔會多嘅。啊，咁但係倒翻轉牙刷又太簡單啦，即係無端白事，點解要共享咧？係咪先啦？嚇，咁啊可以避免嘅風險就避咗佢。
0: 冇錯，風險係要嚟避免嘅，冇錯啦。咁所以咧，記住啊，陸醫生俾我哋嘅提示啦，同埋警惕啦。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成立全新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工作组获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质上成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说，工作组需要在120日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工作组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白宫高级官员证实克莱顿的新身份，预料工作组将就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和规管指引。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在非常繁忙，呼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署方话，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大桥口岸实施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政府牵头成立的港金结算公司今年七月开始试行营运，新一份施政报告预告公司会在明年首季正式落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港金结算年底前将会驳上货币结算系统，并会设立黄金专线协调不同政策部门，加快黄金相关企业落户香港。许正宇说，港金结算会把握时间在年底前做好更多准备，包括推动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成立行业协会以及提升结算功能。互联互通方面，证监会目标在明年七月前将港股的人民币交易柜台正式纳入港股通。许正宇说，措施有助提高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股票的诱因。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及专职医疗服务，预计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症名额，当中250个是额外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话：，启德医院是本港历嚟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院方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提供各项服务，以免病人服务受到影响，尽量减少医院启

0: 照顧員的最低工資水平將較外佣高一至兩成，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名額大約幾百個。孫玉涵出席一個電視節目之後說，政府會委聘本地有信譽的機構，協助確保參與國家的培訓內容、時數和考核都符合要求，預計培訓時數最少150小時，相當於本地培訓院舍保健員的要求。他说在港工作的外佣如果希望成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先返回原居地自费参与培训课程并通过考核。他说政府资助的安老设施持续增加，同时希望尝试在中产地区以公建民营方式提供院舍服务，很大机会是由非政府机构营运，能够有更高的灵活性，可以提供额外服务，应对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

0: 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5: 听过傍晚六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 99.7 新城资讯台。

过嘅咧有 Leon 黎明嘅作品《傻痴痴》，开始今日嘅那些年的歌。我哋做人做事，其实保持呢一种傻痴痴嘅心态，有阵时都几好啊。

0: 听嘅咧系阿妹姐梅艳芳嘅作品《似是故人来》，而之前听过嘅咧系轻轻啊叶玉卿《白玫瑰》。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千祈唔好走开。
1: 那些年的歌，
2: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

0: 得来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大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记得你十七岁嘅时候许下过啲乜嘢承诺，定系你而家谂翻十七岁嘅时光，令你非常之向往同兴奋呢？对于小猫麦翠华嚟讲咧，我嘅十七岁即系讲紧三十年前啦。三十年前曾经有过嘅抱负同埋期望，谂下究竟有几多兑现咗咧？

行咗呢几十年嘅路咧，的确发觉世界冇当年谂得咁简单。不过咧，有一个信念永远都一样，因为身边总有人支持同埋爱护你。

0: 欣嘅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之前咧听过刘德华嘅十七岁，同埋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3: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黄昏六点三十六分，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9: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擸眼仔决定？
10: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9: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10: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1: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1: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17: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7: 麦卓华。

嘅咧有 Kelly 陈慧琳嘅《风花雪》啊，谂起风花雪月嘅日子咧，当然开心啦。不过咧，我相信大家咧嚟到生命嘅另外一个阶段，应该更加关心自己嘅工作同埋家庭。有边个咧唔想过风花雪月嘅日子啊？喺一个优雅嘅环境，同中意嘅人喺埋一齐，食下嘢，倾下偈，都系一件赏心乐事啊！吓，不过如果有埋烟花嘅点缀，唔知会唔会效果更加好咧？

0: 远方的烟花雪，
1: 你又记唔记得咧？吓，
0: 提起咧，我中学阶段即系讲紧咧九十年代喜欢嘅作品，相信唔可以唔播埋咧。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因为当年唔止听，仲要身体力行。点解？听完先讲俾你听。

既冇咁流行啦，不过咧，因为呢一首歌曲令我咧周围去揾究竟边度有 cappuccino 饮，唔系我一个人去，仲要带埋咧同学去试下呢一种特别嘅饮品。

0: 后期咧，其实泡沫咖啡相信咧周围都有得饮啦。不过呢一首歌曲的确继续咧就留喺我同我嘅同学心入边。佢哋系 Face to Face， 作品名字叫做《情迷 Milano》。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3: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凡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持 ，Yi 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火虽美，不过佢嘅灿烂呢相当之短时间。唔知你又可唔可以把握到美好嘅时光呢？呢短短嘅美好时光入面，人生唔知有几多机会可以见到，而且系乜嘢时间会见到咧？

0: 仔许志安的作品《世纪末烟花》，而之前听过的有哥哥张国荣的作品《左右手》。这个时间听听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先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强烈谴责北韩星期六射弹道导弹逼近日本专属经济区海面。日本防卫省话，当地时间星期六上昼六点半，北韩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最高高度大约90公里，飞行了680公里左右，跌落日本专属经济区外。防卫省话，已经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理由，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首相高高市早苗指示政府相关部门全力收集和分析情报，迅速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彻底做好飞机和船只的安全确认工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他宣称，该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藉此规避防空拦截。名古屋亚运会圆满举行，港队勇夺11金、19银同24铜，破纪录取得一共54面奖牌。赛马会恭贺一众港将凯旋而归，将会透过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向超过110名奖牌得主发放一共3750万奖金，较上届杭州亚运会多出500万，以表扬他们在亚洲体坛再创佳绩。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港队再次以赛场上的卓越表现、坚毅斗志和体育精神，充分展现我做得到的香港拼搏精神。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为社会注入正能量。体育是马会实践致力建设更美好社会宗旨的其中一个重点范畴。多年来，马会积极支持香港精英和社区层面的体育发展，包括资助兴建香港体育学院，为运动员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两蚊两次乘车优惠实施半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比较新安排实施前后四个月的数据，发现政府每程车的资助减少8%，至于车费10蚊以上的乘搭次数，亦有8%的减幅，强调仍有好多两蚊乘车的路线选择。施政报告提出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孙玉涵出席电视节目之后话，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一旦走失，大部分需要依靠八达通卡协助找出位置，但实体版的数据未必是即时更新，如果使用手机版，定位准确度和更新时间会大幅提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今日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市民实地参观皇岗。

0: 深圳方面紧密合作，为皇岗口岸开通作出周全的准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位于广东的一道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及雷暴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8: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9: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0: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1: 麦卓华。
14: 过晚上7点的新闻和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仲有1小时那些年的歌，去到今晚晚上8点。

相信咧头先播嘅《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姐其中一首经典嘅金曲咧，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啦。

雷安娜的作品《旧梦不须记》，来自同名的电影。八十年代的金曲很多时候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都不例外。

0: 相信咧唔使我多介绍啊，难为正邪定分界。不过可能你会问两位歌手，一位系叶振棠，另一位系边个咧？佢嘅名字叫做麦志成。我哋休息一阵。
1: 那些年的歌，
2: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
3: 想喝水，给我水。
2: 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
3: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6: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新城劲爆，爆爆
9: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0: Adela
9: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0: 爆我一榜 number one，
1: 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星星

知唔知你系咪一个好执着嘅人？对于真同假咧，有一个非常清晰嘅定义咧吓。有阵时咧，你觉得我讲得好奇怪，明明真就系真，假就系假。不过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句俗语：真亦假时，假亦真咧。我哋喺呢个社会咧，工作耐咗，有阵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表面见到嘅真未必如是噶。

呢种咧真同假嘅分别咧，相信喺爱情嘅世界咧，更加能够体现到出嚟啊！

自周华健和齐豫的作品神话情话。而之前刚刚听过的就是张伟健的作品真真假假。既然我们都听了两首轻快的作品，不争再连埋这一首一起跳下舞了。

0: 娜、陳慧嫻的跳舞街，我們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晚上七点三十四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

0: 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位于广东的一道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及雷雨会在未来2-3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是日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好多歌曲咧都系围绕住一啲唔开心嘅爱情故事，包括呢一首，佢系 Charlie 杨采妮出道嘅作品《不会哭于你面前》。少不免咧喺唔同嘅歌词入边咧都会提到一啲天气相关嘅用词。其实究竟阴晴圆缺同感情有冇啲咩关系咧？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望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我只知道，如果

你的错，坐在你木干燥的吻，太热扑火，只要知道。

0: 郑伊健的作品《天气的错》，不过不要说他，有阵时我们都会的，迟到就赖天气，心情不好一样是赖天气。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刚才听过的是梁雁宁的作品《像雾像雨又像风》，不过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天始终会出现，就好像黑勤这首歌一样。

0: 那些年的歌，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日美军，涉嫌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房间劫杀一名日本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恶劣，令人极度遗憾，说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和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案件再次发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事件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说外务省已经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那霸市一间酒店员工发现客人过了退房时间仍未离开，用后备锁匙打开房门，发现一名39岁日本女子陈尸房内，财物被劫走。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在那霸市盘问一名20岁驻守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声称毫不知情，不过警方发现他的身体特征和双臂纹身和离开酒店的嫌疑人相同，扣留作进一步调查。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结束，成员国在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及改革最惠国待遇等都未能达成共识。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和多个成员国一开始对主办国提出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有很大争议，当前 G20 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亦多数是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因此对主席国提出有关议题，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和建立合作机制，都提出不同看法而无成果。发言人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促谈促合作用。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施政报告提出参照现有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外佣高1-2成，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名额大约几百个。孙玉涵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说，政府会委聘本地有信誉的机构協助確保參與國家的培訓內容、時數和考核都符合要求，預計培訓時數最少150小時，相當於本地培訓院舍保健員的要求。他說，在香港工作的外佣如果希望成為外籍家居照顧員，需要返回原居地自費參與培訓課程並通過考核。他说，政府资助的安老设施持续增加，同时希望尝试在中产地区以公建民营的方式提供院舍服务，很大机会是由非政府机构营运，能够有更高的灵活性，可以提供额外服务，应对多元化的服务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头9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2729亿，按年增长 6.4%， 期内一共有116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集资超过3880亿，按年上升超过1倍，超越去年全年总额。但是美国长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投资者对环境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山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天文台在下午8点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好，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请嚟呢个咧就唔系电台人，但系亦都唔系歌手，佢系。主持出身嘅有孔德贤
7: ，Hello，Hello， 我可唔可以嗌你 Ricky 啊
6: ？Ricky 咯，
7: 因为我细细个听新香蕉俱乐部嘅时候，啲、人嗌你 Ricky。
6: 嗰时佢哋未系好叫阿凡噶吓。
7: 系咯，我记得我细细个认识你嘅时候，听你把声系 Ricky，Ben
6: Bob Ricky，
7: 系啊 ，Ben Bob Ricky。
6: 咁啊，嗰阵时就冇害到你啦，好在啊，冇教坏你。
7: 有嘅，俾我阿妈闹咯，因为我夜晚成日戴住个耳机。在度笑，跟住我妈就闹，做乜唔瞓觉啊？
6: 嗰时你小学啊，读紧
7: 小学，小学，我就听新香蕉俱乐部。
6: 即原来即系好细个就听收音机嘅，
7: 系啊 ，fans 嚟噶。
6: 但系我识你嗰阵时咧，即系你就系、是、无线啦，嗰时喺呢个后生仔倾下偈啦。但系我都有睇呢个节目，因为我嗰时都系同你同一个台嘛，我哋兄弟帮。
7: 哦，系 啊，我好似有上过兄弟帮嘅，
6: 应该都有嘛。
7: 有一次咯，但系唔记得咗嗰集你喺咪度。
6: 嗰时系重叠噶嘛，两个节目。
7: 系啊，重叠噶。
6: 我哋即系一齐。
7: 双管齐下，
6: 双管齐下嘅，咁啊，跟住就觉得啊，呢个主持新人啊，几靓仔喎，真系，跟住咧讲嘢又几得嘅喎，跟住嗰阵时有感觉就咁样啦，咁但系后屘咧又依家就拍剧多啊嘛，
7: 系做演员，
6: 系咁啊，嗰阵时细个听咁多电台节目，有冇谂过咧自己讲嘢又几叻啊，就都有谂过做 DJ 嘅。
7: 其实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讲嘢叻咧，系因为我考呢个 DSE，中文。Oral，我就攞咗五星星，系啦，跟住我发现，咦，原来我都可以讲到嘢嘅，即系细细个你唔会知噶嘛，即系唔会话斗口才大赛或者啲乜嘢，或者我。

0: 我又冇参加辩论队，所以我就冇乜特别呢一样嘢。去到后屘做主持啦，我发现我背嘢几叻，即系我记稿啊嗰啲 OK。咁我都
1: 但读书都得啊嘛，因为
0: OK 啊，即系俾心机中意读咯。
1: 书叻
0: 啊，系我当读书好似打机咁样追住
1: 打大佬，
0: 系打大佬。咁我就去到之前做咗几次嘅电台访问，跟住发现咦 DJ 好好玩喎、啊。跟住所以我就问阿反爷，咦有冇 DJ 嘢可以俾我试下玩下？你介绍呢个节目
1: 系你得啦。咁啊，但系即系。之后就一路其实主持嘅工作其实 keep 住都会有，但系就转咗去一起拍埋剧咁样。
0: 系啊系啊，拍剧。
1: 拍剧嗰阵有冇即系再去训练过咧？
0: 拍剧其实我冇嘅，我边做边学，边观察。但我系一个观察型选手嚟嘅，同埋亦都系一个好中意不耻下问嘅人嚟嘅。即系遇到啲咩唔识嘅问题，我就会问前辈，即系问到识为止。即系希望啲前辈唔好嫌我烦嗰只嚟。
1: 所以就而家啊，几好成绩咁样啦。
0: 都唔系嘅，仲有好大进步空间。
1: 好，睇下今日呢个服务点先。
0: OK，
1: 交俾你 ，Danny。

0: 明星，今集新手 DJ 孔德贤，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啊，呢个新手 DJ Danny 孔德贤啊，今日咧就会有几首歌啦，去带俾大家啦。咁每一首歌咧，其实都隐含住一啲我想俾呢首歌嘅一啲寓意啦，同埋希望听众听完呢一首歌之后，会有啲咩感觉或者咩启发嘅。第一首歌咧，想带俾大家就系刘德华嘅《十七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好啱一啲比较年轻嘅听众啦，或者你啱啱出嚟呢个社会，亦都好啱一啲喺呢个社会拼搏咗好多年，然后听起呢首歌，希望你回想翻你十七岁时候好青春嘅岁月，亦都可以令你谂翻起点解你会投身你而家嘅工作。十七岁嗰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无论系娱乐圈嘅挑战或者你人生面对嘅所有挑战，希望你都可以揾翻你十七岁嘅初心。
3: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嚟紧呢一首歌咧，就系一啲比较对于我呢个年龄层30岁嘅年轻人比较可能会爸爸年纪听嘅一首歌，叫做《红日》，系李克勤先生嘅一首非常之知名嘅歌曲啦。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去送俾大家呢？因为呢一首歌带俾你嘅力量咧，系你面对任何嘅困难、挫折嘅时候都可以帮你叉叉电嘅。而呢一首歌咧，我私心推荐系因为冇人相信嘅，就系我去健身室好努力举紧铁嘅时候咧，我系播《红日》嘅，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今日都可以充满能量。

0: 休息一阵，我哋转头再见。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成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词易建捞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坚持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陈德将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4: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咗相。
3: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4: 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3: 哦 ，so that's why 可以
4: 咁嗰
3: 间
4: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3: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4: 啊，冇嘢喎。
3: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4: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咗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3: 你仲有冇嗰张相？
4: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3: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4: 得咁喐添，
3: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5: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1: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1: 新手 DJ 大明星，
6: 有翻到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啦！我系 Danny 孔德健。嚟紧呢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咧，好触动到我嘅，就系、是、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少空间。我哋生活喺香港呢个城市啦，人多地少，空间细。咁究竟我哋今日系咪只可以做一件事，定我哋每一日都可以做几件事呢？定系我哋会选择将全日去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然后丰富你每一日嘅人生呢？乔布斯讲过一句说话，就系话要当你每一日都系你生命中嘅最后一日。咁唔知你最后一日嘅时候，你会做边件事呢？

0: 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1: 十月七号起，上午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晚上8:32，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天文台在晚上8:2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00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1: 喂你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00，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

0: 起过。
1: 新手 DJ 大明星，
2: 主持孔德贤。
3: 好 ，Danny， 咁头先咧，即系做咗一半嘅节目啊，又戴晒 headphone 咁听自己把声啊，系惯唔惯咧？嗰几首歌？
4: 其实一开头有啲唔惯嘅，
3: 即系听自己把声啊，
4: 系听住自己把声，跟住同埋
3: 太好听系咪？
4: 唔系，同埋唔知点解把声会磁性咗嘅。
3: 你自己啊嘛，因为你而家同我讲嘢，同你头先录点唔同啦，
4: 系咩？
3: 即系有一个人冇人应你咧，你个人自己会沉啲啊，磁性咗噶。
4: 哦，系啊，几得意嘅。
3: 系啊，
4: 系咪同埋咧？我
3: 自动会 tune 噶个人。
4: 系，同埋我觉得好难嘅，即系你点样可以令到观众去听你嗰首歌，然后可以有个感觉，呢样嘢好难。
3: 同埋我见你都系好注重咬字，即系不嬲识你咧，同你一齐踢波啊，个样啦，倾偈咧，你都系即系字正腔圆噶啦。睇你拍剧啊，讲嘢都系。咁但系头先你俾我哋即系接触你喺电视剧上面嗰啲对白咧，你仲严格多啲。你仲喺度头先，你即系一有少少，可能你觉得系少少懒音啊，个音咬唔实咧，你自己自动波要嚟过噶。
4: 系因为我自己唔好接受到有懒音，即系我有时听人哋嘅节目，听到懒音我都会哽咽。
3: 有搞错啊？咁都做到 DJ？
4: 又唔好咁讲，唔系 DJ 啊，即系网台嗰啲系啦 ，DJ 嗰啲冇啊，未听过。
3: 不过就嗱，其实你呢代其实真系冇咁注重嘅，我哋嗰代真系好紧要啊，即系嗰啲即
4: 系
3: 好夸张嘅要你啊嗰啲咧。
4: 系
3: 咁，但系你点解你呢代你呢个岁数你都会即系咁注重咧？唔要懒音嗰啲嘢咧？
4: 因为我觉得讲嘢你一定要讲啱音咯，即系唔知啊，即系。对自己要求高，
3: 你天生嘅呢个系，
4: 我怀疑系，
3: 即系你冇俾人哋会教过，屋企冇话喂你讲嘢讲实啲啊，
4: 完全冇听过呢一样嘢，系即都系我去咗考 DSE 嘅时候先发现，原来讲嘢即系你个懒音啊嗰啲嘢其实系好紧要，即系去到嗰下先发现咯。同埋
3: 咁 DSE 嗰啲阿 Sir 应该会捉噶，
4: 系啦，嗰啲我谂应该会捉嘅，系
3: 即系你太离谱啦吓都。醒啲啊！嗰啲咁啊，嗰啲应该嗰啲搞唔掂，
4: 香音嗰啲搞唔掂嘅。唔系，同埋我呢个字正腔圆都试过俾人话嘅，即系字正腔圆唔一定好嘅。我试过拍剧一开头拍嘅时候，用咗个主持通去拍。
3: 哦，系系。
4: 跟住个监制问：喂，你有冇听过人系咁样讲嘢噶？
3: 系系。
4: 系啊，佢俾人闹咯。
3: 我都有试过。
4: 系咯，俾人闹，边人讲嘢咁用力？
3: 我系拍咗之后咧，咪睇 playback 嘅，跟住咧咁啊，佢喺厂入边嘅喇叭咪好大，好大声，我喺度睇 playback。跟住咧，监制啦、导演啦、其他演员，跟住大家，哇！你讲要听紧收音机咁，其实系冇，
4: 系其实冇
3: 冇噶，
4: 系啊，即系人还人，电台还电台，系
3: 有声音都系有气噶嘛，
4: 系啊，
3: 所以咪个声线控制好紧要。好啦，头先都已经系做得好顺利啦，咁啊，继续下半部分啦。
4: 之后呢一首歌系嚟自一部电影，呢一部电影咧，我一讲个名，可能你哋就知道一首歌噶啦。呢部电影系关于沙田嘅一条桥，就叫做沙燕桥。咁点解沙燕桥会出现，亦都系同呢套电影好有关系嘅。沙燕之歌《Super Moment》，希望你哋可以喺一首歌入面揾翻你哋居住环境嘅一啲感觉。如果系特别喺沙田地区长大嘅人咧，我相信一定会特别中意呢一首歌，或者可能你每一日都行紧呢一条桥。而呢首歌俾到我嘅力量咧，就系你唔好放弃，遇到咩问题，遇到咩困难，不如试下听下呢一首歌，佢嘅旋律同歌词，我相信都会触动到你。沙燕之歌 Super Moment。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两仔爷
2: 有得倾，
1: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2: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 记得留意
2: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3: 新手 DJ 太明星。
4: 今集新手 DJ 有我 Danny 孔德贤，来到这首歌了。这首歌就想送给一些奋斗了很久，但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或者你一路很困惑的时候，去到我这个年纪了，三十岁，我相信有人经历过，或者有人准备经历这个三十岁。究竟这个人生的小小分水岭，应该是转换跑道啊，继续向前行啊，定是重新开始？我相信郑中基的这一首有种可以给到一种答案你。因为时来运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运到。咁唔知你听完呢一首歌之后，会唔会觉得啊，你嘅命运系整定一啲嘢，定系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突破呢一个命运呢？希望大家可以细心留意下面啲歌词，睇下呢一首歌又俾唔俾多啲启发你啦。

今晚最后一首歌亦都系我最近我嘅 playlist 嘅第一位啊，因为啱啱有开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香港站嘅谭校长嘅讲不出再见。有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都要讲再见，或者你未见佢，你已经同佢讲咗再见，因为有缘无分，你能唔能够碰上面都系一种缘分。讲不出再见呢一首歌包含嘅意义，唔一定系校长嘅歌迷才会感受到，我相信每一位的听众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啊，令你联想到一个人。你有没有一个人是讲不到再见，或者再见之后永远不再见呢？

0: 哇 ，Danny 完成晒成个即系音乐节目啦，咁你觉得做一个 DJ 同你平时系啦，以前系做主持啊，有啲咩嘅分别咧？
1: 其实我觉得做 DJ 咧，因为你净系用把声，电视机你有埋个样有表情，即系你要去做一个 DJ， 令到观众投入，唔会转台嘅话咧，其实你系控制声线啊嗰啲就好基本嘅嘢啦。但系点样去投入个感情，喺呢个声线入面摆入你嘅感情，同埋摆入你嘅心思系好紧要。
0: 即系留住个听众咁样啊？
1: 系啊，好难噶。
0: 电视就因为有画面，咁有时就可以我哋如果做电视节目嘅，可以慢慢唔使下下讲到咁多嘢，你有少少动作都可以停一停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DJ 就完全系要靠你，即不停要讲住嘢啦。
1: 系啊，仲要靠自己，即系你电视入面可能你个 partner 系一个靓仔靓女，人哋望住佢个样都唔觉时间过啊嘛。但系呢度得你把声噶咋，
0: 同埋又唔可以，即系你 keep 住讲嘢都系你。你又不能太快，
1: 又唔可以讲废话，因为啲人喂你讲嚟讲去一样。
0: 咁你觉得做 DJ 其实一件咩事呢？
1: 我觉得做 DJ 系一个其实仲难过做演员，系啊，即系你演员啱啱讲咗啦，好多其他表达方式啦，但我觉得做 DJ 系一个。心灵陪伴，尤其是音乐节目啦，即系你去陪住个听众，可能其实佢系繁忙嘅工作，或者可能系揸紧车，或者可能系地盘度揼紧钉，佢又听住你嘅节目，咁你点样可以陪伴观众去度过佢每一日嘅 moment 咧？
0: 有时都系，即系俾人哋松一松啊，真系 relax 到噶。
1: 系啊，即系听下唔知道，可能听完之后唔知道你讲咗啲咩，但系就 relax 到咯。
0: 嗰阵时你，譬如你都唔会系下下记实晒我哋以前新香蕉啲嘅，
1: 唔会啊，净系记得笑咯。
0: 系啦，但系你觉得总之轻轻松松跟住瞓着，
1: 就系个快乐啊。系啊
0: ，OK， 今日唔该晒 Danny 洪德贤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九点，
6: 新城广播

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南韩近期发生多宗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涉及通讯、购物、医疗、金融等多个行业。总统李在明下令对近期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发生的个人资料泄露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制定应对措施。当地传媒报道，南韩金融部门今日通报新韩银行大约25,000名客户的信息泄露， KB 国民银行119名客户个人信用信息外泄。调查显示，新韩银行一名贷款招募人员使用的查询服务遭到攻击，导致客户姓名、联系方式、收入、贷款额度等信息一并外泄。金融部门将会召集银行业界人士听取意见，检查信息安全情况，并讨论应对方案。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港队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佳绩，金牌同总奖牌数都超越上届亚运，创下历嚟最佳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平台发文话：香港运动员嘅成绩反映只要努力、心怀梦想，就能够突破自己，取得佳绩。所有运动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值得肯定，并且发挥无限潜力，必定可以不断实现突破。李家超话，特区政府近年每年都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十亿，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训练、医疗同住宿等各方面需要。港队运动员的成就反映政府的政策同支援措施取得成效，亦印证资源投放方向正确，形容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他又说，施政报告提出首设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当局未来会继续以不同方式提供支援，保障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启德医院听日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及专职医疗服务，预计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症名额，当中250个是额外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话：启德医院是本港历嚟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院方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提供各项服务，以免病人服务受到影响，尽量减少医院启用初期出现的混乱或磨合问题。他说，本月底运作畅顺之后，医院将逐步启用外科、神经外科以及部分临床肿瘤科门诊，开放抽血诊断和电脑扫描、超声波检查及 X 光。至于急症室服务会在2028年启用，较现时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现时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轮候时间不算太长，有信心启德医院急症室启用后，轮候时间会进一步改善。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推出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以便一站式查阅强积金受托人、计划名额、账户号码和结余等资料，无需再逐一接触不同受托人以获取详情，大幅减省时间。刘麦嘉轩在网志话，计划成员可能因为各种情况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以往需要先向积金局查询计划成员名下账户，再逐一向受托人跟进，如果账户分散，过程就会十分费事。在新安排下，除了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都可以透过新服务一站式提出申请。这次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好。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4: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在回忆里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天的嘉宾继续有中年好声音的Sean沈宗贤和婉婉。阮慧珊
6: ，Hello， 大家好，
7: 系
5: Hello， 咁啊，今日都系问翻桑先啦，因为之前同阿婉婉都倾过偈嘅，咁但系因为佢两个真系好 friend， 有合唱歌啊，加你略略
7: 的星星，
5: 星星，咁啊上次讲到啦，讲到你即系月入好丰富啦喺嗰边，疫情嗰阵时个个冇嘢做嘅，你诶盆满钵满啦。
6: 殺出一條生路，
5: 已經殺出一條生路啊！會唱歌嘅石油氣，咁係咯。咁你嗰段時間，咁你嚟到香港，仲有冇繼續唱？定係去到某個時間就停咗？
8: 停咗啦。即係當
5: 疫情過咗，
8: 疫情過咗之後咧，咁就開始又安排翻啲 pop 嘅工作，
5: 重操古業。
8: 因為其實都好多，因為我自己手上都好多歌手咧，佢哋真係冇公開。歌手可能仲可以做下直播唱下歌，咁如果樂手咧，即係嗰啲鼓手，佢哋真係做唔到其他嘢嘅。
5: 哦，係啊，
8: 就可能去送外賣啊嗰啲
5: 啊。呢個真

0: 系系，
1: 所以 musician 真系 musician， 我身边好多啲好 top 好 top 嘅 sessionist 咧，咁其实呢个疫情咧真系俾大家重新洗牌啊！
0: 因为仲有一样嘢，佢哋唔系全职啊嘛，咁佢又唔会有间公司请住。咁、当然啦，市好嗰阵时，佢哋都唔愿俾间公司请住啊。佢哋即系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佢哋即系譬如巡回啊，诸如此类啊。咁但系你谂唔到会封城？
1: 封城啊！
0: 我嗰阵时都试咗好多，我试好倾，即系倾咗好多唔同地方嗰啲、飞机都坐唔到，断晒。
1: 所以嗰阵时我做直播咧，系做到成班 band 嚟我屋企做直播，因为佢哋又冇嘢做啦。咁我哋马来西亚，你送外卖，你真系踩十个钟，可能得五十蚊一日嘅，即系你踩一转好少噶、因为你送一转啊。我哋马来西亚又大咧，你送一转大概就用咗你一个小时噶啦、但你每一转你就系赚五蚊，
0: 哇！
1: 所以嗰阵时我啲鼓手啊、bassist 啊，哇！佢哋又要揸电单车去送货啊，咁十个钟只话赚五十蚊，晒佬
0: 黑黑嘅，即系讲笑咧，哇！咁全部变咗奥运选手，遇到疫情，
1: 所以嗰时咧我就因为我自己唱。又唱得好悶啊！咁我就不如我就 call 我嗰班 band， 你哋上嚟我屋企，我哋做一個 full band 嘅 live 啦。
0: 我哋嗰陣時香港都係，我哋其實我哋做過好多次線上。嗰陣時仲喺度諗，喂好喎、其實呢條出路 OK 喎、當然其實嗰陣時封城你先係咁啫。
1: 係啊。
0: 咁但係嗰陣時真係會覺得，喂你線上睇嘅話，你可以。一百万人睇得噶嘛？
1: 系啊，
0: 但系你场馆嘅话，五万你都封神啦，系咪先？咁、但系哇，真系有一谂咁、咁当然 Blackpink 嗰啲系试过嘅，我听过，我冇乜 check 过。好似 Blackpink 嗰啲试过系好劲嘅，咁但系一过咗，好多人整咗好多 setting 添啊。嗰陣時好多即係啲大少少嘅 studio 咧、做曬啲窩啊咩嗰啲啊，即係要總之你一睇落去
1: 嗰陣時係好有黑噶，即係
0: 我覺得好有黑做線上做到，仲有有啲唱片公司啊，咁佢係成個 studio 係差唔多算定期嘅，每個禮拜我去香港即係啊環星啊，嗰啲成日都有嗰啲演唱會啊，係真係成 full band 喎、，full band 喺度有賣我噶嘛，即係其實同一個演唱會冇分別嘅，只係換咗喺 studio， 你就係換咗即係你喺個手機啊，或者係手機或者喺電腦
1: 冇現場觀眾嘅咯，
2: 有現場觀眾嘅
0: 少少
2: 哦。
0: 即有一啲有少少，即都有嘅，跟住佢想有个气氛啊嘛，咁、当然你嗰阵时好，即要戴口罩咯，
2: 十个八个咁样咯，
0: 系少啊，咁但系就好多人都 set 晒架步，系谂住喂做落去啊做去，咁但系讲真。即系讲呢个真系讲嘅，一完咗个疫情
2: 就冇人睇啦，
0: 烟消云散，系啊，又
2: 有翻嘢做啦嘛，系又唔会咁。
0: 你始终都系你 live 就系 live 啦，即系你咁近，
1: 要感受到嗰、个现场嘅气氛，
0: 同你喺个电话度睇，我打你射上个电视度，你都系即系睇电视，
2: 系啊。
1: 所以嗰阵时咧就我就开始哇买好多啲直播嘅嘢啦 ，mix 啊嗰啲全部
0: 我知道啊，又会等嗰啲网速快啲啊嘛，
1: 系啊，
0: 之前好嗰阵时
1: upgrade， 然后再
0: 系
1: 再都唔用 WiFi 啦，直接嗰个电话先连接个电脑系最快嘅。咁嗰阵时就同啲 band 讲啦，咁不如如果你一日做五十蚊，我俾你一百蚊啦。你哋嚟帮我做 live 做三个钟啦，咁嗰阵时大概一个星期都有两日，话佢哋 OK 啊，咁至少喺
0: 有得喐啊嘛，
1: 嗰个时期系冇得玩音乐，
0: 冇啊停晒，
1: 冇得玩音乐之情况之下，难得有一个地方可以玩音乐，咁佢哋就过嚟我屋企一齐做直播咯。
0: 喺你嗰条街嗰度做直播
1: 喺我屋企入边，系啊，嗰时我屋企成个屋企变成一个 studio
0: 咁，咁多物业，跟住咁嗱都系啦，就系、是、我节目叫《诗歌有街》啦。咁你今集第一首送咩歌俾我哋？
1: 我想送一首系英文歌，
0: 系
1: So You Will Come， 系啦，因为呢首歌系陈思莹唱过啦，我嗰阵时系。做一个 basking 的时候都是唱这首歌的。我那时候我是听到阿芝莹唱到是很触动我的心。
0: 嗯、
1: 所以我看我、哦、原来这首歌是Hugh Song， 那 我就再看回那个原唱的。
0: 嗯、
1: 但都不同的感觉的。因为我看阿芝莹那个是他有埋那个 story 在里面。
0: 嗯，
1: 即系真人真事嗰、那个 story，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诗歌系听到喊，
0: 嗯，
1: 我睇埋嗰个人嘅嗰个故事啊，系哇，我点解会有即系咁国语叫做很超仙啊，好揦住啊，
0: 揦住揦住超仙啊，
1: 好揦住啊，嗰个感觉系咯，
0: 好，我欣赏下呢首歌。

0: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22周
7: 第三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乐活到位》
7: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7: 第一位，
10: 第一位。
8: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11: 湾区声势力。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2: 咁都未讲，阿婉婉啊，咁你同阿桑合作，成个合作嘅过程有咩？有冇咩可以
13: 趣事啊？
12: 你中意趣事又得，情史又得嘅。
13: 趣事咧就系你头先见到嗰个歌词嗰、那个嗰张卡啦，佢问我哋系 AI 啊，定抑或系真人影啦？其实我哋所有嘢都系真
12: 系、哦，所有嘢都系 AI。
13: 系啊，所有嘢都系真噶，所以咧我哋影相咧都系额外咧揾咗一日咧，系去咗呢个加顿山上面咧，攞一个好浪漫嘅环境咧。
12: 但系你真系冇眼神交流嘅。
13: 是影的，是啊，他是逃避我的眼光，
12: 好笑。
13: 我就还是在偷汗的，
12: 你搭着膊头那边看
13: 他，
12: 是啊，看了哪里，
13: 是啊，他是从来都没有眼神交流的，就是他是很怕丑，很怕丑，很好笑。但是 我记得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是叫做 CD 封面，虽然我们没有 CD， 但是那个 NFC 的封面就 是他配了我的。
14: 因为我哋嚟嘅，
13: 系啦，真系我哋嘅剪影嚟，咁啊佢就抱起咗我啦 ，OK， 咁啊亦都系真噶啦，唔系 AI 啦，
12: 中咗，
13: 抱得起啦，唔好话你重唔重啦，有食饭嘅，咁但系咧佢抱抱下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笑，喷到我一面都系口水。即系我觉得同佢之间就系好多呢啲嘅，即系嗰啲骑呢嘢好搞笑咯。即系
14: 明明要拍啲好浪漫嘅嘢啦嘛，但系拍嘅时候咧就好似好搞笑咁。
12: 但系你唱歌几夹和把声，
13: 系啊，所以就系话阿妈就
12: 系、是，系阿妈就系、是。我听你唱都觉得夹和，即系
14: 多谢。
12: Others 讲我唔觉得你哋好走廊味喎。
13: 嗯。
12: 吓，唔好介意我。
14: 要收翻、
12: 啊。我唔觉有走廊味，即系男嘅就比较成熟咯，女嘅都女嘅几防，即系远远几防。如果我听，系、啊。
13: 系啊，所以阿妈就系慧眼识英雄啦，就系听得到我哋嗰个声底啊，或者系、 即係其實我都係好大聲講嘢，又好大聲唱歌，又好大聲。
14: 重炮手，
13: 笑又笑。
14: 中三嘅女重炮，
12: 因為重炮手加一個中炮手。
13: 係啊，即係我其實我都係啲慣性係用啲好chest voice 講嘢，好 strict 好直接嘅女仔講。
12: 即係你都中意唱張惠妹嗰啲啊？
13: 我都係中意唱 Band 生咯
12: ，Band 生係
13: 啊，都係中意唱 Band 生，即係好有力嗰啲嘢咯，好有拍子感嗰啲嘢咯。咁所以可能我哋兩個嘅聲底就係咁樣，即係我就唔係嗰啲妹妹聲好薄啊，好淺、好高音嗰啲。咁但係咧呢首歌咧就係要我學呢啲挑戰啦，就係要我用好温柔、好
12: 咁又唔會由頭嗌到尾嘅。
13: 其實呢首歌冇嗌，係
12: 咯，
13: 不能夠嗌。
12: 我即係話，我即係冇由頭。唔係，但係你響你係即係 chorus 嗰位，你都有發揮啊！你唔係即係吊住
14: 少少
12: 嗰啲，
14: 係咯，set一個少少嘅位俾佢。
13: 係啊，佢嫌首歌唔夠難，所以佢就整咗個升 key 添。系啦，咁样即系加重咗嗰个挑战性咁样咯。
12: 即系我想问，咁你哋都系基督徒嚟啊？咁有冇一齐去教会嗰啲咧？
13: 我有邀请佢翻教会嘅，因为佢而家咧就暂时未有一个定嘅教会去行上翻啦，即系佢都喺度摸索紧啦。咁佢又有翻建文嘅教会啦，咁我又有邀请佢翻我自己教会啦。
12: 建文系边个啊？边个教会啊
14: ？ICC
13: 系啦，一个就喺港岛嗰边。咁佢以前住港岛咧就方便啲啦，但系佢而家搬咗，系啦。咁我就叫佢啊，不如你同我一齐翻牛头角，就好似近啲啦，即系都唔会话去到港岛咁远。我觉得恒常翻教会都系好有需要嘅，即系我觉得小组啊或者系人之间嗰啲聚会咧，就系、是、透过人与人之间去体验神嘅爱。但系咧你要去认识追随神咧，你真系要喺间教会度慢慢成长咯。咁嗰个就系要考验翻啊！你如果喺地上面都冇晒其他嘢嘅时候，你仲系咪仲相信呢个神咧？就系、是、你就系要建立嗰个信心同埋佢同佢嘅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翻教会系聚会系不能少嘅。
12: 本身阿桑喺马来西亚有冇去即系翻 church 嗰啲啊？
14: 冇，我其实系比完赛先至开始信
12: 啊
14: 住嘅。
12: 系啊，
14: 系。都是王建文先生帶我信主，
13: 今天已經提了三次王建文先生。
12: 哇，他真的，不是，那生命影響生命我認同的，因為我其實我都不是洗禮很多很久的，我都是幾年的而已，我都是因為有個做生意的朋友，跟著就是這樣日日到現在，日日早上就會發信息過來的。跟著我訪問過了，卡文就顯身的老闆娘。跟著就朝朝都是這樣，跟著我說好了，跟著我跟
13: 你回去
12: 了，因為我這麼因為以前他不是這樣的
13: pattern
12: 是這樣的 pattern， 這樣容易明白一點。因為現在為什麼變得那麼緊要呢？
13: 很熱心的，
12: 是啊，那佢熱心仲要持續一路一路一年兩年三年咁樣，咁跟住我，咁我就即係咁樣生命影響生命咯。咁我又冇話特別乜嘢，即係我都幾 open mind 嘅。咁但係最主要就係話，我覺得我都信神係咯。咁啊講咁多啦，咁又到介紹歌嘅時間啦。
13: 好，咁我就介绍一首新的一天 One Way Worship 嘅，因为呢首歌咧都系我中意嘅 band 山啦。咁我觉得如果喺一日晨早嘅时候，你翻工之前听呢个歌咧，我觉得咧就会为大家咧可能系插满电咁样，充满咗希望同埋爱咁样开展新嘅一日啦。

0: 诗歌有街。
1: 好似一種遊戲咁樣，你喺我個人生之中咧，即係婚姻係一個章節嚟啦，我哋好似打機咁樣。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2: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7: 系啊，
6: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8: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9: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0: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9: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4: 咁讲开爱咧，咁阿 Son 就曾经公开讲过情路上，唔好意思，我真系成日见到你，我俾佢讲到石油气，石油气谈情嗰啲，
5: 好难，好难会有人同一个石油气拍拖嘅、啊，
4: 情路上有啲伤痛啊，咁啊，单身咗一段时间啦，咁呢段经历令其实喺你嚟讲系一个经历啊，定系一个负担咧？呢、這个 moment 嚟讲，咁你而家系单身定系
5: 单身？
4: 依家仲依然系单身，
5: 依然系单身嘅时候，
6: 系啊，
7: 大家留意翻佢系单身噶，
4: 精油分啊，系咪精油先？
7: 精油启示，
4: 精油先，精油先，唔好精分咁早，太早太早。
7: 由朋友开始，
4: 由朋友开始，
5: 系咯，又唔会成为我嘅负担嘅，其实都已经。过咗好耐好耐嘅时间啦，
4: 讲到似过咗几廿年，
5: 差唔多啦。
4: 哇，
7: 有几廿年
4: 啊？真
5: 假？2007，
4: 吓，
7: 廿年咯，真系。
5: 差唔多啦。
7: 你单身廿年啊？
5: 系啊。
7: Amazing！ 你有单身嘅恩赐可能。
4: 接唔到，
7: 好难啊！
4: 接唔到啊！廿年点接啊？
7: 系你啲廿年系点样过嘅咧？
5: 呢廿年其实系真系日日都系喺工作中度过咯，日日都系工作麻醉自己，
4: 冇拍拖，但系全部 part time。
5: 我全部 full time 唱歌，系 full time 唱歌嘅。
4: 唔系喎，冇话真系咁。咁几时谂住？
5: 冇噶，都系顺其自然
4: 嘅啫。廿年都
5: 嚟咗香港，更加唔会谂呢个啦。因为都系想喺自己嘅 career
4: 吓，
5: 再继续努力吓。
4: 系啦。咁你写呢首歌系加你两星星咁。有冇同啲嘢接轨有关系嘅？同你心目中你写噶嘛？
5: 系
4: 咯，有冇一啲
5: 呢个其实系
4: 关系
5: 我嘅一个渴望咁咯，将佢投射喺呢一首歌入边
4: 吓，
5: 系啦，因为我自己都冇谂过会写合唱歌嘅，不过系阿妈咁。提点之下，不如你写翻一首合唱歌啦。因为阿妈知道我有一直写歌俾其他嘅同学仔啦，甚至阿妈我都写咗一首俾佢嘅。
4: 吓，
5: 咁样讲，你有写过，咁你不如你写一首合唱歌啦。而家都冇合唱歌，咁合唱歌揾边个？揾阿山啦。咁我自己谂住，如果真系写合唱歌，我一定要写。一首情歌
4: 系
5: 啦，因为即系虽然
4: 合唱歌好难，唔系情歌嚟
5: 嘅，因为虽然咧都系
7: 都
5: 系单身咗十几年，我都系好渴望嗰一个真爱嘅，
4: 吓
5: 系啦，即系咁，竟然而家未揾到咧，咁我就想将
4: 你要试下多啲假嘅，先有个真嘅。你唔会，如果唔系你好难，你好难去
7: 真假，
4: 你明知真嘅喎，大佬。
7: 有见地啊，有。
4: 你可唔可以俾人？你可唔可以俾人呃多几次？你先话哦，原来之前嗰啲系呃嘅，呢个系真嘅。你咪一嚟话哇，呢个唔系真嘅，我唔要。喂，咁样你真系等多廿年都等唔到，大佬。
7: 阵间去揾，阵间去揾假爱先。
5: 系揾下先。
4: 系。咁我知你唱得好好啊，不如你现场 show 几句嚟听啊。
7: 喺边度开始啊？
5: 好
7: 愚

0: 系咁啦。
1: 好嘢，好嘢，好嘢！即系随便讲，你就随便唱。其实阿婉婉有谂过叫我唱，我话咦，好似有啲唔多拉间，无啦啦叫我。咁同埋你哋嚟紧仲会有啲新嘅，
2: 我哋系谂住出一个广东版嘅，广东版系啦，粤语版嘅《加里略的星星》
1: 系
2: 啦。即係有兩個 version，
1: 嗯，但係個歌詞會唔會係講咩咧？會唔會寫唔係情歌？
0: 我哋 open 嘅，我哋就揾咗 Casey 老師謝文雅嚇。就幫我哋可能即係填一個粵語詞，
1: 係
0: 係咁個內容，我哋真係都 open 有搞笑都得嘅，係啊。但係就要跟翻個曲風。
1: 你個曲風，你個曲風點搞笑啊？
0: 即係要就跟翻個曲風，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即係我覺得情歌講愛其實有好多範疇可以講嘅，即係愛同埋情其實都唔係淨係涉獵拍拖情侶啊。咁局限嘅，其實有好多，即係世界上面有好多嘅愛可以俾我哋去宣揚咯。
2: 係，你可以將呢首歌當成你同神嘅愛。
1: 嗯，
2: 即係點解你會信主咧？咁你可能你喺呢個 moment， 你同神有一個同頻率嘅時候，咁你就會相信啦。好似我呢幾廿年，我都係冇宗教信仰嘅。
1: 嗯嗯。
2: 咁點解嚟到香港？咁就認識咗神，你咁做呢個可能就係命
1: 中嘅天時地利人和咯。我覺得咩都
2: 係，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加里略的星星。
1: 明白。咁我仲有好多嘢想同兩位傾嘅，咁時間所限啦，下次再同兩位再長談。下星期同樣時間，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資訊台。诗歌有界，下一节我一样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咁访问完之前咧，我就再祝两位事事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又有阿桑啦，喺香港住得开心啦，玩得放心啦，快啲快啲
0: 揾到真爱又好，假爱又好，
1: 真爱好假爱好啦，爱下先啦，大佬。头先系听过精简版，咁嚟紧不如你送首 complete 嘅。作品俾我哋。
0: 好啦，跟住落嚟咧，请大家即系用心收听啦，我哋呢一首啦。

0: 诗歌有街。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3: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dele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Oh, Carol J, 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包括我呢帮 number one，
1: 恭喜晒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第五位
1: 新上榜，合一音乐时工，风浪尚未平静时，作曲云卓然，填词陈百慈、黄文俊，主唱廖林辉。
0: 第四位
1: 新上榜，旷野回声曝光，作曲毛兔亮，填词欧阳俊新，编曲回声 band。
0: 第三位
1: 新上榜，李碧琪目光折射，作曲安大伟，填词王乐儿，编曲许振东。
0: 第二位
1: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飙光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主唱 Alan Lau， 继续稳坐第二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继续稳坐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二位的向着永恒无止境飙光再跑，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2: 大家好，我系 Flow Music 嘅 Alex。向着永恒无止境飙光再跑呢首歌系上年我哋听完一篇Flow Church 嘅道，咁然之后有个灵感去写出嚟嘅。相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都系大家好熟悉嘅经文啦。咁究竟乜嘢系永恒无止境飙光再跑呢？我哋好多时会谂信仰，我哋追随耶稣嘅脚踪嘅时候，系好似一条直线，一个可能100米嘅赛跑，咁啊继续向前跑，好快就会到达终点，每一步都好有进度嘅。咁但系当听嗰篇道嘅时候，系陈伟安牧师嘅讲到啦，咁佢讲到其实我哋信仰好多时可能更加似嘅系喺电竞场上边。不停地跑圈，系嘅，每次都会有啲进度，但系可能有啲时候会翻去好似好熟悉嘅起点，好熟悉嘅场景画面。咁我哋可能会有挫败嘅，可能会觉得好失落嘅。咁但系只要我哋每次跌低，每次翻去一啲熟悉嘅场景之后，我哋愿意继续去奔跑，总会一步一步好踏实地去靠近到耶稣。咁呢首歌我写嘅时候，亦都系经历紧，可能喺信仰上面，可能喺服侍上面有啲嘅疲倦，有啲嘅冇咗当初嗰个嘅热情啊咁样。咁嗰阵时应该系上年年中嘅时候啦，反而写嘅时候就系好受到身边有几个可能啱啱决志信主，或者系啱啱开始服侍嘅朋友，佢哋去激励到我，见到佢哋咧，其实对神嘅信心系好单纯嘅，佢哋系好简单，好似小朋友咁样去渴慕神嘅。咁见到佢哋咁样，其实令我自愧不如。咁所以其实都鼓励你，如果喺信仰上边有一天你会失去咗当初嘅热诚的话，不如就谂翻起当初你点样被神去呼召，你点被神去感动，去跟随佢嗰份嘅感动啊！咁最后都鼓励你呢首歌，希望可以激励到你，赶快奔跑，跟随神嘅脚踪，可以继续见证到神喺下一个 chapter 带俾你嘅恩典同埋慈爱。

0: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泽连斯基话，星期日上昼基辅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

另外，苏梅市嘅医疗物资仓库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六人受伤。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境内一共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他说过去一星期，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900几架攻击型无人机，近1700枚航空炸弹和25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施压，要求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永久使用下令时间。他在社交平台发出多篇贴文，点名反对法案的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公开疑似是科顿的手机号码，呼吁阿肯色州选民直接致电科顿进行游说。特朗普说，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过程非常滑稽，令国家付出巨额经济代价，对治安、生活和体育休闲造成负面影响。他说科顿出于某种原因正在反对有关法案，敦促阿肯色州选民致电科顿。美联社记者拨打电话，冇人接听，留言信箱满载。科顿话，国会曾经在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尝试实施全年下令时间，但系冬季清晨极之黑暗，学生要摸黑等校车，家长要摸黑揸车翻工，引起民怨。国会最终废除有关政策。科顿认为，若果永久实施下令时间，阿肯色州部分地区喺冬季嘅日出时间将会迟过上昼8点。对农民和学校极之不利。钻石山怀疑有女子持刀游荡，警方晚上6:50接到港铁职员报案，说一名女子持刀在钻石山站走向荷里活广场。翻查闭路电视后，发现她最后在慈政村一带出没，正在追寻这名女子下落。有警员晚上手持圆盾在荷里活广场搜索，未有任何发现。提供岩盘浴瑜伽的瑜伽中心 Hotstone Yoga 结业，有顾客话早前仍被推销课程。海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截至今日下午6点，一共接获694宗举报，涉及大约780万的服务合约。消委会就话，截至今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416宗相关投诉，涉及金额一共542万。呢间瑜伽中心有7间分店。星期三公布，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决定结业。其后海关拘捕一名61岁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结业前仍有销售服务。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四日，渔护署话，今日大约有95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因为雷暴警告一度生效，到访人数较预期低，游客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入场。听日同后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星期三仲有预约名额。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的露营地点，渔护署按计划加强咸田湾、浪琪湾和西湾营地的管理，加派人员巡逻和驻守，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三个营地整体卫生和秩序良好，署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三个营地的使用情况。渔护署会继续监察各主要景点未来几日的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直至黄金周完结。这次新闻报道完。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

0: 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s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每星期一次的约会，尽诉心中情。当你离开了之后，我到处寻觅，我以为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同你一样。经过咁多年，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只系得你，你一个。只有你会明白我心情。只有你会令到我觉得可以做回我自己。只有你。再冇人系好似你一样。
5: Someone like you，
4: 同你一样。

highway， 两个人在一起感觉就好像同一个人。 In all kinds of foreign land， someone like you， 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么舒服，这个就是真的爱情。 Someone like you， 同你一样的人。

就算找到一个样貌和你一样，那又如何？相处下来发觉个灵魂原来是完全不同。人在世界上寻觅的东西太多，有一时是名，有一时是利，有时是一份坚不可破的感情，有时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又或者他会存在，存在我们的幻想，在梦里面。You are my everything， 你就是我的一切。

0: 嘅节目就系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章。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今晚电话里面有位朋友同我们分享一段比较特别的经历。在这世界上我们每一天可能会遇到一些好朋友、好人、陌生人，但陌生人里面都有些令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不知道怎样对付、怎样可以跟他沟通的人。KK 今晚电话里面就讲回他自己的一些经历。电话里面 Hello KK。喂喂
2: ，Hello，Hello，
0: 你好啊，喂，咁唔该晒你先啦。其实你呢段经历咧，我喺网上都睇到啦。因为其实我谂好多人咧，而家咧都经常上网睇下嗰啲社交平台啊、Thread 啊嗰啲，咁都睇到呢一个经历。不过今晚都想分享一下，同埋我喜欢你带出一个信息，就系话其实我哋啊，除咗睇完之后，有冇谂下关心下呢啲人咧？咁样，不如由 K K 你自己讲，好嘛？
2: 系咯，因为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即系会。即系好精神，可能有啲发癫啊，或者有咩事嘅时候，其实佢系咪经历咗啲乜嘢咧？
0: 咁你有一日咧就喺街上边系咪泊的架车，就系咁样由呢个开始讲起。
2: 系啊，咁其实就系有一日我就泊低架车喺便利店买啲嘢，咁上翻车嘅时候，咁就见到嗰个女人就喺我架车前面，
0: 忽然之间有一个女士企咗你嘅车前边，系咪？
2: 系啦系啦，咁、就不停闹不停闹，咁我嗰下就好惊，唔知道发生咩事啦。
0: 当时系得你一个啊？
2: 系啊系啊，得我一个。
0: OK， 得你喺车里边嘅。
2: 我在车里面，我是上了车才看到他是挡住那个夹挡住了我的车的。
0: 但其实你上车上车之前他不在那里，即是你上了车了突然之间。
2: 我没留意、因为我是一上车我是没留意旁边的，我只是 想快走、因为我赶时间嘛。那就上车就看到他在前面闹这样。
0: 即是他站在你车前面就指着你闹，是不是？但他闹些什么？
2: 佢就不停侮辱我咯，即系话，我做鸡嗰啲嘢，然后话，你赶时间关咩事啊？
0: 即系总之好唔拉更嘅，系咪？即系完全你都唔明点解会讲呢啲嘢嘅。
2: 系啦系啦，即系最多我唔系可能即系可能停咗一个唔应该停嘅地方，但系咁我最多就即刻洗走佢咯。咁但系佢就唔俾我走，话我撞佢啲嘢，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咁究竟佢想点样咧？去报警？咁佢拉我去，佢想拉我做乜嘢咧？咁样。
0: 咁当时你有咩打算啊？嗱，只要一般人咧，如果遇到呢啲咧，即系奇怪嘅人，讲一啲侮辱嘅说话，或者系唔准你走咁，照常会报警嘅。你当时你有冇做呢个行动？
2: 当时其实我是很害怕的，咁我嗰下直情系即系有啲
0: 唔知点做，
2: 即系系啦，唔知点做呆咗，因为太突发啦，咁我又即系呆咗，然之后又其实惊到有啲喊咁样嘅，但系我即刻就打俾我朋友咯，跟住打俾我男朋友，然之后佢就帮我报警。咁样啦，
0: 你会唔会你会唔会遥控咗少少啊？点解你自己唔报警咧？你都可以报警，你打俾男人叫男人报警，你一定系平时一定咩都叫男人做啦。
2: 因为其实我嗰下我唔知道应唔应该报警或者点样，我就问佢话我应该走啊，定系继续喺度同佢点样？即系总之佢就不停屈我咁样，咁我应该点？咁佢就话你唔好走咁样，叫我报。帮我报警咁样咯，因为我想问佢点样做嘛。
0: OK， 咁收尾都好快就有警察嚟，系咪啊？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然之后咧，
2: 咁就我唔知道个警察系系佢 call 嘅，定系我男朋友 call 嘅咁样咯。
0: 嗱，其实咧我解释翻啦，因为咧，阿 K K 咧都拍咗啲片嘅，你知而家都市人咧乜都拍片作证嘅，咁佢拍一啲片，咁我喺你嘅片里边咧，呢日摆上社交平台，我都见到嗰位人士咧都有报警，佢自己都有报警，系嘛？即系嗰位女士都好似有报警嘅，系嘛？
2: 嗰位老师系啊，我听到佢报警，咁佢有冇报我就真系唔知啦。
0: 哦，即系佢话会报警，系啦。咁 anyway， 咁后来咧有警察嚟到啦，咁点样帮你解决嗰件事啊？
2: 佢就叫我快啲，即系佢叫我快啲走，抽完身 身份证就叫我快啲走，因为佢成日都报警嘅，一日报十几次警嘅，就叫我即系唔好同佢嘈啊，快啲走啊！见到佢就避之则吉得噶啦，咁样咯。咁我又问佢嘅，我话咁唔可以拉佢咩？佢成日咁样骚扰人，咁佢就话呢啲佢冇喐手，净系言语讲，咁都好难做到啲乜嘢咁样。
0: 系，但系后来我都睇到喺社交平台有啲关于佢嘅片咧，即系另外发生好多事情啦。如果大家有跟下呢一个 case 嘅吓，因为喺新界某一区就话佢经常喺嗰度出没嘅，咁甚至喺地铁啊见到一位叔叔咧，同佢纠缠啦，原来俾佢捉住咗啦，系嘛？你都睇到嗰条片啦，系啊。
2: 我系发生咗之后，跟住就见到好多即系网上面啲人开始讲，即系喺个 thread 嗰度留言，就越即系都系好多呢啲事啦。然后朝早已经开工开始阻住人哋出车啊，然后就又白白嗰件事，跟住就再轰动啲，因为白白嗰件事系直情有肢体碰撞。
0: 系啊，佢捉住阿白白件衫，阿白白就俾埋件衫佢赤脚走咗去。如果大家有睇啲社交平台，其实我哋讲呢段呢啲咧，其实想带出一样嘢就系、是、都市里边，如果真系呢啲人，我哋应该点样对付咧？我想问阿 K K 嗱，你而家今次你遇过一次啦，下次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又遇到同类嘅，咁你会点啊？我想问。
2: 如果遇到同
0: hello 喂喂
2: 嘅事，最紧要冷静先啦，即系唔你等一阵啊，
0: 系可能个
2: 我觉得系要拍，即系要拍片保护好自己啦，同埋即系唔好同佢哋有啲咩即系正面嘅冲突或者喐手嗰啲，咁啊对自己冇乜利嘅都。
0: 你嗰日都 OK 啊，我见到你都算冷静啊，虽然即系都我都睇到佢真系好凶嘅，佢闹好多嘢嘅，咁呢唔好再重复啦吓。咁啊，同埋我谂系，你讲嘅有一个 point 都啱嘅，到底你喺片里边你讲咗一句说话，我都深思咗一阵，到底我哋除咗闹佢之外，有冇谂下其实佢经历咗啲咩？会变成咁咧，咁样系嘛？
2: 系因为我都好好奇，即系因为正常你一般人系，我又唔觉得佢傻得晒，因为佢好似又有啲
0: 即系傻
2: 有
0: 正常，又有即系讲啲说话又好似有啲即系又似正常人讲嗰啲嘢系嘛？
2: 系啦，即系又唔似完全系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啊，或者完全即系打人啊，即系佢系知道边啲系做得，边啲系唔做得，同埋会。好似想做啲嘢，令到你好难好难堪，然后令到即系自己嘅将自己嘅快乐建筑喺人哋身上。我唔知道，但系我唔觉得佢系完全黐线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就有啲奇怪。
0: K K， 你系咪经常喺嗰一区出没噶？因为我唔知道你翻工定系咪即系你办公室系咪类似喺嗰度噶？
2: 系啊系啊。
0: 咁你惊咩？再撞到佢啊？
2: 其实我惊如果佢放翻出嚟嘅话，因为听闻佢好似入咗院嘅，咁我唔知入几耐啦。但系佢总一日如果放咗出嚟，佢见到我，然后佢知道我如果网上面摆咗佢，我唔知佢会唔会再进一步劲啲嘅。
0: 你放心啦，网上摆佢嘅多的是，你都不过系即系其中千千万万其中一个，因为睇到好多人都摆真系嘅。我相信希望咧，除咗系大家会攞嚟当茶余饭后之外咧，希望有关方面都关心下啦。即系点解佢会咁咧？有冇人去帮到佢咧？会唔会可以令到佢嘅思维变得清晰同埋正常啲咧？咁我谂呢个先系最重要，可系咪啊 ？K K，
2: 系啊系啊，因为我见到佢之前好似2008年嗰啲片，佢已经系有咁样嘅 pattern 噶啦。
0: 你睇翻2008年嘅片啊？
2: 因为上网有流传佢2008年喺邵曼嘅片嘅，都佢都系类似都系即系啲
0: 行为异常
2: 咁样。咁我就觉得佢究竟系后生已经系经历咗啲咩，定系纯粹性格系有缺陷啊？定系点样嘢？我真系想知
0: 道。好，但愿希望有人可以帮到佢。多谢晒 K K。10:26，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今晚直至午夜12:00。

Silent all these years， 10:29听紧尽诉三钟情。今时今日对爱情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商品化？又或者系一个好有系统、好有规律嘅情况之下去得到呢？翻嚟喺10:30之后，尽诉三钟情，同一位朋友倾倾偈，佢一个 dating apps 里边嘅使用者。到底 dating app 系咪真可以帮到我哋揾到我哋嘅 Mr. 或者 Miss Right？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泽连斯基话，星期日上昼基辅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另外苏梅市的医疗物资仓库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六人受伤。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境内一共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他说，过去一星期，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900几架攻击型无人机，近1700枚航空炸弹和25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施压，要求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永久使用下令时间。他在社交平台发出多篇贴文，点名反对法案的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公开疑似是科顿的手机号码，呼吁阿肯色州选民直接致电科顿进行游说。特朗普说，每年两次调整时钟的过程非常滑稽，令国家付出巨额经济代价，对治安、生活和体育休闲造成负面影响。他说，科顿出于某种原因正在反对有关法案，敦促阿肯色州选民致电科顿。美联社记者拨打电话，冇人接听，留言信箱满载。科顿话，国会曾经在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尝试实施全年下令时间，但冬季清晨极之黑暗，学生要摸黑等校车，家长要摸黑揸车翻工，引起民怨。国会最终废除有关政策。科顿认为，若果永久实施下令时间，阿肯色州部分地区在冬季的日出时间将会迟过上昼8点。对农民同学校极之不利。钻石山怀疑有女子持刀游荡，警方晚上6:50接到港铁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持刀在钻石山站走向荷里活广场，翻查闭路电视后，发现她最后在慈政村一带出没，正在追寻呢名女子下落。有警员晚上手持圆盾在荷里活广场搜索，未有任何发现。提供岩盘浴瑜伽的瑜伽中心 Hostone Yoga 结业，有顾客话早前仍被推销课程。海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截至今日下昼6点，一共接获694宗举报，涉及大约780万的服务合约。消委会就话，截至今日下昼5点，一共接获416宗相关投诉，涉及金额一共542万。呢间瑜伽中心有7间分店，星期三公布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决定结业。其后海关拘捕一名61岁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结业前仍有销售服务。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四日，渔护署话，今日大约有95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因为雷暴警告一度生效，到访人数较预期低，游客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入场。听日同后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星期三仲有预约名额。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的露营地点，渔护署按计划加强咸田湾、浪旗湾和西湾营地的管理，加派人员巡逻和驻守，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三个营地整体卫生和秩序良好，署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三个营地的使用情况。渔护署会继续监察各主要景点未来几日的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直至黄金周完结。这次新闻报道完。

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早稍后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预料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正吹袭香港，

0: 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室外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佢是跨媒体创作人，佢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6: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10: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0: 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想行的路，想爱的人，最后会不会成为泡影？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一起探讨人生的真善。

爱情点样先会出现？爱情同缘分有冇关系？系咪冇缘嘅人点都唔可以喺一齐？有阵时一句说话实在好难解释。喺呢个 dating app 上边，到底芸芸嘅面孔里边，有几多个系真，有几多个系假，有几多个系真心上呢度揾到适合嘅一半？翻嚟，我哋不如喺电话搵出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好了，电话里面有 Hazel 的。Hello, Hazel。
2: 嗨，你好。
1: 你好啊，今晚多谢晒同我倾偈。我想问呢 ,dating app 呢，你几时开始使用佢㗎？最初点解会諗住用 dating app？ 系咪因为觉得佢能够真係帮你识到男朋友？
2: 其实当初抱住个目的都是找人解闷为主的，同埋当系适合新朋友啦。而其实系咪真系找到另一半，我觉得都系冇乜所谓，睇缘分发展咁样咯。咁时间大概玩咗年几？
1: 使用呢啲 app 之前有冇拍过拖？
2: 有嘅。
1: OK， 但系到你用 dating app 嘅时候就冇啦。
2: 之后其实有在 dating app 识到一个男朋友嘅，但系好快就散咗咁样。
1: 其实我点解咁问呢，就系、是、话如果你有男朋友呢，你仲会唔会同一时间试下玩 dating app？ 我觉得有人会咯，即系一路拍拖，一路又喺 dating app 嗰度试下。你会你试过未啊？即系会有冇试过咁样？我哋叫一脚踏两船啦，虽然唔系好两船噶啦，因为基本上 dating app 你都未有真正。拍拖系嘛？
2: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拍紧拖，应该就唔会用。但事实上系喺 dating app 上面，我会遇过好多系而家都仲同人拍紧拖嘅，继续喺上面玩。
1: 你点知啊？
2: 因为佢哋好多时候系会讲到明，或者都唔介意俾大家知嘅。
1: 哦，即系佢 dating app 约你出嚟，但系佢话俾你听，其实我有女朋友咁啊。
2: 系啦，系啦，甚至乎其实一开始喺网上识。match 嗰下都已经系讲到明佢系同人拍紧拖嘅身份。
1: 咦，我又唔系好明呢个心态喎。咁，可能我真系太老土啦。咁如果你有女朋友嘅，咁但系你又想玩 dating app， 跟住你又讲到明话，其实我有女朋友咁，即系咪佢意思？即系其实只系想识个朋友就唔需要有发展嘅咧？定系佢想睇下如果有发展佢就飞嗰个咧？即系我用一个咁谂。
2: 我觉得其实都有几个可能性嘅，第一就是真的纯粹抱住一个心态，是会不会认识多个朋友啊，咁当找多个人笑下时间吹下水冇乜所谓啦。但亦都有啲人呢，以我所知其实都真的可能同依一个伴淡咗，咁就未又再上下网睇下会不会有机会认识到第二个。咁又或者第三种呢，是有啲人可能是好 enjoy 呢份刺激感咯，就是明知自己有另一半，但是专登是要上去找，继续上去玩咁样。
1: 咦，Hazel，我觉得你好得意喎，你好似好专家咁，有第一种系咁样，第二种系咁，第三种，你好似都即系好多经历，唔系你咪识咗好多噶啦，曾经喺呢度识过唔同嘅男仔噶啦。
2: 我觉得系嘅，就是、因为我嘅性格其实就系想用 dating app 嚟去认识新嘅人啦，而我觉得过去年纪嘅经历咧，都系俾我认识多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咯，咁所以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 dating app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我去玩。
1: 但我又觉得这样，我不是要 challenge 或挑战你，而我觉得识人你可以有很多人与人的聚会啦，朋友的聚会啦。但是这些好像很机械化地，你看他的相片，揀他的职业，可能揀他的身高，不知道什么，样即是很多这些这样。你不觉得很机械化吗？为什么不可以在人和人之间那些叫聚会或者朋友搞 party 啊，即是是见面识，为什么用这样的平台识呢？分别在哪里
2: 呢？我觉得见面识的聚会其实我自己间时都有啦，但实际上就是始终成本比较高咯。即是简单来说，你要真的付出你特登去某个地方，你去参加某个活动，而不是纯粹在手机一按就得咁样。
1: 咁
2: 但我同意你讲嗰个位咧，就系好机械化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玩嗰个 app 咧，其实唔系有相嘅 app 嚟嘅，就纯粹系即系 Hey Mandy 啦，就纯粹系大家喺上面打一句说话，可能形容你自己又好，你自己中意嘅歌词又好，你打咩都得嘅。咁就 喺上面 match 咯。咁所以一开始个对话，就嗰、那个机械嘅感觉会相对冇咁重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可能真系纯粹有一啲有兴趣嘅话题倾起。
1: 我同意。嗱，其实如果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咁又唔系好明希素头先解释嗰样嘢咧，我都知啲嘅，所以我冇你，我冇上过你嗰、那个。我唔想讲嗰个平台名啦，我冇上我哋嗰个 dating app， 但系我知咧有啲 dating app 咧系好巨细无遗地有相啦，无论嗰张相真定假啦 ，P 图 P 得真唔真啦，有佢嘅年岁啦，有佢嘅身高，即系嗱，如果你有上过，你可以更正我，因为我好耐冇睇过嗰啲，我唔知咧，有职业。系咪即系有啲好详细咁写晒噶嘛？又我又想识啲咩人啦，我平时做啲咩啊咁样，咁嗰啲咧就好一般嘅 dating app。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咧，系乜嘢相都冇噶，系嘛？
2: 系啦，就纯粹得一句说话嘅啫。
1: 系啦，即系纯粹咧，好似一个叫做，好似我哋做收音机咁啦，你睇唔到个样啦，你净系听到把声，你净系感觉到佢人。咁咧就据闻呢一种 dating app 咧，就俾你唔好先用外貌协会。倾下啱唔啱倾先，系咪咁啊？
2: 嗯，冇错冇错，呢个系佢设立嘅原意，我相信。
1: 即系针咗嗰个外貌嘅元素，咁可能同你倾落啱倾啦。如果你想先继续去问对方攞相咁样，系嘛？但系你唔惊出到嚟完全嗰个样同你系想象中系相反又相反嘅咩？
2: 嗯，我觉得网友们都好聪明嘅，会揾方法 去解决呢个 bug 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喺上面玩嘅人咧，就可能系倾啱倾咗某个时间啦，即系每个人觉得啊，可能倾几日就够，有啲人可能要再倾长啲或者短啲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某个位，大家都会提出，会唔会再转去其他嘅 platform 咁去真系睇到大家样嘅，可以换相嘅。咁通常咧系会認咗都 OK， 先至再進一步睇下會唔會出嚟面咁、
1: 其實咧，我睇過一篇文章咧，佢話咧女性。我唔话佢一定啱啊 ，OK， 佢唔代表我睇法。佢、女仔比男仔更加外貌协会。你同唔同意？你同唔同意啊？其实嗱，因为有啲人咧就话，男仔睇女仔拣样先啦，但女仔睇男仔睇内在先。呢篇文章话唔系女仔咧，佢好似唔系一个文章，好似一个调查嚟噶。佢话女仔比男仔更外貌协会，你自己咧？
2: 我自己觉得呢样嘢可能未必系男女嘅分别，因为我喺 app 上面嘅经历，因为我嘅 setting 系女仔啦，咁所以我净系会 match

0: 到男仔嘅。咁我嘅感觉咧，其实系好多男仔都会睇样咯，而好多都会主动要求去交换相咁咯。咁所以我唔系好知道，男性喺个 app 净系面对女性嘅时候个经历啊，女性嘅 request 系点样，我又唔系好清楚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是会至少要求，你望落去顺眼啊，或者是个样干净啊，咁呢啲似乎都是大家一致基本嘅要求，而唔系特别男女边边强啲咁。
1: 你会唔会将自己嘅样 P 到好似明星咁啊？
0: 我唔 P 图嘅，
1: 真定假噶？边有女仔唔 P 图噶？而家
0: 唔 P 图嘅，唔 P 图嘅，但系我
1: 因为好有信心啊嘛，
0: 我会 share 一张我化咗妆嘅相咯。就唔会素颜咁夸张咯，呢个系真嘅。
1: OK， 你有冇听过咧？即系我间唔中，你知道我都经常上啲社交平台睇啲人嘅留言，好衰啊！嗰人冇嚟过啊。其实我谂嗰人有嚟过嘅，即系男女约出街啦。个女仔话佢甩底啊，即系咩放飞机啊咁。其实可能佢嚟过，佢远处望到你个样，佢唔敢相认。
0: 系系，我都听过呢啲故事。
1: 你明唔明我讲咩？喂，你 P 咗个样，即系后生咗三十年，个样靓咗三十倍，咁人哋嚟到摸摸，哇，咁梗系唔相应啦。即系我即系咁讲，即系呢啲就大家要承认，即系有时 P 图 P 得太劲，喺 dating app 里边可能未必一个成功嘅方法嚟，因为人哋见到你真人咧，佢系会咁咯，系会出现呢啲情况，即系咁。
0: 是好多时候其实都是丑妇中需见家用咯。
1: 咁
0: 所
1: 以我觉得即
0: 是
1: back to zero 呢，去返转头呢，是应该大家坦诚啲，我同意你咁讲，化咗妆 OK 嘅，我接受，但就唔好 P 到唔系自己个样咯。即是唔好咁啦，咪即是你会令到人哋觉得好诈骗啊，那个感觉。
0: 是啊这个感觉都好差。
1: 咁你有冇俾人诈骗过喺呢个 dating app 里面？因为有啲人话咧，有啲人嘅出发点咧，佢唔系想识人，佢系想 sell 一啲嘢，无论系保险啊，唔知乜嘢乜嘢，即系你有冇撞过呢啲啊？
0: 我自己 so far 好幸运地系冇撞过，但系我有识到一啲男性嘅朋友，佢话自己有个咁嘅经历，咁所以自此之后都好小心。
1: 哦，系，即系佢俾人 sell 保险嗰啲啊？
0: 即系保险啊，或者美容啊，或者系有啲可能好想或者好快已经鼓励你phone call 啊，或者是 video call 啊，咁佢哋觉得系，会唔会想攞咗我个样或者系我啲声嚟去做唔知乜嘢，或者威胁我啊之类咁样样咯？
1: 系咩？咁担心，唔好玩 dating app 啦，又惊攞咗你个样，攞咗你把声咁啊！咁系嘅，而家 AI 咁先进，但系咁 video call 大家睇下个样倾下偈嘛，又惊啊？咁点啊？咁咪即系俾佢拧出嚟见面咯，真人咯，系嘛？
0: 因为咧，如果我哋转平台去换相咧，其实通常可能都系转去 Telegram 啦。咁上面嘅 function 咧，其实系如果我哋去交换相咧，通常系可以就咁 view once 嘅，即系净系睇一次就自动消失咗，而嗰张图系 cap 唔到。咁呢啲方法就系一啲
1: 保障自己，即系唔好俾佢攞咗个样去做坏事。
0: 是啦，但如果是 video call 的话，其实它在中间 cap 图是可以的，所以 video call 大家就会相对 alert 一点，就会觉得为什么要 video call， 为什么就这样交换相不 OK， 或者就这样谈电话不 OK 啊。
1: 那我想问Hazel， 你都玩开 dating 的，其实如果要 cap 你的图，你 Facebook、IG， 你全部有你的个人相， cap 图都 cap 到的，使乜咁麻烦啊？
0: 哦，系，所以其实我真系好少好少会交换 I G 嘅，即系 Facebook 我依家都冇玩啦，但系 I G 我真系要好熟好熟，出嚟见过面，我应该先至会交换。
1: 你都系一个理智嘅人嚟嘅，咁喺呢个 dating app 最后喺呢年几两年，有冇啲比较深刻啲嘅浪漫事啊？
0: 浪漫就都有嘅，我觉得都有识过一啲男仔系开心啊，或者都觉得可能可以再进一步发展咁样样咯。
1: 咁有冇进一步啊？
0: 有一个是最后真的曾经成为个男朋友，但是都很快散了。
1: 好快散了。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一开始有少少好像太快太易动心了，大家。一开始都很 sweet 啊，很真的当大家是彼此的唯一样。但后来很快就可能觉得性格上其实好多嘢未必好啱，价值观上面未
1: 拍咗几耐？容许我问你拍咗几耐？
0: 三个月到。
1: 你唔觉得一个月咁快论成败系好心急咩？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可能连

0: 佢嘅基本性格或者佢爱好都未完全认识，你就放弃啦？
1: 我觉得 around 三个月都让我稍微睇清到佢嘅人系点嘅，咁所以当时同埋我谂系彼此都觉得有呢个问题，唔系净系我单方面，咁所以大家觉得，其实三个月就已经好似有啲辛苦啦，相处上，咁不如就算啦，咁样咯。
0: 好，你暂时大约个 age group 喺边度啊？20-30、30咁上下未到？
1: 20未。
0: 心唔心急嘛？
1: 心唔心急揾男朋友你知？
0: 嗯，梗系啦。
1: 嗯，
0: 因为有啲人话女士女仔女仔廿到蚊嘅时候已经个三字叮叮叮叮会开始心急嘛，咁你心唔心急啊？
1: 我觉得我会想拍拖嘅，但系我谂我心急嗰样嘢系有时候会想有人陪，同埋有人可以同自己建立到一个深入嘅连结咯。
0: 嗯，好。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好嘛？今晚多谢晒，多谢晒希叔，OK？ 多
1: 谢
0: 晒，
1: 拜拜。

新乐嘅呢首《爱之初体验》，10:58。11:00嘅新闻之后翻嚟，我哋有一位移居咗泰国嘅朋友仔，同我哋讲下点解要搬去嗰度住，同埋感受点样，有冇识到女朋友咧？

当你搬到另一个新嘅地方居住，你会谂啊，点解咁吸引我咧？呢个地方搬咗又会唔会有能够融入到呢个社会？翻嚟喺11点同阿 Dennis 倾倾偈啊！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明古屋亚运会闭幕，对于后勤安排多次失误，担任亚运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外资原资士大川秀章话，对于造成选手的困扰，他深感抱歉。今届亚运会多次出现失误，包括技术系统故障、南韩队比赛误播北韩国歌，以及接送车辆调配出现问题，导致比赛延迟。另外，大会为了节省成本，今届并冇。

兴建选手村，以邮轮、货柜屋同酒店作为选手住宿，但系有选手投诉床位尺寸太细。大川秀章话，大会收到投诉后，已经向选手提供延伸床板。他说大会每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和挑战，赛事运作基本上顺利进行，收到各种意见和指正都真诚地接受并持续改善来回应。他说今次是爱之院和名古屋首次举办大型国际综合体育赛事，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将会成为无可取代的宝贵体验，并将代代相传。名古屋亚运闭幕，港队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佳绩，金牌同总奖牌数都超越上届亚运，创下历来最佳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运动员的成绩反映只要努力、心怀梦想，就能够突破自己、取得佳绩。所有运动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值得肯定，并且发挥无限潜力，必定可以不断实现突破。挪威东南部一个打猎活动发生枪击事件，三人中枪，当中两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已经将嫌疑人逮捕，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枪击事件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在挪威东南部靠近瑞典边境的城市哈尔登发生。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并封锁现场调查。初步相信中枪者是同一个狩猎团队的成员，疑犯并非团队成员。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8月26号发生冰川崩塌，造成严重伤亡。由北京中国地质大学率领的中国科学考察人员今日从四川成都出发，将会同尼泊尔科学院合作进行大约20日联合考察，调查事故原因。央视新闻报道，由于今次受灾地区跨国界，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演变过程，因此中国专家到尼泊尔现场溯源，希望还原灾害过程。考察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绿采样等技术，厘清冰岩崩塌和土石流转化的全部过程。尼泊尔总理沙亚上月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加强协助尼泊尔适应气候变迁，建议成立起码拉雅气候韧性机制，由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共同参与，分享卫星资料和专业知识，监察冰河湖，加强联合预警系统。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推出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以便一站式查阅强积金受托人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等资料，无需再逐一接触不同受托人以获取详情。刘麦嘉轩在网址话，计划成员可能因为各种情况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在新安排下，除了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都可以透过新服务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

0: 院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5: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11点08分，回来尽诉心中情。歌之后会同 Dennis 倾偈，一个已经搬咗去泰国居住嘅朋友，同我哋讲佢嘅心路历程。
6: 流水挥不去苦闷愁。
5: Danny 陈百强。
6: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5: 偏偏喜欢你。

0: 唔好叫梁生，叫 Michael 得噶啦。嗱，咁啊 ，Dennis 咧同我都系网上，我见到佢吓，原来一个嚟咗泰国居住嘅我哋自己香港人。咁啊，不如睇下佢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移居泰国之后之前同之后个心情啊，同埋嗰个心路历程啦，咁样。Dennis， 你可唔可以讲下最初你系点解会谂起去泰国居住嘅？
1: 应该是咁嘅，我会觉得其实香港人啦，其实不嬲对泰国呢个地方都唔会话好陌生㗎啦，咁其实基本上基于各方面嘅地区旅游啊，其实已经好感兴趣啦。
0: 都系都
1: 系。咁呢个地方呢就可能我去得多，咁因为我自己因为系做自己嘅生意啦，咁所以变相咗我系有好多自己空余时间可以腾到出嚟，咁我可能越嚟得呢个地方多，我就越觉得对呢个地方嘅风土人情啊，所有唔同嘅佢周边嘅事物啊，就好感兴趣。咁慢慢我其实有一刻咧，我好记得咧，当我未决定定居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咧系每一个月都会过嚟一次，
0: 即系工作需要啊，定系你自己心里边有一团火，好想过去。
1: 绝对是心里面一团火的是啊，是想继续去法国，已经是去到一个地方是我不想再做本身游客应该做的事，我希望可以做一个深度游，是去一些地区是越来越远这个旅游地区的，但是都可能背在 Bangkok 里面，又或者去其他的不同的府县去探索一下，即是我可能有些什么文化上的冲击啊，又或者你可能在美食方面又会有些什么冲击啊，那我对这一样东西就越来越有兴趣了，就譬如好簡單咁講，就話譬如有可能我哋鍾意去大街大巷或者我哋去商場嘅，咁但係呢去咗好多次之後呢，就覺得呢樣嘢會唔會可能有一個新嘅經驗，我哋去行一啲小巷，去發掘一啲小巷裏面有一啲叫 hidden gems 啦，一啲隱藏嘅美食、隱藏嘅 cafe， 咁去即係寧願去做多啲呢啲嘢，就唔係少啲去shopping mall。
0: 即係好多人都係咁講嘅，即係遊客去嗰啲地方係要去嘅，去咗一次兩次呢，第一你會覺得都係不外如是啦，同埋你去過啦。同埋你要想感受下游客感受唔到嘅嘢，有啲咧系好 local 嘅嘢，或者啲本地人先识去嘅地方咧，你系会想去第二三次或者第三四次之后咧，你总会想去感受一日啊，佢哋本土人食咩嘅咧，佢哋边间铺头买嘢嘅咧，即系等等啊。但我想问啊，其实 Dennis 嗱，我自己。我都有过你咁嘅谂法，即系想去泰国居住嘅。不过咧，我同你有少少唔同，我系向往嗰啲咧，系真系沙清水幼嗰啲布吉岛啊、清迈啊，即系我净系想去住呢啲咁样嘅地方。我觉得每一日咧能够望到海滩同呢一个海咧，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享受。我唔使有 shopping mall， 我唔使有嗰啲地铁，即系我系咁嘅。不过后来我都冇，我成日明白。谂系一件事，即系话你去住一个礼拜咧，你会 enjoy。但系如果我就谂啊，如果我真系日日都系望住个海，我会唔会望埋？我觉得好闷咧。咁所以后来我就终于都，我就冇再即系去进行呢件事啦。咁但系想问啊，作为一个游客，你会好容易沟通到，因为好多游客区咧，佢哋嘅语言系通常英文都得嘅。但系如果你要深度游，你去做一个本土人咧，其实你唔识嗰啲泰文牛股系咪最初？
1: 是最初唔識㗎，係啊，咁就當然溝通上係一定會有即係可能有少少阻滯，但係呢泰國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接觸到啦，咁其實你都接觸到泰國人，其實佢哋本身係一啲非常非常好友善嘅民族嚟㗎，佢哋係永遠係將即係佢會係做，即係佢覺得做人與係法律之本啦，咁會覺得佢永遠都會係放你係 before 佢嘅，咁因為佢哋即係譬如我舉例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要揾路，咁有時候咧佢唔知道你就算揾路，你讲完俾佢听，佢都唔识嘅。其实佢真系好愿意，佢自己会带埋你。咁当然，如果个路程系唔远嘅，佢真系会带埋你去噶。咁所以呢个系我自己好深嘅感受咯。咁人顶之后开始去得多啦，你就觉得咦？如果你真系决定嚟呢度啊，咁不如尝试学翻下泰文啦，因为始终系当地人嘅 language， 你其实可能要尊重翻佢哋，亦都话希望可以同你嘅自己嘅生活系有一啲相关嘅帮助。咁就开始对呢个就开始有浓厚嘅兴趣。
0: 咁你喺泰国学定系翻嚟香港学啊？
1: 我就其实冇正式学嘅，我都系希望咧可以睇即系譬如喺街道啊，当我喺譬如好简单，我哋每日正常食三餐嘅话，咁我哋喺嗰度嘅时候，我同佢哋倾多啲啊，点样学识去 order 嘅嘢，有时候可能喺 YouTube 啊，好简单地学一啲生活上嘅语言系，因为其实我觉得。 如果真係去學一個 course 咧，其實對我自己就即係對我自己啦，當然個人就比較死板，咁我就亦都可能個人比較懶，即係冇咁多時間想去瞓身去學。咁我覺得係
0: 㗎，即係日常生活咧，你基本上你買嘢啊、講價啊、同人傾偈啊、問路咧，依個已經係最好嘅學習啦。
1: 系啊，系啊，咁就 touch wood 啦。咁有时即系当然喺度住，咁其实即系人始终系唔会一定系唔会，有时可能真系会伤，即系会病。咁到时候到咗去到嗰阵时候，咁其实真系要沟通嘅时候，有可能我用翻英文去 translate 啊。因为其实而家喺曼谷咧，因为好多医院其实基本上都好多人会识讲英文，同埋就算大家语言上都有问题，其实都会有 translator 可以有翻译员可以做呢样嘢。
0: 如果医院就一定冇问题啦，其实大家。例如我是去过泰国的急症室的，因为有一次我去泰国旅行突然之间屙呕大作又发烧，所以后来一个导游带了我去那里的急症室，即都是好像香港都是很多人的创满人，都要等好一阵，我记得一个女医生来，英文都简单地交谈到的，所以我是有点印象。我想问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扫兴的事，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总会有治安的好或者不好，泰国呢治安好不好啊？即是你感觉你在那里住安全感大不大，尤其是夜晚。
1: OK，如果我用第一身来讲，我们亦都不要去将所一个我们大概在我们香港人心目中想在听看新闻或者其他人的一个 account 听到回来的东西先。如果我第一身呢，我是觉得是非常安全的。咁同埋好老实讲，其实你都不会尽量自己即是在出面是夜晚会停留得耐啦，应该咁讲，一个人嚟讲系咪？咁你都会通常喺某一个时间，你会都喺自己屋企啊，又或者喺酒店里边啊，去享受翻你，又或者休息啊咁样。咁其实大部分嚟讲咧，如果你喺街上边咧，其实系真系好安全，尤其是喺曼谷嘅市中心，系啊。咁我会觉得有好多即系有好多人会可能有一个错觉，就系会觉得即系无时无刻。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你夜一夜可能會受到一些很不歡迎的一些接待啊，又或者可能我突然間會被人捉啊咁樣，咁其實呢啲嘢係一啲好另類嘅事發生咯。咁其實就其實講真，如果我哋作為一個遊客嘅，你自己冇一啲貪念，又或者冇一啲即係諗，即係可能一啲 ill 嘅 intention， 咁你會覺得其實就唔會有呢啲咁嘅嘢會出現咯。
0: 但係當然有啲你繼續講，
1: 因為即係當然會有一啲個別事。但係個別事件其實真係好難講，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嘅際遇都會唔同。咁但係而家蘇花，我係差唔多喺兩年嘅生活喺度，其實我係真係從來未遇過一啲比較危險啲嘅一個情況。Touch wood 啦，當然係 touch wood 啊。
0: 你會唔會你係男仔咧？
1: 我諗其實。如果男同女咁，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系女仔嘅话，其实我都会觉得佢哋自己都会识保护自己，即系唔会话尽量 expose 自己话喺一个环境里边就话。
0: 即
1: 系总
0: 之
1: 静
0: 嘅地方冇人嘅地方就唔好去啦，系咪先？即
1: 系
0: 费事有危险挑战啦咁样。阿 Dennis， 你而家算系叫做长居住，因为连续性地居住冇，即系好少翻嚟香港噶啦嘛。咁你一定唔系住酒店啦嘛？而家你系咪租屋住啊？
1: 系，冇错。我是租屋住的，
0: 可唔可以讲下嗰边啲地产嗰啲资料啊？啲而家租屋譬如几大，
1: 可以
0: 租几多钱啊？嗰啲
1: 可以啊，冇问题啦。咁其实基本上咧，我就做个资料搜集嘅。咁我其实本身就唔系好想住翻曼谷嘅市中心，因为咧。当你去旅行同埋现实真係想住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因素呢要考虑，因为你住嘅时候呢，你使钱你好多 budget 你係要预返落去，唔係好似旅游一样嘅。咁所以我选择呢就住喺曼谷嘅北部。咁就係一个你知唔知有一个旧机场，我哋有一个新机场同埋旧机场啦。新机场就通常我哋搭大航空公司啊，咁就会land喺新机场。咁譬如一啲其他嘅 budget 嘅航空啊，咁其实有一个旧机场嘅，咁嗰边就叫 DMK 啦。咁其实喺呢一边咧，佢哋相对所有嘅物价同埋租楼嘅 budget 啊，全部都会低好多咯。咁譬如我而家就租咗两年嘅地方啦，咁系一个 condo。咁其实 condo 咧。 基本上就叫做 apartment 嘅，咁但係只不過喺泰國係咁講嘅啫。其實 condo 係一個，譬如我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住嘅，咁其實係講翻係只不過係一個200多呎嘅一個apartment 咁啦，但係佢有曬好新嘅配套啊，全部家私啊、雪櫃啊，全部係新嘅微波爐啊，咁其實都係講緊我係俾緊港幣啊 ，equivalent 係大概2000多蚊左右嘅。
0: 港幣2000多蚊啊？
1: 係啊，港幣2000多，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可能。唔能夠係做準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好多我會覺得香港人如果想過去嗰邊，佢亦都即係過嚟呢邊曼谷，佢亦都希望係對生活有一個要求。咁但係個問題就話，你生活嗰個要求呢，亦都相繼地係從你想使幾多錢有關係嘅。咁因為我識譬如好多當然啦，其實香港人去移居去泰國，而家係一個 upward 嘅一個好大嘅趨勢。咁我亦都知道，譬如好多香港人佢都會希望可以住翻城市最中心嘅區我哋
0: 方便啊嘛，所謂叫方便。
1: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可以接觸到大城市嘅嘢啦，咁同埋shopping 啊或者其他嘅所有嘅配套係非常方便啦。咁所以呢樣嘢咧，佢哋就要去預翻，就會提高翻好多啦，即係嗰個使費啊諸如此類。咁就
0: 如果據你所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知道咧。如果喺翻呢個叫 Uptown 嗰邊咧。大约咁上下嘅 condo 要会贵几多度呢？
1: 如果我同一类型再嗱，比如我淨係讲大少少啦，一定呢就会係由二万株，而家我哋当佢好保守估计除四啦，咁其实可能都係5000多蚊港币 up， 咁呢其实到某一个 range 呢，大部分我识嘅有其他嘅香港人啦喺呢度居住嘅，其实都可能去到由16000接到到30000或者45000株不等嘅，咁当然佢哋嗰个 level 就会唔同啦，可能係一啲好比较好 luxury 嘅 condo 啊，又或者係一啲真係独立屋啊，咁有好多唔同嘅所需囉，佢哋係啦。
0: 其实
1: 呢就係由咁样
0: 听完你呢个之后呢，我真係觉得呢是香港真的好贵，即系虽然我一路都觉得香港好贵，但我听完你之后，我真的觉得，因为香港咧，我最近咧都系揾紧啲资料咁先算啦吓，睇下而家啲 apartment 租几多钱咁样。即系嗱，我讲一个 budget 出嚟，我话大约25000至30000港币咁样吓。咁你知唔知啲好多地产就好难租啊，咁低咁样。20000几30000蚊叫好低啊，你知唔知啊？跟住你仲要咧，嗰啲 apartment 咧未计停车场。而家好多嗰啲比较新型啲嘅大厦咧，个停车场咧，停车位咧系讲紧3000-4000一个位啊，停车位都要3000-4000。所以如果头先你话俾我听租呢个 condo 系2000蚊咧，我真系觉得好，我唔知我羡慕，系好颠覆咗我嗰个三观，真系我觉得哇，我做紧乜嘢？点解我同你可以，即系你享受嘅嘢会好过咁多，好羡慕妒忌你。嗱，但系又咁讲，即系始终咧就人在异乡啦，咁样你觉得嗰度住咧得到个感觉系点啊？即系嗰个嗱，你住咗两年，我谂都已经熟晒噶啦所有嘢。但系你觉得喺香港同嗰边，大家对你嗰个感觉，即系你融唔融入到个社会啊？
1: 其实我觉得融入社会是最尾是看你自己是想怎样去融入。即我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是去一个国家你是尽量去认识多些当地的人而令到你觉得你是可以希望好像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份子呢，那这样 是可以是即可以去讨论的，我会觉得。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个归属感，其实就是你住得在这里越来，那如果你可以即同佢哋可以有一个共同嘅话题，譬如佢哋今日嘅话题係讲緊某一个明星又或者某一个社会发生嘅事你 relate 到嘅，咁呢样嘢你会觉得其实可能我其实某程度都好 blend in 到佢哋嘅文化，又或者当我哋一起 order 嘅嘢食嘅时候我哋食嘅嘢会唔会又係差不多呢，即每个人个感觉都会唔同嘅，咁但係始终我哋係移居去一个地方，咁我哋永远都会係 keep 返我哋自己嘅文化喺度。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希望去，就算去一个新嘅地方，我都希望可以两者会并存咯。呢个就系我嘅睇法。
0: 同意。Dennis，你而家系咪一个人喺嗰边住啊？
1: 系啊，冇错啊。
0: 我想问你一个幻想嘅问题啫。咁你喺嗰边两年啦，系咪先？有冇尝试拍过拖，或者有冇识过泰国嘅女仔，或者你觉得泰国嘅女仔点啊？从呢个角度。
1: 我會覺得其實泰國女仔咧，佢哋我覺得係有一個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假象嘅，佢哋會覺得咧，如果係尤其是喺香港嘅人嚟咧，佢就覺得好似咦，因為香港嘅人係應該係會有錢嘅，所以咧佢哋嘅 future 咧應該咧可能係容易啲 secure 到，
0: 咁咪容易揾咯。咁你即係你一講我香港人嘅加分，咁你咪即係好容易揾咯。
1: 咁但係即係好難代表，但係個問題就係好難代表我自己可以喺一場合度可以主動去識到佢哋，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會有自己一班固定嘅朋友嘅。咁當然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我自己喺外國讀書嘅，咁咧我哋嘅 condo 裏面咧又會好即係好成個 UN 咁，有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嘅。咁所以基本上咧，我翻到嚟呢個 condo 咧，其實我哋同埋有游泳池㗎，有個 club 㗎。咁我哋咧通常就會係我哋圍內自己班朋友一齊去
0: 玩
1: 傾偈啊，係去玩啊咁樣一齊咯。咁你話譬如即係大家當然。一扎朋友唔同國籍嘅，都會當然就會好有興趣，都會講翻。喂，其實你覺得泰國嘅女仔係點樣？咁個個都可能喺呢度真係有翻一個泰國嘅女朋友。咁佢哋覺得，其實泰國女仔會好比較温柔啊，亦都會好明白事理啊。咁有啲又會可能覺得好相反啦。咁其實我都覺得每一個國家其實每一個女仔佢都係唔同性格噶啦。
0: 仲有好有唔好係
1: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好都系又睇翻自己咯，系啊，咁我又唔系话好急去做呢样，因为其实最紧要系你自己系讲紧，系咪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生根 ，and then 之后再去谂呢样嘢，咁我又唔系好急嘅呢样嘢。
0: 有未决定可？阿 Dennis 同你倾偈好开心啊，同埋好 interesting 啊，不过咧时间好快已经去到差唔多要讲尾声啦，不如咁啦，我哋祝你喺泰国继续生活得开心心，未来有啲咩嘅愿望想做喺泰国，除咗即系搵女朋友之外。
1: 其实我有一个几好嘅消息嘅就係、有一间公司其实就睇中咗，就係、是、我係做旅游嘅事目啦，就冇旅游个项目，咁我就会将会喺佢哋嗰度会得到一个 proper 嘅签证啦，同埋一个 visa 啦，咁係可以正式可以俾我喺度去做嘢嘅，咁所以我係呢个好 look forward。
0: 好，一切顺利，工作愉快，今晚多谢 Dennis 同我哋倾偈，好唔好？多谢晒。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明古屋亚运会闭幕，对于后勤安排多次失误，担任亚运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外资原资事大川秀章话，对于造成选手的困扰，他深感抱歉。今届亚运会多次出现失误，包括技术系统故障、南韩队比赛误播北韩国歌，以及接送车辆调配出现问题，导致比赛延迟。另外，大会为了节省成本，今届并没有兴建选手村，以邮轮、货柜屋和酒店作为选手住宿，但是有选手投诉床位尺寸太小。大川秀章话，大会收到投诉后，已经向选手提供延伸床板。他话大会每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和挑战，赛事运作基本上顺利进行，收到各种意见和指正，都真诚地接受，并持续改善来回应。他话今次是爱之院和名古屋首次举办大型国际综合体育赛事，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将会成为无可取代的宝贵体验，并将代代相传。名古屋亚运闭幕，港队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佳绩，金牌和总奖牌数都超越上届亚运，创下历来最佳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运动员的成绩反映只要努力、心怀梦想，就能够突破自己，取得佳绩。所有运动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值得肯定，并且发挥无限潜力，必定可以不断实现突破。挪威东南部一个打猎活动发生枪击事件，三人中枪，当中两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已经将嫌疑人逮捕，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枪击事件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在挪威东南部靠近瑞典边境的城市哈尔登发生。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并封锁现场调查。初步相信中枪者是同一个狩猎团队的成员，疑犯并非团队成员。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8月26号发生冰川崩塌，造成严重伤亡。由北京中国地质大学率领的中国科学考察人员今日从四川成都出发，将会同尼泊尔科学院合作进行大约20日联合考察，调查事故原因。央视新闻报道，由于今次受灾地区跨国界，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演变过程，因此中国专家到尼泊尔现场溯源，希望还原灾害过程。考察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查、野外地质偏绿采样等技术，厘清冰岩崩塌和土石流转化的全部过程。尼泊尔总理沙亚上月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加强协助尼泊尔适应气候变迁，建议成立起码拉雅气候韧性机制，由尼泊尔、印度和中国共同参与，分享卫星资料和专业知识，监察冰河湖，加强联合预警系统。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易平台听日推出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以便一站式查阅强积金受托人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及结余等资料，无需再逐一接触不同受托人以获取详情。刘麦嘉轩在网址话，计划成员可能因为各种情况未能亲自处理强积金，亦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在新安排下，除了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都可以透过新服务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

0: 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我哋经常话揾到 Mr. Right、Miss Right， 我哋点知道佢真系最适合嗰个咧？有阵时好似好适合，但系结婚之后，咦？点解以前识嗰人又好似变咗样子，性格又唔同咗，对待态度样嘢都唔同咗？咁到底我哋揾啱咗定揾错咗咧？今晚电话里边有位新心灵嘅导师啊 ，Jessie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Jessie 啊 ，Hello Jess， 喂喂 ，Jess。好，唔紧要，我哋一阵间翻嚟同阿 Jess 倾偈吓，电话未接到，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

0: 层次，就会遇到跟你层次相类似的对方咯。
1: 嗯，即是个火花啱啱喺嗰年嗰月 click 到。但是慢慢可能结了婚之后呢，还有一样东西，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有些人说呢，恋爱呢是需要激情就得了，但是结婚呢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容忍包容，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你怎么看？你我知道你平时都跟很多人做那些 consultation 那些，我相信很多那些拗叫其实都是来自这个日常生活的，同不同意？
0: 我同意，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因为那些不同的细节就是其实反映着我们背后一起相处的目的咯。对于我来说，我会找回目的。
1: 嗯。
0: 例如怎么说呢，可能一男一女在一起，男人呢其实就很喜欢回到家，很想有人关心一下啦。那女人又很想有人锡下啦。那其实大家的目的都是想攞嘢。
1: 即是都有目的，你应该在第一齐，大家在一齐其实都是要拿一些对方给自己的东西，是不是？但是没想过要自己给一些对方。
0: 是啊，那很多的婚姻就是由拿东西开始，又在这些细微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才讲到嘛。我们没什么中国人会讲得出我需要你锡我，我需要你关心我的嘛。
1: 讲到的，这句说话好。应该讲到的嘛，即是我需要你关心我，我需要你锡我。但我呢个系，如果系咁，从你嘅角度，我咪应该讲多啲咧，即系多啲俾对方知道我哋需要啲乜嘢咧。
0: 可以，呢个系基本，即系又或者你要清晰，有啲人连自己需要好硬颈噶嘛，女人佢系咁做紧好多嘢出嚟，好受害，但系其实咧，佢都系好想换你一啲被重视啊。你很重要在一个家庭，其实想换句这件事的。但是男人很多时候，我即可能倒转一个角色，不要只说是女人。即男人很多时候就照单全收，但是没有回应。可能那个爆破点就是这柴米油盐入面去发烂。那个女人不会告诉你，听我做那么多事其实是想你给回一些东西我。那个底蕴啊，我想讲
1: 系嗱，其实现世代咧，啲人大家都讲咗一句说话，就系离婚好似好容易，或者即系话离婚率亦都高咗好多。相比以前咧，啲人咧就系唔啱就讲到啱咯，就算系点样都唔会咁容易走上离婚嗰步。你同唔同意啊？而家现世代咪睇咗呢，即系觉得快来快去，啱就啱，唔啱就快快脆脆揾个过。你有冇呢个睇法？
0: 我有这个看法，亦都好同意不同年代的人需求不同。咁我好喜欢引用翻马斯路那个需求表嘅。即以前的人呢，以前的人就需要基本的东西，食物啊、水啊咁样。第二浸呢就是需要安全感啊咁样。其实呢我哋现代人呢已经 bypass 咗呢两个层次㗎啦，因为佢哋绝对好安全，绝对有保障有食物。第三浸系咩呢？爱与个归属感。其实当第三浸未满足到的时候，其实就很想攞，很想攞爱。或者当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时候，你就很想在旁边的人度索取咯。
1: 当然最直接就是身边那个丈夫啦、太太啦咁样。
0: 是啊，咁有几多人连爱自己都攞唔到，又点会俾到爱呢？
1: 不过有一样嘢，我觉得要咁讲嘅，而家现世代啲人咧，男又要出去做嘢，女又要出去做嘢，再加埋要照顾小朋友，其实能够分出嚟嘅爱咧，或者 attention 咧，真系有时系会少啲嘅，因为佢嘅时间都已经分到薄晒啦，即系可能翻到屋企都已经好攰啦，即系咁咯。
0: 所以嚟到呢一度咧，第一件事咧就系要学识爱自己先。喺我嘅重心咧。重要是即不是等于说、我要吃一餐好的，我要去买一个漂亮的东西，这个完全是现代人自己想出来的爱自己。可能其实简单到的爱自己就是我、去到即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很远处地打给他，他打给我，他说我已经来到一个很清幽的富士山，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觉得我以为我很开心。但是怎知上到来，我原来最挂住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家执屋 同埋陪老公。
1: 嗯，
0: 你咪好搞笑咯。嗯，你去到一个你自己梦想嘅富士山顶，竟然系你谂紧你原来一直冇处理你个屋企好混乱嘅状况，同埋冇陪伴你身边个人。
1: 嗯，反为应该咁讲。她老公经常在她身边，她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到她去了一个她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才发觉原来她真正的心想留在屋企陪老公，可不可以这样？
0: 是的，是的。那这个，
1: 你继续说。
0: 是的，那这个就是，即是你说，哦，继而说，啊，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婚啊，会不会很包容对方这个部分啊，即是我会觉得我举例子就是，可能你旁边那个你经常觉得他很烂，觉得他你讲的东西很多都不上心的，那其实反映着对方可能不重视你的。
1: 嗯，
0: 如果不重视你的时候，你容忍包容，其实对方只不过是更加
1: 变本加厉，
0: 原来我这样都
1: 行
0: 的，对，我这样都行，
1: 于是就再踏前一步了，即既然你这样都容忍，我再踏前一点，即是再离谱一点，那让一让一下就基本上没了你自己的了。
0: 是啦，迷失了。所以在这个点呢，这个点呢，即作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你自己那条线咯。
1: 没错。
0: 即那条线就是，如果你这样，我沟通的东西你不再回应或者不再有行动，那其实我就会觉得不被重视。
1: 嗯，冇错，
0: 觉得不被爱。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咧，就算拍拖都唔应该迷失咗自己。嗱，我有少少时间咧，我想褪褪个话题。其实阿 Jessica 啦，其实咧，有时我喺网上，我发现好多人咧，好中意将灯出啦，变成一个好容易就希望得到围炉取暖。好多不同年纪嘅人咧，就话：哎呀，我想灯出啦，我唔想做人啦，我唔开心啊。喐啲咧就即系攞呢一样嘢。跟住希望多啲人安慰佢，你觉得都市人其实点解而家咁中意，好似身边冇朋友，一定喺网上咧系讲到自己好惨啊，好唔开心啊，甚至讲到话，哎，我要登出啦，做傻事啦咁样，希望大家安慰佢。都市人真系咁寂寞咩？而家要靠网上嚟取暖嘅，我觉得。
0: 嗯，
1: 你有冇留意到啊？
0: 這個、有嘅，咁呢个咪就系一个攞爱嘅行为咯。
1: 但是那些是陌生人来的，那些是不认识你的，即是不是真的朋友都没有呢？我想想，你如果这么不开心，那么多人在网上叫人安慰他的，即是为什么呢？现在的人这么依赖这个网上的那些不识的网友去留言来安慰自己的。
0: 我会觉得是有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放后，第一个例子行得通。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被他呃了的嘛，这个行为。那其实如果第一个行得通，第二个、第三个就会跟着的了。就是很多事发生都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下去咯。那站在问题，站在听众、观众是跳翻出来一个大气，去让他知道，喂，你这个是为路取暖啊，你在这里想博其他人的目光，即是我想大家都要一起去提升的，就是我们当然不会不理他啦，但是作为他们的身边人，是如果高一个层次去给他收到，其实自爱是重要的，整个环境我想都会，气氛会有些不同。
1: 你意思自爱，即是自己要锡自己多一点，即是珍惜自己多一点。是啊，是
0: 啊，讲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爱自己，你使乜人爱你啊？
1: 是，同埋你自己唔理自己，或者你唔帮自己，有几多个人可以长期咁喺度围炉取暖啊？即系你讲完之后，你都系唔锡自己嘅，咁都系冇用嘅。我觉得，
0: 是啊，
1: 都系要靠自己嘅。
0: 我呢个 Jessie 啊，我自己行出嚟，其实由头到尾都唔需要其他人去揽住我锡噶啦。我成条路都系自己行出嚟嘅，为嘅即系为嘅系啲咩？我自己想去嘅方向，我想大家越嚟越开心，冇人会揽住我。哇！你咁样好正啊，你真系好劲啊！咁样即系根本都唔需要啊。其实，即系只不过你望住你个方向，你够锡自己啊，有时间俾自己空间去做任何自己中意做嘅嘢就够啦。
1: 同意，
0: 系啦，
1: 最紧要自己。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啦，人唔开心嘅时候，你会俾咩建议佢？点可以从困局中或者从唔开心嘅情绪中走出嚟啊？有冇啲咩方法或者你有咩建议啊？
0: 写日记，你将你每一个情绪都写低，人事物 咁你会慢慢

0: 挑到你自己的 pattern 啊，原来人哋讲你仔女，你就会爆炸，或者人哋讲你的工作，你又会爆炸。咁呢一个点你要慢慢去同自己深化啦。点解咧？系咪你觉得你自己唔够叻咧？
1: 嗯，
0: 系一路自己沉思先至可以解嘅，冇人可以说教会令到你有改变嘅，除咗你自己。
1: 嗯，
0: 系咯。
1: 不过我相信人咧，真系嘅，即系喺呢个唔开心嘅时候咧，有时会谂埋一边，同埋有时会将一啲唔系咁严重嘅事夸张咗。或者一啲未发生嘅事，又会即系已经开始担心，即系事都未发生已经担心，咁所以会砸咗好多喺个心里边咯，就好似摆嗰粒石头喺度咁，都系要自己慢慢一嚿一嚿石头拎翻出嚟，咁会好啲，因为人哋真系帮唔到咁多，人哋安慰嘅说话讲完之后，如果你仍然系即系个心里边仍系唔放低咧，咁系冇人帮得到你，我相信，我谂你作为心灵导师，你都会明白或者同意呢方面啦，哦。
0: 同意啊，因为有好多真系问完讲完建议佢唔做，其实佢唔系真系想攞你嘅建议嘅，所以我好少俾建议，系你想去咩方向，不如我哋一齐去创造咯。即系我好少系焦咗喺你唔开心啊，点解唔开心？唔会问点解噶啦，我会问其实你想去咩方向啊？你想一个好开心、好跳脱嘅人生？你想轻松自在？你想有咩事业？你想同人嘅关系系点？
1: 同意，你要得到咩目的？你个目标系乜嘢？你就行嗰个方向，就唔好盲头乌蝇咁样，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乜嘢，系嘛？
0: 嗯，系啊。咁、你行住嗰个方向跌低咗，你突然间又焦咗落去，你咪写翻低咯。即系你系要同自己联系噶，如果连你自己都唔了解自己，其他人都冇办法去了解你。
1: 同意，记住啦，每一个人都系独立嘅个体，你有你嘅优点，虽然你都有你嘅缺点，但系个个都一样噶啦。你唔会比人叻，唔会比人差，因为每一个人都系平等嘅。最紧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自己嘅目标。今晚多谢晒 Jessie 同我哋讲咗一啲。好嘅道理 ，OK， 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As do you。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独一无二的，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希望今晚有一个 sweet dream， 亦都约定你听朝早八点半，我哋由 Hello 早晨同阿黎莉一齐。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碧玲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话，组织向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里亚德同胡赖斯地区两个设施发动导弹同无人机袭击，袭击精准达成目标，引起大火。今次袭击是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愿意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话，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亦不是攻炸。伊朗认为胡塞武装同沙特应该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作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相关进程。名古屋亚运会闭幕礼昨日在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港队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杜担任持旗手。闭幕礼主题是 One Asia， 由日本秋小宫文人亲王夫妇主礼，亚奥理事会会长亚法尼致辞。主办单位以高科技光影汇演展现名古屋文化，

在闭幕礼尾声，大会将亚运会会期交给下届主办国卡塔尔。今届最有价值男女运动员分别是田径选手、泰国飞人布森以及中国游泳选手年仅13岁的于子迪。在奖牌榜，今届最多金牌的是中国，有169面金牌，东道主日本排第二，有83面金牌，南韩以39面金牌排第三，港队夺得11金、19银、24铜排第九，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创历来最多。粉岭辉明村星辉楼一个单位晚上发生火警，消防已经将火救熄，大约200名居民一度疏散。晚上10:16，警方接报话辉明村星辉楼一个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动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将火救熄，冇人受伤，大约20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据了解，事发单位怀疑藏匿起火。昨日是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日，入境处说截至昨晚9点超过102万人次出入境，当中超过57万6000人次入境，超过44万6000人次出境。在入境方面，内地访客有19万8000人次，本港居民有35万3000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口岸入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渔护署话，昨日大约95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因为雷暴警告一度生效，到访人数较预期低，游客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入场。今日和听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星期三仲有预约名额。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方面，渔护署按计划加强咸田湾、浪茄和西湾营地的管理，加派人员巡逻和驻守，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三个营地整体卫生和秩序良好，署方会继续监察三个营地的使用情况。桥咀洲昨日有大约1970人到访，渔护署派员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的行为，就会作出劝喻。一名60岁女子怀疑堕入网上投资骗案，损失2150万。警方前日接获事主报案，她说早前在网上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对方透过网上投资平台有骗事主在虚拟网站投资加密货币，其后平台要求事主提交保证金证明投资账户没被用作洗黑钱。事主在4月中至9月下旬先后转账大约2150万至指定投资户口，其后怀疑受骗。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

0: 唔喺中國城打啲，
1: 係
0: 你喺中國城度幫佢哋搞燈光嘅係嘛？
1: 你其實好難有機會落到去咁啊，除非你做大生意。我而家晏晝三點翻去，跟住做到十點，可以見證到由茶舞至到夜晚開始嗰段時段，最精彩嘅時段我就要走啦，冇辦法。
0: OK， 唔關你事啦。
1: 係啊，其實去中國城大到咧，因為我嗰陣時有好多嗰啲燈泡咁細粒嘅啫，一條柱可能有一萬粒定一千粒，咁睇下邊粒冇咗，
0: 然後就要補個粒。
1: 全場睇喎，係啊，用咗好多時間。
0: 哇！即係呢份工做到眼都盲嘅喎，
1: 嗰陣時仲好好眼力，所以都 OK 嘅。
0: 所以即係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為其實幾咁傳奇，佢連中國城都撈喎。而中國城其實係代表住香港某一個最繁盛年代嘅一個地標啦。
2: 星期二下晝五至七，
3: 音樂可以更音樂。
2: 梁兆輝一個One Music Corner。
4: 明敏，大家都知道啦，你啊就嚟开呢个演唱会，啊啲朋友好兴奋啊！
5: 从来未有一个时间喺香港开嘅个人演唱会，我好细个咧就听歌，
4: 好
5: 中意，尤其是国语歌。咁我所以我都係專門係唱歌。
6: 我哋同一個歌唱老師啊，
5: 係
6: 大師兄，大師兄，大我大大大師兄啦。
5: 我係大師中嘅第一個學生。
6: 我見得係啊，老師咧，我哋上堂咧，老師成日都會提嘅，話阿張明敏啊，唱得好好啊，真係好考啊。敏哥啲記錄咧，第一個香港人啊，去春晚，即係我聽啲傳聞話。領導人咧就唔知邊個張國榮、譚詠麟嘅，但就識得張明敏。
4: 哇！呢下勁啊！啊，都係我哋嘅。
5: 消息係正確嘅，
6: 係正確。終於證實咗啦！
4: 都係我哋嘅驕傲嚟嘅，
6: 真係。多謝多謝。
2: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7: 開心大派對，
6: 每一個星期六。
8: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
9: 无缝音乐，
8: 情海恩，
9: 情海恩。

翻听我嘅作品啦，嚟自 Fresh Life。如果这世界没有你，Eason 陈奕迅。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嘅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池益健捞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五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2: 新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两仔爷
4: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3: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4: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0: 我是定欣。
1: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0: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啲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紧书的压力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十八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2: 午夜十二点三十一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约二十五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三十一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二十三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二十六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六。
1: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4: Hello 早晨。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22周
13: 第三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13: 第二位。
5: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12: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1: 大湾区音乐榜，
4: 湾区声势力，
14: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5: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啱听过嚟自谷雅薇嘅一首《哭墙》，仲有系辛晓琪《荒唐》，林忆莲。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杨德发，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临床心理学家梁仲铭博士噶，最近嘅时候都睇到一啲嘅报道，就话尤其是长辈啊，佢哋咧好中意睇呢啲 AI 剧，一睇咧就停唔到啦。
8: 啊，短剧入面啊，喺心理学有个好重要元素，其实佢就系一个即时嘅奖励。通常 AI 短剧咧一集可能系几十秒嘅啫嘛，但系咧每一集嘅结尾咧都会有一啲嘅悬念喺度嘅，你会想追落去嘅。再加埋啦，其实大数据 fit 翻俾你，提供翻俾你你有兴趣嘅嘢噶嘛。咁所以其实呢个变成咗一个循环啦，去不停 loop 住喺度。始终长辈可能朋友会比较少啦，或者大部分系多时间。短劇其實是提供了一種陪伴感給他們，一個故事去填補了長輩的時間，填補了裡面的情緒或者社交需要。
9: 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健康自由營，主持思敏。
10: 今天在我身邊有心靈，在這裡說你有新歌，這首叫做 Miss Izzy，
7: 是
10: 由你一個舞台劇角色上面延伸到去你的音樂作品。
11: 做了兩次你好打劫這套舞台劇，對這個角色有一個感情喺度，
10: 系
11: 了解多咗好多呢个角色嘅内心嘅感受或者佢嘅 situation， 咁我就有一啲发现啊，其实女性喺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嘅问题，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系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10: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in 的心灵，
1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郭嘉俊，佢嘅以为只是没送花。接住落嚟有林子祥，三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施压，要求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永久使用下令时间。他在社交平台发出多篇贴文，点名反对法案的亚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公开疑似科顿的个人手机号码，呼吁亚肯色州选民直接致电科顿进行游说。特朗普说，每年两次调整时钟过程非常滑稽，令到国家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对治安、生活及体育休闲造成负面影响。他说科顿出于某种原因正在度反对有关法案，敦促亚肯色州选民致电科顿。美联社记者打过这个号码，没人接听，留言信箱就爆满。科顿表示，国会曾经在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尝试实施全年的下令时间，但冬季清晨极之黑暗，学生要摸黑等校车，家长要摸黑驾车上班，引起民怨。国会最终废除有关的政策。科顿认为，若果永久实施下令时间，亚肯色州部分地区在冬季的日出时间将会迟过上午八点，对农民和学校极之不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泽连斯基说，星期日的上午，基辅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另外苏梅市的医疗物资仓库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六人受伤。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向乌克兰

0: 境内，一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他说过去一个星期，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发射了1900几架攻击型无人机，近1700枚航空炸弹和25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就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俄方近期对基辅及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打击，是对乌克兰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组织向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德和胡赖斯地区的两个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精准达成目标，引起大火。今次袭击是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愿意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说，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亦都不是轰炸。伊朗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作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相关进程。本港方面，钻石山怀疑有女子持刀，警方追查涉案女子下落。星期日傍晚大约6:50，警方接获港铁钻石山站控制中心报案，指发现一名女子怀疑手持一把生果刀在站内出现。警员到场搜查并翻查闭路电视，发现该名女子最后在慈云山慈政村一带出没。警方仍然在度寻找女子下落，案件连作可疑人发现处理。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四日，渔护署说，星期日大约有950人到访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因为雷暴警告一度生效，到访人数较预期低，游客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有序入场。而星期一和星期二预约都已经全日额满，星期三就尚有预约名额。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方面，渔护署按计划加强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的管理，加派人员巡逻和驻守，对违规行为果断执法。三个营地整体卫生和秩序良好，署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三个营地的使用情况。侨咀州今日就有大约1970人到访，渔护署派员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就会作出劝喻。侨咀州人流秩序良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跌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美国正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提议在今个月底之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面会谈，讨论如何结束持续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记者会时话，乌克兰对提议持开放态度，正等候俄方的回应。早前有报道说，美俄乌代表可能今个月在亚联酋的亚布扎比会晤，讨论俄乌局部地停火的可能性，寻求就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达成协议。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泽连斯基说，星期日的上午，基辅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另外苏梅市的医疗物资仓库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六人受伤。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的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境内一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他说，过去一个星期，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1900几架攻击型无人机，近1700枚航空炸弹和25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俄方近期到基辅和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打击，是对乌克兰一系列行为的直接回应。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将会出售超过1,650万股，价值9,440亿韩元，折合大约55亿港元的股份，作为支付给前妻前总统卢泰愚之女卢素英的财产分割资金。当地传媒报道，崔泰源出售股份的规模和法院判定的财产分割金额相若。根据 SK 集团的股权变动公告，崔泰源出售大超过165万股的股份，是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大约 2.3%。 这宗南韩世纪离婚案今年7月裁决，裁定卢素英有权取得夫妻财产1/3等值的现金，崔泰源需要向卢素英支付总计9,440亿韩元。虽然他已经提出上诉，但就不再争议在其中7,000亿韩元金额，而是针对剩余的2,440亿韩元，寻求最高法院判决。报道说，崔泰源未有选择一般交易时段一次过出售股份，而是以盘后大宗交易方式，以减低大量股份一次释出可能对股价造成的冲击。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星期日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同意维持11月石油产量目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参加会议的7个核心成员国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路透报道，面对美国以及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持续出口中断，海湾地区 OPEC 加产油国的产量一直远低过既定目标。近几个月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 之间波动。路透引述上人分析师说， OPEC 加维持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虽然经过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但实际产量仍然远低过配额水平，因此石油市场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状态。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下跌至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5度，相对湿度8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
3: 你试过未？
2: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s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经决定提升导弹射程，原因是美方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以达到1000公里。伊朗将会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阿克拉米尼亚说，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并说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要增加导弹射程。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巴巴伊就说，目前伊美双方正进行间接谈判，伊朗保持优势地位，谈判才能够达成协议。巴巴伊指责美方的态度不真诚，导致多次的谈判失败，又说双方永远都不可以达成8%的共识，因此伊朗必须要拥有强大实力，否则美方会继续目前的作风。巴巴伊说，当伊朗的武装部队、官员和谈判代表越取得优势，就会较易令到美国让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组织向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尼亚德和胡赖斯地区的两个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精准达成目标，引起大火。而今次的袭击是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愿意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亦都不是轰炸。伊朗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作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相关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正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提议在今个月底之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讨论怎样结束持续了4.5年的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记者会时说，乌克兰对提议持开放态度，正等候俄方回应。早前报道说，美俄乌代表可能在今个月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会面，讨论俄乌局部停火可能性，寻求就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储备局、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说，工作组将会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0: 工作组将会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特朗普早前发布行政令，话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讯、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和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个表述。本港方面，启德医院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首阶段提供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和专职医疗服务，预计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症名额，当中250个是额外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启德医院是本港历来最大型的医院搬迁计划，院方会以循序渐进方式提供各项服务，以免病人服务受到影响，并尽量减少医院启用初期出现的混乱和磨合问题。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3度，相对湿度81%。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每日嘅生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J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抄一个好。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说，联储局前主席鲍威尔应该离开联储局。哈塞特在新闻节目中被问到，现时留任联储局理事的鲍威尔是否应该辞职的时候，哈塞特直言他是时候离开，亦都是时候要尊重联储局的独立性。联储局内部监测机构在上个月底的一份报告中说，没有发现刑事违法行为的证据，亦都没有认定和24亿美元翻身工程有关的任何行政不当行为。但报告指管理上的缺陷是导致项目成本较最初预算接近翻倍的部分原因。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鲍威尔应该辞去在理事会的职务。特朗普曾经在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不断施压要求他减息。鲍威尔自今年五月份卸任主席之后，就一直留任联储局理事，打破了联储局主席在领导任期结束之后离开央行的惯例。鲍威尔说，针对他本人的和联储局的刑事调查威胁，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够留任。特朗普和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就对此予以谴责。对于新任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上个月的议息会议中不理会特朗普多次要求减息的呼吁，仍然加息四分一厘，哈塞特就说他不同意加息的决定，但就尊重沃什是出于正确的理由作出这个的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星期日召开会议之后发表声明，统一维持11月石油产量目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参加会议的7个核心成员国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埃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路透报道，面对美伊战争引发持续出口中断，海湾地区 OPEC 加产油国的产量一直远低于既定目标。近几个月以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之间波动。路透引述上人分析师说， OPEC 加维持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但实际的产量仍然远低于配额水平，所以石油市场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正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提议今个月底之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面会谈，讨论怎样结束持续了4.5年的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记者会时说，乌克兰对提议持开放态度，正等候俄方回应。早前有报道说，美俄乌的代表可能今个月在亚联酋的亚布扎比会面，讨论俄乌局部停火可能性，以寻求就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达成协议。本港方面，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积金易平台星期一推出强积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以便一站式查阅强积金受托人计划名称、账户号码和结余等资料，无需再逐一接触不同受托人以获取详情，大幅减少。

0: 省时间。刘麦嘉欣在网志中说，计划成员可能会因为各种情况未能够亲自处理强积金，亦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积金资产，以往需要先向积金局查询计划成员名下的账户数目和受托人，再逐一向受托人跟进，若果账户分散，过程就会十分费时。他说，在新安排之下，除了计划成员、获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者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人士，都可以透过新服务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初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会下跌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3度，相对湿度7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10: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9: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10: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

0: 价值。
1: 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4: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さあ、せくせくさあ。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學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在近期一轮欧洲债券抛售潮中，惹起市场忧虑，15年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会重演。彭博报道，交易员正对欧洲政府债券市场抛售潮的蔓延迹象保持高度警惕。当某一个主权债券市场金融压力蔓延至其他市场，即使这种蔓延看似缺乏充分理由，都可能会引发令到央行担忧的混乱价格波动，迫使他们在极端情况之下出手干预。以上就是2011年欧债危机的典型特征。报道就引述摩根士丹利固定收益联席主管指出，已经看到债市危机蔓延的初步迹象。他说，若果债市剧烈的价格波动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引起央行关注。一向坚信人工智能 AI， 并斥资650亿美元投资 AI 初创 OpenAI 的日本软银集团创办人孙正义，近日罕有感对 AI 发展表达忧虑。孙正义近日在京都举行一个公开活动上表示， AI 的能力呈指数级的增长，各国必须要建立互信才能够共同驾驭这项技术。他强调，各国需要携手合作来到控制强大的 AI 模型所带来的更大威胁。若果超级智能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可能会变得超级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说，工作组将会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工作组将会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向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特朗普早前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会在官方通讯、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个表述。本港方面，钻石山星期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晚上在慈云山慈政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周日傍晚大约6:50，警方接获港铁钻石山站的职员报案，说发现一名女子怀疑持刀在站内出现。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星期日闭幕，港队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的奖牌佳绩，金牌和总奖牌数都超越上届亚运，创下历来最佳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运动员的成绩反映，只要努力、心怀梦想，就能够突破自己，取得佳绩。所有运动员都斗志昂扬，表现值得肯定，并且发挥无限潜力，必定可以不断实现突破。李家超说，特区政府近年每年都向体育学院投入数以10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训练、医疗和住宿等各方面需要。港队运动员的成就反映政府的政策和支援措施取得成效，亦都印证了资源投放方向正确，形容政府的投入正进入收成期。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

0: 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8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生活之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確診之後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发布通报，指一艘邮轮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尔南大约60海里海域航行的时候，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调查事件。办公室同时提醒来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央视报道，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针对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安全担忧。消息说，美国之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近期撤离之前一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在上月27号的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可疑车辆驶向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几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其后说，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加拿大一架小型医疗飞机在星期六由百慕达运送病人前往美国波士顿途中失联，之后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麻省南塔克特岛发现飞机残骸。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失事飞机机上6人和黑盒的搜寻工作仍然继续，鉴于飞机残骸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工作难度大。莱克说，首要任务是找到6名机上人员，下一步是寻找飞机的黑盒。发现飞机残骸的地方距离马萨诸塞州南塔克特岛海岸大约32公里。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消息，搜救人员在27个小时内搜救了4000几平方公里海域。涉事飞机原计划从百慕达韦德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在当地星期六凌晨1:25左右预定降落时间前的无奈，突然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雷达上消失。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涉事飞机可能发生电路故障，令到导航失灵。对于近一期一轮的欧洲债券抛售潮中引起市场忧虑15年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会重演，彭博报道，交易员正对欧洲政府债券市场抛售潮的蔓延迹象保持高度警惕。报道引述了摩根士丹利固定收益联席主管表示，已经开始看到债市危机蔓延的初步迹象，若果债市剧烈价格波动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引起央行关注。在2011年欧债危机发生时，当某一主权债券市场金融压力蔓延至其他市场，就会引发起央行的忧虑，出手干预。一向坚信人工智能 AI 并斥资650亿美元投资 AI 初创 OpenAI 的日本猿人集团创办人孙正义，近日就罕有地对 AI 发展表达忧虑。孙正义近日在京都举行一个公开活动上表示， AI 能力呈指数级的增长，各国必须建立互信才能够共同驾驭这一项技术。他强调，各国需要携手合作来控制强大的 AI 模型所带来的更大威胁。

0: 超级智能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就可能会变得超级危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8: 大家好，田老师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我们曾经和大家聊过货币，对吧？
8: 对，
7: 我们也曾经聊过财商。
8: 对，
7: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税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货币的起源，那时候是从物交换到贝壳到钢镚儿开始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税收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当时怎么会出现税收这两个词儿的呢？
8: 是这样子啊。我们讲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国家，
7: 嗯，
8: 就一定有税收。
7: 就有主权就会有税收。
8: 因为你想，
7: 因为要运作嘛。
8: 要运作嘛。
7: 对
8: 对
7: 对 对， 对， 对。
8: 要运作嘛。就是说我们讲，当一个地区有了政府、有了国家之后，那政府、地区它需要运作呀，对吧？通常是跟咱们讲支付公务员工资吧，总需要的吧，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公共收入的开支，它就一定是到一个税收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只要有政府了，有国家诞生了，
7: 这样一个概念，
8: 有了国家机器了，那你要保证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对吧？那就一定会有财政收入的问题。
7: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税收从古到现在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演变。我知道这个在朝代初期建立的时候，或者在鼎盛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税收是比较合理的。
8: 对，
7: 而有些朝代最终走向这个没落，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税收的问题。
8: 对，
7: 对，
8: 对
7: 不对？
8: 这个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西方也好，还是世界各国来看啊，很多国家最后崩溃掉了，实际上是财政崩溃掉了。
7: 就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
8: 看，这样子的，你像明朝末年嘛，对吧？就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我们说一个王朝，对不对？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你想刚刚打天下得天下嘛，
7: 嗯，
8: 那他刚打天下得天下之后，那个时候你大家像刚开始的时候得天下之后，第一皇帝这个人、个人能力比较强，对吧？可能是从底层出身，比较了解民间疾苦。跟他打天下那帮臣子呢，原来可能也是平老百姓，
7: 嗯，
8: 后来风从虎，云从龙，
7: 嗯，对，
8: 对不对？然后怎么咸鱼翻身做了开国功臣、对吧？很多皇上都是这样子。你像汉朝的开国这帮人，
7: 我说是明朝的，
8: 对吧？明朝的也是，你像徐达、汤和这些人都是放牛娃出身嘛，说白了，
7: 对对对。
8: 对的，朱元璋那是和尚出身，所以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我们讲都是些布衣出身，对吧？他们往往能够了解民间疾苦，行政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在很多王朝建国初期的时候，因为经历了战乱嘛，那么从封建君主角上去讲，他为了国家长治。

0: 朱元璋，他自己就是放牛娃，他是下面那些官员，你干那些坏事我都懂。
1: 嗯，所以他就不会出那种何不食肉糜之类的话。
0: 对
1: 对, 对，
0: 他不会说什么傻话了，对不对？他因为他正从基层干起来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讲很多王朝在开国的时候，他那个说服是不重的。
1: 对，
0: 比如说九年，你像汉朝初期，西汉初期，西汉初期为了与民休养生息，
1: 嗯，
0: 汉朝初期这个汉高祖刘邦时期，他税负多少？田税，因为汉朝就两种税。一个是田税，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我们叫口赋，就是嘴口，
1: 嗯，
0: 赋税那个赋，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头税，我们今天话叫人头税、
1: 哦、
0: 啊，就是你生个人得收税，
1: 就生个娃你得收税，
0: 对对，就人丁税嘛，
1: 嗯、
0: 我们叫做、
1: 嗯嗯、
0: 这两个税，我以后可以大家聊，
1: 就一个是按照人来算的，一个
0: 是
1: 按照地来算
0: 的，
1: 嗯，
0: 因为古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嘛，
1: 对呀、
0: 啊，这两个税说白了。是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税种、
1: 嗯、
0: 这两个税种今天都没有了，
1: 对，
0: 都没有了啊、
1: 嗯、
0: 我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商业社会啊、
1: 嗯、
0: 税制后来怎么一步就把这两个税种给取消了以后再说，
1: 嗯，
0: 但是当时你像田赋就是农业税啊，跟咱们现在话说多少15税一，
1: 嗯，15亩地
0: 就是15，你出产15，比如15斤粮食，
1: 嗯，
0: 就
1: 是交
0: 一斤粮食交给国家就开始做15税一、
1: 嗯、
0: 至少在明面上这个税率是不高的，你想15税一摊下来的话也就是可能1除以15
1: 15分之1，
0: 对吧、
1: 嗯、
0: 不算高吧，到了汉
1: 6%左右的
0: 差不多，对、
1: 嗯、
0: 等到了汉文帝就是他儿子文帝景帝时期更猛、嗯、皇帝说15税那也高了，今儿减30税一、
1: 3%多，
0: 3.3出头
1: 、嗯、差不多减了一半啊，
0: 就砍一半，明砍一半，
1: 对
0: 呀、啊、就是明砍一半，
1: 对呀、
0: 啊、那你想想老百姓自由农来说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
1: 舒
0: 服的、
1: 嗯、对，
0: 比较舒服的，对吧，但是我们讲很有意思是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1: 但你说的是一个田税
0: 对
1: 吧，
0: 对，
1: 田税那时候是直接砍一半，
0: 直接砍一半了，
1: 人头税呢，
0: 人头税没动
1: 啊、哦、没动
0: 动、
1: 嗯、
0: 这个我后来讲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头税没动但政府对田税去砍、
1: 嗯，
0: 这是到一个就是管理思路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农耕社会它必须什么呀？以农为本。
1: 对，
0: 它跟我们今天商业模式不一样，
1: 一样
0: 对吧？
1: 是是，
0: 那你那些农民你都不好好干活，你都跑去经商，
1: 嗯，
0: 国家没法管理，
1: 所以要鼓励你更多的
0: 去种
1: 田，
0: 而且要把你说白了，从封建国家角度上讲，他需要你束缚在土地上，
1: 嗯、
0: 我好管理，
1: 嗯，
0: 我给你要编户齐民，
1: 哦，
0: 要编入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做板籍之中、
1: 嗯、
0: 户籍之中，编户齐民。便于管理，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有户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讲对吧，古代社会它是为了管理，好收税，我好收税，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我好收税、
1: 嗯、
0: 那所以呢从这角度上讲，所以呢它实际上为什么人口税上没有减，
1: 嗯，
0: 实际上对它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实际上汉朝已经很人性化，就是它人口税它是分的，
1: 嗯，
0: 它不是什么人都收税
1: 啊，
0: 就是我古人的这个人丁啊，
1: 嗯，是怎么来算的呢？
0: 对，他不是我们今天讲哦，出生一个人就收税，不是的。
1: 嗯，
0: 第一，你若是小孩收的税、嗯，跟咱们今天讲什么小朋友办票那道理是一样的。
1: 哦，
0: 他不是按整人都收的，
1: 我知道
0: 了，你知道，打个五折。
1: 成人和未成年人，
0: 对，
1: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第二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
1: 嗯，因为那时候生产几乎是靠男孩子，
0: 男孩子，对，
1: 女孩子基本是宅家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针线活儿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古人讲那个人丁的丁啊、
1: 嗯、
0: 是不包含女性的
1: 啊，就是男生的意思、
0: 啊、对，但是我们用今天价值观来说是不是歧视是吧，
1: 但当时
0: 我们按照当时的
1: 这
0: 种社会价值观去判断嘛，
1: 对对 对
0: 他女性她是不收税的，
1: 因为她没有生产这个劳动能力呀、啊，
0: 对，他是说他是干嘛呢？
1: 没有收入，
0: 收
1: 嗯、
0: 对，到后来甚至还调整过，比如说我不按人口收了，我按户头、
1: 嗯、
0: 一户
1: 嗯
0: 去收，对吧？所以上他有他真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按农业税收，税看起来税率越低，对不对？但是在财政上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正常按照想法是，你看把这个农业税
1: 降了一半，
0: 降了一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国家税收应该是。比较少的，应该减少，对不对？
1: 但结果，
0: 但是不是？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四代皇帝，
1: 嗯，
0: 啊，四代皇帝，我们讲叫做三代人，四代皇帝，
1: 嗯、
0: 四个皇帝，到了汉武帝时期啊，国家财政富裕的不像样子。
1: 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种地，我能够让自己很安居乐业，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开荒种地吗？
0: 对，就是有什么问题啊？你看他税率虽然不高，对不对？
1: 嗯。
0: 但是由于我税收入低，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在农业这个地方就是税收低洼嘛，咱们今天的词儿是吧？

0: 但老百姓时候都愿意来种地。
1: 对，
0: 虽然我税率收入低，但是由于我大家都愿意开采种地啊，大家积极性高了呀，
1: 去开荒了。
0: 那是不是我原来有10亩地的
1: 国家，我的基数就大，
0: 我现在变成了20亩、30亩，基数大，我就乘出来总的税收还是多的。
1: 所以也就是我的，因为我税率低，大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大家觉得在耕种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0: 对
1: 于是呢，而且你要知道，耕地其实当在当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有很多的开采潜力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它不像我们今天说土地很紧张，对吧？它那个时候你有很多深山老林啊、荒地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都可以开垦。
1: 而且为什么要经过3、4代才会这个税收，因为有些地它是要靠养的，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养着养着养着，可能本来的荒地被养成了良田。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天在我身边有一客，这个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4: 咁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
3: 嗯，
4: 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就是 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都不容易，但是他依然是很做自己的。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呢，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讲的说话。
3: 10月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敏，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9位狂飙6级，讲嘅就系呢位系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Lucky Yi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星城

0: 国财经六十分。
1: 告的往往都是同行。
2: 哦，
1: 我不可能是诬告你，就说白了，
2: 多少有点儿证据在手里的，
1: 里对吧？
2: 对对对，
1: 啊，更何况还有可能是真的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2: 嗯，
1: 是不是？往往不会的，你这个肯定告的是准的，
2: 嗯，
1: 官府不定掌握，民间我跟你有生意往来，
2: 嗯，
1: 你这笔钱有没有报税？
2: 那我很好奇，问一下，当时这个小天才用这种方法敛了多少钱呢？
1: 搞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后期。汉武帝财政国库就亏空了，说他父亲、他爷爷他们攒的钱都用光了，
2: 嗯，
1: 但他还要打对外战争嘛，嗯，没办法，他就靠这种算命告密，就是说白了，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把民间的这种财富给炫
2: 上来，
1: 炼上来，对吧？造成就民间没有活力，十室九空，
2: 嗯
1: 啊，然后
2: 对呀，啊，这互相告来告去的，
1: 告
2: 我告错没有这个成本的，
1: 对，
2: 但是一旦我告对，
1: 三分之一
2: 对方就空了，
1: 对
2: 对吧？我能拿到三分之一，也就是变相的这一家的三分之二的财产归公了嘛？
1: 对的。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也很坏社会风气的，
2: 对，
1: 也坏很坏社会，对吧？鼓励
2: 那就互相告来告去了，
1: 对吧？我们讲
2: 对呀，啊，
1: 孔子儒家文化讲什么叫亲亲得首相得影相逆，是吧？哎，互相之间至亲之间不互相举报，对吧？这是基本人伦嘛。但你现在就是不利，嗯，
2: 就鼓励，对对 对
1: 鼓励这种告密之分，所以汉武帝确实在中晚期的统治是有问题的，
2: 嗯，
1: 最后结果就确实他整个国家系统很快就崩溃了，
2: 嗯，
1: 但是幸好在晚年的时候汉武帝脑子
2: 清醒过来了，
1: 突然就是可能属于
2: 不对劲儿了，
1: 回光返照啊。所以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就砸缸那哥们，嗯，在资治通鉴中说什么，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师，
2: 嗯，
1: 就是他干那些事儿，
2: 嗯，
1: 跟秦始皇亡国那是一样的干的事儿，
2: 嗯，
1: 但是他幸好晚年突然
2: 醒悟过来
1: 了，他下轮台罪己诏，
2: 嗯，
1: 然后汉武帝死后两代皇帝就是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
2: 嗯，
1: 及时调整政策，
2: 嗯，
1: 又恢复到了就是他们的开国的
2: 太祖那块，
1: 啊，那个思路，
2: 嗯，
1: 就是对民间啊放松，对吧？
2: 嗯，
1: 说服降下来，
2: 要善待，
1: 不要去动不动就告密，
2: 嗯，
1: 对吧，
2: 嗯嗯？
1: 相对来说好很多
2: 啊。
1: 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我们刚讲三红阳这个人，对不对？
2: 嗯，
1: 我们感觉好像是听我这个描述，感觉这不是个坏蛋嘛？那什么财政大臣，
2: 对，
1: 那是个小人，就是坏蛋嘛？
2: 关键是他出的这个招
1: 太
2: 损
1: 了，太
2: 损了，
1: 是不是？
2: 嗯嗯，
1: 对吧？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啊，首先，三红阳确实是有政治才能，
2: 嗯，
1: 他属于汉武帝后来在晚年托孤的四大才能四个大臣之一，
2: 嗯
1: 啊，他是其中之一，上官桀、三红阳、金妮底和这个霍光，
2: 嗯，
1: 四个。然后第二个呢，三红阳还干了一个事情，我们讲盐铁官营就是他搞的
2: 啊，
1: 哦，这个制度应该讲是个好制度，
2: 是，
1: 对吧？是吧？
2: 算做了点好事
1: 啊，盐铁官营至少说是不是？就咱们今天好像叫国家宏观调控嘛，
2: 嗯，
1: 对吧？把重要的什么像铁器、盐器，
2: 嗯，
1: 还有这种税赋收归到中央财政上来，保证了中央财政的实力。
2: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一个主思路就是集权？
1: 就是集权，
2: 对吧？
1: 对，很正常。啊，这个上跟当年的管仲的思路是一样的，
2: 嗯，
1: 还尽山海之力嘛，
2: 对对对对，
1: 收归了国家，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对吧？
2: 嗯，
1: 然后呢，关于这个事情，汉朝还很搞笑的是什么呢？还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
2: 嗯，
1: 把就是民间代表啊，我们讲就是民意代表啊，然后呢，把这个朝廷中主政的这个三红阳这一派啊，搂一块儿，
2: 嗯，
1: 开了个会，
2: 嗯，
1: 然后开了个会呢，
2: 议题是什么？
1: 议题就是讨论大汉王朝的财政方向，
2: 哦，
1: 对民间要不要管理的这么严，是松点好，严点好，多收点好，少收点好。
2: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来听取民生民意的一种方式？
1: 可以理解为，
2: 嗯，
1: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在朝堂上嘛，你想民间的代表对吧？
2: 嗯，
1: 地方上的代表和中央的声音和这个三皇王的声音就互相吵得不像样子，
2: 嗯，
1: 啊，他们争的东西非常有意思。今天啊，
2: 嗯，
1: 还作为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比如说。
2: 嗯，
1: 政府要不要宏观调控？
2: 嗯，
1: 你调控的边界在什么位置？
2: 嗯，
1: 对吧？市场如何发挥力量？
2: 嗯，
1: 如何不去这激发这个我们讲这个经济活力？
2: 嗯，
1: 讲了好多好多这些话题啊，在今天都可以作为
2: 经典案例，
1: 经典案例作为我们今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2: 哦，
1: 你研究经济、研究财政的论文。
2: 嗯，
1: 啊，甚至有很多当时很多这个声音。 一些学者声音，就当时啊，大儒学者就说你桑弘羊把什么盐啊铁啊全部收归什么
2: 国有
1: 啦，啊，都在你们手上了。然后盐导致价格卖得很贵，铁器卖得很贵，
2: 就国家调控了嘛。
1: 调控，对啊，民间很不方便啊，如何如何如何，对吧？你们就不能税收少点吗？你们就不能如何如何，对不对？
2: 嗯。
1: 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讲，没问题。
2: 嗯。
1: 然后桑弘羊就说呢，什么就替政府辩解。
2: 嗯。
1: 说如果没有，
2: 嗯，
1: 我们这些强硬的手段，如果外敌入侵怎么办？
2: 嗯。
1: 如果没有我这些强硬的手段，盐铁收归国有，地方诸侯叛乱怎么办？
2: 嗯，
1: 汉朝不是没有教训的，七国之乱。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哪个地方黄河发洪水了？
2: 嗯，
1: 长江泛滥了？
2: 谁出钱？
1: 谁出钱？
2: 对，
1: 还不是老百姓倒霉？
2: 嗯，
1: 没有政府的干预，你不要看我今天收钱，
2: 嗯，
1: 那我花钱也花上去了呀。这是著名的桑弘羊三问。
2: 嗯，
1: 这场会议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
2: 嗯，
1: 后来在当时呢，有一个人叫一个小官儿，
2: 嗯，
1: 他就这哥们也很有意思，
2: 嗯，
1: 他说偷偷摸把这个朝廷这个会议啊
2: 都
1: 记下来了，就是
2: 他会议记录者
1: 啊，他记录现在开始录音了，
2: 机要秘书
1: 录音了，然后后来整理成文字
2: 啊
1: 啊，就是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国财政史上最著名的一篇鸿篇巨著，叫《盐铁论》。
2: 怪，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想，因为这种会议一般来说，其实从历史记录的角度来讲，其实他不太会把这些会议的细节记录下来的。那之所以能够让这些会议的细节流露出来，一定是参与会议的参与者他全程参与且
1: 记
2: 录了。
1: 对的，而且他本人呢很有意思，就是记录这个人啊，
2: 嗯，
1: 相对来说是一个中立者，
2: 嗯，
1: 就是他在记录过程中，他没有
2: 他觉得双方其实都有道理，
1: 各有各的难处，
2: 对对对对，
1: 各有各的道理，他觉得是市场自由，
2: 嗯，
1: 和宏观调控，
2: 嗯，对
1: 对吧？我们讲，
2: 就关键是你看站在哪个
1: 角度去看，各有各的道理，
2: 对对 对,
1: 对，
2: 对
1: 吧？那么他相当于一个中立的，把观点都给他写下来，
2: 嗯，
1: 所以呢，而且呢，在这过程中呢，他记录了政府的声音，
2: 嗯，
1: 啊，就是桑弘羊的声音，
2: 嗯，
1: 啊，然后也记录了谁呢？也记录了很多民间民意的代表的声音，
2: 嗯，
1: 自由派的声音，各种声音都有，
2: 啊，
1: 嗯，然后呢，记录完之后呢，就留给后世评说。
2: 对，
1: 所以后代很多变法的人啊，都得看这本书。
2: 嗯，
1: 啊，就是这本书就成为什么？
2: 就
1: 是
2: 学经济学的必读之书。
1: 我觉得是应该属于必读之书。
2: 嗯，
1: 要想了解中国财政、中国经济，你首先得看这本书。
2: 嗯，
1: 啊，当然你要学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我们先讲，
2: 另说。
1: 对，那另说。
2: 嗯，
1: 但是你这个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很现实的。
2: 对，
1: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2: 说，
1: 历朝历代后代不也要改革吗？你像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对不对？
2: 对，
1: 很有意思是。两派吵架，
2: 嗯，
1: 对吧？他们吵架吗？我主张你不要去乱改税制、乱收税，
2: 嗯，
1: 是吧？提高税率不要搞。
2: 嗯，
1: 王安石说我就要变法，我就要改革。
2: 对，
1: 他们关键是互相反驳对方，引用的都是这本书上的话
2: 啊，
1: 就是这本书成为什么正反两派人
2: 都
1: 引用都
2: 会用的，因为这本书里本来就有正反两派的意见啊。
1: 对。所以导致什么时候，比如说王安石说个观点，是不是，
2: 啊，
1: 司马光在朝堂上就骂王安石，你这是桑弘羊之法，
2: 哦，
1: 就是桑弘羊到底干哪些事儿，坏透了你
2: 啊！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它其实是站在一个很
1: 中
2: 立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嗯，
2: 只是如实的记录了当时大家的一些观点。
1: 对，
2: 所以他没有说谁对谁错，
1: 没有得结论，
2: 因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可能对错的结论
1: 是
2: 不
1: 一
2: 样
1: 的,
2: 一
1: 样
2: 的
1: 对, 对, 的对的，
2: 所以到了后世大家在引用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辨对错，
1: 对，而且都摘录对自己有利的那个表述，
2: 那肯定啊，
1: 对
2: 吧,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这本书我想我现在带着学生我还经常说，
2: 嗯，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看中国经济史的一本书，
2: 嗯，
1: 可以读读盐铁论，
2: 嗯，
1: 那么古文不好没关系，看翻译版的盐铁论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你对当时这种决策，而且当时政府也很开明啊，你想，理论上他可以不开这个会议嘛，
2: 对，
1: 我就压制民意嘛，他不把你拉过来，
2: 他愿意听
1: 你，我跟你看，关键朝廷上还吵得热火朝天，是不是啊，对吧，
2: 对对对对，
1: 理论上我在想，我们在脑海中那种封建王朝是什么，你们还敢反对刁民，是不是，那我国家
2: 原来是有一种官大，就特别是在古代 啊,
1: 对啊，
2: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这种感觉，
1: 他
2: 这儿没有，
1: 他是很开明的，而且说拉过来还一起讨论。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声明说，联军将会继续向也门政府和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的作战支持。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地袭击沙特利雅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仲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说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压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和主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就说，组织向沙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德和胡赖斯地区的两个设施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袭击精准达成目标，引起大火。而今次的袭击是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愿意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说，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亦都不是轰炸。伊朗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该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作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相关进程。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尔南大约60海里海域航行时，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调查事件，办公室同时提醒来往的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央视报道，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对针对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安全忧虑。消息说，美国之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近期撤离前一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上个月27日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可疑车辆驶向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其后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针对该基地的疑似恐袭。伊朗就强烈否认，批评指控毫无根据，并就事件召见了英国驻德克兰大使。财经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星期日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同意维持11月的石油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参加会议的7个核心成员国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阿曼。路透报道，面对美伊战争引发持续的出口中断，海湾地区 OPEC 加产油国的产量一直远低于目标。近几个月以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平的大约6%至8%之间波动。路透引述瑞银分析师说，OPEC 加维持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但实际的产量仍远低于配额水平，所以石油市场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 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你會同自己講咧，就我唔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8: 父母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他有可能不定交，就比如说，就你种多少树，我又给你折算少多少赋税，抵掉了。
3: 哦，好的。
2: 像你也是
3: 反正做一个统筹安排嘛，
2: 就国家会进行调整的，
3: 嗯，
2: 就是均田啊，所以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因为他要实行均田嘛，
3: 嗯，
2: 他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能让你买卖，
3: 嗯，
2: 因为土地让你买卖之后，就必然带来土地兼并，一旦土地兼并之后。实际上是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3: 嗯，
2: 就是当你的田产都逐渐归属几个少数人手上，对不对？
3: 嗯，
2: 但是你像普通农民就没有了田产，
3: 对，
2: 没有田产就成流民了，就是他手上说白了就是没有收入来源了，
3: 嗯，
2: 他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你朝廷如果还按照我们讲的户籍，
3: 嗯，
2: 或者版籍为他征人头税，他根本交不起，交不起的后果结果是什么？他不就造反了吗？
3: 嗯，
2: 就流民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唐朝实施叫租庸调制，这个租庸调制的基础。说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以均田为基础的，
3: 嗯，
2: 后来均田因为唐朝呢到了唐玄宗开始之后呢就是他不抑制兼并嘛，土地兼并很严重，
3: 嗯，
2: 导致均田制根本就没法实施，
3: 嗯，
2: 均田制无法实施的直接的后果就是租庸调崩溃，
3: 嗯，
2: 最终唐朝到了公元780年啊，李炎做宰相的时候他就改了叫两税法，
3: 嗯，
2: 就调整了，所以很多时候税赋的调整啊历朝历代叫没办法，
3: 税赋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调整。
2: 对，一般来说，你想我能收到税，对吧？
3: 对，
2: 我比如说我政府能收到税，
3: 特别是持续稳
2: 定
3: 的
2: 能收到税，老百姓也很 happy，嗯，也很舒服，嗯，对吧？
3: 对
2: 觉得
3: 对
2: 税赋压力不大，对不对，
3: 嗯？
2: 那我调它干嘛呢？
3: 我忽然想到了我们现在投资哈，
2: 嗯，
3: 为什么呢？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如果有一个产品，
2: 嗯，
3: 能够持续的、稳定的产出这个能抗通货膨胀的一个盈利，我相信。大部分人，我不能说所有啊，因为还是有那种特别有冒险精神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这个理财产品里面，因为它稳定啊，
2: 对，
3: 而且它持续啊，
2: 嗯，
3: 对不对？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很强。其实从管理层来讲也是这样，如果我的这个制度能够让我每年持续的稳定的收到甚至是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些税收的话，
2: 嗯，
3: 当然我的稳步增长要求不会太高，那时候不存在通胀的一个概念，
2: 嗯，
3: 就只要你这个收入能够覆盖掉我所有政府的一些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这个更改和变革。
2: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3: 嗯，
2: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只要是什么改革，
3: 嗯嗯，
2: 啊，变法，
3: 嗯，
2: 只要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有一个根本性原因，
3: 嗯，
2: 就是财政紧张了，
3: 嗯，分配不均了，
2: 分配不均了，
3: 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2: 啊，所以你会发现
3: 其实都是经济推动的，
2: 本质上是啊，
3: 对啊，
2: 就是它就是财政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开支了，
3: 嗯，
2: 对吧？如果用咱们今天时髦点的话叫什么？很多西方国家不有财政破产吗？
3: 嗯嗯，
2: 对不对？也是这个问题
3: 啊，
2: 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的很对啊，叫什么，
3: 嗯？
2: 叫税收是政府的娘奶，
3: 嗯。

0: 你甭管是娘奶还是奶娘，
1: 嗯，
0: 那就是在政府的军队靠税收支撑。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维持整个的管理层它的一个机构运营的基础。
0: 对，而且呢，我前面说很多王朝，
1: 嗯，
0: 实际上改革是有风险的。
1: 对啊，
0: 你比如说就
1: 你想想最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多节目，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说改革出来之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产生了，政治问题产生了，党争不断，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些改革你的动机是好的，初心是好的，
1: 但结果
0: 不好，结果不好，基层执行的时候不好，
1: 嗯、对
0: 对吧？还有的改革呢，就是方向思路性错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汉武帝时期，
1: 嗯，
0: 有个著名的财政大臣叫桑弘羊，
1: 嗯
0: 啊，这小孩可聪明了啊，神童13岁当财政大臣，
1: 天哪，
0: 就是少年天才
1: 啊、
0: 哦、啊，我们说是什么桑弘羊13岁当财政大臣，
1: 嗯，
0: 甘罗12岁出将入相，
1: 嗯，
0: 对吧？葫芦娃出生就能打妖怪，都是神童，你看咱们这些都30-40了还没出息，是吧？人家多厉害，
1: 嗯，
0: 但是。你要注意了，他给出这个思路，改革思路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汉武帝干了个什么事呢？他不是前面讲他爹嘛，攒了好多钱，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不差钱、
0: 不差钱。好，他开始什么呀？就开始北击匈奴啊，就开干、
1: 嗯。
0: 但他年年对外战争，年年打，年年打。那再有钱也经不住二代反复败嘛，是不是？
1: 嗯。
0: 财政就亏空，那财政亏空之后呢，怎么办？他就让这个小桑弘羊说：“你这
1: 没钱。”
0: 朕陛下要打天下去、要打匈奴，
1: 我要有更多的钱，
0: 要更多钱怎么办？想招
1: 啊、
0: 那怎么办？你汉朝前面写的皇帝什么叫与民休养生息，是不是？
1: 对，
0: 桑弘羊说那好办，民间不是有很多富商吗？
1: 嗯，
0: 为什么这些会有富商？很简单，我们讲前期是不是因为几代与民休养生息，对不对、民间我们讲搞活嘛，
1: 嗯，
0: 那结果是看到民间有钱了，
1: 嗯，
0: 那桑弘羊说这样子把这些富户的钱给他弄过来，
1: 嗯，
0: 那朝廷就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富户呢？
1: 对啊，
0: 而且富户还有一个很麻烦，你想富户在当地肯定是豪强，
1: 对，
0: 地方乡绅，哎，我要派人收税，收税那基层公务员不就是地方乡绅家的亲戚朋友，他最终结果一定是不会向富商收税，
1: 他们会相帮的，
0: 互相帮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说不上来了，说白了、对吧，就上有政策下有
1: 对 策,
0: 对策。然后你猜桑弘羊想的一个中国古代史上，你说他是好吧，也挺绝的一招，说坏吧，看这个坏头。
1: 好，我们这个绝招广告之后再给大家说，我们算卖个关子好不
0: 好,
1: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
3: 财
2: 师
3: 的
2: 掌
3: 中
2: 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2: 我做
3: 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儿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书敏。刚我们是卖了一个关子啊，就汉武帝说：“哎，我要打仗，我要钱。
0: 嗯”
1: 然后那个13岁就做财政大臣的这位这个小天才桑弘羊，对吧？他出了一个什么招？
0: 对，他非常有意思。对人，你看他这个人是古人啊，
1: 嗯，
0: 但我们说古人只是可能技术手段不如今天，
1: 嗯，
0: 但他人生智慧对人性的把握不比今天人差。
1: 那肯定啊。
0: 他说的啥呢？他说这样子。这些富人我们也搞不清楚，
1: 对啊，
0: 他有没有钱，真的派人去税收收不上来的，真的执行的时候，对吧？
1: 怎么
0: 跟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什么基层的执行力量，
1: 嗯，
0: 说咱们这样子搞告发，
1: 哦，
0: 就是鼓励民间举报，
1: 就鼓励他们之间不团结。
0: 对，怎么告发呢？是这样子，你无缘无故你去收人家税或者加重税收，这是也没有道理的，对不对？那、你还要表示我们大汉王朝的合法性嘛，
1: 嗯嗯，
0: 对，那怎么办？这样子啊，这些商人，
1: 嗯，
0: 这些致富的人肯定为富不仁，
1: 嗯，肯定也就肯定有那个
0: 有漏洞，
1: 对
0: 对吧？那有漏洞呢？那我们政府也不知道了，没关系，鼓励告发是这样子规定的啊、你只要告发了，
1: 嗯，
0: 坐实了，
1: 嗯，
0: 你分掉他三分之一的财产，
1: 三分之一。
0: 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我瞎说啊，比如说啊，张三家，
1: 嗯，
0: 特别有钱，对不对？那、他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比如说有一些违法，
1: 总有些
0: 违
1: 规
0: 的
1: 事儿，
0: 违规
1: 的
0: 行为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好，然后李四呢？你像老板可能县太爷不知道，对吧、官府不知道，但是可能民间
1: 互相
0: 或多或少
1: 知
0: 道怎么回事，
1: 对 对,
0: 对, 对不对？好，李四去举报，
1: 嗯，
0: 对他这个举报只要坐实了，
1: 嗯，
0: 那么好，张三家的财产充公，
1: 嗯，
0: 充公之后呢是这样子，那李四说我有什么动机举报人家呢、还背上一个不道德的名，这样子你会有的，听我说，第一你举报了，
1: 嗯，
0: 你然后张三的财产 那个违法部分获得财产，三分之一就给你。
1: 而是违法部分获得的财产。
0: 三分，但是有个问题，关于违不违法的界定
1: 你很难界定。

0: 棒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对吧？你李斯就分到
0: 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真高，
1: 真高吧？
0: 对，
1: 重赏之下
0: 必有
1: 勇
0: 夫，天哪！
1: 对，
0: 是。
1: 然后这叫告敏制度。
0: 但问题是哈，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些人这个被财产迷人眼了嘛，对吧？金钱迷人眼了嘛，他诬告呢？
1: 诬告没事儿
0: 啊。
1: 实际上按照汉律啊，诬告实际上是有事儿。
0: 对呀、啊，应该是受罚的呀。
1: 按照汉律和包括后来唐律疏的说法叫什么？叫反作。
0: 对，
1: 就是比如我告你谋反，对不对？最后如果如实，确实谋反了，那 OK， 我是举报你。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诬告你谋反，但是你没有谋反，我是诬告的。那以谋反作来判我
0: 啊、对呀、啊。
1: 但是这就是又产生一个问题，汉武帝当时的这个说白了啊，当时汉武帝政府的 KPI 考核，是为了搞钱，
0: 对，
1: 所以鼓励你民间举报，
0: 所以你是不是诬告没所谓，
1: 无所谓，你诬告的成本极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这么跟你讲，你琢磨琢磨，你想想看，真正的底层老百姓，他想诬告你的时候，我本来啥都没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诬告你就算反作又怎么样呢？罚我钱，我本来就没钱。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7: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师兄，林浩喺度。
8: 大家好，
9: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我找个知己，我不是说想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是六年没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听到我又入不到支麦，跟住又换自己的 EM1，啊，又把声又不是这样的。突然间 Randy 讲了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一点。哦，一讲完这句唱下去就捉紧这段曙光这样咯。所以一个好的监制就是一个好的提点。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2: 财经六十分。
1: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就是我们经过三代皇，就是我们讲三代人，对吧？四个皇帝，对吧？汉高祖时期，皇帝出行要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
0: 好难，
1: 就是经过楚汉之争啊，那
0: 说明当时的物资其实是
1: 就很匮乏，
0: 匮乏的，
1: 匮乏。
0: 对对对。
1: 但等到了汉高祖之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啊，这些人到了汉武帝时期，
0: 这很有钱了，
1: 很有钱到什么地步？就这个史料上说什么？就是太仓之粟，堆在仓库里头，一传那个谷子啊，
0: 都往外漏
1: 漏，然后那谷都已经没化了，
0: 哦，
1: 就变成渣了。粉碎粉末性骨折，

0: 也没人在意，
1: 也没在意。
0: 嗯，
1: 这个国家收那个铜钱啊，
0: 嗯，
1: 那个五铢钱，咱们之前讲过，
0: 嗯、对对对，
1: 收那个铜钱，穿铜钱那个绳子都烂在仓库里
0: 断了。嗯，
1: 汉武帝特别有钱，
0: 嗯，
1: 所以我们讲汉武帝后来，你想我们讲是一代雄主，是不是？后来北击匈奴啊，开拓西南疆域啊，干了好多好多事。实际上我们讲这个事呢，首先我们承认汉武帝本人确实是一代雄主，有进取精神的雄主，
0: 嗯、
1: 但是他站在巨人的肩上。
0: 经济基础给他夯实了，
1: 给他夯实。
0: 对对对，
1: 他的父亲，他的
0: 爷
1: 爷，他的爷
0: 爷
1: 的父亲，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太祖
1: 啊、给他打了很好的基础，
0: 就存够了钱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战争是
1: 很
0: 烧
1: 钱
0: 的，
1: 很烧钱
0: 的。
1: 对，所以你想，尤其像汉武帝时期，他那个打仗啊，是跟匈奴打，
0: 嗯、
1: 就是跟骑兵打。
0: 嗯，
1: 你不要看他骑兵是非常
0: 凶悍的，
1: 凶悍的，而且骑兵。这个很耗粮草，很耗物资。
0: 嗯，
1: 一个养一个骑兵，可能就需要一个四五个家庭在后面做财政支撑。
0: 你想，这个
1: 马
0: 首先马的好坏，然后马你要把它喂饱，然后这个骑兵自己个人的这个骑术啊，能力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这个实际上成本非常非常高，嗯、这个就像特种兵一样，你想，
0: 嗯、对对对，
1: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来讲，养这些军队也是一个大笔财政。
0: 今天你养匹马也很费钱。
1: 对。
0: 对，也很费钱。
1: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汉武帝时期，就是你看，就是很多时候开国初期啊，
0: 嗯、
1: 你看见虽然国家财政穷，对不对？但它税率不一定高，不一定高。
0: 一般开国初期税率都不高。
1: 对，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不竭泽而渔，
0: 嗯，
1: 与民休养生息。
0: 是，
1: 对。所以在我们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曲线叫拉弗曲线、
0: 嗯，而且以前还经常会有大赦天下。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他刚占了这个政权之后、
1: 嗯、
0: 他先大赦天下，免税个一两年之类的，会有。
1: 尤其像什么自然灾害呀、啊，
0: 嗯
1: 啊，比如说这地方天灾、啊、
0: 或者碰到什么好事儿了
1: 啊，对他大赦一下。
0: 嗯，对。
1: 啊、这实际上，很多王朝通过这种税收的赦免、减免，还能够起到一种，就是他们说，收拢人心，
0: 对，
1: 稳定
0: 安定的这种
1: 作用。一些措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想，实际上刚刚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税收，
0: 嗯，
1: 实际上最核心的税。就两个，
0: 嗯，
1: 一个就是农业税，就是田税，
0: 嗯，
1: 一个就是人头税，就说白了，归根到底啊，就中国的税制，
0: 嗯，
1: 历朝历代就这两个，
0: 嗯，
1: 而且你看啊，你看这个税字也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税字，
0: 禾字旁吗？
1: 加个对，对吧？
0: 对呀、
1: 啊，对对，现在对嘛，
0: 嗯，
1: 对不对？禾就是
0: 田
1: 里头出来的那个
0: 嗯，
1: 水稻苗，
0: 对，
1: 对就是兑现实现了。
0: 嗯，
1: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税这个东西是从水稻田里头
0: 来
1: 兑现出来
0: 的。哦，所以我们的文字其实认认真真的去研究我们的
1: 文
0: 字的话哈、
1: 嗯、
0: 其实你会觉得这当中蕴含了很多的深意。当然我们现在有些文字会有一些简写啊之类的。
1: 对。
0: 然后你写到繁写体的话其实有很多其实是象形文字。
1: 对，
0: 对
1: 而且我再给你举个前例子，你像我们以前讲，因为这是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啊，叫田制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讲，因为你的农业税是从田里头产出的，
0: 嗯、
1: 对吧？那就导致这个田归水，
0: 嗯，
1: 直接跟税收的高低
0: 有
1: 关
0: 系吗？
1: 所以历朝历代定田税之前、
0: 嗯，
1: 必先整理这个
0: 田的归属问题，
1: 田是归属问题，
0: 嗯、
1: 它一定要解决问题。就我要制定田税。这个税收问题就一定要解决田赋的问题，田产的问题究竟怎么回事、
0: 嗯、
1: 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周朝西周，
0: 嗯，
1: 西周时期实际上我们有个制度应该都听过，初中课文都学过，叫井田制，
0: 知道
1: 对吧，叫井田制。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以前只说啊，我们以前只说啊，井田制是什么呢？井田制是公有制的，给国家都是奴隶耕种，如何如何，
0: 嗯嗯
1: 啊，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说这个田是天下为公，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啊，就种出来田都是给国家的，如何如何、
0: 嗯、
1: 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井田啊实际上很科学，你写个汉字那个井，
0: 嗯，就等于把它平均划分嘛，
1: 啊，平均分好多块，对不
0: 对,
1: 对，给它分成九块，
0: 对，
1: 这个井田啊，这个九块里头周边的八块，
0: 嗯，
1: 都是种出来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
0: 嗯，
1: 就比如我是奴隶啊，我几个奴隶种，这个八块都是自己所有，
0: 各归各。
1: 对，比如八个奴隶各种一块，
0: 嗯，
1: 是不是总共八块？
0: 那中间这块，
1: 中间这块大家一起努力，这块是交归国有，就是这个收出来的税要交给国家的、
0: 哦，
1: 就这个农作物种出来的水稻啊、嗯、小麦呀、啊、啥玩意儿啊，哪怕养点鱼啊、虾呀、啊、泥鳅啊，那都是国家的。
0: 哎，这个就高于十五分之一和30%，这是九分之一了，超过10%了。
1: 是的。是吧？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

0: 井田的这个井、嗯、很形象这个字儿。
1: 对。
0: 它实际上归属像什么田产如何划分的问题。
1: 哦。
0: 实际上我们讲只有去理解了田制，你再去理解它的什么这种赋税制度，
1: 嗯，
0: 你就很好理解。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印象中就是因为就电视剧的影响啊，咱们上期节目也聊了，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于历史理解总觉得是政府苛捐杂税呀、啊，你看很多王朝、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个基层官吏对老百姓也不好，最后官逼民反，
1: 嗯、
0: 出了什么李自成啊、黄巢啊、陈胜吴广这些人，上不完全这样子。很多王朝在开国初期，尤其到了隋唐之后，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均田。
1: 嗯，
0: 什么叫均田？我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免费给你分田。
1: 嗯，
0: 根据你们家的人口的多少，国家免费给你分田，叫均田制。以均田制，我分你田，对不对？然后我规定，你这个田里头你别种什么啊，比如说种几棵桑树啊，
1: 嗯
0: 啊，它就有规定的。
1: 这还有规定的？
0: 有规定。而这个均田给你的田啊，你是不能卖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死后可以传给你儿子，但是你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你要卖，就违法了。
1: 嗯。
0: 政府就要抓你了啊、
1: 嗯，
0: 官府就得抓你了，你不能卖。
1: 就是你是有使用权的，
0: 可以用，
1: 而且你祖祖辈辈都可以使用这块的田地。
0: 对，可以
1: 用。但是不允许到市场上去流通，能流通的什么？你田里种出来的东西。
0: 对，是的。然后呢，他为了国家出一些战略考虑，他规定你必须种什么。
1: 嗯嗯，
0: 比如说啊，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嘛，比如说，
1: 对对对，
0: 我就这样子，比如我现在国家特别需要丝绸，是不是？
1: 嗯，
0: 那就规定要种多少桑树。
1: 桑树，
0: 对。
1: 对
0: 的，啊，你再比如说，有些在北方，就像北宋时期，在北方地区、
1: 嗯，
0: 你必须种各种树木。
1: 嗯，
0: 还必须要种
1: 防风沙。
0: 不是的，是防止北方辽国入侵。
1: 哦，
0: 因为北宋丢了燕云十六州，没有地理屏障。骑兵
1: 我还以为那么早就有防风沙的概念了。
0: 它主要是就是北宋就要求什么呢？就是这些地方，
1: 嗯、
0: 就是华北地区。
1: 嗯
0: 啊，就在华北平原那一带、河北那一带，
1: 嗯，
0: 就比如干嘛呢？种树，还有挖沟、挖渠，引进各种水源。
1: 那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们种桑树，我们能理解、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把桑叶卖给那些养蚕户，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我种树，这是为了防骑兵，我是种在那儿不能动的，那我的产出从哪儿来呢？
0: 对，于是你就会发现，这是倒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不对？
1: 对、啊、
0: 他种了桑树或者干了什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出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些人他不以农业
1: 为主要
0: 收入来源，就民风很彪悍。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游侠，
1: 嗯，
0: 都往往是这地方人
1: 啊。你说北方吗？
0: 对，河北那带很多，你包括你看《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
1: 嗯，
0: 往往是陕北，
1: 嗯
0: 啊，或者是河北，
1: 嗯，
0: 对吧？往往是那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地他可能不一定以农业作为主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朝廷会调剂的。
1: 嗯，
0: 政府会调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就养马。
1: 嗯，
0: 你养马你肯定没有粮食吃嘛，那怎么办？没关系，从家上怎么样给你调粮食出来，就是他会有朝政府会做相应的这种财政
1: 规划，就统筹嘛，
0: 统筹
1: 政府做个统筹嘛。
0: 啊，他根据这个地方气候呀，啊，这个民风啊，历史习惯啊，他会做统筹。
1: 关键是要看这儿适合做什么农作物吧。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国古代交的赋税
1: 啊，
0: 不是我们理解的给的银子
1: 啊、
0: 嗯，这是明朝之后的事儿才来给银子，之前是给的物产
1: 啊、
0: 嗯。南方你种水稻，好你就交水稻；你这种小麦你就交小麦；你这养鱼你就交鱼虾。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正进行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为超过五成。路透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说，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慢出现，所以暂时难以估计最终结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正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提议在今个月底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讨论如何结束持续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记者会时说，乌克兰对提议持开放态度，正等候俄方的回应。早前报道指，美俄乌代表可能在今个月在亚联酋的亚布扎比会面，讨论俄乌局部停火的可能性，寻求就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达成协议。德国联邦政府表示，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承诺对乌克兰追加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新一批的军援着重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在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德国将会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大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今次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之后第二次访问基辅，今次他率领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到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和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报道，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用在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至星期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泽连斯基说，星期日的上午基辅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的医疗物资仓库亦都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一间通讯公司遇袭，6人受伤。而星期六晚至星期日的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境内一共发射了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说，工作组将会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工作组将会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和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向总统特朗普及白宫办公室厅主任华尔斯汇报。特朗普早前发布行政令指，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讯、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和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个表述。这次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跌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两个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啦，7:08吓，咁啊呢个 weekend 咧，话真系都感觉到街的确多咗人，咁啊好事嚟嘅，因为内地嘅11黄金周咧就比香港放嘅假期多好多啦，咁佢哋南下消费，
3: 有7日，
2: 加埋嗰啲前前后后可以制造13日，咁佢哋啊当然唔会净系嚟香港，咁啊一程多站去好多地方，咁我见咧嘅只个街咧真系多咗人影相啊。地铁站是但一个站的名字，那些人都觉得好吸引，作为一个打卡留念的位置，好事来的。他们是不是究竟使几十元一日，还是使几万元一日呢？我们都欢迎。那么啱呢，就这段时间呢，香港也都放，如果你上个礼拜五不上班，就放一日假，都有个小型的 long weekend， 大家都开心。究竟北上多还是南下多呢？这个都没什么所谓啦，反正都已经成为常态。另外就是这个亚运会昨天就闭幕了，今年真是香港非常之好成绩，得到的金牌就有一共54面，其中有11个金、19个银和24个铜，全部无论是总数来讲又好，金牌数目来讲都是歷來最多，咁呢個就值得慶幸啦。同時咧，因為大家都對運動員咧有好多嘅資助同埋獎勵嘅，咁所以咧馬會方面咧，今次整體嚟講咧，向港隊得到牌嘅嗰啲得主發放嘅獎金咧，一共係3750万，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多得嚟咧係開心嘅，越多越好嘛，即係越多就即係越即係代表佢哋攞牌多啦。如果對比起上一届的杭州奥运咧，其实马会发放嘅杭州嘅亚运会咧，马会发放嘅奖金系多咗500万，即系话咧成绩好先至可以多奖金。咁嗱，亚运咧就落幕啦，香港取得呢个亮丽佳绩之余咧，咁特首梗系要鼓励啦，系嘛？
3: 当然系啦，特首咧亦都系鼓励翻一啲参赛者啦，同埋你睇翻咧今次咧，其实咧我哋特别咧睇到咧，我哋580名嘅运动员出自38个项目啦，其实当中都有啲惊喜，其中咧网球咧就首次攞到金牌啦，王泽林啦，亦都攞到奥运会咧入场嘅资格嚟紧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武术嘅散打啊、空手道啊，以至到咧场地单车男子嘅团体赛事咧，都系咧实现咗咧亚运方面奖牌嘅零的突破啦。咁呢个咧系非常之开心嘅。咁啊，无论系香港市民啦，以至到特首啦，咁啊，当然特首咧亦都咧系咧喺 Facebook 里面咧发文啦，就话乐见咧政府咧投入咧正系进入咧收成期啦，因为今届金牌咧同埋总数目咧都系超过咗上届嘅亚运嘅，创下咗历嚟嘅最佳成绩。仲话咧，中国香港嘅运动员咧，用咗成绩嚟话俾大家知，只要努力咧，咁啊，心怀嘅梦想咧，都能够咧系突破自己。

0: 不过咧，今次亚运喺名古屋呢一档，即系啊搞出嚟嘅呢个亚组委咧，即系似乎就招人诟病啦。因为咧期间咧就好多甩碌同虾碌嘢啦，亦都好多即系佢哋就叫唔圆满啦。但系其实可點止唔圓滿啦，基本上係失誤啦，基本上就係、是、即係都幾丟架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愛知名古屋亞運完咗之後咧，咁佢哋嗰個亞組委嘅主席啊，即係日本愛知縣嘅知事嗰個大川秀章咧，尋日咧都即係講話之餘咧，都表示道歉嘅。咁因為即係就算係尾聲啊，都發生事啊，就係、是、最尾嗰陣時個風波仔就係咩咧？就是上个星期六啫嘛，呢个男子嘅足球决赛咧，就喺呢个韩国队就击败咗东道主日本队，攞到金牌，咁呢个冇问题啊！即系喺竞技场上，即系呢个系唔系你赢就是、我赢，咁呢个以技术取胜。咁但系韩国队嗰个国旗咧，咁你即系金牌就梗系要升国旗啦，就是、颁奖礼之上咧，啊点解升嚟升去咧就升唔起？咁啊咪玩嘢先，咁咪引起呢个韩国嘅舆论界咧就好不满。咁我而家攞咗冠军，你知又将我国旗咧就搞到升唔起咁样，即系有啲令人丢架啦。咁韩国队个队长咧就嗰个李奇毅咧，亦都对事件咧表示失望嘅。咁喺日本嘅媒体咧就即系引述呢、這个，即系我都唔知佢咩分析啦吓，就话今届亚运嘅失误咧，频频生咧，其中个原因咧就可能因为基本上系缺乏统筹整个大型运动会呢一种咁嘅专业。团队同埋咧，因为又要削成本悭鸡啦，所谓吓就导致成咁。咁你必嚟做乜嘢咧？嗱，你又要悭住做，又自己冇一个咁样嘅专业统筹大型运动会嘅呢一个经验或者系知识咁。咁你做到甩皮甩骨嘅时候，咁斩丑出国际嘅啫。因为你之前咧唔好计上个星期六呢支韩国旗升唔起啊，其实已经好多有得。譬如嗰啲物流啊接送，因为佢唔起奥运村，呢个亚运村啊嘛，即系佢冇一个集中嘅地方咧，系令到所有嘅参赛者啊、嗰啲团队啊、幕后啊、教练啊、操练咧，喺埋一个地方咧，好方便咁样就喺嗰度训练之余、食之余、瞓之余咧，亦都好快就去到运动场，因为你集中点去散去几个场咧，系容易好多。但系佢而家咧。我哋之前都讲过，佢无端端咧就即系分散晒喺嗰啲酒店啊，甚至乎企里大嘅货柜啊，唔同嘅地方住。
1: 游轮都有。
0: 于是咧系啦，你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你就要去比赛，根据个赛程表咧，几多点咪去嗰度。咁啊，即系啊，身水身汗，咦嘘嘘，去到之后咧，可能你嗰个精神啊状态都比较受影响。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是、你有一啲譬如赛程嘅混乱啦，好似。消防间咁，今晚咧就打到八九点，咁然后听朝咧又话一早咧又要作另一场赛事，因为你有初赛决赛咁样啦，咁就令到嗰啲运动员咧就即系好疲于奔命之余咧，一定就唔会打出水准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是、迟到。咁你因为交通嘅关系你控制唔到，咁迟到咧就俾人哋 foul 咗咯，因为你都未出，你都未嚟，咁你嚟唔到，人哋咪当嗰队赢咯，人哋嗰度坐咗喺度等你，等到开赛你都未出现嘅话，咁啊冇办法啦，呢系赛例啊，咁冇办法，赛例之中咧，呢个迟到系点样形成嘅咧？咁人哋就觉得好唔抵啦，哇！你啲调动咁差。又令到我即系唔能够依时抵达会场，然后我俾人 foul 咗啦。
1: 甚至有时咧就送咗去另一个场馆添啊！
0: 嗰啲就直情系即系虾碌到一个点啦。但系你如果系真嘅，即系我根据赛程、根据地点，我会送你去嘅咁样。不过你中间完全冇遇到咧，就系有路面交通嘅情况啦。呢、这个即系我觉得又好难，即系唔俾人闹啊！呢个咁嘅主办者。咁另外咧就系、是、又系关韩国事啊，所以韩国咧应该系。即系觉得你咩事干起嚟咁啊？韩国曲棍球队咧之前噶啦，就喺出赛嘅时候咧，就播咗呢个朝鲜嘅国歌咁你摆明南北韩系即系两款唔系好啱倾嘅人，咁你做咩事？我韩国队出场嘅时候，你播咗隔篱嗰个国歌咧，咁样咁，所以大韩体育会嘅会长嗰个叫柳成敏咧，就喺即系今届个亚运咧第一个星期咧就已经话啦，即系第一个星期啫，即系啱去咗几日啫，咁如果你话咧要为

0: 今届呢个主办单位咧打个分数咧，佢会俾佢唔合格，咁啊梗系唔合格啦，即系嬲到震添啦。如果你系特登嘅，就仲大镬添啦。
1: 仲政治敏感啊，到不足添啊。
0: 因为呢个简直就系人哋嘅历史缩怨，咁你偏偏喺呢个咁嘅关节位度咧，就即系播错。咁你日本人同韩国好熟嘅啫，冇理由咁样都搞错系嘛？
1: 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咧竞技赛嘅时候咧，嗰个资讯嗰个系统咧喺赛事期间咧多次有发生故障啦，甚至咧即系咧。亚组委咧就事务总长咧就川守聪咧亦都承认咧，大批咧由地方咧抽调到嚟嘅工作人员咧就极度缺乏咧大型国际赛事嘅实战经验啊，实战嘅经验啦，令到咧就系咧应变上面都做唔到咧系一个好好嘅情况啊。
0: 最搞笑咧就系连一啲好基本嘅，唔好讲话住宿，你打到咁散啦，又货柜屋又住啊，咩都住，搞到嗰个选手咧即系已经喺唔喺状态之中啦。你连膳食啊都做唔好，有啲人咧就埋怨啲膳食好差，咁你即系如果你收人钱又好，你受资助又好啦，即系好多呢啲搞大型运动会咧，都唔好话计赚唔赚钱，其实你系赚咗个 brand， 即系赚咗个品牌，
1: 好多时候赚
0: 咗个旅游，又赚咗个一个即系叫喺国际上嗰个地位。咁你赚呢啲咧，系可能唔系有形嘅，系无形嘅，即系你嗰个系一个品牌效应啦。即系譬如下一次去到边咁嗰个地方，佢都会有即系。旅游啊，各方面嗰啲促进噶嘛，咁你如果系咁嘅时候，原来你系计条死数嘅啊！我即系一个开支一个收入，我咧要令到成个 event 咧系起码咧都唔使输嘅咁。如果你从呢个出发咧，其实你已经系可能牺牲咗好多因质素上嘅嘢啦，服务上嘅嘢啦，然后得罪人嘅。机会就大啦，咁如果系咁嘅，你得不偿失，你唔好搞咯。一系就如果你咁吓，即系勒住个荷包数住每一个毫子或者一蚊咁样，咁我觉得好多国家咧愿意投呢啲翻嚟做咧，无非都系为咗即系促进旅游之余咧，亦都令到国家个地位咧系即系有所提升啦。起码都个个人喺呢段时间你作赛期间，个个都望住你啦，全世界都转播你嗰啲赛事啦，然后你又可以收嗰个转播费。又即系有收入啦，咁另外就好多赞助，咁好多品牌赞助噶嘛，因为你个场馆入边都会有多好各眼嘅地方咧，就我哋可以卖噶嘛。咁如果你话我一定咧要即系悭住使，而令到嗰、那个情况咧，即系出现乱子啊、失望啊，甚至乎做完啦，都人哋都唔系拍手掌啊，而系你道歉嘅，咁你已经好即系好冇面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诗一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好啦，呢个亚运咧闭幕啦，咁今日咧《经济日报》嘅社评就讲到港队亚运创佳绩，体育产业待重塑。名古亚运圆满闭幕，港队夺得历来最多奖牌。港队近年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是多年来体育政策的成果。但是要让这份光辉延续，香港体育发展是需要跨越办盛事争金牌这个维度，向构建可持续的产业化是迈进的。港队以

11金、19銀、24銅，一共系54面奖牌，突破历届金牌同奖牌总数嘅纪录。从王泽林为香港网坛夺得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到到男子7攬3連霸，再到帆船滑浪风帆包办4金、4銀、2銅。成绩的确是令人振奋，令全香港人感到自豪。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不仅是运动员汗水的结晶，更加是港府多年来推动体育五化政策，即是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所迎来的丰收期。政府通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每年向体育体院是拨款多达10亿元，为全职的精英运动员每月提供高达54000元的资助，运动科学和医学支援，引进顶尖教练，以及双轨发展与退役保障，等运动员可以专心接受训练，无后顾之忧。运动体育早已经是超越单纯的竞技范畴，成为具备庞大潜力的经济引擎。数据显示，香港运动体育和相关活动前年是创造了700亿元的增加值，占 GDP 大概 2.2%， 并且是带动84000人就业。而运动体育旅游占这个体育活动增加值是大概 5%， 显示赛事经济的商业价值尚未充分释放的。放眼全球，去年全球的体育产业营收是达到24000亿美金，预计2030年的时候即攀升到37000亿美金，其中体育旅游更加是以超过 17% 的年复合增长率是高速扩张。国家十五规划亦都明确提到，2030年全国运动体育产业的总规模是会突破7万亿元人民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已经是对接国家战略，提出推动体育加盛事的发展。在国家和全球的双重机遇之下，香港体育产业正是处于破茧而出的关键窗口期。然而香港体育产业要有成绩，需要克服几大的短板。首先就是商业模式单一，而且是过度依赖政府的资助，缺乏市场化的自我造血能力。企业赞助多数是停留在公益层面，未能够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回报。其次就是基础设施老化不足，不少的场馆是建于80年代，即使是启德体育园投入了运作，亦都是难以完全满足高频次国际赛事和职业联赛的需求。此外，启德体育园营运和周边的商业生态还是未完全打通的。怎样将大型赛事带来的庞大人流有效地转化为跨场景的消费流，仍然是需要深耕，并且是考验营运者的智慧。最后，懂得体育又懂得商业营运，体育科学、数据分析、品牌管理和体育法律的跨界复合型人才现在是严重短缺，制约了产业的升级。面对这些挑战，当局需在几方面精准发力。首先就是创新商业模式，引导私人资金入局。同时，当局需要由被动转为是主动规划，建立常设的大型赛事统筹机制，制定中长期赛事时间表，并且推动体育加文旅加 MICE 捆绑发展，善用启德体育园 M 品牌计划，将赛事消费延伸到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和娱乐，并且大力扶持具本土特色的原创赛事，延长旅客停留在香港的时间，提升人均消费。另外就加速场地升级和新设施的规划，例如优先重建已经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体育精英化已经是见到成效了，但是产业尚未开花的，产业化这一方面就唯有打通这个制度的断层，激活市场的动能，培养消费者，培育消费场景，香港体育才能够从盛世之都蜕变成为
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之都。体育真正

0: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社评讲咧，官商保青年就业应立 ESG 指标嘅。面对住 AI 时代对于青年就业嘅冲击，政府推出咗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联同六大嘅商会喺未来两年咧喺企业现有同埋已经规划嘅职位之外咧，额外系提供10,000个为期至少6个月嘅全职职位，政府承担1/3嘅薪酬，每个月最高系6,000元，资助最长系6个月。据商会透露，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个嘅职位准备出年系推出，涵盖住银行、地产、公用事业等。人工智能对于知识型嘅工作冲击尤其系明显嘅，不论系文科或者理科，只系重复性较强嘅知识嘅劳动，都系有部分被 AI 所替代嘅可能。初阶嘅白领职位咧，尤其系受到影响嘅。政府同埋社会应该系将青年就业纳入去 AI 时代 ESG 嘅社会 S 嘅范畴。维持住人才的梯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AI 对于青年就业的冲击不限于传统的文科和理科的分科，而企业以 AI 替代部分的初阶的白领工作，短期内是有降本的效增效之利的。在此的形势之下，美国近年是出现了所谓的低招聘、低裁员的现象的。企业既是没有大举裁员，也都不积极是增聘嘅呢种嘅变化，若果系延续，全球就业市场可能就会进入去缓慢嘅燃烧嘅状态，职位咧需求亦都会系逐步收缩。若果持续多年咧，初阶嘅职位收缩更加可能会造成咧中高阶嘅人才咧系接触不足噶，最终系形成咗社会咧人才系断层噶。中层嘅职位管理层啦，同埋决策工作咧更加需要系判断噶，综合翻分析同埋责任嘅承担等等能力噶。咁而睇翻，需要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透过初阶的工作、上司的指导和经验的累积，逐步是形成的。因此从企业和社会人才梯队增养的而言，政府理应是适当地介入的。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正正就是提供了诱因，是促使企业正视人才梯队的培养的。近年全球都是重视了环境、社会和管治，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 AI 的时代将青年的就业纳入去 ESG 呢，可以有两个方向的。第一就是纳入 ESG 的社会 S 的范畴，企业若果利用人工智能大幅是提高了效率，却长期不再招聘和增聘新人的话，它的人才结构也都难以是持续的。企业作为 ESG 的披露的时候，也都可以考虑加入去青年招聘相关的指标，例如是30岁以下的新聘的员工的比例、初阶的职位数目、青年培训和一年留任的情况等等的。 AI 时代对于知识型的工作冲击是极大的，欧美和中国以至香港都面对着相同的转型压力，世界的潮流是浩浩荡荡的，难以是抗拒的。但是新科技也都需要和社会制度是相适应，才能够是造福人类社会的。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正进行点票。初步的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得票率略为超过50%。路透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51%，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卢拉得票率就是大约40%。报道说，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卢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迟先出现，所以暂时难以估计最终结果。据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接受审讯时说，他原本计划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报道说，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大约约旦的上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原计划是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临切实施拦截的时候就将飞机撞向机场的航站楼。 不过由于受伤机长不顾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令到哈马米无法得逞。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消息报道，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经策划袭击。他研究过哪些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在9月30日，迪拜航空一个从亚联酋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用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声明说，联军将会继续向也门政府和他的武装部队提供全面的作战支持。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地袭击沙特利雅德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仲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说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压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和主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就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也门的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尔南大约60海里海域航行的时候，发现船只附近发生多次爆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目前的船只安全，尚未报告环境影响，有关部门正调查事件。办公室同时提醒来往的船只要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联储局前主席鲍威尔应该要离开联储局。哈塞特在新闻节目中被问到，现时留任联储局理事的鲍威尔是否应该辞职的时候，哈塞特直言他是时候要离开，亦都是时候要尊重联储局的独立性。联储局的内部监察机构上个月底一份报告中指，没有发现刑事违法行为的证据，亦都没有跟这一项24亿美元翻新工程有关的任何行政不当行为。但报告说管理上的缺陷是导致项目成本较最初预算接近翻倍的部分原因。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鲍威尔应该辞去在理事会的职务。特朗普曾经在鲍威尔担任联储局主席期间不断施压要求他减息，而鲍威尔自5月卸任主席之后一直留任联储局的理事，打破了联储局主席在领导任期结束之后离开央行的惯例。鲍威尔就说，针对他本人和联储局的刑事调查威胁，令到他别无选择，只能够留任。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就对此予以谴责。这节新闻报道完。
5: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跌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 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锦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两仔爷
9: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9: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8: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9: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8: 记得留意
9: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嘅相咧。礼拜五美股收市咧，三个主要指数咧都系上升嘅。咁啊，请埋咧就系你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咧，就系个走势会点样走。早晨啊，陈炳强。
11: 系早晨啊！
1: 早晨早晨，咁啊嗱，踏入十月份咧，大家好关注住，除咗咧关注住个市咧会唔会喺十月份咧个表现唔系咁好之外咧，都关注住十月底咧美国有冇机会咧喺十月底有机会系喐个息口啦。咁其实咧啱啱咧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公布咗个就业数据，睇嚟咧就比市场预期逊息，而家大家又估个息可能会缓一缓，点样睇个情况咧？
11: 那個數據顯示個增長啊，即係新增職位增長比預期低，而且咧就過咗兩個月嗰個數咧有調整向下調整一啲，咁所以頭先所講係啱嘅，就係喺十二市場咧就有多少略為冷卻少少啦，咁於是引致大家估十月加息嗰個諗法就降低咗啦。依家就估計即係個市場反應咧，就估佢大約兩成三成左右機會就加息啦喺十月。咁啊所以明顯地市啲息口敏感嘅板塊咧都做得比較好啲嘅。咁就當然我哋見到啲咩科技股咧又會升啦，但實際上你睇各種板塊咧，禮拜五咧幾乎全部板塊都升啊，除咗啲健康護理嗰啲咧就略為低咗少少咁解啫。咁但係嗰個幅度並不是極之明顯嘅，有啲板塊嚟睇，咁就同埋嗰個成交咧亦都冇急升到嘅。咁股市喺呢方面有所反應之餘咧，你好奇怪就覺得個債息頭頭嚟講，因為嗰個就業數據比較想象中低啲嘅話咧，個債息略為落翻少少嘅，但係跟住落嚟咧亦都上翻去喺近住個高位嗰度。咁你見到股票市場同埋債券市場個反應有少少唔同啦，咁股票市場比較高興啲咁啫啦，債券市場仍然係真係有一個沽售嘅情況繼續嘅，咁以至個債息仍然係壓喺比較高嘅水平咯。咁去到呢個禮拜咧，就漸漸地咧，即係舊嘅問題大家都關注嘅，咁就若講講通脹嘅，咁除咗話係嗰個息口有所變動之外咧，佢見到呢個禮拜。上一次聯儲局個議息會議嗰個 minutes 咧，嗰個會議記錄佢會公開嘅。咁大家想睇下，知道入邊噏啲咩嘢，啲人點表態啦。另外咧就係伊朗嗰邊咧又增加咗係轟炸嗰啲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啲運油輪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又擔心嗰個油喺嗰度出嚟嘅時候又會賣翻啲啦，以至個油價亦都 反而係升咗啲上去上邊嘅。咁就喺呢個禮拜個經濟數據並不是好豐富嘅情況底下咧，自不然會睇翻企業盈利啦，因為咧就跟住新一季嘅企業盈利公布就開始噶啦。咁就變咗大家都關注究竟你話息口啫，咁會唔會嚴重影響到嗰個企業盈利嘅前景咧？咁呢個禮拜個焦點可能比較睇多啲啊，企業盈利嘅公布。
0: 咁其實而家咧，阿貝森特咧都為呢個息口升咧，就好似覺得，唔係我哋獨有啊，四圍都係咁啊，全世界都係咁啦，呢個現象咁。咁呢一個咧就即係將佢普及化之後咧，就覺得咁可能佢都捨咗道力啊，因為佢老細咧係咁逼佢減息咧，佢都要講。话喂，周街都系咁嘅时候，我哋而家好难做喎。咁但系呢个周街都系咁嘅情况咧，会即系大家冇水晶球，但系会系咪维持一个长期咧？因为你联储局始终都要面对现实噶嘛，唔可以自己咧即系行一条即系逆线行车噶嘛。
11: 佢冇可能自己逆線行車嘅，個市場唔完全認同咧，佢始終俾市場上係推翻上去。咁如果你硬降成嘢，一定係同你相反走嘅話咧，咁你聯儲局個信譽會再降低啦，咁反而會更加增大咗個息口上升嘅趨勢添。所以唔係話佢一個人可以噏得曬嘅。咁現階段個市就話俾佢聽咧，大家擔心。咁債息成日上升，主要都幾個原因，大家都耳熟能詳啦。第一就係當然係個通脹啦。咁其中係即係二月份啦，炸伊朗之後更加油價急升啊，引致個通脹咧其實已經好頑固下，唔肯落去兩厘噶啦。咁依家更加上翻去五厘咧，由當時嘅二月份係四厘再鬆少少嘅啫。到依家就五厘中間咁上啦，咁升咗，即係你可以話係四分一噶啦咁樣。咁另外就嗰、那個財政赤字啦，同埋欠債嘅問題咧，美國咁越嚟越多，大家擔心啦，咁就推高咗個息啦。第三就係企業融資啦，尤其 AI 概念嘅好多都係借好多巨額嘅錢啦咁樣。咁呢種個息口咧就持續，我估係會即係推上喺上邊。咁你話美國唔係唯一一個，咁你日本啊、歐洲啊等等都加息啦。嗱呢個佢可能即係同阿特朗普噏起上嚟咧，就容易噏啲啦。就人人都加，就唔係就係我加得最多啊。咁但係咪加到功課，我唔好理佢嘅。但你見到環球地咧都係上升息口嘅話咧，咁即係呢個現象係普遍地啊，所有嘅。資產都係受到一定呢個影響，而唔係話啲資金由左邊走去右邊，去再東邊西邊，唔係啊，而係全部咧都係加緊息啊嘛。咁因此我估個息口咧唔可能太短時間嚟回翻落嚟嘅，就係只有市場安定個諗法唔係都係一樣咯。但係我哋話講美股咁，當然係擔心呢咁對美股嘅影響如何咧？咁大家最直觀睇咧就話你息加咗，咁每個月俾多啲息，企業嗰個盈利咪就有所侵蝕啦咁樣。呢個係啱嘅，但係你諗啦，如果喺個公嗰、那個生意角度睇啊，你加息咧其中一個成本啫。咁但係如果我生意好好嘅，啲客人硬係要幫襯我嘅，大把生意嘅，你咪加咯。你咁樣以前我哋見香港都係嘅，加租啲人又一樣賺好多錢啫嘛。直至有一日咧，如果原來個客都唔係咁多咁樣，咁生意咧慢咗落嚟咧，咁先至係股票市場係最關注嘅。所以你見到係星期五咧，就係個債券市場咧，即係債價基本冇法跌，冇點升嘅。就算你話係個十月加息嘅預期低咗，但係股票市場係做翻好啲，因為大家仍然睇咧個增長問題啊嘛。咁啊點解話睇新一季嘅盈利增長係重要？咁但係深一層你咧，大家睇睇就話究竟呢次加息係咪始終都會拖低股市咧？我估最重要睇一個依個息口上升嘅原因咧，究竟係因為？次熱地嘅需求推高咗咧，嗰個即係你供不應求啦，於是咧你就會貴咗啦。還是因為今日供應本身係有問題？我覺得現時如果油價影響嘅話，就今日供應嘅問題少咗啊嘛，咁所以先貴，而唔係話有人爭住去買而貴咗啊嘛。咁因此呢點咧就係會提一個股市嗰方面一種嘅弱點嘅。咁啊，對個市幾時開始關注呢樣嘢關重要啦？但現階段睇個股市咧，就喺呢方面嘅著墨點唔係多啊！你見到 Nvidia 本身個價又升上去啦，咁短時間起碼咧衝上去動力都幾強下嘅。
0: 咁呢個亦叫撐住就靠 AI 同埋科技啦。咁你而家側叫側埋一邊咧，個風險都好高噶嘛。你即係靠曬佢，咁如果佢有啲咩閃失，有咩唔妥當咧，咁成個市咧就俾佢拉落嚟。咁而家咧其實唔止一個嗰啲大行嗰啲巨頭咧都提出警告。咁當然佢哋又有佢哋個 即係衡量風險嘅方法啦。咁嗱，而家今次係到美銀啦，咁啊美銀嗰個首席投資策略師咧，阿 Michael 咧就話咧，因為而家當前啊呢個形勢就係 AI 一獨仗啊，即係 AI 一主獨贏啊，咁啊其他嘅資產咧就遭遇冷落，咁即係話咧呢個極端分化嘅格局咧係對個股市唔好之餘咧，佢有少少 recall 翻就係2000年啊，即係千禧年嘅時候咧，呢個科網股嘅泡沫爆破之前咧。呢、这個咁嘅款啊，即係話咧，一邊咧就讀好，另外嗰啲咧就噏下嘅時候話，呢、这個情況有呢、这個情景有啲相似，咁所以就都幾擔心咧，就話如果呢個 AI 嗰個資本泡沫風險升温到一個點咧，就有咩閃失咧，就大家都去落嚟噶啦咁樣。咁你又同唔同意話，即係呢個咁執埋一邊嘅市咧，其實對普遍嚟講，譬如消費板塊啊，其他嗰啲零售板塊、啊。系啊，电信即系可能科技电信之外咧，其他嗰啲都呈现下跌嘅、
11: 哦。首先我系即系非常同意嘅，一个股市总之你唔系能平均升咧，仲唔系一个健康现象。或者睇有个有啲睇翻，我净系经常指数咧，睇个指数比较系咪会反映到头先你所讲个现象咧？咁我经常睇都系三大指数啦，道指啊、标普啊同埋纳指咁样。咁我哋可以加多埋一个即系罗素2000嘅，因为佢代表啲比较少嘅企业啊，个人数目比较多啊。咁就尤其系国内嗰个经济嘅情况反应比较多。嗱，以三个月嚟睇咧，你睇下升得最多唔使谂嘅，一定系到系纳指噶啦。咁佢咧升咗12.几%。但是道指咧，同埋係標普等等咧，其實唔係太升啦，好淨係升好少嘅。你見羅素2000咧就跌咗6-7% 嘅。咁點解咧？就係話依家真係一個是側埋一邊啦，同埋咧依家如果個息口升啊，對於啲小型啲嘅企業佢嘅影響比較大，因為可能借貸比較多啲咁多咁樣。咁有幾時都到話啊 AI？大家覺得唔掂啦，咁風險在於佢唔掂就全部一齊甩拖落嚟，因為靠佢啊嘛。咁短時間當然啦，就以即情緒驅動啦。咁長線咧，佢睇翻基本因素咧，你個個風險點咧，亦都有一點可以作值得參考，就係、是、大家都好明白佢哋借咗好多錢去起嗰啲數據中心啦。咁佢借嘅時候咧，就借啲錢去做咩咧？數據中心佢必須咧要爭啊，爭啲晶片啊，爭啲咩嘢都好咧。佢需要有一個好長期嘅合作嘅承諾咧，去簽咗落嚟咧。咁嗰啲 Nvidia 等等啲晶片公司咧就買嘢去，已經簽咗係必須要付之實行噶嘛。咁即係話將來生意你好唔好都，你都要長時間好高嘅人馬去買呢樣嘢。咁但係收入嗰方面咧，而家咧就係冇人，即係好少公司啊，同你簽好長期嘅必須用你合約嘅。你見佢經常咧咩 Google 啊、Anthropic 啊、等等啲公司啊、OpenAI 等啦，佢經常唔使一年就有一個新嘅 model 出嚟嘅。咁企業個選擇嘅話咧，就新嘅 model 可能我就褪多啲嘅使用佢嗰邊嘅啦嘛。仲有一啲可能會使用啲平啲嘅模型咧咁樣。咁所以收入方面咧係唔能好確定。咁你嘅收入同埋支出咧嗰、那個、那個年期係唔配嘅。如果喺個財務上睇嘅話咧，你係借曬好多長債去做短期嘅生意嘅話咧，你分分鐘你就係到時就資不抵債。咁呢幾時會出現咧？咁依家市場冇認同呢，即係唔係太擔心呢樣嘢，覺得應該。生意應該係繼續係標標咁樣去嚟嘅咁樣，嗱呢點可能潛在個風險咧，就幾時會浮現，同埋幾時個市場上去真係關注咧，就先至會係一個回頭咯。咁現時就短線投資嚟講咧，佢哋未係太認同呢樣嘢，咁我哋唯有咧就係搭住呢樣風險去做一樣嘢，就隨時揸住馬騮走，希望走得快咁解。
0: 其實咧，我哋都討論咗好多咧，就係兩條即係主線咧，是但一條斷咗又點咧？嗱，錢。即係資源係一條啦，因為你個息口貴，咁你個財務成本高啦。另一條線咧就係話 AI 嗰個失控同埋過度發展同埋佢嗰個安全隱患咧，呢兩條線是但一條咧，都其實係都幾即係叫做毀滅性嘅咁。咁但係你 AI 又好，即係你嗰啲巨頭本身嗰啲研究員同埋佢哋嗰啲主管安全嗰啲團隊嗰啲阿頭咧，其實個個都喺度係即係出緊好多警示啊，即係 啱嘅，即係話喂，大家要留意喎、即係佢會去到一個地步係點樣去，即係調翻轉頭咧，背住人類咧，就即係做好多嘢，而呢啲嘢咧，佢喺佢個 AI 嘅世界裏邊咧，佢係冇 judgement， 亦都冇道德觀念嘅喎，咁可能就要引起全球好大嘅破壞性。咁但係呢一啲已經聽落咧，聽到人大家都有啲哦係咩，即係好似世界末日嗰啲講得幾次就大家都唔驚咁。咁、但係好多好多實際嘅行動咧，就係、是、譬如 OpenAI 佢安全嗰個團隊咧，佢主管直情係辭埋職添啦嚇，即係佢直情係唔認同公司嗰個文化，同埋甚至乎批評公司嘅文化咧係崩壞嘅，即係都覺得誒佢、自己負責安全守呢條線咧，佢都唔想再同你一齊行落去啦咁樣。咁呢一啲咁嘅安全問題咧，其實大家即係好似話好遙遠，但係可能分分鐘殺到埋身嘅喎。

0: 咁嘅睇法咧，我就覺得之前我哋講過喺國與國嗰個競爭力嘅爭取嘅時候咧，係會阻礙咗喺AI 個防範嗰方面嘅。咁企業嘅互相競爭亦都喺呢方面啦。不過如果從個投資個角度或者股票市場嘅角度睇咧，就話現時佢反映到一個咧非常之暢旺、好美好嘅前景，係就好大嘅需求啦。咁哪怕你有好多嘅承諾啊，就長期就借咗好多，可能要買好多嘢咁都好。咁睇咁嘅反應底下，喺擺喺個價嗰度咧，嗱稍後咧我講 AI， 你話末日論啊咩都好，無論真定假都好啦。我哋而家擔心又冇法子，因唔係我哋控制底下。不過如果呢種擔心係繼續去增長嘅話咧，佢或多或少咧都會拖慢下 AI 嗰、那個進展嘅。無論係即係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嗱如果嗰下會因為咁嘅原因略為會慢啲嘅話咧。可能反起人就投資者嗰個向前估計嗰個模型嗰度咧，你話咦以前可能係太過樂觀啊呢、這個因素，咁依家調翻低啲嘅話咧，咁即係個估值咧係可能會差好遠，因為佢依家非常之大啊嘛，你歪一度都好咧，都可能計算好多，咁所以我哋就純粹喺投資角度睇咧，就如果呢個 AI 個擔心嘅情況真係有少少會反映到出嚟嘅話，拖慢少少嘅話咧。咁、那個計嘅話咧，就變咗一個槓桿嘅向下嘅形式。咁呢啲係 AI 相應個股份嘅一種風險喺度啦。咁因此冇法子，你見到個風險咪日係增加緊㗎啦。咁就但係佢一嚟係咁升，呢、這個經常都係大牛市後半期咁樣係咁樣做法咯。咁我哋只可以話做，我寧願賺少啲喺個高峰嘅啫。咁就好過跌插咗我跌水落去啦，還是話冇啦，我賺多幾日啦咁樣。咁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咯。
1: 咁而家唔知道呢一個有冇幫助咧？就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咁佢就尋求同中國咧，即係美國嗰方面尋求同中國建立一個安全嘅通報機制啊，咁就應對呢一個人工智能 AI 咧所潛在嘅安全問題嘅。咁呢個咧叫做啲嘢，而且咧都有啲美媒咧就報道咧就話總統特朗普咧就打算任命而家嗰個國家情報總監嗰個叫克雷頓啦，咁就擔任呢個白宮嘅 AI 沙皇，咁啊即係睇住呢壇嘢啦，嗱即係你以國安啊、以情報啊各方面啊咁專家嚟講咧，就即係或多或少反映佢哋都意識到。AI 是不可以俾佢就咁放任地发展咯。
0: 系，如果佢真系有所行动，那个行动系点咧？佢唔会加速 AI 噶，佢一定拖慢呢个 AI 嘅发展噶。咁如果系咁嘅话，喺股票市场嚟讲，咪就系一个不利因素咯。佢反而越做多啲嘢咧，咁啊越慢，依家咁鬼贵嘅样嘢点值啊？咁于是啲人就会一顿咧个沽售啦。咁因此咧就话，对人类嚟讲可能咁啊更加稳阵啲啦，但系对个股票市场嚟讲咧。大家要小心啲啦。
2: 咁當然講開 AI 咧，其實咧仲講緊話咧，而家咧賺錢同埋咧花錢咧，可能係唔同一個人嚟嘅。花錢就係一啲大型模型啦，而咧係賺錢就係啲硬件公司啦。咁嚟緊咧，會唔會有啲咩轉變咧？呢、這個可能咧，大家都要留意翻，有機會可能咧要洗牌都唔定嚇。咁啊，另外咧，頭先阿陳炳強你都提到咧，嚟緊咧就會有個新一季嘅盈利方面咧會出啦。其實而家市場方面有冇啲咩預期嘅咧？
0: 冇嘅，暫時嚟講都比較樂觀嘅，即不過咧就係你見到Micron 啦，佢都係即係賣產者之一啦，咁就公布嗰個新嘅盈利咧係增長得比較理想嘅，不過你覺得奇怪咧，就有股份個價格嗰方面咧就冇乜特別大嘅表現，反而喺禮拜五咧係跌咗2% 嘅。咁而好似頭先所講咧，話咁佢哋賣啲原料啊、設備等等俾呢啲AI 嘅前沿公司嘅話咧，咁佢哋賺得最多啦，前嗰排升得好多啦。咁就算係依家咁樣嘅話，大家都可能有多少即係要起碼消化之前嘅升幅啦。見到表現都麻麻地，咁但係啲企業盈利唔係淨係佢哋嘅，就其他嘅。咁需要睇下銀行啦，或者係內部嘅消費啦，因為你依家息口上升咧，頭先所講對內部企業啊、內部消費就影響比較大嘅。咁喺個經濟數據嚟睇咧，就數據緩咗啲少咗落嚟啦。咁而股票市場覺得好消息啦咁樣。但係呢個禮拜亦都會有一啲服務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就係比較少經濟數據之餘都有。咁就睇睇個情況如何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都係比較注重多於經濟數據咧，同埋嗰個企業盈公布。但係由於上一季都幾做得幾好啊，佢企業盈利公布出嚟都增長幾好嘅。咁呢一季咧，可能都係好嘅，但係重要咧就係好係咪有更好咧？大家就睇個市場嗰個反應比較重要啲啦。但我相信唔會咁快咧。 是马上急速下跌的，就只是一个渐变地的改变的。
1: 那又看看特朗普呢，即是他来紧11月3号就中期选举，他有几紧张了。首先呢就在星期六的时候呢就去他四围拉票啦，去那些摇摆州份，尤其是 Ohio 那些。咁呢就他主打民生啊经济，咁讨好返啲选民。咁他就透过呢派钱，咁派几多呢，就是话向那些联邦政府，就是联邦政府呢向那些超过大概2000万名到啦，有参加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嘅嗰啲长者咧，就发放$90，咁啊位上嚟$700到啦，但系就约莫有2000万受惠嘅。咁啊睇下呢一啲行动咧，再加埋佢又出尔反尔啦，又话啊而家咧叫人哋快快脆脆咧就寄呢个投票啦，寄选票啦。以前佢冇鬼争嘅，佢话好唔中意人哋，即系甚至要取消呢个邮寄选票噶嘛。而家叫人哋提早寄啦，咁我觉得佢都已经系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去搲噶啦，咁啊睇下咧，我哋下次再倾嘅时候咧，睇下佢有冇咩进展啦，好啊，唔该晒陈炳强。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央视报道，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将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对针对基地疑似恐怖袭击阴谋的安全忧虑。消息说，美国之前将位于伦敦西北部的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行动的枢纽，近期撤离之前一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上个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可疑车辆驶向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几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之后表示，在涉事车辆入面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一定数量的汽油。英国首相贝安特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针对该基地的疑似恐袭，伊朗方面就强烈否认，批评指控毫无根据，并就事件召见了英国驻德克兰大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正接触乌克兰和俄罗斯，提议今个月底之前以三方形式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讨论如何结束持续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